0: 内容。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马利拉克蒙将于5月11日至14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同世界级城市群。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玉芳。
2: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0: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无奈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长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星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近年粤港澳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3: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日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 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粤港澳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香港创业青年陈延汉：
4: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澳门创业青年王成斌：
5: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琴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连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琴澳协同发展。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质步稳，重心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6: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昨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14-15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已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多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多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法规司副司长王伟如：
7: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1: 市场监管总局昨日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事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和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锐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入一门。与此同时，信用收货一件事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收货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收货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收货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低包袱，重塑信用。
0: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以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售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无奈前，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四川成都，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一至四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多家，举办首发首售首展首演活动200多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亦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味道的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 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令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1: 昨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0: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资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落基础。当前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六管理区，新型起垄施肥机带来的四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现在在广茂的黑土地上，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昨日，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连片油菜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宣汉县农业机械化推广站站长程维森介绍话，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干仍会比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还能够提前一周腾出块地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1: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的《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人工智能算力设施的清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和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大幅提升，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行动方案以能源支撑人工智能发展、人工智能赋能能源转型为主线，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促进算力电力高效经济协同，开放能源领域人工智能高价值应用场景，挖掘能源领域数据价值，强化能源领域人工智能模型创新等方面部署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数据、模型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
6: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全球调解峰会昨天在香港举行，本次峰会由国际调解院主办，是该院正式成立后主办的首场大型国际会议。活动吸引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界、商界、法律界及学界代表线上线下参会，与会嘉宾围绕有效运用调解和平解决国际纠纷、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深入研讨，推动调解成为更多国家和企业便捷可用的争议解决重要选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峰会上致辞表示，国际调解院自去年10月正式成立以来发展迅速，公约签署国由成立时的37个增至41个，已完成批约的缔约国由8个增至13个。香港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所在地，依托一国两制独特优势，背靠祖国联通世界，15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 香港自身具备坚实基础与有利条件，将着力打造全球调解之都。国际调解院首任秘书长郑若骅表示，该院秘书处正与香港特区政府等相关方协作探索设立专门的大宗商品市场争端调解员名单，同时计划在线上和线下举办国与国争端调解培训。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首倡国和东道国，将持续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并期待更多国家及国际组织与之开展紧密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后峰会举办三场论坛，主题分别为和平的促进者、顶尖调解员的促和智慧、用户视角、政府和投资者为何选择调解、展望未来，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与会嘉宾围绕调解机制完善、调解文化建设、调解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深入讨论。作为这次全球调解峰会的延展，国际调解院将于今日举办首场针对公约签署国的闭门研讨会，进一步落实能力建设服务职能。
1: 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将于5月21日在香港举办。该活动由世界金融论坛组委会、金砖智库等主办，香港金融发展局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大会以寻求稳定与增长新貌，在一个分裂动荡的世界中如何重塑和适应世界经济与金融新格局为主题，汇聚全球政商学界人士以及科技创新界代表，旨在为决策者、金融家、企业家、投资家、科创家、学者提供高层级对话平台，分享见解，凝聚智慧，促进合作。世界金融论坛2026世界经济金融展望报告将在本届大会上发布。主办方介绍，本届活动期间将举办开幕全体大会、多场专题会议以及高端对话活动，围绕能源危机与地缘裂变、全球金融新途径、重建国际经济共识、Web 3与新一代跨境支付、AI 等前沿科技创新与世界的未来，以及投资中国与中企出海、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价值与未来、全球资本的中国叙事、全球变局下的财富新貌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大会期间还将举办世界金融论坛年度金融思想家致敬奖、世界金融论坛年度科创人物杰出贡献致敬奖、世界金融论坛科技创新领军者企业与成长型企业发布暨颁奖仪式，以及香港科创之夜、科创项目专场推介等活动，致力为应对全球挑战贡献智慧，并为国际资本、科技创新与区域合作搭建务实对话与交流合作平台。
0: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公布，在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和基础建设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约276亿港元等值的绿色债券及基础建设债券，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及欧元。这次发行吸引来自超过30个市场的全球投资者广泛参与，总认购金额约2390亿港元等值，认购额为发行额的 8.6 倍，获得约 7.6 倍超额认购。其中30年期港元债券的发行规模为2025年首次发行规模的两倍，2024年首次推出的20年期及30年期的长年期人民币债券亦继续广受投资者欢迎。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机构投资者对认购这批政府债券反应热烈，充分反映他们对香港发展前景的信心。这批债券预计于今年5月14日交收，并于香港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
1: 第十七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将于6月10日至12日在澳门举办。本届论坛将发布《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2026》和《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暨澳门特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报告2026》，为各方拓展和深化《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合作提供致力支持和参考。
0: 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昨日联合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等，在广州召开服务保障重大用海项目建设工作座谈会。11家驻粤央企及省属重点能源交通企业代表参会。 会上，相关部门向企业赠送了由广东省自然资源厅与海洋综合执法总队联合编制的广东省规范项目用海服务手册。该手册旨在为企业提供清晰的用海政策指引，针对企业提出的项目用海确权、环评审批、通航安全保障等具体问题，执法部门同行政审批部门现场办公，逐一回应，建立台账，承诺限时解决。通过强化事前沟通与业务指导，广东正以源头治理优化营商环境，保障重大涉海项目顺利推进。
1: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广东自2012年启动地中海贫血防控项目以来，已构建起以妇幼保健机构为主体、助产机构为依托、综合医院与儿童专科医院为补充的全覆盖防治服务网络。目前，广东各类地中海贫血防治机构达1241家，服务触角延伸至城乡基层，为全省地中海贫血防控提供网络支撑。广东全省地中海贫血防控项目累计免费筛查超2534万人次。
0: 今年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1: 5月7日至8日 ，APEC 研究中心联席会议青年学者论坛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举行。来自澳大利亚、智利、中国、中国香港、韩国、俄罗斯、新加坡等13个经济体的青年学者参会，围绕亚太发展重大议题开展集中研讨。这个是 APEC 历史上首次专为青年学者设立的学术论坛，是2026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为亚太区域合作搭建起青年交流、创新对话的全新平台。
0: 深圳出海中心昨日在深圳罗湖区正式启动实体化运营，该中心构建覆盖出海准备、合规咨询、海外增长的一站式服务体系，为企业走出去提供系统性政策支撑。启动仪式现场，该中心与首批30家企业完成了入驻签约，并同步迎来12家专业服务机构入驻，服务能力覆盖金融、税务、审计、咨询、云平台、国际物流及国际商事仲裁等领域，初步形成合规加财税加融资加人力的专业服务矩阵。
1: 如意金属月见丝路金属文旅宣传招商推介会昨日在广州举办。推介会现场，金属省文旅厅发放了招商手册及配套政策清单，邀请广大企业家走进金属，共享文旅产业发展红利。金属标志性文旅 IP 亦在现场亮相。活动同步面向广东市场推出专属文旅福利、精品线路及特色产品矩阵，搭配惠民政策解读，立体呈现陇原山河红旗风貌和千年文物底蕴。会场外同步布设如意金属蜂蜜市集，集中展销金味浓特产品、非遗好物及文创精品。
6: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座伊朗邮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伊朗邮轮当日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日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说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邮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日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 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确认了停火与援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0: 法德国卫生部8号发布公布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8: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小雨转阴，23到22度，澳门小雨，24到22度，广州小雨转阴，25到22度，深圳阴转多云，25到22度，珠海小雨，24到22度，佛山阴转多云，25到22度，惠州阴天，26到22度，东莞小雨转阴，26到23度，中山小雨，25到21度，江门小雨转阴，24到22度，肇庆小雨转阴，25到22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多云转晴，22到13度，纽约中雨转阴，16到12度，旧金山多云转阴，18到11度。
1: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香港海域浪高1.3米，水温25度，澳门海域浪高0.8米，水温26度，深圳海域浪高0.7米，水温25度。阳江海域浪高0.9米，水温26度；汕头海域浪高2.0米，水温24度。以上就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1: 就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十五开局首季，中国经济在风浪中稳住了发展底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0%， 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同时，供需两端明显改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货物进出口总额11.8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18.3%， 出口结构持续向新向优。在外部冲击加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实现良好开局，展现了强大的韧性与活力。一季度中国经济开门红，成绩来之不易。今年以来，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地缘冲突影响外溢扩散。我国坚持内需主

0: 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一季度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活力满满。智能家电、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产品同比提高近30%。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更加强劲。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杜飞伦：
1: 因为我们有着14亿人的人口的优势，让内需啊成为我们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这不是短期的这个权宜之计，更多的是体现了一个着眼于中长期发展的战略选择。
0: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郝栋：
2: 以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呢，其实呢就是很对症下药的来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动力问题以及需求拉动我们发展的问题。我想正是精准把握了这样的发展方向，正是透过现象看到了发展的本质，才为中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注入了一个很强大的动力。
0: 文旅消费、远程医疗、智慧养老，今日的中国生活性服务业不断提高百姓的幸福感，并加速培育新的增长点。一键炼钢、智能检测、全自动生产，智能生产线上生产性服务业亦成为高端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力量。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服务业在我国经济工作中的战略地位亦被提升至新的高度。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含新量更高，进的步伐更加坚定。睇未来产业，量子计算接连刷新纪录，可控核聚变大科学装置实验持续突破，脑机接口非侵入式方向核心技术指标专利保有量世界第一。睇数实融合，全国有100家 5G 工厂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基础级智能工厂累计建成35万多家。睇人工智能 AI 视频生成模型 SeedDance 2.0 发布，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巨新智能企业聚集的浙江杭州，人形机器人已经走进养老院，在这里尝试辅助老年人做康复活动了。今年以来，杭州加快研发养老服务机器人，并在一些社区里面试点应用。浙江杭州市某颐养院护理主管晴娟：
3: 非常便利的一个助手，就是每天他会跟着我们一起巡视一些房间，我们这边程序嘛是把它设置好了，会给老人送去药物。
0: 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自立自强，正成为我哋抵御外部风险的硬核底气。今年一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人工智能发展赋能千行百业，与人工智能生产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2.5%同49.4%。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杜飞伦：
1: 一季度呢，新质生产力的这个发展呢，表现比较突出的有三个好，一个呢是投资增长比较好，第二个好呢是销售好。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像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等等方面的这个销售，还是比较好的。第三个好呢，就是我们市场预期比较好，新质生产力在我们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快，大家也越来越看到有更好的这个美好的前景。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一系列民生工程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建设又有新进展，在宁夏银川，不少市民发现昔日屋企门口的一些拆迁闲置地，城市边角地摇身一变，成为了好靓的休闲公园。当地居民讲到：
4: 这个公园就在我们家门口，平时周末或者晚上下班，都喜欢带着孩子过来转转，走几步路就到了，特别方便。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杜飞伦：
1: 一季度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养老金的提高，比如说社保的扩面，以及对低收入人群的这个补贴水平在提高，这些是短期的这个能够直接做的见效的看得到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我们从15规划里面去看，我们对一老一小的这个关心照顾，解决一些老百姓的一些急难愁盼问题，都体现了总书记的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

0: 思想。
1: 今年以来，受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一啲国家油价飙涨，供应短缺，而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平稳有序，充分展现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和政策效能。截至三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6亿千瓦，同比增长15.5%，近40亿千瓦的体量稳居世界首位。同时，能源供应结构仍不断优化，一季度新增发电装机中，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70%左右，成为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确栋：
2: 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之下，在各个方面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对客观规律进行深刻的把握。我想实践也通过各种经济社会发展的数字和表现，有力地证明了我们所做的一系列的战略决策是符合规律的，让大家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不断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能够行稳致远。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年内地五一假期，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再攀高峰。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日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南美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讲道：
5: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1: 不单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中逆版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尼》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民航方面，五一假期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亦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话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6: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1: 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睇山河，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这一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单止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变迁。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表示：
7: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1: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加密，入境通关持续优化，五一假期好多外国游客亦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凌晨4点，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接机口灯火通明，旅行社接机组组长宋军和团队成员早已就位，提前完成核对团队行程单、整理专属旅游手册、提前调试多语言讲解设备等工作，等候来自俄罗斯的入境旅游团。 旅行社接机组组长宋军。
0: 现在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认准海南，大多数的游客呢都是奔着自贸港的免签政策，还有滨海风光和免税购物来的。
1: 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希讲道：
8: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旅途体验感直接拉满。
1: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接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度加速拓宽。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从海口机场凌晨时分的早早守候，到口岸通关流程的高效顺畅，再到免签政策、国际航线的持续扩容，细微之处的变化正勾勒出中外人员往来越发频繁的真实图景。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假期是观察经济脉动、感知民生活力的重要窗口。今年五一假期，文旅出行、文体休闲、品质商品消费多点开花，消费市场欣欣向荣，亮点十足，可以讲是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五月六号发布的最新数据，组成了一份亮眼的假期消费成绩单。今年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同2.74%。亮眼的数据彰显出我国内需市场的哪些新亮点、新活力呢？等我们走进各地的文旅活动，一起去看一看。在安徽黄山涉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影限制，令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现场观众张哲：
9: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设宴这些徽州独有的文化。
1: 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23.8%、26.2%。五一假期，消费者对文体活动亦较为青睐。在江苏淮安，各大运动场馆持续火热，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参与运动，在挥洒汗水之中享受健康假期。淮安市民王先生：
10: 正好五一假期，场馆还有优惠开放。带孩子来这里玩玩水，游几圈。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44.1%。其中包括演唱会在内的文艺表演、体育健身服务同比分别增长41.7%、50.2%。同时，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5.8%、28.8%同57.4%。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呢啲数据反映出消费者喺基本生活需求满足嘅同时，更注重便利化、悦己式生活。白彦峰：
11: 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呈现出与国家投资育人、健康中国战略同频共振、方兴未艾的鲜明特点。
1: 文旅出行热度高涨，文体健身亮点频出，品质商品消费彰显蓬勃朝气，勾勒出五一假期消费市场的鲜活图景。除此之外，假期消费的火热还延伸到特色餐饮、乡村民宿、线下商超等各种领域，多元消费场景持续升温，于市井繁华与乡村秘境中并发出更多活力。今年五一假期，餐饮消费市场态势良好，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在上海闵行区虹桥枢纽附近的一处商圈，30多家美食摊位齐聚亮相，通过多样化的烹饪手法，为消费者带来西式牛排、美式汉堡、意式披萨等多种环球牛肉料理。前来打卡的消费者表示，
12: 就是可以满足大家这种需求。我觉得在汇聚了不同的地方，甚至不同国家的这个风味，就是非常丰富的。
1: 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身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亦实现同比增长。山林苍翠，云雾缭绕，福建漳平南洋镇的民宿依托优良生态环境和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节日期间，当地民宿推出采茶制茶、山林徒步、围炉煮茶等特色体验项目，配套山泉无边泳池、木栈道等设施，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南洋镇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3: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 咁此外，线下消费场景亦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各地商场精准把握假期消费需求，推出多元化活动，聚拢客流，带动整体销售额稳步增长。浙江杭州某商业广场总经理蔡晶表示，
14: 五一期间呢，我们也联动了场内的所有的商户，开展了有各项类的买赠的活动，然后以及会员类的这种专享的活动，包括我们也组织了有会员的 DIY 的像关联性的一些活动，类似于像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1: 从增值税发票等数据来看，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潜力有效释放。白彦峰表示，随着一系列促服务消费政策落地见效，持续赋能，服务消费结构将加速优化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增添底气。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
11: 表明国家促进消费发展的各项政策举措持续发力，居民消费潜力得到有效释放，场景式体验式消费亮点纷呈，品质消费需求旺盛，将为今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1.41%、10.23%同2%。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亮眼票房之外，今年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部总编辑张俊峰认为，今年五一

0: 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0: 2026年是十五开局之年，亦是电影经济促进年。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据测算，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将突破2000亿元。今年五一假期，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电影加消费深度融合，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五一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实现扩容，票价亦更加亲民。假期前三日放映超过145万场，平均票价与去年相比下调了2.9元。各地加大观影补贴力度的同时，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电影飞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期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丽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另据统计，广东省五一档票房超1.49亿元，为全国唯一一个五一档票房破亿的省份，票房占比近20%，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均居全国首位。自2025年清明档以来，广东电影市场延续了连续各档期票房第一的强劲势头。这次五一档电影市场再创新高，是广东促进消费政策红利释放、居民文化消费信心回暖以及票根经济持续发力的综合体现。亮眼的票房数据背后，是广东影视产业、动漫影视产业等6个文化产业政策包持续推进的成果。广东出台的影视政策15条，从创作扶持、人才引进、技术研发到宣发激励，为电影加消费提供了制度性支撑。2026年初，省电影局联合省科技厅、省商务厅、省文旅厅、省科协等部门印发联动促消费工作方案，建立省、市、县三级联动促消费机制，推动票根经济在全省落地。五一期间，广州市在海珠广场永汉电影公园举办露天放映，以电影加特色美食加休闲社交为核心形态，将观影与城市休闲场景深度融合，吸引大量青年群体和家庭游客。汕头市以《给阿嫲的情书》为核心 IP， 打造《跟住阿嫲游汕头》主题文旅线路，串联小公园开埠区、桥批文物馆等影片取景地，设置电影主题布景和桥批互动体验。观众凭借票根可以在龙眼南美食街百家商户享受专属折扣，商户平均让利幅度约8%。同时，汕头同步启动票根惠民活动，联动超百家美食、酒店、文创商户，实现一票尽享消费闭环。揭阳市推出跟住电影游揭阳古城活动，以《给阿嫲的情书》在榕城区、揭西苑等多处的取景地为主，带领游客通过实地探访，体验银幕背后的侨乡记忆与文化肌理。珠影集团在珠影通平台发放超100万元联名券包，打造观影加出行加购物一站式消费服务，券包包含电影票立减、交通出行优惠和商圈消费权益，有效延长游客在粤停留时间，带动影院周边餐饮、零售、住宿等关联消费。票房领先的背后，是广东电影创作源头日益增强的造血能力，扎实的产业扶持政策和高效的人才孵化机制，为票房领先和内容产出的正向循环提供了坚实支撑。从剧本阶段聚焦下南洋真实历史，到拍摄中启用潮汕籍素人演员还原方言表演，再到宣发阶段联动桥批文物馆、潮汕商会等在地资源，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讲好本土故事、用好本土团队资源的基础上，以扎实的内容、普世的情感走向全国市场。同当期上映的粤产动画影片《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是该系列大电影的第11部作品，上映后稳居亲子观影选择榜首。《猪猪侠》作为广东动画品牌的常青代表，系列电影

0: 剧集持续更新，十几年来陪伴一代代儿童成长。从国民度极高的 IP《熊出没》、《猪猪侠》、《喜羊羊》，到《落凡尘》、《大唐妖探》、《大圣崛起》，广东动画项目储备丰富，沉淀了成熟的工业水准。当前广东已构建起系统扶持、精准培育的青年影视人才扶持体系。广东影视政策十五条明确了百万英才会南粤的统一部署，对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影视类人才荣誉称号、国内外重要影视奖项的优秀人才到广东创业发展提供场地支持和项目资助。平台建设方面，繁星计划自2024年实施以来，以项目扶持为核心、团队扶持相结合的方式，挖掘培养创作潜力强的青年电影人才。第一届评选出十部孵化作品，其中五部亮相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一部入选第78届加纳电影节市场展映。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电影周连接校园与产业，多部优秀剧本获得重点推荐，并与影视企业达成版权合作。2023年获优秀电影剧本的 207B 已完成制作并登陆院线。蓬勃计划国际创投作为广州电影产业博览交易会重点项目，累计征集项目超1000个，十几个项目进入制作阶段。这种令青年电影人感想能拍有路的创作土壤，这种一代代人一部部片的积累与接力，令广东故事不断被看见、被记住、被传播，亦令广东电影从票房领跑走向内容生根。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熙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郑源。是啦，欢迎各位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一季度我国机器人出口实现开门红，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上海综合试点启动，
5: 科创空间聚焦智能航运发展，上海交通大学深圳研究院举办第五届深圳产业科技创新论坛，
4: 港澳全真将带来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商务论坛聚焦经贸合作机遇，助力人工智能发展，香港科学园启动孵化计划，2026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启动报名，
5: 文化科技家在今年五一假期消费亮眼数据背后，彰显出我国内需市场哪些新亮点、新活力。五一全社会跨区域流动是超15亿人次，刷新纪录，一起来见证交通数据里面的流动中国。
4: 科技关键词将关注假期刚刚过，酒店花式索要好评信息不断，美其名曰服务的延伸，会不会成为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新风险呢？
5: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一下一季度我国机器人的出口情况。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睇，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到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经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了。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到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和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4: 再来关注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日前在上海举行，上海作为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在大会期间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上海综合试点工作。面向2030年，上海将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应、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胡依伟、盛益林的报道。
6: 记者了解到，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上海将打造高标准跨境数据新基座、高质量规则互认新体系、高能级国际合作新载体、高协同出海服务新生态的工作格局，为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推动数据跨境便捷流动探索创新。近期，上海数据跨境负面清单政策再扩容，负面清单的覆盖范围已从自贸区扩展至上海全市。上海市数据局城市数字化转型处一级主任科员严维凯：
7: 我们还将持续优化数据跨境流动机制，推动与沪港、沪新以及更多城市间的数字经济规则对话与项目合作，搭建集成创新的国际合作载体，在现有国际数据中心、区块链网络布局的基础上，推进国际网络跨境存算、总对总数据跨境服务设施建设，筑牢数据跨境流动底座，建立互认互信的数据标准。
6: 上海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吕峰表示，去年开始，上海已构建总对总跨境数据流通的基础设施，主要是在上海和香港建设了跨境数据流通的枢纽。
8: 基于我们的区块链的技术，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开始进行了相应的场景的试点，包括就是金融领域的、航贸领域的、 所以从下一步呢，会继续扩大我们的试点范围，基于我们区块链的隐私计算加这个智能合约那我们可以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或实现数据的安全、高效、便利化的流通。
6: 此次试点也提出，上海将推进临港、浦东、虹桥等区域打造高水平国际数据合作示范区，同时在金融科技、数字技术、数字内容、数据合规等领域，结合区域产业特色，培育数字出海服务集群。上海市数字企业出海服务协会秘书长贺仁龙：
9: 中国的产能是比较大的，而且我们的企业非常多，我们自己的数字化的这个发展也达到一定的高度，在全球啊。那么我们自己内部练了这么多年的内功，有很多产品和服务，包括我们的企业非常是有竞争力的。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人工智能和智能经济的这个时代，这些都是通过数字赋能把它提升出来的。那么中国有这么多企业和服务商，就应该走出去，为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数字化的服务和赋能，其实大家有广阔的天地。
5: 是来关注下卫星物联网。随着我国卫星通讯产业商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卫星物联网将成为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重要补充。2020年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启动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旨在通过卫星通讯技术为数据采集终端、穿戴设备、手持终端等各类设备和汽车、船舶、飞机等交通工具提供广域物联网连接的一种低速数据业务。
4: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首个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获批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试验期间，国电高科可以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和远程控制。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

0: 责人表示，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是有利于推动卫星物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构建规范有序、协同发展、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亦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进一步优化卫星通讯市场准入，强化全链条监管和安全保障，促进我国卫星通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再来关注，近日位于四川甘孜州的稻城天文科技馆正式开启为期一个月的试运营。坐落于海拔3800米的稻城天文科技馆，总投资约2亿元，有着宇宙驿站、高海拔星空沉浸式体验中心的美誉，为游客和天文爱好者带来别具一格的科普新体验。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稻城融媒记者何浩的报道。
2: 大概内容就是在讲述一个普通人如何经历磨难到达香巴拉的一个内容。
3: 走进场馆序厅，讲解员正为游客揭开古人观天象的神秘面纱。青铜表盘在灯光下转动，指针投下的阴影慢慢在刻盘上移动，对应着不同节气星空的阴暗变化，让抽象的历法知识变得直观可感。顺着步道向内走，浩瀚宇宙的浩瀚图景铺展在游客眼前。结合高海拔地区独特的天文观测优势，场馆通过裸眼 3D 投影、互动沉浸式装置，还原了从宇宙大爆炸到星系形成，再到太阳系演化的全过程。参观者可以站在星际站台，直观感受不同天体的质量与体积差异，亲手拖动星体，模拟引力作用下的轨道变化。从天人合一厅的雪域藏衣智慧、24节气互动药轨，到见闻录厅的宇宙大爆炸艺术装置与恒星演化触摸互动，整个场馆以六重主题空间串联起从远古星象崇拜到大国重器，从量子混沌到香巴拉理想国的完整叙事。不同于传统天文场馆以知识陈列为主的展陈逻辑，稻城天文科技馆更强调体验先行，把高原独有的星空资源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普内容。依托高海拔低光污染的天然观测条件，场馆还预留了户外观测区。待场馆完全开放后，游客可在完成沉浸式室内体验后，走出场馆观测真实天体，实现从虚拟体验到实地观测的完整衔接。天文爱好者薛女士：
4: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词语，震撼。我没想到我们稻城今天有这么好的一个天文科技展馆呈现给我们大家。以前我们感受到的稻城就是一个风景自然景观很丰富的地方，今天突然来到除了我们的那个还有一个科技展示这么高科技的地方，很震撼。
3: 此外，在展厅核心区域，大国重器、 FAST 中国天眼、 LASO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等我国天文领域王牌装备集中亮相。试运营期间，场馆实行免费不免票的实名预约制，单日限流2000人。
0: 好啦，以上就系科创新动向嘅所有资讯内容，稍后会进入我哋嘅科创空间聚焦智能航运发展。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6: 科技带动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 高潮空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近日第五届深圳产业科技创新论坛在上海交通大学深圳研究院举办，会上深圳行业发展报告2025就对外发布，作为上海交大深圳行业研究院连续推出的第三本年度研究成果，报告就聚焦海洋电子信息、医疗器械、生物医药、跨境电商、会展这五大重点产业，系统梳理产业发展的态势，为深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致富支撑。咁喺论坛上咧，多位与会嘉宾都围绕住智能航运产业发展趋势，去探讨智能航运领域嘅技术突破等核心议题。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善的报道。
7: 深圳行业发展报告2025围绕深圳高质量发展主线，深度剖析海洋电子信息等五大重点行业在技术创新、产业协同、区域联动等方面的核心特征，总结产业发展的创新、产业与区域三大合力，以数据与实证研究为基础，形成兼具前瞻性与实用性的行业洞察，为湾区产业科技创新发展提供智库支持。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深圳行业研究院研究员陈宪表示，
8: 国家海洋强国建设，广东省海洋经济大省，大湾区的这个海洋城市啊建设，它和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它在世界上也很难找到这么一个地方，那么近的距离有三个海洋中心城市，一个香港，一个深圳，一个广州，它是海洋中心城市群，而且这个海洋中心城市群呢，它又是我们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一个内核，或者说它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一个抓手。就建设大湾区海洋中心城市群，事实上就支撑大湾区建设世界级海洋城市。
7: 深圳市海洋发展局战略规划处海洋新兴产业处处长黄虎成围绕以智赋能航运向海布局未来做主题分享，系统分析深圳智能航运的发展现状、现实挑战及对策建议。他指出，国家近期密集出台两大核心政策，智能航运2030行动计划、加快绿色智能船舶技术规范体系建设行动计划2026至2023年，标志着我国智能航运已迈入标准化布局、规模化发展、场景化落地的新阶段。深圳市在智能航运领域起步早、基础实，20余年间历经单点政策萌芽、重点项目示范、体系化统筹布局发展阶段。当前，深圳市海洋产业发展重心由八大产业领域逐步向海洋能源开发、高性能新能源船艇、高端海洋装备、现代航运等细分方向深化。其中，智能航运在高性能新能源船艇、现代航运领域均有相关布局。但黄虎成也提到，当前深圳智能航运面临技术转化不畅、市场增长承压、产学研协同不足、标准生态待完善四大挑战。下一步，深圳也将在四方面发力，打造全球智能航运创新高地，为海洋强国建设贡献深圳力量。
9: 第一个呢，就是在强化顶层设计、健全政策标准体系方面发力。我们始终认为，智能航运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无章可循。在规划方面呢，我们会向上会衔接这个智能航运2030的这个行动计划，同时我们结合我们的经济发展规划，出台我们的这个海洋经济15规划、高端航运服务中心工作方案，把未来的这个目标都明确下来。在标准方面，我们也会围绕这个分类分级、遥控驾驶、自主航行等等来研究技术和标准。在资金方面，我们也有市区两级的这个专项发展资金，我们也会把这个智慧航运作为我们重要的一个方向领域来予以支持，让大家在深圳呢能够放心投入、大胆的创新。第二个呢，就是要推动这个场景产业化、产品规模化，激活产业的这个增长动能。我们将以场景培育产业，以规模促效益，打通研发、验证、量产的闭环。比如我们要开放这个港口拖轮、集装箱、水上巡检等等这个场景，我们也将推动核心产品规模化应用，聚焦这个 MES 自主船舶设计集成VDS 产品等等，来带动企业的这个发展，支持针对等等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关键软件产品从这个单点应用走向规模化部署。第三条呢，就是我们要补强这个基础设施，夯实智能航运的这个数字化底座，通过建设算力通讯系统，完善智能航运配套设施，搭建测试平台，补齐试验空间等等。第四条呢，我们就是要隐喻并举，

0: 助智能行业创新高地，通过引进紧缺人才，支持高校布局我们这个智能行业的研究方向，一起来激活产业的创新引擎。
1: 针对工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邱兆峰做《智能航运2030行动计划》解读的主题分享，他提到《智能航运2030年行动计划》以培育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分2027年目标、2030年目标两大阶段推进，聚焦技术攻关、应用试点、基础设施升级、监管治理完善四大行动，推动航运业向自主化、体系化、智能化转型。立足深圳，他提出三大发展方向，打造 MAS 标准船型，构建智能优先整船架构，研发船舶自主化集成系统，以远控与自主驾驶实现船舶减员提效，推进远控中心 ROC 建设、夯实岸基智能运营底座等。目前针对已形成1+1+N+1自主船舶架构，完成自主航行、自主靠离泊、自主系泊等系统研发，将以技术创新助力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推动我国智能航运高质量发展。
2: 那么对深圳来说呢，一直在积极推动针对和深圳港我们成立联合实验室，基于这个体系，我们提出的是以智能中控与整体为核心的 MAS 标准船型打造，这是对于已有船舶的颠覆。而我们现在内河近海的船其实就在我们的场景中已开始研制了，而在这里头我们的核心目标就一个减员。那么在这个里头下第二个要素是什么？远控中心。因为你要想在船上减员，我们技术又不足以完全无人自主的时候，那我必须有岸上要做中心，以两个变化，一个船上的系统重构减员和我岸上的远控中心的建设，实现整个体系效能的提升。那么当前工作成果是我们已经率先提出了1+1+N+1的架构，而且我们现在国际航运基本按这模式，现在是一个标准船、一个中控加上一个 N 个应用以及一个远控中心，构建我们 MAS 船的标准架构。现在看 MAS 公约的最新的 MO 和我们不谋而合。
1: 上海巨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梅林在《智联沧海，数域远航，构建新一代船舶智能通信与业务生态》的主题分享中提到，通过在国产爱达系列邮轮上的实践，逐步建成了船舶智能通信系统。方案包括船舶网络解决方案、认证计费管理平台、船舶定位系统、船舶视频监控方案、自组网无线专网通信方案等。他表示，随着 5G 卫星通信、AI 等技术的成熟，船舶将从网络就绪走向业务智能。
3: 最近大家看新闻吧，就是关于爱达花城号的这个消息比较多啊。一个是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的体验，然后智能机器人多场景的互动服务，智能客舱的一体式便捷服务，多屏数字触达无纸化多元场景。其实这里面底层的那个部分都是我们公司配合在一起做的开发。这个一开始设计的一个总体要求的就是人工智能啊，包括云计算啊，这些部分的迭代要为这个船舶技术转型升级奠定了一些坚实的技术基础吧。然后文旅部分的也做了一些 5G 加智慧旅游的一些创新，就相关的政策啊，各方面是对这个邮轮的发展呢也是起到了很好作用的。
1: 据了解，第五届深圳产业科技创新论坛围绕智能航运技术发展与展望主题，并发布深圳行业发展报告2025，既是上海交通大学深圳研究院服务国家战略、扎根湾区发展的重要智库成果，也为海洋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大湾区海洋城市群建设注入新动能。未来，上海交通大学深圳研究院将依托交大学术与科研实力，紧密对接湾区产业发展需求，为政府决策、产业创新与企业发展提供数据支撑与行研洞察，发挥深圳研究院在湾区科创生态中的枢纽作用。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一起来关注与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由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办公厅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共同主办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商务论坛日前在香港举行，与会各方围绕着深化经贸合作、拓展互利共赢新空间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乌兹别克斯坦方面就邀请香港及内地企业在贵金属等领域深化合作，在绿色能源方面就欢迎香港企业积极参与其能源领域投资项目。
1: 是啊，咁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表示啦，乌兹别克斯坦系中亚地区嘅重要区域枢纽，而香港系亚洲首屈一指嘅互联互通平台，双方优势高度互补。佢指出，未来双方可以喺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医疗卫生及创新科技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携手实现互利共赢。
3: 是的，咁活动当日，论坛仲举办了乌兹别克斯坦制造展览，集中展示食品、矿业、珠宝、化工、科技、能源、手工艺品、轻工业及旅游业等重点行业开放。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官员及业界代表在现场介绍了相关投资机会。论坛期间总共达成了15份合作协议，涵盖能源、矿产、农业、物流、医疗、金融等领域。
1: 去香港科技园睇睇啦！日前第二届 Rocketing AI Co-Incubation Program 人工智能孵化计划在香港启动。这个计划由香港科技园公司和谷歌香港共同举办，希望通过这个活动持续促进香港科创生态圈的发展。本届计划共有16间具发展潜力的初创企业获选参与，数目较上一届增加超一倍的。入选企业涵盖有数码商业、金融科技、保险科技、媒体、医疗健康、建筑科技和可持续发展等多个领域，展现 AI 跨行业的广泛应用潜力。在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的支持下，本届计划首度有3间海外初创企业参与，为海外企业拓展市场提供平台。
3: 通过这个计划，香港科技园公司将为企业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其中包括高达129万港元的资金资助、研发支持、基础设施、商业咨询、投资者配对、客户网络拓展及联合市场推广机会。香港科技园公司初创企业生态圈培育及发展总监廉清泽就表示，这项计划标志着香港科技园和谷歌香港对促进以人工智能带动创新、创业发展及人才培育的承诺。
1: 是啊，另外谷歌香港和香港科技园公司也通过 Google Career Certificate 计划持续赋能初创生态圈，而且培育香港科创人才。科技园公司旗下的初创企业可以免费参与由谷歌专家设计及教授的专业培训，掌握人工智能、数据分析、用户体验设计及资讯科技自动化等具需求领域的关键技能。
3: 所以关注2026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日前正式启动并接受报名，大赛将为澳门青年创业集聚经济适度多元新动能搭建平台。
1: 本届赛事持有24个决赛名额，并分别以企业公开组及初创团队组招募以注册公司及未开立公司的创业团队。大会将组织专业评审团，根据项目创新性、可行性、获利能力、市场竞争优势及团队素质进行严格评审，轮选入为总决赛的团队。
3: 是的，总决赛预计在8月18日举办。除了企业公开组以及初创团队组分别设有冠亚季奖项之外，还设立最具投资价值奖以及最具潜力初创团队奖。此外，评委将会评出10个直通赛事奖项，代表澳门出战各项赛事。据了解，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已经举办10届，累计吸引超过1100个境内外项目竞逐，成功发掘超过120个获奖项目。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

0: 金融从事人员他们就在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3: 是啦，你正在收听的是科创梦工厂的来自大湾区之声，来自香港之声，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广东省促进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开始公示，提出助力企业加强布局前沿领域赛道，支持企业布局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领域前沿创新技术领域和未来产业新赛道，在关键软件、核心算法、开发工具、新兴平台等领域开展技术研发与模式创新，推动新兴领域产业化应用。另外，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强化广州、深圳中国软件名城的产业集聚效应和辐射带动作用。
4: 再来关注由广东省交通运输协会主办的2026广东省综合交通发展大会，将于5月29号在广州举行。大会以智联湾区畅行未来为主题，设置大会活动、专题活动和综合展示区。大会活动主要内容包括有院士专家主旨报告、培育交通新质生产力主题演讲、海陆空铁供水领军企业综合交通发展报告，以及交通行业产教融合发展报告。专题活动通过2026广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高质量发展论坛，以及人工智能加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创新与场景实践论坛展开。综合展示区将会展示交通基建、先进装备、技术应用、智慧交通、绿色低碳、新能源、数字化解决方案等方面的创新成果，开展品牌推广项目对接与合作洽谈，增进技术交流与业务拓展。
3: 再来关注一个算法大赛了，作为国内算法领域首个专业赛事，第五届琶洲算法大赛日前启动报名。琶洲算法大赛历经四年的积淀，累计吸引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1.8万支队伍报名参赛。行业院士专家称赞大赛为人工智能新时代的广交会。今年琶洲算法大赛迎来第五届了，由广州市政府主办，聚焦真实场景、真实数据、真实转化，面向全球 AI 开发者、科研团队、创新企业发出英雄帖。
4: 本届大赛设置 AI 大模型算法优选赛、 AI 创新应用赛、前沿专精挑战赛、国际 AI 赛、生态合作赛五大赛道，携手百度、阿里、火山引擎、树根科技等行业龙头，基于真实应用场景出题，并开放独家数据集，致力打造国内首个聚合顶尖头部企业的算法赛事。5月6号首批上线14道的赛题，涵盖算法赛和方案赛两大类型，涉及到 AI 大模型、空间智能、量子计算、脑机接口、智能与硬件等领域，以零壁垒赛制设计，致力为不同水平的 AI 爱好者提供公平竞技的舞台。同时，本次大赛首次构建以赛战才、以赛拼才全新机制，系统化搭建线上专区加线下专场立体化引才平台。大赛官网专设 AI 人才招聘专区，树根科技、翠苑科技、茉莉集团等企业释放近100个 AI 优质岗位。
3: 下条消息关注下深圳理工大学啦。深圳理工大学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人工智能两个本科专业近日正式获批。该校本科专业总数增至九个，分别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人工智能、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技术、神经科学、药学、生物医学工程同埋合成生物学。
4: 咁作为教育部2024年批复设立嘅新型研究型大学啊，深圳理工大学坚持选一个方向建一个学院，成一流学科强一片产业。目前咧建设有七个学科交叉专业学院，每个学院都拥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创新中心、技术平台、孵化器、产业园、产业基金等。咁办学以嚟咧，深圳理工大学凭借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与优质办学质量，广受认可。2024年在广东省招收首届本科生，录取了物理类考生120人，最高分是664分，省排名是第1107名，最低分是624分，省排名是第9667名。生源质量跻身广东省高校第一方阵。2025年面向八省自治区招生，在各省自治区的生源质量均是位列第一方阵。
3: 是啊，咁记者了解到啦，深圳理工大学2026年本科面向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四川、浙江、内蒙古、河南、山东、甘肃、重庆、香港、澳门13个地区招生，计划招收内地学生600名，港澳学生10名。咁录取批次咧为本科普通批，选考科目为物理化学组合，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统一录取。大二开放所有专业供学生自由选择。好啦，各位浏览完以上的资讯，稍后会进入文化科技家。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值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1: 多優秀的傳統文化遇見最酷的科技，
6: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7: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1: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8: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1: 文化科技家，
4: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嚟到文化科技家嘅环节，嗱，嚟自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六号发布嘅数据显示咧，今年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咗14.3%，银联、网联总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嘅同期分别增长23.45%同2.74%。两眼数据的背后，彰显出我国内需市场哪些新亮点、新活力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默的报道。
9: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0: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9: 假期里，在广西柳州龙潭公园同样上演了一场唯美动人的山水实景舞剧，集中展现广西多民族织染绣纺传统技艺。50组家庭志愿者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登台，在天然山水间尽显民族服饰独特风采。
11: 我是穿着苗族服饰，拿着一个芦笙，是一个吹芦笙的小男孩。我跟爸爸妈妈一起来参加这个项目，我想趁着假期向全国人民展示我们

0: 西少数民族的风采。
1: 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 23.8% 和 26.2%。五一假期，消费者对文体活动也较为青睐。在江苏淮安，各大运动场馆持续火热，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参与运动，在挥洒汗水之中享受健康假期。
2: 正好假期，场馆还有优惠开放，带孩子啊来这里玩玩水，游几圈。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2.3% 和 44.1%， 其中包括演唱会在内的文艺表演、体育健身服务同比分别增长 41.7% 和 50.2%。 同时，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55.8%、28.8% 和 57.4%。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这些数据反映出消费者在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的同时，更注重便利化悦己式生活。
3: 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悦己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50%，呈现出与国家投资育人、健康中国战略同频共振、方兴未艾的鲜明特点。
1: 今年五一假期，餐饮消费市场态势良好，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在上海闵行区虹桥枢纽附近的一处商圈，30多家美食摊位齐聚亮相，通过多样化的烹饪手法，为消费者带来西式牛排、美式汉堡、意式披萨等多种环球牛肉料理。前来打卡的消费者表示，
4: 就是可以满足大家这种需求。我觉得在汇聚了不同的地方，甚至不同国家的这个风味，就是非常丰富的。
5: 因为我觉得上海比较多元化一点，我觉得各个城市、各个国家人都有，然后多元化一点东西，我觉得还蛮适合上海这边的。
1: 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山林苍翠，云雾萦绕，福建漳平南阳镇的民宿依托优良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节日期间，当地民宿推出采茶制茶、山林徒步、围炉煮茶等特色体验项目，配套山泉无边泳池、木栈道等设施，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南阳镇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6: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 此外，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各地商场精准把握假期消费需求，推出多元化活动，聚拢客流，带动整体销售额稳步增长。浙江杭州某商业广场总经理蔡晶表示，
7: 我们也联动了场内的所有的商户，开展了有各项类的买赠的活动，然后以及会员类的这种专享的活动，包括我们也组织了有会员的 DIY 的像关联性的一些活动，类似于像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1: 从增值税发票等数据来看，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潜力有效释放。白燕峰表示，随着一系列促服务消费政策落地见效，持续赋能，服务消费结构将加速优化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增添底气。
3: 增值税发票数据具有权威性、及时性、精准性等鲜明特点，表明国家促进消费发展的各项政策举措持续发力，居民消费潜力得到有效释放，场景式、体验式消费亮点纷呈，品质消费需求旺盛，将为今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8: 是啦，咁讲完咗消费数据呢，我哋再嚟睇一组交通数据啦。今年五一假期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再攀高峰。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啦，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 15.17 亿人次。

0: 比2020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咁喺超大规模客流之下，催生咗边啲新鲜多元嘅文旅消费新场景呢？嚟听总台记者孔颖、李欣嘅报道。
1: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其中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五一期间，东北地区气温回暖，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敦化、珲春、亚布力等方向的旅游列车。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2: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1: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旅途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全流程贴心服务加持。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3: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经济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4: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1: 不只有非遗好戏，翼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本地农特产品、非遗手作、各地特色好物、平价进口商品一应俱全。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5: 翼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324国道以及土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1: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6: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1: 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看山河，从单纯赶路转向旅途慢享受，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全新变迁。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表示，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是支撑中国老百姓便捷出行的坚实底气，更是拉动文旅、餐饮、零售、住宿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
7: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0: 系啦，咁与此同时啦，随住国际航线加密入境通关持续优化啦，五一假期期间，越嚟越多外国游客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同文化嘅独特魅力。继续嚟听报道。
1: 凌晨4点，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接机口灯火通明，旅行社接机组组长宋军和团队成员早已就位。

0: 先完成核对团队行程单、整理专属旅游手册、提前调试多语言讲解设备等工作，等候来自俄罗斯的入境旅游团。
1: 现在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认准海南，大多数的游客呢都是奔着自贸港的免签政策，还有滨海风光和免税购物来的。
0: 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随着搭载境外游客的航班陆续抵达后，旅客在边检民警的全程引导下，有序完成入境查验，短短几分钟便可顺利通关，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西说：“
2: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旅途体验感直接拉满。
0: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余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3: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从海口机场凌晨时分的早早守候，到口岸通关流程的高效顺畅，再到免签政策。国际航线的持续扩容，细微之处的变化正勾勒出中外人员往来愈发频繁的真实途径。
4: 好了，关注文化科技家，稍后会进入我们的科技关键词。
5: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6: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5: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7: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8: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7: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8: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7: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9: 大家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来到科技关键词，今天的科技关键词是个人信息保护。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不少人选择外出旅游，但记者调查就发现有部分的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反映，旅游结束就遇到了住酒店离店之后，酒店通过电话或者短信等方式以正常回访名义变相索要好评的情况。
4: 是的，麻烦你给个好评的背后到底构不构成骚扰呢？个人信息安全边界在哪里？酒店花式索要好评信息不断，美其名曰是服务的延伸，会不会成为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新风险呢？来听总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10: 您好，我是您刚离店的酒店前台，给您做个入住回访，麻烦您在平台给个好评吧。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消费者在离店后都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或者短信，有人在社交平台吐槽，这到底是正常的服务回访，还是借回访之名的营销骚扰？甚至有人质疑，为什么我的行程信息酒店能够反复使用，这算不算侵犯隐私？陕西消费者陈玉坤告诉记者，
11: 我是五一假期期间和女朋友去海南。

0: 难玩了。然后当时住的酒店在退房之后，也确实给我打了这个回访电话。刚开始呢，就是正常的回访，然后呢，话锋一转，就很委婉的表达说，如果您对服务还满意，能不能帮忙在平台上点个五星，写几句好评？
1: 今年3月份，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好评返现自。

0: 信息打包发送给这些团伙。经查，这个黑产链条非法获取的公民住宿记录高达近8万条。最终，团伙成员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这说明，一句看似平常的求好评，一旦失控，背后可能就是违法犯罪的黑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电话。而民法典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表示，酒店工作人员以回访为名索要好评，涉嫌不正当竞争，未经消费者同意收集和使用消费者的个人信息的行为也涉嫌违法。
1: 你打着售后或者说这个回访的这种旗号，实际上你是来请求好评，那么你打这样的电话发这样的信息，实际上确实会对消费者的这种生活安宁造成这种侵害。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关键就是说，你这个请求好评的这个行为，它本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禁止的一种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行为。
0: 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陈银江表示，酒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公开其收集和使用的规则，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最小原则，同时需要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
1: 只有在经过我同意的范围之内，你才能够去使用。你说你事后要做一些回访，要一些这个好评，你这样你肯定是没有经过消费者的一个同意，觉得你就完全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一个原则，也违反了我们民法典里面，包括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的一个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这么样一个原则。
0: 劲旅网创始人魏长仁告诉记者，如今酒店行业索要好评的行为确实越来越普遍，包括大型连锁酒店集团和单体酒店。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绩效考核机制在作怪。
2: 据我基本的了解吧，一般大的这个连锁酒店集团，它对于单店的这个整体上，它是一个就是全员考核。当然呢，肯定是以这个基层的前台这个员工为主啊，因为他们直接能接触客户嘛。考核呢，肯定是比如说这好评啊，每条肯定是讲多少钱，或者是有差评，那可能就要罚几十甚至一两百块钱。基本上会有这样的一个 KPI 的一个机制。
0: 记者在部分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的确有一些自称是酒店工作人员的网友在网上晒出了索要好评背后的考核指标，比如一条差评会罚款多少钱，好评则奖励多少等等。还有自称是酒店员工的网友贴心地给出了好评的文字模板供消费者复制粘贴，还有的分享了要好评的经验，甚至还有所谓的好评互助帖，简单来说就是不同酒店员工之间相互帮忙给好评等。魏长仁表示，在货架电商的模式下，OTA 平台，也就是在线旅游平台上的酒店评分，成为了重要的指挥棒，往往能决定酒店的曝光度等等。如果好评少，评分低，酒店的曝光度偏少，自然就相对缺少顾客。
2: 就是我们消费者去搜一个酒店，或者是去平台上去选，它肯定是出现的一个列表嘛。那谁排到第一，谁排到第二，谁排到第三，那 OTA 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放置顺序的这样的机制嘛。从目前来看，就是这个点评分，应该是排到前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权重。那肯定点评分越高，搜索的位置肯定是会更加靠前的。
0: 专家指出，不仅是第三方 OTA 平台，即便是酒店集团自己的 APP 上，也会有类似的评价和奖励机制。消费者离店后被索要好评，被不少网友认为是一种打扰，甚至是一种存在骚扰嫌疑的营销方式。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等有关机构联合发布的《2026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截至2025年底，内地大陆住宿业设施总数是超过59万家，客房总规模超过2000万间，行业供给已进入相对饱和的阶段，消费分级加剧，非连锁单体酒店面临客源流失与盈利的压力。魏长仁指出，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的酒店为了在 OTA 平台上获得曝光和流量，不得不重视在线评价，并且可能采取各种方式提高好评率，甚至采取刷单、索要好评等手段来应对。
2: 尤其是可能位置啊各方面条件有限的这个酒店，经营压力会更大啊，尤其是单体酒店，对于OTA 平台的这个依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平台的这个流量，它怎么着它都是有限的嘛，谁哪家酒店或

0: 是哪些酒店能排到前边？因为一般的消费者他去选酒店的话，他基本上搜个2页到3页就会从中选一家。那你排到这个2、3页以后的酒店，那被选择的几率就很低了。
1: 专家指出，面对酒店退房后的追评骚扰，消费者想要维权，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维权成本高等现实困难。对此，陈英江建议。
2: 你能当时录音的，尽量是录音；不能够录音的，你也记下他的打电话的时间呐、电话号码呀，这种方式都记录下来，要求侵权方停止侵权的行为，要求他从他的这个电脑记录或者说他的相关的这一种记录系统里面去删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那么其次，我觉得可以向有关部门去投诉举报。
1: 那么，如果酒店真的想要客户反馈，有没有更尊重隐私或者更容易让消费者接受的反馈方式？魏长仁建议，一方面酒店要提升服务质量，也就是做到打铁自身硬；另外一方面要控制正常回访的频次和比例。如果酒店想要索要好评，在征得消费者同意的前提下，也可以尝试提供相应的增值服务。
0: 主动的给客人提供了一些增值的服务，那后续呢，在要好评的时候，那客人肯定心里边也更舒服一些嘛，也更愿意去配合。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我觉得可能会变相的来去促进店员的服务的这个积极性和这个主动性。
3: 好啦，各位朋友，到呢度今日我哋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责任编辑黄线，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云听后端，而且系打开云听后端吓，搜索科创梦工场嘅，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嘅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5: 原创金曲榜 ，Ladies and gentlemen， 华夏原创金曲榜 ，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6: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
7: 大家好，我是何毅啊，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
6: 是的，那另外呢，也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
7: 也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听更多嘅精彩节目内容，喺欣赏好歌嘅同时，大家可以参与到今日最话题嘅讨论当中嘅。
6: 是的，我们今天的今日最话题就是声音惊艳的好歌曲，那也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来分享你所听过的声音惊艳的音乐作品。
7: 好啦，首先再到今日嘅新歌推介嘅环节，一起来听一听今个星期第19号音乐作品，来自马嘉祺演唱嘅《1001万朵》。
5: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好，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9号音乐作品，来自马嘉祺演唱的《一千一万朵》。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它其实是来自一次晨读之后的感受，可能读到这句话我觉得就特别有感受，人生随处皆可心安。那这里的一千一万呢，曾经是那种停不下来的思绪，是窗外被忽略的风景，当然也是人群当中比较嘈杂的声音。
1: 咁一念之间呢，心安拥有咗一千一万种嘅方式，一种嘅念头呢就是一朵花朵，心亦都系逐渐变得简单，亦都开始吸引简单嘅人。
0: 其实这首歌就是告诉我们，当你遇到一个特别特别有默契的人，你就可以不用假装特别的热情，并且呢也不用去学会冷淡，而是要学会保温，让心里温暖，让这一份情它会默默的长久的持续下去。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会有一个话题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声音经验的好歌曲，都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你听过的经验的音乐作品。
0: 是的，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毛不易演唱的《草又》。

0: 好，我们听到的是新歌推荐二十号音乐作品，来自毛不易演唱的《草又》。那应该说呢，毛不易非常温暖而克制的叙事型的这种嗓音，真的是将那种仙侠的飘渺落回了人间的呼吸当中。就是其实当飞翔成为本能，选择留下才是最深的自由和爱。
1: 自由其实不意味着一定要远行的，而是明知可以飞升但依然选择了停留。
0: 是的，草又写的其实就是这样一种自由，就是如草木生于大地，执拗而温柔，如方位指向右侧，不偏不倚。这首歌其实是讲述了一个不离开的选择，在天地如果广阔的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人如果是把眷恋当作归宿的话，那他其实等同放弃了自由。
1: 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声音经验的好歌曲，不知道刚才这首算不算了，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的。
0: 好，那马上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本周的二十一号音乐作品，来自薛之谦《顽疾》。

0: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1号推荐歌曲，来自薛之谦演唱的《顽疾》。那薛之谦也是用外表极度克制的这种清醒陈述，展示着内心当中一种失控感。
1: 冷调嘅编曲就好似医院走廊嘅白炽灯咁样，照射住患者极力隐藏嘅病症。
0: 是的，旋律的推进就好像心电图的高低起伏，而歌词的流淌就像诊断书最后的落笔盖章。那病历上分明写着，有些人退出了生活，但却长在了心里。
1: 我哋今日嘅话题咧，今日会同大家嚟倾一倾嗰啲咧声音经验嘅好歌曲吓，欢迎大家同我哋互动分享你听过嘅经验嘅音乐作品啊。
0: 是的，继续来听歌，马上要为你推荐到的是本周22号音乐作品，来自陈文飞的《云的幻想》。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陈文飞演唱的《云的幻想》是带你从一片云的视角去感受爱的这种拉扯和渴望。
1: 嗯，可能到最后我们都不会问对方到底我自己是怎样的模样，但是就都忘记了真正的爱从来是不需要任何的伪装的。
0: 是的，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3号音乐作品，来自 A20妹演唱的《Under My Skin》。

0: And My Skin 由 A20 May 来演唱，是一首在四节拍的重低音古典节奏上的歌曲。您可以听见，就是每一个女生 团里的这个成员都是发音非常的大力丸似的，非常中性啊。
1: 今日歌曲都以非常之轻松协议的这个跟拍的这种方式来进行演唱，将四个

0: 小节组成咗一个嘅乐句，用简约嘅呢种合成器同埋多层次嘅人声嚟演绎，充满律动感嘅歌曲嚟嘅。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节目第一部分新歌推荐，第二部分星际湾区。那在星际湾区，我们同样可以听到的是声音惊艳的好歌曲，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你所听过的非常惊艳的歌曲有哪些？
0: 嗯，你都欢迎你登录到微博啦，喺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呢个微博下边留言啦，分享你嘅歌单。好啦，继续嚟听歌，即将会听到啦，系今个星期第24号音乐作品，嚟自周深嘅《慢慢》。

0: 当我们的生活状态百出之后，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它呢？其实周深演唱的一首《慢慢》就告诉了你个人生态度。
1: 嗯，的确哈，咁啊，周深嘅呢一首嘅歌曲，亦都系我哋每一个人啦，可能都会系喺琐碎嘅日常里边啦，类似啊遇到个咁样嘅一啲嘅烦恼嘅时刻，但系千祈唔好急住啦，就喺呢啲嘅小甲谷里边咧怪责自己，因为自己已经做得好好噶啦吓。
0: 是的，就把人生当做一场旅游，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慢慢游览。那些比如说慌张的、犯傻的、节奏对不上拍的时刻，可能会是一个不一样的风景。那也许我们放慢自己的呼吸，一起等风来。

0: 一切将会变得不一样。
1: 嗯，好啦，咁啊，以上咧就系今日嘅新歌推介嘅环节啦，即将会再到今日嘅升级湾区啊。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共同为您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一飞。
1: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同时欢迎你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是的，星期湾区听歌，同时欢迎大家在今日最话题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声音经验的好歌曲。那开篇我们听到的是 Bills 和乃万演唱的 Treat Like。
1: 在这首歌里面，乃万他的这个声线发生很大的改变，可以说是一次跟这个宝藏 DJ 组合的一个合作来的，彻底激发了他自己的潜力，令到你认识了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乃万。
0: 是的，继续来听歌，一起来听到的是吴青峰演唱的歌颂者。

0: 好，我们听到歌曲是吴青峰演唱的《歌颂者》，这首歌也是由他自己来作词作曲的。
1: 嗯，这首歌不单止唱出了自己心里面的故事，更加唱出了这十几年来我们因为听他歌而产生的一些情绪和共鸣。
0: 是的，特别是副歌部分的爆发也是让这首歌具有非常强的这种层次感，也是让听歌的人的心情真的是跌宕起伏。
1: 嗯，我认为这首歌都算是属于我们今天话题当中收音经验

0: 好，我们听到的是李健演唱的《一念一生》，那这首歌也是为李健为古代传奇大剧《庆余年》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
1: 咁为咗令到呢首歌更加贴合到《庆余年》嘅主角嘅呢种经历啦，李健自己咧系推翻咗几稿嘅歌词，最终咧系攞到咗呢一版啦。歌词里边咧比较之直面人生啦，提取咗最精华嘅哲理嘅。
0: 是的，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

0: 你会听到最后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那其实就是李健对文字的一种精雕细琢，最终也是成就了这首歌非常丰富的听感和内容。
1: 嗯，可以讲是一种艺术家的一种的表达了。下面时间继续来听歌啦，下面是由大张伟演唱的《万物盛开法则》。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好，非常快乐开心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大张伟演唱的《万物盛开法则》。这首歌能够惊艳我们的耳朵的地方，在于它那神奇的治愈力。
1: 咁啊，据讲咧，呢个系大张伟从呢个古典文学里边咧悟出嘅道理嚟嘅。只要我唔在乎，就冇咩能够伤害我。
0: 我觉得非常治愈哈。好，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另一个好声音是李玉刚演唱的《刚好遇见你》。

0: 好，听到的歌曲是吕刚演唱的《刚好遇见你》。吕刚是用这首歌回顾了过往的十年，十年的流转之间，虽然有彷徨，但是更多的还是坚定如初，没忘初心。
1: 嗯，咁啊，亦都睇啲时间啦，今日节目咧嚟到咗尾声嘅时间啦，仲有一首歌系嚟自王伶演唱嘅《醉》，结束今日嘅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
0: 是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嚟到2026年嘅5月9日星期六，咁啊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揾食大湾区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每逢周末我哋都会有特别环节，今日我主播。今日主持人肥光仔咧会带大家通过声音一秒去到北京嘅中央音乐学院，带嚟一位澳门青年学子嘅专访播。我哋一齐嚟听听佢嘅青春故事，分享下自己点样从一位声乐系嘅女大学生华丽转身，变成一位音乐剧嘅大女主啊！咁事不宜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访环节。
9: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10: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1: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9: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

0: 好啦，提醒閣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今日咧，我哋继续咧会系同一位学生主播一齐倾倾偈。咁但系今日倾偈嘅地方咧，有些少唔同啊。以往咧，我哋会喺录音间里边倾偈。今日啦，肥光仔嚟到咗北京嘅中央音乐学院一间琴室里头啊，呢个1511琴室啊。嗱，讲系啦嘅呢位同学仔咧，佢就系、是。两年之前曾经接受过肥光采访的中央音乐学院声学系歌剧表演专业本科的澳门同学郑心月。心月你好啊。
1: Hello, 肥光好。Hello, 大家各位观众朋友好。
0: 是
1: 我是 Janice 郑心月。
0: 是心月啊，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见面一起倾偈是几时啊？
1: 是咪两年前？
0: 系2024年，
1: 系2024年、
0: 当时应该是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的呢、這个纪念日之前，嗱、冇记错，应该系12月8号。
1: 当时我记得，
0: 系啊，当时我哋都是喺一间酒店的大堂嗰度做了一期节目啊，咁啊倾咗下啦，就系、是、除了你之外。仲有你嘅好朋友都系澳门学生啦，阿冰月啦嚟到现场同我哋分享你当时两个一起合作嘅一首作品叫《濠光影》吓。
1: 嗯，
0: 两年过去啦，啊，点解今日要再揾阿心月一起倾偈？因为佢成为咗大女主啊！嗱，不如请阿心月啦，同我哋简单分享一下呢两年啊，嗱，你简单总结下自己做咗啲乜嘢先啦。嗱，当时你系大二，而家大四，
1: 好，濠光影呢，其实这两年呢一直是有保持公开的演出的。非常之感谢大家对这首作品的喜爱啦。濠光影好幸运地是获得深圳电视台啦邀请到首届粤港澳纪录片盛典的演出的。亦都有被 TDM 澳港视邀请参加了澳门立法会选举的宣传活动等等。大湾区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地方啦，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一种 crossover 的作品。
0: 嗯，濠光影不如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再次介绍下佢唱嘅乜嘢，同埋里边有啲点样嘅 crossover 唔同风格音乐嘅融合。你喺里边当中系做啲乜嘢，同埋你嘅好朋友拼住做啲乜嘢啊？
1: 好啊，好啊，濠光影咧，其实我就系呢首歌嘅原唱嚟嘅，再加作曲啦。咁拼住咧，佢就系负责作词同埋古琴嘅。咁濠光影呢一首。首歌其实佢嗰时构思咧，系想将中西文化嘅音乐元素系进行融合嘅。咁所以咧喺呢一首歌嘅第一部分啦，系有古琴嘅元素，有中乐嘅元素喺入边嘅。咁第二部分咧就有葡国嘅花道风格，尤其有啲吉他啊，跟住同埋西乐嘅。音樂是在入邊嘅，
0: 即係花道，即係法朵啦，
1: 係
0: 葡萄牙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嚟嘅音樂形式嚟嘅，
1: 冇錯冇錯。跟住第三部分我哋就將第一同埋第二部分嘅中樂同埋西樂部分係進行咗一個融合嘅。
0: 咁所以咧，當時肥光仔就被呢首歌吸引，而且嗰陣時咧係專門放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啦，去進行創作咁樣嘅，係相當之有意義咁樣啦嚇。嗱，咁其實上次採訪你，你係大二。嗱，咁你大四又成長咗咯喎，咁其實之前我問你嘅時候話，點解會選擇嚟到北京？哇，咁遠，2000多公里嘅跨越咗嚇，由澳門嚟到內地北方嘅城市去攻讀音樂，係因為你話啊呢度係中央音樂學院，
1: 冇錯，
0: 向往嘅嚇。咁又過咗兩年之後。会不会话有啲相关嘅嘢同我哋分享到，或者系央音嘅学习，点样重塑翻啊？你对声乐嘅认知同表达啦。
1: 回答咗你啱啱最后面嗰个问题先啦。因为其实我认为咧，喺呢四年入边咧，我同我嘅声乐专业老师梅杰老师系学习咗好多嘢噶，系佢重塑咗我对声乐嘅认知啊。因为一开始系大一嘅时候咧。嗰陣時細個啊嘛，咁就對聲音嘅要求啦，或者想像空間啦，我就覺得要大、要強、要響、要亮先夠勁嘅。但係咧，經過呢幾年嘅學習之後咧，慢慢令我意識到，所有嘅聲樂技巧其實係要服務於情感咯，因為咁樣嘅音樂先可以觸動到人。而呢一種觸動係音樂嘅本身，音樂傳遞嘅一直都係情感同埋態度。 跟住另外一位影响我好深嘅老师系裴玉如老师，咁佢系我哋而家呢间学校嘅视唱练耳系主任啦，咁系佢教识咗我理性同埋感性系可以同时存在嘅。理性系即系好似你一攞到新嘅曲目啦，你最先应该系要分析佢嘅歌曲背景。例如時代背景啦，作曲家的背景啦，即係點解要作呢首歌呢，歌詞翻譯等等。跟住就係分析譜面啦，例如係歌曲嘅結構啦、和聲啦、節奏啦、即體啦，同埋配器等等咯。而我啱啱所講嘅理性方面咧，係可以幫助我哋可以感知到感性方面嘅。所以翻去第一個問題啦，我覺得。这四年其实有很多转折点的，但是这些转折点呢，我觉得我在里面成长了很多还有发展了很多东西出来。
0: 那我问问我的采访算不算一个小小转折点啊？
1: 哇，雪超是啊。
0: 哎，多谢你的加持先啊。
1: 第一个非常支持豪港型的人来的。
0: 这样的吗？
1: 是啊。
0: 我是见到已经是发酵了很厉害的。所以我是慕名而来的那种来的。
1: 哇，是
0: fans
1: 的。我这样
0: 。大家都可以玩笑啦。其实即等同于如果是比你现在这个钟数这时这一刻

0: 唱翻次洪光影，同、可能会同埋两年之前我采访你嗰阵时唱洪光影又唔同，因为你话可能之前你会觉得会好响亮，会好大声，好有 power。可能唱出嚟就符合我哋声乐声乐咁啊歌剧，但系而家可能会加好多嘅感情或者情绪落，系咪讲？系咁讲？
1: 冇错冇错冇错，即系我谂两年前听我唱《濠光影》，同埋两年后听我唱《濠光影》，因为心境系始终会有变化噶嘛，所以我谂你听嘅感觉应该会唔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我建议你哋重新录一版，即系每过两年你要录多版，咁啊睇下自己嘅感情有冇方面变化，或者可能对比下自己有冇长进咁样啦。我相信另外一位咧同你合作嘅赵冰月一样，因为佢系古琴。同埋佢好似系作词啊，
1: 系啊，系作词人，
0: 冇错咁啊。所以当时咧呢一首《洪光影》咧系用普通话同粤语去写作嘅吓、哦。我唔记得咧有个 M V 嘅，大家有兴趣嘅话啦，系可以喺网上边搜索《濠光影》啊，濠光就系澳门嘅别称，影咧就系影照个影吓。嗱咁我想问一下各界有咩反馈？因为头先你都同我哋讲到咗，有好多嘅活动都邀请你哋去唱呢一首你哋为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所创作嘅主题歌曲。咁、反馈系点样呢？各界方面或者身边的同学、家人甚至是专业老师、
1: 其实很开心啦，收到中联办的一些反馈、文化局的一些反馈，因为他们都有留意到这首歌、他们非常之喜欢我们用、中华文化和葡式风情文化去进行一个结合、因为他觉得这样真的很可以代表澳门这个文化多元的城市、所以他们啊，同埋用了普通话同埋粤语啦，呢两个他们都觉得非常之有新意。即系点解一首歌可以即系结合咁多唔同嘅音乐元素咧，同埋诶仲有两个唔同嘅语言咁、样。
0: 系，而且呢个系嚟自澳门同学嘅作品吓，而且系两位喺北京喺内地喺央音深造嘅同学衍生出嚟嘅作品吓。咁、有冇再合作出另外一个作品啊？近年嚟？
1: 近年嚟，因為
0: 都好短時間啫，忙於行業，
1: 忙於行業同埋其他有其他嘅
0: 其他嘅項目啊！我哋大家稍後慢慢分享啊！嗱，呢個鐘數大家都話：哎呀，我未聽過《濠光影》啊，錯過咗添啊！唔緊要啊，你以後而家可以慢慢留翻出嚟啦。因為我哋而家呢個鐘數稍事休息分享啦。兩年前呢個版本《濠光影》啊，係嚟自鄭心月啊，佢係作曲並且係主唱，另外仲有佢嘅同学啦，都系澳门嘅同学赵冰月啊，系古琴再加作词，我哋一齐听听呢一首当时系为咗庆祝澳门回归25周年嘅佳作，一齐嚟听听。

0: 好啦，啱先大家听到呢一首咧，系由郑心月同埋赵冰月啦呢两位喺中央音乐学院啦吓，咪去学习咗四年嘅澳门同学啦，喺早年所创作嘅一首《濠光影》啊！我相信我哋节目收听紧嘅听众朋友咧，应该都话吓、啊、真系唔错吓，里边有好多嘅一啲中葡融合嘅特色，就印证咗嗰句话咧，就系、是、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啦，为根基啦吓，多元文化并存嘅交流合作基地，呢个澳门嘅一个定位嚟嘅。好啦，关于呢个濠光影，或者关于我哋之前两年前嘅相聚啦，而家过咗啦。嗱，我今日嚟咧，仲有好多任务要问问阿心月嘅，
1: 系
0: 就系话听闻你即系头先话点解咁忙，冇咁多作品出嚟咧？因为参加咗好多项目，例如喺2025年底喺大湾区啊，粤港澳三地一齐合办嘅第15届全国运动会，哇！你都有深度参与嗱，当然你唔系去比赛啦，你系去。为各位运动员加油喝彩，不如同我哋介绍一下。
1: 系，咁其实咧，今次呢一个机缘咧，系嚟自于我一个好好嘅朋友嘅 Vincent 陈创旭。咁其实系佢得知到全运会嘅执行导演啦、非常需要一位澳门嘅女歌手，跟住佢就介绍咗我哋两位认识啦。咁经过导演嘅层层面试咧，最终可以成为演出嘅一员。咁其实好难忘噶，因为喺现场咧嘅感受系我企上去个舞台上面唱第一。句歌一下，即系成个感觉好复杂，好自豪啦，好开心啦，好激动，因为现场哇那个景观啊，太震撼了实在。
0: 因为呢个闭幕式咧系一个国家级嘅滨海实景舞台嚟噶吓，所以系喺完全户外。后面咧就是水噶啦、我哋讲依山傍水，所以你傍住水去唱咁样嘅。其实喺现场最难忘嘅感受系点样？因为平时我知嗱，你系歌劇表演專業的、平時唱肯定會有很多混響啊，喺啲音樂廳啊，啲室內噶嘛但係今次喺完全戶外，會唔會係相對嚟講有難度同埋有挑戰啊？
1: 我覺得其實戶外呢個場景，尤其是排練嗰陣時啦，印象非常之深刻嘅、因為其實都辛苦噶。差唔多排练啦，一个星期左右嘅。咁每日咧，每日都系基本上要 stand by 啊。咁后面嗰几日咧，因为要安检入场啊嘛，跟住所以每日朝早系要五六点就要出发排练，跟住夜晚系要排到十点啊、十一点先结束。咁其实我印象最深刻咧。露天啊嘛，所以每一次嘅現場排練咧，都需要暴曬或者可能要淋下雨咁樣
0: 咯。女生最驚噶啦，
1: 係啊，
0: 對皮膚唔好啊。但係肯定後邊，因為呢個係一個非常之難忘嘅，或者係好珍貴嘅實踐機會啦。
1: 係。
0: 其實你係喺今次2025年底舉辦嘅全運會閉幕式上邊，唱咗啲乜嘢先？
1: 唱咗《七字之歌》同埋《龍的傳人》
0: 啊，啱曬啦就。即系我而家明白点解主办方或者导演组咧要揾一个澳门同学啦，因为佢真系要七字之歌代表就系澳门啊嘛，龙的传人吓，亦都代表我哋中国人啊。咁当时系咪都成个舞台好 happy 或者好虚撼，同好多唔同嘅歌手一齐结识并且演绎咗出嚟咧？
1: 真系好虚撼啊！因为后面有舞龙，有好多嘅伴舞，同埋有同香港嘅歌手，同埋深圳嘅歌手，大湾区嘅歌手，跟住同埋澳门嘅歌手，大家一齐合作呢一个舞台出嚟，所以成件事真系哇！唱歌一下，我啲鸡乸皮系全部起晒，跟住哇，眼水都飙埋啊！一路唱有少少呢个眼泪向我嘅。眼框嗰度打转，
0: 我就系留意咗嗰个片段啦。你特登系昂起个头啊！我唔知道当时咧，可能系面向天空或者面向观众席啦，佢系斜上方嘅。咁而家听你讲嘅话，有可能会抑制眼泪流落嚟，唔知可唔可以咁谂咧？系咪？
1: 你讲得啱，其实系有少少呢一个小心思响度嘅咁样，跟住同埋。一嚟自豪啦，我个头就不知不觉咁向上上扬，跟住另外就系、是、啊，都系要对翻个镜头嘅镜头向上面咁样拍落嚟啊嘛，
0: 明白。
1: 所以望向上望，显得块面细啲。
0: 个 camera 上面啊，
1: 系啊，
0: 哇，好多小心思喺里头。
1: 系啊。

0: 嗱，再问一问阿心月啦。嗱，除咗我哋要将所有嘅精神咧聚焦喺十五运会嘅彩排咧同表演上边，咁闲余嘅时光会唔会都去睇下比赛啊？因为澳门都有赛区咁样啊，咁啊翻嚟澳门或者系喺深圳嗰度咧，都睇翻啲比赛，买翻啲全运纪念品咁样嘅咧，难得啊嘛，系咪？
1: 我自己喺屋企咧系有收睇到嘅，但系咧有少少可惜嘅咧，就系、是、闭幕式嘅嗰一啲小演出啦，因为佢哋会有扯大缆啊，会有运动员响度。仲有啲比賽喺度噶，最尾嗰一日，跟住但係係淨係睇得少少噶，因為每一次排練完咧都係要清場啦，跟住翻返去休息室入邊進行節目嘅修改同埋檢討，所以其實我淨係知道自己節目前后究竟是啲乜嘢嘅演出啦、所以是有少少可惜嘅成
0: 事，即系未有机会去到全运会现场啦，就系去感受一下现场嘅气氛咁样啦。因为呢、可能呢一世十五运得一次嘅啫，以后全运会会唔会系喺大湾区或者其他城市去举办啦？喺我哋咁近咧，咁啊会唔会仲有呢两只大湾鸡出嚟咧？
1: 哇！我都好中意嗰只大湾鸡，所以我买咗超多佢嘅嗰啲纪念品，有公仔啦。跟住有銀包啦，跟住仲同佢影咗好多相。
0: Okay, 因為現場會有好多嘅啲吉祥物，十五運會吉祥物嚇，樂融融、喜洋洋出嚟，因為佢哋都係其中嘅表演一份子咁樣嚇。咁所以呢一次嘅參演，我個人認為都好難得、好矜貴，為你帶嚟咗點樣嘅經驗？對於你一位澳門青年嚟講，呢一個咁特殊嘅舞台，會唔會帶嚟一啲相關嘅意義咧？俾你啊！
1: 我觉得首先可以同咁多位大湾区著名嘅歌唱家一起同台演唱，即系我可以好深切咁体会到咧，湾区同心咧，佢唔系净系一个口号嚟噶，而系一种共鸣咯。当唔同城市嘅表演者向台上面一起发声，嗰份力量系超越咗唱歌本身，亦都超越咗语言。
0: 咁你屋企人有冇喺电视机前面，或者甚至可能受你邀请去到现场为你喝彩加油助威先啊？
1: 屋企人有响电视机前，
0: 佢哋都去
1: 唔
0: 到
1: 现场
0: 啊！即系好难得，现场即系又有好多纪念品俾你噶嘛吓。咁佢哋俾啲点样反馈俾你咧？特别系除咗你嘅屋企人啦，仲有你嘅老师，因为你出到去之后嘅话，你唔系净系代表郑心如自己嘅咯，因为你系代表澳门嘅青年歌唱家啦，代表咗央音嘅一位同学啦吓。你嘅身边嘅老师啊、同学啊、家人俾啲点样嘅反馈你咧？
1: 学校首先讲学校先啦，真系学校非常之开心嘅，咁所以佢又将我好多嘅采访啦，同埋演出片段啦，摆咗喺我哋嘅官方学校官方账号上面，同埋学校都十分之支持佢哋嘅学生去更多呢一啲大型嘅演出活动啦，去露面同埋见各位观众朋友嘅。
0: 系我哋央音之光啊！
1: 冇咁讲，
0: 系呢个学校嘅层面嘅反馈啦。
1: 系咁，屋企人。其实我全家都非常之自豪啊，对我，跟住翻到去哇，又拥抱啊，跟住哇又锡面啊，咁样，佢哋都睇到流晒眼水，可能见到我呢几年嘅成长特别明显啦，特别大啦，佢哋都好由衷咁替我高兴。
0: 咁身边嘅朋友咧，或者系啲同学咧啊。
1: 同學睇到我嗰個直播之後咧，好多都喺上面 cap 曬圖，跟住 send 去班 group 嗰度恭喜我咁樣。
0: 犀利啊！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對於你嚟講係一個非常之難得嘅經驗，同埋一個珍貴嘅回憶咁樣啊。咁會唔會有嗱？因為你係參與者啊，有啲相關紀念品俾到你。因為據我了解啦，參與開閉幕式嘅觀眾朋友。佢哋都會有一個嗰、那個孭包嘅，那個孭包仲要好行添，裏面仲會有好多主辦方嘅一啲相關嘅支持方嘅一啲小禮品，又有食又拎咁樣，你哋有冇嘅咧？我想問啊，
1: 我 搶唔到。
0: 佢搶乜要搶噶？唔係人手一份咩啫？
1: 唔係，因為佢會向後台嗰度派嘅，但係佢派嗰陣時咧，彩排緊，冇拎到啊！真係好可惜啊！
0: 嗯，唔緊要，而家咧係有特許經營商係可以售賣呢一個相關嘅開閉模式嘅書包咁樣嘅，可以去了解一下嘅。
1: OK，
0: 冇錯。咁啊，呢個咧就係十五文會嘅閉幕式嘅一個展演咁樣啦。嗱，我都留意到啦，你除咗係參與一啲相關嘅呢啲大型嘅活動之外，除咗濠江影，我關注到之前你哋都係參與一啲文藝活動嘅演出，你同澳門嘅啲老師都會有合唱嘅作品喺呢個鐘數，我哋都可以播俾啲聽眾朋友聽咁樣嘛，有冇推介啊？
1: 大家可以聽一下《天涯同夢》啦，
0: 《天涯同夢》呢一首係點樣嘅作品
1: 咧？係我同黃海老師一起合作嘅歌曲嚟嘅，咁由李秀生老師去進行呢個作曲嘅。咁佢呢一首其實都係為咗澳門回歸25周年嗰年作嘅。咁大家可以聽一下呢首作品啦。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行出广东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咧我嚟到咗位于北京嘅中央音乐学院啊，呢度一间练琴房吓，系1511练琴房。因为喺呢度咧，我系会嚟揾我嘅老朋友啊，当然佢唔系好老，佢咧就系中央音乐学院歌剧声歌系美声专业嘅本科四年级嘅澳门学生郑心月啊，心月你好啊，
4: 你好啊，
3: 系咁佢而家仲有一个身份咧，就系澳门嘅青年歌手啊，系啊，或者系青年声乐从业者吓，咁啊都多谢阿心月啦，啊喺百忙之中啊，啱啱上完课就接受肥光仔嘅采访嘅，
4: 唔好咁讲啊，肥光。

0: 我知道你好忙，今日得一日时间都要。
1: 我哋大家都好忙啊！嗱咁啊，之前都分享过啦，心月啦，佢喺2024年第一次接受肥光采访嘅时候，有一首《濠江影》系献礼澳门回归25周年。咁并且喺2025年旧年啦，你系参与咗15运会嘅闭幕式，获得好多吓。
0: 系
1: 嗱，仲有一个我相信你获得更加之多嘅，你由一位大学生荣升大女主哇！我见到你哋有一个音乐剧。潮起大湾喺里头咧饰演女主角麦思玉啊，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呢一部音乐剧《潮起大湾》，咁同埋点解会进入到呢个剧组去做大女主噶啦？
0: 好啊，好啊。其实咧呢、這个故事咧系讲紧女主角麦思玉同埋男主角船厂学徒黄子健系点样由老船厂一步步咁走向城市啊？佢哋喺夜市摆摊啦，跟住创立工作室啦，喺过程入边追逐佢哋嘅理想，但系亦都不断咁受到现实同埋理性嘅考验同埋挫折。咁两个人咧喺传承同埋创新情感同埋理性嘅冲突下咧，就分道扬镳咗啦。咁又系好多年之后，大家都各自成长咗啦。跟住又翻去原点，即系翻去老船厂啦。咁当老船厂重获新生咧，咁东西方智慧和解咗。因为有运用到东西方嘅智慧喺呢套剧入边噶，咁佢哋都最终明白到岸不是终点，而是让船扬帆起航的地方。呢一句对白咧，系由头贯穿到尾嘅，系成套剧嘅灵魂嚟噶。
1: 即系讲下讲下就演噶咯。系啊，心月头先已经系同我哋演出呢部剧啦。好，继续啊，心月啊。
0: 系咁，其实咧睇到剧本嗰阵时啦，我觉得麦思玉同我咧系有少少相似噶，因为我哋都对梦想。对理想很有追求，每一件事都想做得很好。他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一个很有勇气和很有商业头脑的人，所以也解释到为什么女主角去向最尾可以这么成功。
1: 明白。这一部音乐剧《潮起大湾》是以澳门回归祖国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时代背景，讲述了澳门青年在时代浪潮当中拼搏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成长故事。这一部剧很犀利，是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资助项目来的，并且入选了珠海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文化事业发展扶持办法2025年度的扶持计划。在早前已经是盛大公演，并且在2026年的4月初都回到了心月的家乡澳门。澳门人在澳门演回澳门的故事，唱回这部属于讲述澳门故事的音乐剧给大家听。当时是怎样进入这个剧组的呢？因为2026年首演，你们应该要提早很久去面试，因为我知道要做女主角不是那么简单的，要面试啦，导演要拜你啦，跟着还要一起合练排练这样。
0: 没错。
1: 过程是怎样的呢？
0: 其实选角咧，差唔多选咗一年啊，
1: 选咗一年，
0: 差唔多，即系接近一年。但系其实咧，呢一套剧咧，一开始系刘乃琪老师推荐我去演嘅，咁样，跟住后面佢推荐咗去面试啫，咁样，跟住后面咧就通过好多轮面试啦，咁导演亦都睇咗我好多嘅演出片段作为参考，咁就最后通知咗我呢个好消息啦。
1: OK 啊，咁当时你哋去面试嘅话咧，系要做啲乜嘢嘅咧？我好感兴趣音乐剧嘅一啲相关嘅演员去面试喎。
0: 系，因为嗰阵时咧我仲喺北京，所以面试系要通过视像嘅方式嚟面试嘅，
1: 线上方式嚟嘅。
0: 系啦，咁佢咧就有俾到呢一套剧嘅歌俾我去练一下，跟住去听我唱嘅。咁我就当住导演嘅面唱出嚟啦，跟住同埋仲有少少演员。同演員之間的對白同埋片段需要演俾導演睇下。
1: 我知道劉乃琪老師咧，佢係中國交響樂團嘅男高音演員嚟啦。之前都同你有咗合作嘅，我記得嚇。所以有佢嘅推薦啦，再加埋會唔會你嘅履歷，因為你係澳門嘅同學，而且呢一部音樂劇講嘅澳門故事，女主角就係澳門嘅一個青年嚟嘅，會唔會喺呢個身份方面都會有所加持呢？
0: 有的，因为即除了在身份方面，我们

0: 是非常之相似啦，因為他是鄧家人，但是都是澳門人嘛，我覺得是澳門人，同埋另外就是性格方面，我覺得我哋兩個都很相似，就是對於做事情的那種態度啦，跟住同埋敢愛敢恨的性格啦，我哋都是似的，所以我估到點解導演最後會揀我。
1: 呢個就係我心目當中嗰位鄧家女仔啦，呢個麥思玉咁樣啦。你講鄧家人，即係佢係咪水上人家咁樣？
0: 佢係
1: 嘅後代嚟嘅，
0: 係啊，係爸爸就係鄧家人咯。
1: 咁佢識唔識唱鹹水歌啊？我想問啊。
0: 有啊。
1: 咁喺劇中會唔會都嚟翻兩句咁樣嘅咧？
0: 有噶，我哋喺劇中入邊係有好多鹹水歌嘅元素喺度。
1: 但係你係唱美聲嘅喎，你係呢個聲樂專業，即係西方歌劇嘅喎。咁你唱鹹水歌，會唔會首先要去採下風啊，了解一下咁啊，然之後要改自己嘅發聲嘅一啲相關嘅習慣等等，會唔會有啲難度咁樣嘅咧？
0: 會啊，其實唱腔嗰方面咧係改咗好多嘅，因為大家知道美聲咧佢嘅共鳴咧係比較靠喉少少啦，跟住同埋原音咧係會比較重視嘅，但係鹹水歌相對嚟講咧，佢嘅發聲係會比較扁少少，同埋靠前咯。咁所以其實我自己都聽咗好多嘅示範，跟住去模仿。
1: OK，
0: 跟住最後係導演嗰關係過咗關嘅。
1: 好嘅，嗱咁樣啦，不如我阿肥光仔拋磚引玉啦，我用一首鹹水歌元素嘅廣府童謠嚟啊！邀請啊，心月啦，可唔可以等陣間同我哋演翻兩句你喺劇中唱鹹水歌嘅唱段咁樣咧？
0: 好
1: 啊，好啊，嗱，你啦，諗先嚇。
0: 好好好。
1: 嗱，我哋知道咧就係月光光照地堂啊嚇。咁鹹水歌咧，一個鹹水歌嘅非遺傳承人咧，佢話：肥光仔，你加啲露下嘢啊落去，再扁下啲聲，應該就 OK 噶啦嚇。嗱，我試試啦
0: 嚇。好啊，好啊。
1: 月光光咧，照地堂落。连沙晚落，我哋嚟摘槟榔啊咧，唔知咁样得唔得咧？
0: 哇，哦、好正宗喎、啊、个味，
1: 唔系，更加正宗嘅味道要等饰演呢个邓家人嘅心月同我哋唱你喺剧中点样去唱呢啲咸水歌嘅先啊，唱一两句啊，等我哋听好嘛。
0: 好，咁咧呢一首歌咧，其实佢系用咗月光光照地堂嘅呢一句系作为引入嘅。
1: 哦，即系我头先唱嘅话都冇咩，冇错、
0: 啊，
1: 有啲巧妙嘢喺里头啊。
0: 系啊，跟住佢系用咗弦乐去拉翻呢个旋律出嚟，跟住再进行改编嘅，即系呢一个系引入啦。跟住之后，一首歌嘅开始系咁样唱嘅。

0: OK OK， 肥光仔連票都慳埋啦，直情喺現場咧聽女主角同我唱呢一個《潮起大灣》音樂劇當中嘅鹹水歌片段。嗯、我相信啦，可能即係相關嘅主創啦，係融入咗鹹水歌嗰啲元素，然之後咧呢部咧係音樂劇嚟嘅，係、去襯托呢個音樂劇，係用鄧家人嘅身份賦予俾呢個女主角啦，麥思玉咁樣啦咁、所以俾我聽嘅話咧，佢同鹹水歌即係傳統鹹水歌仲有一定嘅分別。咁但係我相信加埋喺現場嘅舞美啦，或者音樂嘅烘托啦，呢、這個鹹水 feel 咧會更加之濃嘅嚇。好多謝曬啦，阿心月嘅分享啊。咁呢一次彩排同演出會唔會有啲特別難忘嘅事情？有趣又好，或者難忘都好啦。因為呢個算唔算係你第一部音樂劇作品，或者第一部好大型嘅舞台劇作品咁樣咧？
1: 不算是第一部音乐剧作品，但是它是我接触过，就是我是第一次加入这么专业的、商业剧组。是啦。
0: 是。
1: 那趣事啦，还有、其实我觉得接这套剧是有一点压力和难度的。因为、第一次担任这个这么重要的角色啦，还要在国家艺术基金、我知道今次是商演，即已经不是学术性质的了，即是基

0: 然剧组选择咗你，咁你就一定要做到演员该完成嘅工作咯。咁、我觉得诶、对我嚟讲啦，最难系演技啊、所以我向演技方面系下咗好多苦功啊。即系因为其实好多嘢咧系暗藏咗响你嘅剧本入边嘅。即系点解你嘅角色要讲呢一句台词咧，或者？即係佢嘅內心一定係會有 OS， 會有獨白咯，咁、所以一定要去一句一句咁去捉、去做功課。咁咧我自己啦，就分享一個小 tips 啦。咁、我就會將每一句嘅台詞對應嘅內心獨白咧，係寫出嚟嘅，寫向嗰句對白嘅後面。咁、當對手向到講咗對白嘅時候啦，咁我要好清楚麥思玉佢究竟心入邊係諗緊啲乜嘢，我需要非常之明確咯。咁同埋創牌嘅時候。大家是很辛苦的，每日都要排10个钟啦。是啊，跟住另外8个钟仲要自己做功课同埋进行练习，背歌词啦，跟住或者练歌啦，跟住练演技啦，咁样咁每日创牌时段啦，咁净系瞓5个钟或者系6个钟左右嘅啫。最后其实系要熟悉到，就算人哋唔记得咗对白啦，咁、我都可以用其他嘅方式接落去。咁、喺台上面先可以完全咁放任自己，来去自如。跟住另外，我非常之感谢中道啦、张道啦，同埋编剧秋婷啦，仲有其他演员哥哥姐姐嘅照顾。佢哋都系非常之出色同埋有经验嘅团队嚟嘅。仲有。仲有一位非常特别要感谢的同剧组演员蔡润基，咁佢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剧系嘅，咁佢会比我有经验一啲，因为佢系硕士生，咁佢真系会一句一句陪我咁去练台词啦，感觉唔啱就再嚟多次，直到我练得舒服，练得顺畅。佢系我嘅伯乐。
1: 咁即系换言之，可唔可以咁样理解你系呢一个音乐剧作品当中相对嚟讲资历尚浅嘅其中一位演员之一咁样咧？
0: 冇错，
1: 系 OK。咁啊，真系一个好难得嘅经验吓。嗱，我知道之前咧系喺福建嗰度啦，有10几场嘅首演啊巡演咁样，之后喺4月初。就翻到去你嘅家鄉澳門啦，喎喺澳門文化中心嗰度咧演咗2场嘅嚇，咁翻到自己嘅家鄉咧去進行呢個演繹，會唔會更加之緊張？因為哇，屋企啲姨媽姑姐啊，或者係身邊啲同學仔啊，全部都嚟支持你咁樣，而且你喺澳門，你係代表澳門嘅演員，一位青年歌手去唱出澳門嘅故事，會唔會更加之緊張？定係呢個地方反過嚟會俾你更加之多嘅？无形力量的加持呢，
0: 我觉得是后者。其实我在澳门演的这一场、尤其是谢幕那一刻呢、心里面是非常感动的、就是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真的太好了、因为故事的历史背景呢全部都是澳门真实发生过的、跟着在自己家演澳门的故事、比任何一次巡演 感受都要深很多、都更加自豪咯、我和麦思玉一样都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跟着出去打拼拼搏，所以我非常感受到他内心所有的情感、所以我觉得这一场是演得最好的那么多场、
1: 没错、即等同于在现场会有很多无形的力量，包括可能麦思玉，因为我相信编剧佢都会系有采风有取材，可能佢某一个嘅呢个形象就来源于某一个邓家人吓。我话妈，其实通过呢场嘅演绎，你对大湾区青年咧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会唔会有全新嘅体悟咧？因为呢部剧讲嘅就系呢啲个故事嘛。
0: 我觉得即系我向演员麦思玉之后咧，我系有一啲新嘅体悟噶。因为我觉得。佢最打动我嘅特质系佢嘅韧性啦，同埋追寻梦想嘅嗰种勇气。佢唔系一个完美嘅人，即系都系会迷茫啊，会挣扎。一个好普通嘅湾区青年人，咁佢身上面有一种敢闯敢试嘅勇气，但系同时佢又深深眷恋住佢成长嘅呢一块土地啊。所以通过演员这个角色之后，我认为其实融入

0: 唔係被動加入嘅，而係主動參與。麥斯玉佢唔係等緊一個機會嘅降臨，而係佢用自己嘅專業、熱情同埋堅持去創造機會，影響身邊嘅人。所以我都明白到澳門青少年唔應該淨係國家發展嘅受益者咯，應該係成為這個建設者。第二，我覺得融入不是应该失去自己，而是要找到一个更大的自己。在劇中麥斯玉的成长，他不是抛弃澳门的根，而是将澳门独特的视野带入去大湾区，同时在大湾区的舞台上面令自己变得更加完整更加好。他启发到我呢，文化自信是来自于自己的根，即知道自己的根向哪里，亦都敢于去更远的地方。跟住最尾，我是觉得融入是需要桥梁的嘛。而澳门青少年，我觉得是天生适合做这一座桥梁的。我们熟悉两地的文化，跟住语言方面都是识得普通话、粤语、英文、葡文。我哋既可以理解內地嘅發展邏輯，亦都可以接軌到國際嘅表達方式。我覺得呢一個超級聯絡人嘅身份係我哋嘅優勢，都係我哋最獨特嘅價值。
1: 係咁啊，所以我聽完阿心月嘅分享咧，我都知道哦，原來呢一部劇帶俾你嘅唔係淨係一個作品，因為呢個以後會成為你一個好好嘅履歷嚟嘅。咁但係佢亦都係成為咗你嘅經驗，令到你覺得融入嚇。是另外一个定义来的，是增强了自己的文化自信。你是回归之后成长来的一代，
0: 是
1: 你又怎样看待澳门和祖国的血脉联结呢？因为刚才你讲到了麦斯玉这个角色，他也有这样的特质，他也慢慢令到你感觉到作为澳门的青年应该有文化自信，因为你有一种天然的中西文化交汇使者的一个角色的一个特质在这里，可不可以这么说呢？
0: 是啊，是啊。咁作为回归后成长的这一代啦，其实我是很感受到澳门和我们的祖国是血脉相连、命运共同体来的，我觉得是。因为由细在澳门大啦，咁之后再来到中央音乐学院求学。我亲眼见证了很多我们祖国对澳门的文化教育事业的支持。其实我觉得怎样可以传递澳门青年的文化自信呢？我认为是要做到两点的。首先我觉得要守住我们的传统，守住澳门的根。澳门有独特的中西文化遗产和非遗故事，还有土生葡人音乐等等，这些都是创作的宝藏来的。要去了解去尊重，才可以用艺术去讲好澳门故事。第二，我认为是敢于创新。文化自信不应该是复制过去，而是要用当代的语言、年轻人的表达方式，令到传统重新再活起来。我们打个比方，例如将美声同埋澳门本土元素融合埋一齐啦，或者好似我哋呢一套剧一样啦，用音乐剧讲述大湾区嘅故事，等澳门嘅青少年可以喺熟悉嘅旋律入边睇得到自己，亦都可以令世界见到澳门嘅文化活力。
1: 咁我即系代好多嘅一啲听众朋友啦，问问啦吓，我几时可以喺未来再睇到呢一部嘅《潮起大湾》音乐剧喺边度演出到？我要记低落嚟去扑飞入场支持咁样嘛？
0: 暂时最近嘅档期咧，因为我哋第一次巡演咧系澳门站呢一边结束咗嘅，咁第二次巡演咧就会喺八月份八月尾啦，向北京演出嘅。
1: 即系暑假尾啦吓，
0: 冇错。
1: 系啦，咁啊，我相信央音好多老师或者同学有可能会支持你。
0: 佢哋已经预约晒。
1: 预约咗，喂，而家已经开始预约噶啦。
0: 系啊，已经预约晒啲飞啦。
1: 系啊，会唔会紧张先？因为个个都专业噶，系咪？系过嚟系撑场之下，但系可能会有啲怯咁，因为老师睇住，同学又睇住咁样，系咪？
0: 会有少少，但系我觉得作。

0: 为澳门的文化青年、啊一定要将澳门人的这种精神传达出去。
1: 明白。
0: 所以更多的是激动，哇，终于可以被你们看到了。
1: 是 OK 啊，之前在澳门演你看不到啊，现在来到这里啊都是我主场来的央音的同学。
0: 没错。
1: 好了，其实呢我见到你在今年年初都参与了很多活动，譬如说参加了2026年的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和澳门大学生交流分享会。我见到你和赵冰月啦都有机会去现场聆听这样。在现场你听完各位的分享对于未来、因为澳门要建设文化澳门活力澳门这样嘛、你有些怎样的看法、
0: 今次是一个很宝贵的学习机会来的、就是令到我对十五五的规划之下、对澳门的文化发展有了更加深的体会和理解、也都清楚自己作为澳门文艺青年的责任和方向是应该要怎样去走、第一点我觉得应该要令到艺术是要走出剧场、走入生活，即是我希望未来去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令艺术走入社区啦，走入校园啦，令到古典的音乐和澳门的本土创作呢不只是停留在一些劇場、或者是大型場館、而是可以成為市民日常都可以接觸到可以感受到的一部分，即是真正地實現了全民美育。還有我覺得更加要發揮澳門中西文化交融的這個獨特優勢、即是我希望澳門可以創作出更加多有澳門特色啦，同埋可以打動人心的作品，即是可以融入中西音樂元素啦，形成獨特的澳門特色，即是令到文化澳門不單單只是一張旅遊名片，而是一張有溫度、有故事的藝術名片。
1: 咁我都好羡慕你啦，心愿，因为你而家大四啫吓，都仲未毕业吓，咁但系已经参与咗咁多一啲咁有份量或者系咁有意义嘅啲项目啦。从之前你哋自发去创作嘅濠江影，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开始啦吓。然之后再到十五运会有一个闭幕嘅演出，亦都是非常之精彩嘅历练。再到今年2026年嘅潮起大湾啊！呢部荣获2025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音乐剧做大女主吓，咁仲未毕业已经获得了咁多嘅啲相关的履历啦。咁未来啊，因为我哋咪后倾啦，话啊你今年毕业咯，咁啊心如话未啊，我五年制
0: 嘅，
1: 即系仲一年啦，即系做大五。喺未来嘅学业同职业上边嚟讲，会有啲点样嘅规划？咁同埋。会不会未来继续深耕这个声乐表演，或者参与更加之多澳门和内地的文化交流合作项目，又或者我自己去申请或者创作一个相关项目这样。
0: 其实你刚刚讲到我创作一个相关项目的时候呢，我真的有创作过相关的项目。
1: 即是已经有的了。
0: 有的了。
1: 不是濠江影。
0: 不是濠江影。在去年的时候呢，我在澳门呢有举办过一场音乐会。叫做 Mix and Match 星月之旅，是我自己筹划的。其实这个音乐会都是我的一个态度啦。其实我想表达的是我不想局限我自己。无论是歌剧啦、音乐剧啦，定是流行音乐方面呢，我都会想去做一个尝试。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反应非常之强烈。因为我将他们三方面呢是结合起身，跟着是冲破了音乐之间的界限的。所以其实我已经做了我自己心入面想做的事情，跟住反应很热烈啦，我自己都很开心。
1: 我想问这个音乐会和普通的音乐会有什么不同呢？因为你是 Mix and Match 啊，是一个星月之旅，月是深月啊，
0: 好聪明
1: 啊，声乐啊，即是我跟你唱出我的声音咁
0: 啊，
1: 即是关于你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一定是怎样呢？它跟普通音乐会有什么不同呢？
0: 它和普通音乐会不同的是，因为普通的音乐会呢，譬如歌剧音乐会，它只是会有歌剧的元素，它不会有唱、跳、演的元素、但是我在这个音乐会呢，我将歌剧的唱腔啦、都会相对融入一些音乐剧的舞蹈啦，跟着还有

0: 演法啦，跟住可能向流行方面啦，跟住我又会有少少歌劇的一些唱腔在裡面，即所以是將這三方面的東西融入在一起。
1: 我還覺得缺了少少的方面，就是更加傳統一些的東西，譬如澳門粵劇是粵港澳三地共同申請，是入列了聯合國教科文

0: 如果有更加啲傳統嘅嘢都可以融入埋去嘅話啦，可能除咗有中有西，仲有又傳統又現代啊！啊，呢個係我嘅少少建議啊，因為頭先聽你好似冇講到，我唔知道會唔會有裏邊啊。
1: 其實我有擺到啲中樂響入邊噶，但係我唔記得咗講，有古箏啦、古琴啦，都有向呢一個音樂會上面同一啲歌進行合作嘅，但係你啱啱講到男音方面，兩年前你有講過，但係我仲未將佢學識啊，我覺得我一定要向呢方面咧有更加深刻嘅理解同埋認知，我先可以將佢擺向個舞台上面。
0: 明白。
1: 跟住日後我會向你多啲取經學習
0: 嘅。澳門係有國家級嘅非遺傳承人啦，歐君祥老師嘅，咁佢都會開班授徒嘅，到時候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咁樣嘅
1: 嚇。好，我會報班學習嘅。
0: 好嘅，呢個好似係免費嘅，教青局搞嘅添嘛。
1: 哦，係啊。
0: 係啊，我唔係好記得，詳細要睇睇教青局嘅相關嘅一啲課程啊。
1: 好。
0: 咁未來有咩規劃咧？之前你都搞過 Mix and Match 啊，呢個星月之旅啦嚇，咁算係第一個創作啦。即係為你大女主之後又演又唱又跳，算係做準備咧 1.0 版本啦。未來仲有冇更加之多嘅計劃咧？
1: 響學業方面啦，咁我就應該會繼續研讀聲樂方面嘅碩士嘅。
0: 係。
1: 咁就可能係出國進修啦，進修兩年，跟住我就想翻嚟，跟住繼續演音樂劇啊，或者係進行我啱啱所講嘅 mix and match 嘅其他嘢，將中西文化嘅嘢融合埋一齊。呢一個係我自己嘅心中所想嘅，其實。跟住另外，我覺得未來五年咧係澳門文藝青年融入我哋國家發展嘅最好時代嚟噶，面對住演藝之道，因為而家澳門搞緊演藝之道嘛，即係建設緊，有好多新嘅機遇，我覺得要捉住咯，同埋要學以致用，唔係淨係做舞台上面嘅表演者，更加要做文化嘅傳承者。咁我自己希望可以用古典啦，同埋流行啦。跟住中華文化啦，同埋西方文化一啲結合，去探索更多嘅創新可能性。用藝術講好中國故事同埋澳門故事。
0: 即係可能過一兩年之後嘅話，我喺內地見唔到你嘅，你已經出國深造留學啦。到時睇下點樣採訪先啦。兩年一次採訪，
1: 線上方式
0: 啊，呢個係未來嘅一個展望啦。今日都好多謝曬啦，嚟自澳門嘅呢位同學啊，咁佢咧係中央音樂學院啊，而家讀緊大四嘅嚇，學聲樂嗱，學美聲嘅一位同學嚟嘅。咁啊，過去嘅兩年見到佢不斷咁長足嘅進步，我哋都覺得哇，一定要加油鼓勁啊！為我哋嘅澳門嘅青年啦，一齊喝彩助威。咁都多謝阿心月啦，係嚟到我哋節目啊，再次同肥光嚟一個兩年一次嘅採訪啊！下次希望我哋會有更加之多嘅你嘅優秀項目啦，同埋相關嘅經歷嘅分享啦，喺我哋節目當中同大家做分享啦，好嘛？
1: 好，感謝肥光Sir。
0: 係好，我哋下次有機會再經過啦嚇。
1: 好，
0: 好係咁先，拜拜。
1: 拜拜。

0: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2: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朱刚。
4: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都是我们节目的。
5: 是俗语话，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话俾大家知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嚟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4: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会嚟讲讲啦啲嘅 A 股股票嘅代码吓，咁前边有啲嘅英文字母代表啲咩嘢咧吓？
5: 股市扫描，我哋将邀请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智嚟回顾本周同展望下周嘅港股行情特点。
4: 新时间嘅财经快报咧，重点嚟关注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啊。
5: 本期热点观察，我哋嚟关注粤港澳大湾区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
4: 当然收听节目的同时敬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是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的。下面会首先进入今天的财富学堂。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展，
7: 主要系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1: 同学们上课啦。
12: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投资者在进行股票投资的时候，经常会见到一些以特定字母开头的股票的，譬如说 CNUWV 等等，或者是股票代码后面带着特殊的字母的。邝主任啊，一些带着字母的股票代表什么意思啊？
11: 好的，小儿，今天我们带大家了解一下不同股票字母标志的意思啦。首先第一个就是 N 字的，新股上市首日的名称前面都会加上个字母 N， 即是英文 New 的意思，首日之后这个标志就会取消。第二个就是 C 字，表示这个股票是上市的第二到第五日，第六日开始这个标志也都会取消。
12: 这里有个温馨提示啊，主板，新股上市后的前五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幅限制，第六个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为10%。创业板、科创板新股上市后的前五个交易日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第六个交易日起涨跌幅限制就为20%。

0: 十，北交所新股上市首日唔设涨跌幅限制，首日之后涨跌幅限制为30%。
1: 小仪讲得冇错啊！之前嗰啲课程咧，你冇白学嘅吓。好，我哋继续今日嘅内容。第三个字母就系 R 啦，表示呢个股票可以进行融资融券。第四个咧就系 KR， 系小写，意思就系咧可融资融券嘅科创板嘅个股。呢个小写嘅 K 咧代表科创板，而小写嘅 R 咧代表融资融券。
0: 呢度咧要注意嘅就系融资系证券公司借钱俾股民去买股票，到期咧就连本带利一齐嚟还嘅。而融券啊，就系股民将股票借嚟买，一定时间之后再将股票返还并支付利息。融资融券是加杠杆的一种方式。譬如融资融券开通就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年满18周岁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要求普通证券账户在公司从事证券交易不少于6个月。2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不低于500,000元。测评时间在2年内。客户风险测评的问卷为 C4 以上。
1: 小仪讲得冇错嘅，果然有温习啊吓。继续今日嘅内容，第五个字母就系大写嘅 U， 就系指咧喺科创板上市但仲未盈利嘅企业嘅股票。当发行人首次实现盈利嘅时候咧，呢个特别标志就会取消。第六个字母就系大写嘅 W 啦，就系指咧喺科创板上市，发行人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嘅，即系同股唔同权嗰啲股票。咁上市之后咧，唔再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嗰啲咧，呢个特别标志亦都会取消。第七个字母就是大写的 V， 是指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人具有协议控制架构或者类似特殊安排的股票。上市之后，如果不再具有相关安排的话，那这个特别标志也都会取消。
0: 这里要注意的是，我们之前就学习过了，沪市主板股票代码以600、601、603、605开头，深市的主板股票代码以000、001、002、003、004开头，创业板股票以300、301开头，科创板股票代码以688开头，北交所股票代码通常以8开头，新三板股票代码通常是400、430、830开头。
1: 啱嘅，完全正确啊，小仪仪。我哋继续讲课啦。第八个要注意嘅字母就系大写嘅 G， 代表股票对指数嘅贡献。G 咧就系呢个共啊，普通话共嘅呢个拼音嘅首字母，亦就系点一下咧就可以见到所有股票对呢个指数嘅涨跌贡献度。第九个字母就大写嘅 L 啦。嗱，股票名前面有个 L 咧就系指联啊，联啊系拼音嘅首字母，亦就表示咧呢只股存在关联品种。譬如话有 B 股、可转债、H 股或者权证等等，咁点击佢咧就可以切换到相关品种。第十个字母大写嘅 S 啊。S 股在我们国家就指尚未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或者已经进入到改革程序但仲未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那些股票。第十一个就是大写的 XR， 表示这个股已经除权，如果是送红股或者转股配股之后，股票总股本数增加，股票的每股净资产有所减少，为了保持投资者资产大小不变，就会对股价进行除权，降低这个股价。第十二个就是大写的 XD，表示这个股票除息，股票现金分红之后呢，这阵时股票总数不变，但投资者已经获得了部分的股利了，所以呢就选择扣除掉股票当中的股息来降低股价，保持投资者的资产大小不变。第十三个字母就是大写的 DR， 表示呢除权兼除息，股票既进行了现金分红又进行了送股或者配股，需要对分红股票进行除权除息，使到投资者的总资产不变。第十四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ST 啦，大写的 ST 就是 Special Treatment 的缩写，意思就是特别处理，一般表示该上市公司存在有财务啊或者其他异常的状况，其股票交易需要进行特别处理。第十五就是一个星号再加的大写 ST 啦，比 ST 更加严重一点，是这个股票退市风险的警示，意味着这间上市公司面临着严重的财务或者经营问题，有可能被交易所终止上市。第十六种字母就是大写的 PT， 这个 PT 就是英文的 Particular Transfer 的特别转让的缩写。 PT 股就是停止任何交易，价格要清零，等待退市的股票。第十七个就是大写的 NST， 就是经过重组或者股改重新恢复上市的 ST 股。而第十八个就是 SEZ， 就是这个深圳的缩写，就是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自然第十九个就是 SH 啦，是上海的宿舍，就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最后第二十个就是 BJ， 就是北京的宿舍，就指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0: 哇，太好了，今天真的学了很多东西。以上就是关于字母 NCUWV 开头的股票代表什么意思，股票类的字母代表什么意思的相关内容了。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股票知识的话，可以去到云听搜索财富学堂来在线收听，又或者是重听温习的。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1: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同学们上课啦！
0: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好多新手投资者都问啦，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基础知识有边啲系必须背低噶？
1: 哦，咁仲唔少噶？嗱，小鱼儿做投资咧唔可以偷懒噶，喺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讲讲呢个内容啦。
0: 就系咯，唔可以偷懒噶。众所周知，我国股票市场主要系五大板块，亦即系主板、深市、沪市、创业板、深市、创业板、沪市、北交所、新三板。新三板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那哪些相关基础知识是不可以不懂的呢？
1: 小鱼儿，首先就是第一，参与条件。首先第一个，在主板方面开通 A 股账户就可以参与了。第二，在创业板方面的开通条件，就是申请开通权限之前的20个交易日的证券以及资金账户的日均资产不低于10万元，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有两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要在 C4 及以上。第三就是科创板的开通条件。
0: 哦，这个我知道，之前的课堂都教过。科创板开通条件，申请开通权限前20个交易日证券及资金账户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两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要在 C4 及以上的。还有呢，北交所开通的条件就是申请开通权限前20个工作日证券及资金账户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两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亦都要在 C4 及以上。
1: 是的。再第五小点就是新三板的开通条件，我们分享一下。首先创新层方面，申请开通权限的前10个交易日日均的资产要100万及以上，同样是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同样是两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同样要 C4 及以上的。而在基础层方面，就要求申请开通权限之前的1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200万及以上，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回来的资金和证券，有同样两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同样 C4 及以上的。接下来我们要记住的就是第二大点，股票代码。
0: 邝主任，这个等我来讲。股票代码，第一，沪市主板，股票代码以600、601、603、605开头。深市主板，股票代码以000、001、002、003、004开头。创业板，股票代码以300、301开头。科创板，股票代码以688开头。北交所，股票代码通常是以8开头的。还有新三板，股票代码通常以400、430、830开头。
1: 是的，小鱼儿。另外还要记住第三大点，就是涨跌幅限制了。在主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5个交易日是不设这个价格涨跌幅限制，第6个交易日开始就涨跌幅限制是 10%。 而第二，创业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5个交易日是同样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从第6个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是 20%。 第三就是科创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5个交易日同样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从第6个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是 20%。 北交所方面，新股上市第一日系唔设账跌幅限制，第一日之

0: 后呢进跌幅限制就30%啦。咁最后新三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嘅第一日系冇进跌幅限制，从第二个交易日开始，基础层同埋创新层股票跌幅限制系50%，而涨幅限制咧真系100%嘅。
1: 哇，新三板嘅涨跌幅一定要好好记住啊，把握好投资嘅度先得噶。跟住落嚟系第四点，等我嚟介绍啊。四，申报数量，第一系主板。申报数量应当为100股或其整数倍，在卖出的时候不足100股时应该一次性卖出。第二，创业板，申报数量应当为100股或其整数倍，在卖出的时候不足100股的应该是一次性卖出的。第三，科创板，2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200股时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第四，北交所，1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100股，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再第五，新三板，1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100股，应一次性申报卖出啦。
0: 嗯，系嘅，小怡啦，接落嚟你要记住第五点就系关于大宗交易方面啦。在上交所方面 ,A 股单笔买卖申报数量在300,000股含以上的，或者交易金额在200,000元含人民币以上的。而 B 股单笔买卖申报数量在300,000股含以上，或者交易金额在200,000美元含以上的，也都算是大宗交易的。深交所呢就是 A 股单笔交易数量不低于300,000股，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200,000元人民币。B 股单笔交易数量不低于30,000股，又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200,000元港币。北交所方面咧，单笔嘅申报数量系唔低于100,000股，又或者交易金额唔低于100,000元嘅要求。而最后新三板方面咧，即系单笔嘅申报数量系唔低于100,000股，或者交易金额唔低于100,000元人民币，都算系大宗交易啊。小月
1: 儿，我学晓啦。作为新手投资者，以上嘅内容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因为我哋都要做一位成熟嘅投资者，唔可以做懵盛盛嘅投机者。以上就是关于股票新手必备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基本知识的内容了。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股票知识的内容，可以点击云听搜索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温习。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嚟关注今日星期咧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吓。咁请到嘉宾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啦，郭思智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11: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10: 咁啊，见到咧就今日星期咧五一假期翻嚟之后咧，港股嘅表现咧就系有一定嘅震荡嘅。咁但系最终嚟讲，你突破咗啦呢段时间反弹嘅一个新高，去到咧26,669点嘅位置。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啊？
11: 首先嚟讲咧，就大家睇睇而家咧中东嘅局势正在逐步缓和紧啦。咁啊，对环球嘅股市嚟讲咧，当然只有正面嘅效益啦。咁啊，最主要嚟讲就系油价啊嘛。早前嚟讲，大家担心咧油价供应咧系会系受到挑战，喺油价上升之后咧会冲击个通胀啊嘛，同埋打击个经济啊嘛。但系而家相关嘅隐忧咧已经系逐渐咁缓和啦。你淨係睇美股已經係連番創新高啦，事實上嚟講，標普同埋納指咧已經係創咗歷史嘅新高噶啦。咁啊，當然刺激所及咧，港股亦都係稍為做好嘅，當然啦。內地嘅 A 股亦都係翻翻上4,100几啦。咁但係期間嚟講咧，我都覺得港股雖然係稍微有少少回暖，但係相對其他地方嚟講咧，港股個步伐都仲係比較慢噶。咁因為恆指成分當中咧，有唔少仍然都仲係偏弱。大家睇下比亞迪，睇下美團，睇下小米，冚埋恆指成分股嚟嘅，加埋佔嘅比重都有成12%嘅。咁啊，騰訊而家叫做稍微好翻少少，早日都仲係徘徊喺一年嘅低位阻緊。其實佔恆指成分咧都有成8%，巴巴亦都佔8%。

0: percent， 即係講緊有廿幾 percent 嘅成分股咧表現咧係唔係太過理想，所以指數咧啊唔能夠單單靠一兩個板塊或者一兩隻稍微做好咧，從而係催升嘅。但係講到個指數，始終都見過26,669係創咗五月份嘅一個新高，即係簡單講，第一五月份嘅股市已經成為一個先低後高形態啦。咁啊，有利於後續作進一步推升。畢竟低位係五號嘅25,690，大家清楚一個月嘅高低位唔可能同時出現喺三個交易天之內。加上979點波幅亦都係相對比較細嘅，所以只要先低後高形態唔變嘅話咧，五月份剩翻嘅交易天應該係逐步逐步向上尋找一個新高嘅啦。而最重要嘅就係暫時冇咩黑天鵝事件嘅爆發，咁啊，所以步伐係比較慢，但係始終咧都係有一個逐步向上行嘅勢頭嘅。咁由於指數已經係曾經突破咗四月份嘅高位26,529，即係而家向上望嘅咧，應該係二月份嘅高位2月10號嘅27,397啊。至於能唔能夠進一步向上行咧，就要睇成交金額配唔配合啦。暫時咧個市咧係擺脱咗逐步沉底嘅威脅，咁啊，亦都進入咗一個緩步上升嘅勢頭。對好多持貨在手嘅投資者嚟講咧，已經係算係相當唔錯噶啦。最低限度消除咗早前不斷向下沉底嗰個心理嘅壓力啦。
1: 咁啊，見到今個星期咧都唔少外圍嘅消息嘅刺激嘅，譬如好似咧，馬斯克方面講到啦 ，Space 咧就將會斥資係550億美元啦，會係建一個咧半導體生產嘅呢一個嘅即係廠嘅，咁啊未來都會生產一啲咧就高精尖嘅一啲嘅芯片咁樣樣嘅。見到今個星期咧半導體板塊咧都繼續係一定嘅走強，不過星期五咧係有一定嘅衝高回落嘅，咁但係華虹啊、蘭希科技啊等等咧都係創過呢一個嘅新高嘅，點樣睇到後續嘅走勢？
0: 但仍然睇好嘅，因為實在求過於供嘅。咁啊，我諗就咁樣，氣候已經成咗噶啦。但係中間咧都夾雜咗唔少嘅投機成分。你睇下美國相關嘅股份嘅升勢係真係相當相當之凌厲噶。香港嘅例如好似中芯近期由50蚊都升上80蚊啦，華虹半導體更加唔使講啦，一度高見144蚊，係冇錯。啊，高端嘅芯片個要求咧，未來只會越嚟越犀利噶。咁但係始終咧，股市咧就係會過分反映咗而家嗰個情況噶。試想下，好多芯片股啊、晶片股都係同步上升，但佢嘅技術咧未必可以銜接得到咁高端嘅。但係冇辦法，市場嘅氣氛有陣時一熾熱嘅時間咧，唔理你嘅芯片嘅技術係咪銜接得到係比較高端都好，都會是受到追捧的。咁期間的解釋就係當然只係錢或者資金投機所造成啦。但係最關鍵的就是成個氣候已經成咗啦嘛。所以就算高台有少少嘅回到少少消化都好咧，都只不過有限度嘅技術上嘅反覆咁解嘅啫。回吐過後繼唔繼續創新高係另外一件事。股相關股價係會繼續咧緊扣高台噶。咁假設市場氣氛有少少回暖嘅，總係有啲資金咧係比較急進噶嘛，咁到嗰一刻估計又會再進一步向上尋找成個升浪嘅一個新高噶啦。但係呢個同基本面冇太大嘅關係嘅，咁事實上嚟講咧，係由投機嘅資金同埋市場嘅一股啊熾熱嘅氣氛所造成嘅啊。
1: 咁啊，除此之外咧，見到今個星期咧，馬斯克都講到啦，佢嘅第三代嘅呢一個嘅擎天柱嘅機器人啦嚇，即將係要即係進行呢個量產嘅啦，咁亦都停咗呢個 Model S 同 Model X 嘅生產線咧，就轉嚟生產呢個機器人，咁啊年產量咧去到100萬台，咁啊似乎咧就到咗呢一個嘅量產嘅階段嘅啦。咁對於話人機人嘅板塊咧，今個星期都有一定嘅刺激嘅，不過咧 A 股啊升得更加勁啲，點樣睇到後續嘅表現啊？
0: 都係繼續睇好嘅，好似初初有電車的時間，大家是不是很著弱呢？現在電車已經是很普及的了嘛，就算你拿電車來做賣點的話，市場最多拍手掌而已，不會有什麼熾熱的感覺。相反來說，機械人又開始成為市場另一個新的焦點了。當然量產之後到底是否能夠做到好像汽車這樣的一個潮流一個勢頭呢？這個就後續才再說。但是當一個潮流行了上来，而市场是 buy 和憧憬这个潮流

0: 埋具備憧憬啊熾熱嘅氣氛，亦都因為咁樣誕生嘅話咧，相關嘅板塊嘅股份咧係會係好受追捧嘅。咁呢個係同基本因素冇關係啊，量產幾多啊，賣幾多錢，賺幾多錢，唔係而家市場嘅焦點，係咩咧？一個新嘅產品出到嚟，大家憧憬，哇！龐大嘅市場啊，個需求好大啊，資金咧係願意係眯埋隻眼，不斷咁去追捧，食咗個頭一輪嘅升勢先。咁嗰一輪嘅升勢咧，係睇一樣嘢，就係資金入市嘅態度到底用唔用，股價上升有冇足夠嘅動力去追捧，同埋大家嘅焦點係咪仍然聚焦喺呢個板塊度？相反嚟講，量產幾多啊？啊，產能啊，賣唔賣到啊？定價幾多啊？有冇錢賺啊？賺幾多啊？喂，估值市盈率幾多啊？會唔會派息啊？呢啲冚唪都唔係市場而家所追求嘅一個問題噶。咁啊，簡單講，氣氛已經成咗啦。咁啊，相信相關嘅產業啊、股份或者具備呢方面嘅憧憬嘅股份咧，股價仍然會深受追捧啊。包括香港嘅優必選都上翻117蚊啦。簡單講，好似已經係取代咗幾年前電車啱受追捧嗰個時候嘅氣氛啊，市場好得意嘅，對新嘅產品咧嘅憧憬啊、向往咧係好明顯、好明顯嘅。
1: 咁另外再嚟关注一啲嘅即係金属啦、有色啊相关嘅一啲嘅板块呢，其实之前呢俾出嚟嘅一啲嘅业绩呢都係较为之稳定嘅。咁见到今个星期返嚟之后呢都有过较佳嘅一个嘅即係表现嘅。咁对于话即係有色金属嘅板块呢，后续方面嘅睇法为点？
0: 中性少少啦，咁就我諗就未必会咁快係回暖㗎啦。因为股市有阵时呢真係要等一啲啱嘅时间出咗嚟啦。资金对呢个板块呢又有一個燃點，一個跟勢炒作的心態和氣氛，才會有些比較亮麗的走勢。現在這分鐘我想氣候暫時來說是很難定的，你只是看現在市場的焦點，機械人相關的股份、晶片相關的股份深受追捧的，電車呢大部分都在低迷的環境之中，仍然都是徘徊等變的。我想就要到大的氣候到先至得，但我相信咧，有色金属就算要跌都跌唔得太过多啦。咁啊，只不过就个气候或者个大嘅势，暂时嚟讲仲未到，咁可能迟啲都会到噶啦。如果持货者有憧憬嘅话咧，俾少少耐性去揸，我都仍然继续睇好噶。
1: 咁另外咧睇翻就最近咧，关于一啲 AI 嘅应用方面都不断有新嘅消息嘅。譬如外围方面咧，话呢个 OpenAI 咧正在咧就加速推进呢个 AI 手机方面嘅一啲嘅项目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咧，见到亦都有消息讲到豆包咧推出咗呢一个嘅付费订阅嘅呢一个嘅版本咁样样。亦都见到咧就 DeepSeek 咧亦都系即系获得投资啦，讲到话国家大基金亦都系投咗喺里边啦。咁啊，去到咧就400多亿美元嘅呢一个估值吓。咁啊，对于话即系一啲嘅 AI 应用啊、AI 大模型啊，后续方面嘅睇法系点啊？
0: 都是继续睇好啦，气候已经成咗噶啦，冇办法翻转头噶啦。其实每一个新嘅一个概念出咗嚟咧，头一个阶段咧，大家就去憧憬去估噶啦。到真系啊，软硬件都成熟啦，推咗出嚟，提供到一定嘅服务俾用家嘅时间咧，咁大家就开始好雀跃噶啦。咁当然啦 ，AI 相关嘅大模型啊，拍烂晒手掌啊，好深受欢迎啊。但系到底呢间公司能不能够通过市场去赚到钱啊，去营运啊，嗰啲反而唔系市场嘅焦点。但系始终到有一日OpenAI 例如投放嘅资金咧，系以千亿计、千亿计噶吓，系规模系好大噶，亦都系深受用家嘅支持同埋鼓掌嘅。但系我仲喺度谂紧，咁大量嘅资金投入去，将来点样回本咧？点样赚钱咧？每年耗用的资金是天文数字，怎样去营运呢？但是市场就不会想这一样东西的，直至到整个概念去到一个很炽热的阶段，那时候的人就会开始慢慢醒了，计一计数啊，耍到这么高了，估值是怎样啊，赚钱有多少啊，发个负债又怎样啊，营运的开支落去又怎样啊，但是不会是现在这一刻，现在大家还是陶醉着一个 AI 的热潮之中，况且就晶片啊，芯片嘅需求仲系好大，咁即系话咧，仍然不断有资金投入呢个行业同埋呢个板块啦。估计呢一两年都仍然会持续噶啦，但系两三年过后咧，情况系点咧就好难预测啦。但系暂时嚟讲，应该继续睇好嘅。
1: 咁到 AI。

0: 方面咧，其實都係應用喺呢個千行百業裏邊。咁其中咧 ，AI 製藥咧都係其中一個比較受到關注嘅領域嚇。咁見到今日星期五月五號啦，亦都見到呢一個濟泰科技咧係發布咗招股書嘅。咁啊招呢個募資咧21亿港元嚇。咁亦都其中有18家嘅呢個基石投資者咧，亦都係似乎咧去到咗投資1.48亿啊，都係受到市場方面嘅一個嘅關注嘅。咁都係即係創咗一個咧比較之火熱嘅一個嘅記錄。咁對於話一啲嘅 AI 製藥或者未來喺港股上市一啲嘅生物科技公司，譬如好似科兴生物，5月6号咧都系递交咗港股主板嘅申请。咁啊，睇唔睇后续方面嘅上市表现啊？
1: 暂时嚟讲，气候都仲喺度嘅吓，我哋咪跟势做咯。你好多股份啊，上咗市之后咧，大家唔系睇佢嘅基本面噶嘛，总之沾染到 AI 啊，沾染到呢个晶片相关嘅范畴，股价开出嚟可能已经升30%、50%，甚至乎80% 噶啦。哇，呢度就令人好陶醉啦。就算你頂頭，除非大額去申請，你可能一手你都中唔到噶嘛。中咗一手嗰啲已經好開心噶啦。咁呢個氣候已經喺度噶啦，我相信暫時嚟講係好難去改變噶。後續啦，幾時先冷卻咧？俾啲時間啦，冇咁快住噶。而家仍然大家都陶醉緊喺度尋寶之中。咁啊，如果係細住去申請中唔中嘅，就睇下運氣啦。其實香港好多咧都係做孖展啊、借錢啊，有啲甚至乎。頂頭除非去申請去認購，但中得嚟咧都係一手或者最多都係兩手，其實真係唔係咁容易做。但係唔緊要，買六合彩都唔係成日有得中嘅，大期期都有人買嘅，道理就一樣，市場都係貪噶嘛，氣候喺度就得噶啦。我諗呢個熱潮暫時嚟講仍然延續嘅，冇咁快冷卻住嘅。
0: 今年港股赚钱效应咧，新股赚钱效应咧就比较之强嘅。目前嚟讲咧，上市第一日嘅呢一个赚钱嘅记录咧，就系呢一个思格新能吓，咁一手咧就赚34,480元啊。咁其实咧，仲有唔少嘅新股第一日嘅表现咧，都系相当之理想，大家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嘅即系参与啦、了解啦吓。啱都讲到话，即系对于话一啲嘅即系港股嘅投资咧，唔少嘅知名嘅投资人咧，最近咧都系比较之关注，譬如好似咧喺 A 股呢边比较出名嘅呢个段永平吓，有呢个中国巴菲特之称嘅，最近喺社交平台发文讲到话咧，佢就清仓咗呢个中国神华，全部咧就换成咗呢个巴尔马特咁样样嘅，咁话已经系进行咗一个部署啦，亦都通过呢个卖出汉跌期权咧进行一个嘅布局咁样样嘅。咁啊，对于话啲知名投资人嘅呢种嘅操作，你点理解咧？
1: 我冇乜嘢特别嘅睇法。嗱，巴尔马特系一个好成功嘅一个即系一个发展嚟噶，一个公仔能够做到咁普及，而且系极度。很多地方的認同呢是一個相當成功之處，但我都想指出普普馬特最高的市值的時候呢，它總的市值是4000多億、其實我就一直講服不到自己，我不是不喜歡納普普，我覺得個公仔都很得人喜歡，但你做公仔做到一間公司市值是4000多億，你相當於例如好像新鴻基地產在香港做地產做了幾十年，很多棟大廈都是新地的，但問佢嘅市值都不外乎嗰2000多億，咁我就好難講服自己。誒跟風炒下就冇乜所謂，始終係投機為主啦。但係你抱住個心態係將全部資金壓曬落去嘅話咧，都係離唔開投機。因為講到尾嗱，如果你話講緊個息率嘅派送即係得0.5厘，咁啊憧憬嘅股價上翻200元啊，或者更加多啊，會賺嚟嘅投機或者投資回報咧，呢個係無可厚非。但如果你話講資產規模啊各樣嘢嚟講咧，我就好難對普普馬特咧會有特別睇好嘅一個諗法，因為始終而家就算而家嘅估值都有2270億，我都覺得佢嘅估值係過高嘅，但唔係代表個股價唔會升喎，只不過我唔係咁容易去參與佢呢種遊戲咯，我寧願買中心，我寧願買華龍半導體做啲投機性嘅追捧。我都未必會參與普普馬特呢個遊戲，咁係買少少咁樣投機性炒下冇相干嘅，自己輸得起幾多咪參與幾多咯。但如果講到底，我就唔會咁認同佢嗰個總嘅市值咯，我唔係咁 buy 咯，我唔係咁支持咯。
0: 望翻下个星期咧，都有唔少嘅一啲科技龙头公司嘅呢个一季度嘅财报要发布嘅，咁对于下个星期市场嘅走势点睇？
1: 我都繼續看好的，因為大市氣氛已經是成了，而且大家有沒有留意過去兩天成交金額超過3000億，資金的參與度已經是明顯增加了，況且北水亦都是持續湧現，而值得提的就是 A 股亦都回上4100點樓上，

0: 啊，有啲人讲话啊，习特会咧到其时有啲好嘅公布，但最低限度有冇好我唔知，起码唔会有唔好嘅公布啦，系咪？都系助长咗市场嘅气氛同埋引嚟资金作进一步嘅部署噶。下个礼拜个市，我自己个人睇咧系会进一步向上寻找五月份嘅新高噶。四月份系先低后高，五月如果维持先低后高到尾嘅话咧，对六月七月嘅股市嘅发展咧绝对有利，绝对正面嘅。
1: 嗯哼，好嘅，今日时间都唔该晒郭 Sir 嘅点评啊，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市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嘅专辑就系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3: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谈股论金来到财智湾区的环节了。近日深圳发布中小微外贸企业数字化服务生态 2.0，并同步推出暖期五送行动，从出口信用保险大统保到数字化服务平台，从政策支持到金融赋能，一套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正在加快形成。可以看到外贸正在从企业单打独斗转向体系化服务能力的比拼。
5: 的确，那么深圳这一轮的制度创新释放了哪些信号？中小微企业出海为什么越来越需要生态支撑？这种变化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外贸格局又意味着什么呢？本期财智湾区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与您共同关注深圳市中小微外贸企业数字化服务生态 2.0 强化企业出海能力。雪飞你好。
6: 主持人您好。
5: 欢迎雪飞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从这个近期公布的数据来看呢，广东外贸当中民营企业占比已经超过了60%，而在深圳中小微企业更是外贸主体的这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一个背景之下，为什么中小微企业越来越成为外贸稳定增长的重要变量？从结构上来看，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呢？
6: 确实，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和全球需求变化动态调整的一个形势下，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跨境电商、消费电子，还有智能硬件，以及轻工产品，还有一些包括需要定制化的一些制造的领域，很多企业已经不是以往依靠这种大批量低成本取胜，而是更多的是靠着这种的小单快板，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的柔性供应链、品牌化运营，还有数字化触达海外客户取胜。那么我们看到当前暴露的这种的数量和体量来讲，中小微企业其实已经成为外贸增长的一个重要变量，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龙头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这意味着我们外贸的主体结构其实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外贸的增长的主力呢，已经不再完全依附大的龙头企业，而是大量的民营企业、中小微共同构成了这样的一个主体群。那么外贸的形态呢，也会从以往的依赖大企业、大订单、大客户的模式，转向比较分散的灵活的中小市场主体支撑的一个多元的生态。
5: 的确哈，其实深圳呢早在2020年就推出了中小微企业出口信用保险大统保模式啊，通过政府统一投保、企业免费使用的方式来降低企业的出海风险。目前呢已经累积汇集超过13万家次的数据的企业。那么这次推出的数字化服务生态2.0，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升级，提出了信用赋能、生态链接等等新机制。我们继续请雪飞老师进行一个解读啊，这个大统保模式是什么？另外，从1.0到2.0这一轮升级当中，您觉得核心变化在哪里？
6: 从1.0到2.0，觉得这一轮注册升级的核心变化是以前我们政府为企业提供一张保单，现在升级为构建了一个生态。那么所谓1.0阶段呢，我们政策的关注点是风险兜底， 我们如何就是通过出口信用保险

0: 助企业解决诚信、风险和社会安全的问题。那么可能 1.0 期间企业呢是敢接单、敢开拓市场，那么到了 2.0 阶段呢，它的重点就会变成了信用赋能加生态链接。也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在出险后进行赔付，而是要把整个的出口的信用保险的保单、企业交易的记录，还有整个的买卖双方的资信信息呢，都作为转化为企业融资和开拓市场的信用资产。那么企业呢，在对接银行授信或者是融资额度，还有海外客户的这个判断能力，肯定是有了提升的。那么深圳的这个数字服务生态 2.0 也明确提出要帮助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布局、本地化的营销以及境内外供应链的这样的进一步的联通服务。也就是说，中小微企业在这一轮的政策的驱动和利好下呢，他们有了更多海外销售和国内采购的贸易信用的一个融资流。那么对于企业来说，他们非常可感可知的就是政府的服务逻辑可能是变了。那么以前呢是遇到风险后有保障，现在呢是你在出海前、接单前、融资时，一直到履约后都能获得一个完整周期和一个完整链条。
1: 是。那继续请教雪飞老师啊，这次发布的数字化服务生态 2.0 呢，提出了要贯通海外销售和国内采购之间的信用链条啊，通过平台来实现资源对接，还要降低成本。那从这个企业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体系为企业解决了当前的哪些痛点？
0: 嗯，我们说以往小微企业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抗风险能力弱，然后那么在接触海外市场的时候，海外资讯的调查，还有汇率的波动，以及我们这种全球这种的地缘政治一变动，物流成本，还有合规规则的理解和落实能力，包括知识产权，还有本地化营销一系列这方面，它是都是相对比较薄弱的，往往面临缺人、缺钱、缺经验、缺工具。那么我接触到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说中小企业在出海过程中涉及到这种的涉外的这种法律查明，那么他去哪里找到这样的调解中心、商事调解中心、法律查明机构，其实都是不明确的。所以对于小微企业来讲，他可能是看不清海外市场，也不敢接账单的。对于融资难、融资贵、找不到专业服务来讲，这就是他们最大的痛点。那么也看到有媒体报道啊，就是深圳龙岗的一个本地的一个家居企业，在接触到一个南美的新客户，那么对方的订单是很有吸引力，但是呢，企业通过这种政府提供的这种资讯红绿灯的公示查询以后，发现呢，买方呢是在历史上存在一些欠款的记录，因此呢，就企业呢也会做一些及时调整这个交易安排，避免了潜在的坏账风险。我觉得这个对于企业来讲，就是说他们在应对出海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痛点是觉得，我们如何能在实体的这样的经营中去避免风险，把自己的风险降到最低，因为他们毕竟的体量比较小。同时呢，如果有一定的专业服务，打包的送到企业一线。
1: 刚刚雪飞也是用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哈，来让我们了解到这个中小微企业出海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哪些问题。那么从 1.0 升级到 2.0 能够解决哪些问题，是不是针对了我们这些中小微企业出海当中所面临的痛点啊，大家也是可以非常清晰的通过雪飞的解读来了解到相关的情况。那么这次升级呢，还特别提到了政信引起的这个协同机制啊，也就是政府、保险机构、金融机构还有企业之间要形成一种联动。雪飞老师，这种联动的机制哈，在您的观察当中，在外贸体系中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政信引起协同，其实就是把刚刚我们说到的，如果有订单、缺保障、缺资金、怕风险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可以一并的解决。那我们可以试想一个场景，就是中小微企业出海了，以前往往都是自己想办法，客户自己找，风险自己去重估，如果钱出不过去的话，那么中小微企业的这个出海方法呢，也可能是要找一找银行去授信去贷款。但是呢，企业的规模小，抵押物少，抗风险能力弱，那银行它也不一定敢贷，海外客户呢也不一定靠谱，所以就是企业会遇到这种的，有订单不敢接，接了订单没钱收，货发出去了怕收不回款，这样非常现实的问题。那么现在有了这样的政信引

0: 道。那么企业以前自行或者是企业中一个人或者几个部门的人需要去研判的风险呢，变成了多方一起分担。那么企业自己找资源变成了平台帮企业对接资源。那么企业手里的订单和保单呢，也变成银行愿意认可的信用。这些背后其实都是少不了政府的搭台背书，企业就可以不用自己摸着石头过海，更勇敢地走出去，也可以更稳地去出。
1: 嗯，那其实我们看到深圳的探索呢，其实也是嵌入在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开放的一个格局当中的。大湾区既拥有完整的制造体系，同时也拥有包括香港啊这样高度国际化的贸易还有金融的平台，同时呢它的跨境电商啊数字贸易等新业态发展也是非常的快的。那雪飞老师，在你的观察当中啊，大湾区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提供了哪些独特的这个优势和便利？
0: 确实大湾区九家珠三角九市加香港澳门加两个国际化的城市，我觉得它可能是有非常大的活力，是可想可知的，包括这整个市场主体民营经济主体也非常的活跃。那么具体说优势的话，我觉得可以大概概括为五大优势。首先第一个就是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和产业集群，这个是小微企业出海的根本。那么大湾区里面的这种制造体系还有高度细分的产业链的配套，可以说是在我们全国范围内都是非常完善的，形成了数量庞大反应迅速的一个出口产业集群。我们熟知的深圳的3C数码智能硬件，广州的服装美妆，佛山的家电，包括中山的灯饰，已经非常的出名。所以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讲，他们会需要从零建立一个供应链，可以依托这些成熟的这种产业集群快速生产迭代产品。那么第二呢，就是主持人刚刚也提到的香港这种国际化的优势，它的国际贸易和物流网络其实为企业连接全球提供了一个通道的优势。那么这个通道优势呢，除了资金方面，还有这个航空物流、国际航运、仓储中转还有供应链管理。我们知道香港的空运的流转效率是很高的，从装订打板到发配小包快运，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物流体。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金融的支持，深圳也好，广州也好，还有香港澳门也好，那么其实这里面的企业在出海之后呢，最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汇率呀、资金周转呀、海外收款。大湾区的企业就可以依托香港这种的成熟的金融体系，在结算、支付、融资，包括汇率避险方面都有一定的解决方案。那么可以说，就是对于电商企业来讲，如何分散把不同国家的平台和销售，去在香港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在大湾区一个平台去统筹和管理，那么香港是可以发挥资金枢纽的作用。另外一点呢，就是随着我们这种出海日趋成熟，检测能力、品牌的公信力，其实对于出海企业的信任度还有产品的这个成熟度都是有需求的，都是有一个更高的需求吧。那么香港和澳门他们长期积累的这种国际化的商业规则、检测认证还有知识产权法律服务方面的这种服务能力，特别是香港的这样的普通法制度，其实对于很多是欧美国家还有一些境外的一些对接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那么所以说最后一点就是说，通过以上的分析，那么我一定最后落脚到大湾区它是有一个国际化的人才和专业的服务生态，帮助小微企业在补齐出海的短板方面快速的进入海外市场，赢得信任，提高产品和品牌的国际接受度，都有很大的支撑的。
1: 好，我们继续请教雪飞老师啊。这个从趋势来看呢，深圳这一轮政策啊，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企业出海啊，不再是单个企业的行为，而是依托了平台和体系。那您如何看待从企业出海走向体系出海这样一个趋势？
0: 我觉得体系出海，它其实也是随着我们全球的这种经济活动，包括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还有一些消费模式的转变，它会呈现这样一个体系出海。那么就是以我们刚刚提到这种跨境电商为例，它近两年的发展其实已经成为全球贸易中可以说最具活力和最具潜力的新业态。那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国际的市场的机构的提供的一个数据。那么

0: 2025年全球跨境电商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4.8万亿美元，那么它预计呢，在2033年呢，将增长到18.68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还有这个4倍多的这种的增长空间。嗯，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8.5%，远高于同期的全球的零售贸易和其他的总体增速。也就是说，在这个贸易的大背景下，我们能看到，跨境电商作为一个细分领域，它已经呈现了这样的高速发展的趋势。所以就是说，它已经不是一个传统外贸的补充渠道，这已经成为全球贸易的一个支柱。那么在这一背景下，大湾区跨境电商利于闯，那么企业出海到体系出海其实是必然趋势。我想这也是深圳市政府政策制定这个政策出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那么因为面对企业面对的呢，不仅是找客户卖产品的问题，那么下一步可能更多的还是要考虑供应链组织、物流履约，还有我们刚刚说的支付、资金回流、合规风险把控，还有品牌建设，以及一系列的这种复杂清晰但是又实际的挑战。所以单打独斗的模式真的是已经难以适应这种外贸来的野蛮生长到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所以我们未来只有通过葡萄赋能、多元的金融支持、完善的信用保障，还有不断的去比如说在大湾区范围内粤港澳3地协同的物流网络和专业服务，以及我们政府的政策支撑，才能不断增强供应链的韧性，提高这种资源配置的效率，也让更多的企业可以更稳、更快、更有质量的去走向全球市场。
1: 好，非常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今天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雪飞。
0: 谢谢主持人，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谈股论金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当时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嘅程式更少，流程更优，服务咧亦都系更好嘅。咁啊，市场咧就呢一个琴日嘅时间咧，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咗《中国营商环境发展嘅报告2026》。咁啊，报告啊指出啦，14/5时期咧，外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嘅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嘅修订，清单内嘅事项数量咧系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咗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多件，修订和废止文件2300多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过68.9万家，同比增长13%。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到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法规司副司长王伟瑜表示，
5: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4: 市场监管总局昨日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1件事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和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到了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到1次，办事的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件事成效显著，至到今年的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 办事的成本，亦都助力企业卸低包袱，重塑信心。
6: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的《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

员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人工智能算力设施的清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和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大幅提升，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行动方案以能源支撑人工智能发展、人工智能赋能能源转型为主线，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

0: 电力高效经济协同、开放能源领域、人工智能高价值应用场景、挖掘能源领域数据价值、强化能源领域人工智能模型创新等方面部署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数据、模型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
1: 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昨日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式。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和眼镜等多种的智能终端产品。
0: 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将于5月21号在香港举办。该活动由世界金融论坛组委会、金砖智库等主办，香港金融发展局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大会以寻求稳定与增长深谋，在一个分裂动荡的世界中如何重塑和适应世界经济与金融新格局为主题，汇聚全球政、商、学界人士以及科技创新界代表，旨在为决策者、金融家、企业家、投资家、科创家、学者提供高层级对话平台，分享见解，凝聚智慧，促进合作。世界金融论坛2026世界经济金融展望报告将在本届大会上发布。
1: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公布，在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和基础建设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约276亿港元等值的绿色债券及基础建设债券，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和欧元。这次发行吸引来自超过30个市场的全球投资者广泛参与，总认购金额约2390亿港元等值，认购额为发行额的 8.6 倍，获得约7.6倍超额认购。其中30年期港元债券的发行规模为2025年首次发行规模的2倍，2024年首次推出的20年期和30年期的长年期人民币债券亦都系继续咧广受投资者嘅欢迎。
0: 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将于6月10号至12号在澳门举办。本届论坛将发布《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2026》同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暨澳门特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报告2026》，为各方拓展同深化《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合作提供致力支持同参考。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啦，咁啊，仲有时间做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吓。15开局之年啊，粤港澳三地咧系同心协力，咁啊深入推动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嘅建设，咁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同埋国际竞争力嘅一流湾区同埋世界级城市群。
0: 在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高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
1: 咁而喺智能嘅车间啦吓，咁国内首条嘅年产能去到万台级嘅呢个人机人嘅自动化生产线啦，系正式啊启用噶啦。咁而喺开放一线啦，好似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嘅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吓，咁啊携手呢一个港澳亦都系各展所长啦，聚焦呢一个高端嘅科研啦、投资兴业同埋人才培养等等一系列嘅政策举措。
0: 今年以嚟，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系加快推进，冇耐前，香港嘅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嘅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长精准预测嘅难题，为高超声速嘅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咁今年三地将深入去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技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嘅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同中试平台。
1: 今日嘅粤歌大湾区啦，十一家嘅全球灯塔工厂，十九家嘅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同埋咧树立智能嘅呢一个研制嘅标杆啦，咪不断啦喺度建成嘅。咁一个咧同心协力嘅一个大湾区咧，正在不断喺度形成啦，建设一流嘅世界湾区，同埋咧世界级嘅呢一个嘅城市群吓。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嘅节目亦都嚟到咗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如果要回听我哋节目，记得上云。

0: 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9: 探世界。
10: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0: 咁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我哋中间嗰 part 啦，继续会承接翻上个星期嘅话题，仍然咧会有出行智囊团啊，有海迪啦带大家去克罗地亚嘅噃。咁另外咧下半 part 翻嚟啦，继续会有我哋嘅探世界 topic， 每逢星期六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咁今个星期咧继续会连线贵州旅游广播主持人啊，会同大家咧去贵州吓食玩买啊，究竟啊有啲咩好食嘅呢？吓去到贵州一定唔可以错过。歡迎大家要留意一下陣間嘅探世界 topic 啦。我哋事不宜遲，先進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訊先。
12: 灣區出發探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訊。
10: 嚟到探世界快訊啦，先關注到啦。根據國內居民出遊抽樣調查統計結果，2026年一季度國內居民出遊人次係19.01亿，比舊年同期增加1.07亿，同比增長6.0%。而其中城鎮居民國內出遊人次係14.03亿，同比增長6.5%。農村居民國內出遊人次係4.98亿，同比增長4.6%啊。
11: 再關注翻消費方面嘅情況啦。咁國內居民出遊嘅總花費。是1.86万亿元嘅，咁呢个数字比上年嘅同期系增长咗0.05万亿元，同比增长咗接近3个点。咁啊，其中咧城镇居民嘅出游花费咧系1.53万亿元，咁啊同比增长系超过3个点嘅。而农村居民嘅出游花费方面咧系0.32万亿元，同比增长0.4%。
10: 咁啊，即系农村方面嘅居民啊，吓，即系大家嘅呢个出游花费，仲有好大嘅呢个增长空间啊，吓，亦都期待咧更加。多的朋友可以出门探世界的。另外要关注一下香港非遗月即将要举行了，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主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筹划的香港非遗月2026将会在接下来的5月30日到6月30日一个月的时间会举行的。第二届的非遗月涵盖超过100项的非遗项目，推出超过50场的表演，80个推广摊位和40项的考察活动，令到市民和旅客都可以深入咁感受非遗嘅魅力啊！
11: 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总监吴雪君咧就话啦，因为上一届嘅非遗月反应非常之热烈，总嘅参与人次系超过咗16万，显示全社会对于非遗文化嘅高度关注。咁今年嘅活动咧就包括咗开幕典礼上边嘅呢个非遗嘉年华啦，仲有非遗精华游中光影表演，同埋非遗拾趣流动学堂等等嘅。咁啊，大家又可以去体验啦，亦都可以喺入边去学到好多。非遺的一些文化同埋相關的一啲體驗㗎。
10: 即係非遺的遊蹤啊，咁當然會有很多嘅唔同嘅路線啦，仲有很多嘅互動工作坊嘅。其中咧開幕禮暨非遺嘉年華啦，就會喺5月30日到31日喺香港文化中心及露天廣場舉行，會有粵劇啦、舞獅啦，同埋大坑小火龍巡遊等等嘅表演，同埋好多嘅互動工作坊嘅。另外咧，為咗慶祝香港非遺中心成立10周年啦，由6月13日。至到14日期間咧，會舉辦非遺興起三棟屋多元同樂日，去到呈現多元嘅非遺文化嘅。而非遺精華遊中路就會升級推出9條嘅路線啊，會覆蓋灣仔、深水埗同九龍城等等8個區域，帶領公眾走訪包括古琴技藝、潮州滷水製作等等嘅技藝現場啦。由非遺傳承人去到親述故事嘅。而流動學堂路就會喺6月15日到30日去到多間嘅中小學

0: 用互动工作坊的形式去到推动青年传承。
1: 嗯，没错，即使是这个教育，我们都是用这种体验的方式令到大家更加容易去接受，和更加有这个亲切感的。
0: 嗯，
1: 而非遗食堂嘉年华方面就是6月20日到6月21日在油街这里去举行的，就有点心、蛋挞、还有菠萝包等等的制作的体验。而香港国际机场方面在整个六月份都会有非遗的展示，等旅客一落地即刻就可以感受到我们香港的非遗。
0: 港式奶茶现场饮的。另外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亦都会举办非遗高峰会，去到探讨非遗的跨境共生和在地创生，并且会有这个公众非会议报告环节的，鼓励大家包括青年人都可以参与并且汇报的。雪军方面都说非遗是集体记忆和生活智慧，亦都希望透过今届的活动令到香港的社会各界可以深入体验非遗文化，成为推广的一份子，去到体验香港处处有非遗。讲回即除了非遗月的活动之外，香港还有很多的盛事，即喜欢体育的朋友就一定不可以错过了。接下来2026香港足球盛会第一批的门票已经正式发售了。
1: 嗯，没错，从现在开始球迷可以预订包含门票、旅游和住宿套票等等，去到现场去欣赏好像曼城、国际米兰、车路士、祖云达斯这四支、大家都会很喜欢的这个世界足坛劲旅，去到我们的这个启德主场这里的季前赛。
0: 香港足球盛会会在接下来的7月31日到8月5日举行的。虽然还有整两个月的时间，但是相关的这个门票已经在热抢当中。又会有两场的世界级赛事就会在50,000观众的启德主场馆震撼上演，预料到时会吸引来自香港和全世界各地的球迷一起共襄盛举的。揭幕战就由唯一一支连续四届拿到英超冠军的球队曼城，我来教中意下，同埋对战下三届欧冠的盟主国际米兰嘅。曼城啱啱就闯入咗足总杯嘅决赛啦，而国际米兰就喺之前啱啱卫冕呢个意甲嘅冠军，并且晋身意大利杯决赛嘅。随住曼城正喺英超争冠嘅白热化阶段啦，相信呢一场对决会成为两大欧洲顶级联赛冠军之间嘅巅峰对决嘅。今年嘅8月份咯，就会举行你其中呢一场嘅比赛。而第二场嘅比赛就由曼城嘅足总杯决赛对手车路士去到对战下传奇嘅班霸祖云达斯嘅。车路士而家争紧第九座嘅足总杯冠军啦。祖云达斯就系史上第一支攞到欧洲三大杯赛嘅冠军球队，即系欧冠杯啦、欧洲足协杯啦同欧洲杯赛冠军杯，可以话系一个传奇球会啦。佢哋之间嘅对垒相信亦都系唔少球迷一定要睇嘅一场啊。
1: 冇错啦。咁讲翻今次嘅呢一个季前赛啦，其实亦都系喺2026-27赛季开赛之前嘅一个重要嘅热身赛嚟嘅。咁可以喺香港咁近距离见到呢四个算系欧洲豪门嘅咁样一个顶级嘅球队吓。咁希望亦都有更加多嘅朋友咧嚟到我哋香港，去到启德体育场啊。
0: 冇错啦。咁记得吓，即系要扑飞啦吓。咁如果中意舞蹈嘅朋友都可以留意啦。香港舞蹈团啊，今年咧就系成立45周年啦。咁为咗庆祝咧，佢哋成立45周年啦，佢哋特别呈现起舞香港流光物语嘅展览。咁呢个展览就由即日起一路到5月24日喺海港城美术馆举行嘅，会展出一系列啦同香港舞蹈团发展息息相关嘅啲珍贵嘅展品，包括佢哋艺术总监历代嘅呢个创作嘅手稿啦。咁仲有好多咧，即系好出名嘅舞剧啊，譬如话香港舞剧当中最出名就系《风云》啦。咁里边主角聂风嘅嗰套舞台嘅服装啦，包括服装嘅设计手绘图啦，一啲经典剧目嘅舞台设计模型啦，同埋道具啦，历年下香港舞蹈团嘅海报同埋长刊，仲有啲幕后嘅影像记录等等啦，呢啲下承载住舞团历史嘅瑰宝啦，都会喺呢一个展览当中一定俾大家睇到。
1: 除咗有非常之专业嘅呢一啲艺术瑰宝之外啦，我哋仲见到有好多就系推动艺术普及嘅活动嘅。咁例如从今日开始，1年3个周末啦，都会为小朋友同埋家长啦去举办好多场嘅工作坊啦，包括由呢一个香港舞蹈团带嚟嘅武术舞蹈嘅体验啦，仲有呢个香港双截棍总会总教练亲自去教授嘅呢个双截棍啦，咁仲有联同共用伙伴，亦即系我哋嘅香港展能艺术会去举办，并且系由呢个展能艺术家去指导嘅呢个艺术工作坊等等嘅。而母亲节当日啦，仲会有一啲即系母亲节特设嘅

0: 表演和活动。所以不理是你是想等小朋友去接触更加专业的不同种类的这些艺术，一定是说想过一个亲子的这个周末，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活动的。
1: 嗯，那除了喜欢舞蹈的朋友，都还有喜欢艺术的朋友都可以了解一下的。那看完香港方面的情况，要关注一下澳门。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近日是公布今年三月份飲食業和零售業的電子支付交易額的。看回相關的統計數據，這兩個行業的三月份交易額按年分別上升 0.2% 和 10%。 第一季度兩個行業的交易額按年分別上升 2.2% 和 19.4%。
0: 根據介紹，這個飲食業和零售業電子支付交易額的統計的資料是由澳門特區主要電子支付收單機構去提供的，亦都是经过我们的统计暨普查局的资料之后整合而成的。而飲食業及零售業的電子支付交易額分別是佔到了相關行業收益的7%-8%，可以說是一個主流的支付方式。
1: 沒錯，先看看飲食業方面，有不少朋友去到澳門，就是最重要就是要吃東西。第一季度飲食業的交易額是按年上升 2.2% 去到35.9亿澳门元的。三月份的交易額按年上升 0.2% 去到11.1亿澳门元。其中西餐和快餐店的交易額分別上升 10.1% 和 7.8%。 東南亞的餐廳以及中式酒樓飯店交易額就下降 4.2% 和 2.4%。 同二月份相比，飲食業的交易額在假期之後回落 12.6%。 期待一下五一假期會不會再一次衝高。
0: 是啊，看回我們五一的成績單了。看回零售業方面，今年第一季度零售業的交易額是162.7亿元的，咁啊，呢個數字按年係升咗20%。咁啊，三月份嘅交易額咧係43.7亿元，按年係升咗10%。咁啊，同舊年同月相比嘅話咧，化妝品及衛生用品、鐘表及珠寶同埋成人服裝交易額嘅升幅係比較顯著嘅，分別係升咗39.9%、26%同埋22.7%嘅。咁啊，百貨同埋藥房嘅交易額咧係分別跌咗11.4%同埋6.6%噶。
1: 咁啊，即系亦都睇到啊，吓，即系大家嘅呢个消费结构咧，开始有少少唔一样啦，吓，开始咧即系转向一啲，譬如话钟表、珠宝啊，咁样样吓，相对高价耐用品啦，咁啊，去到澳门咯，买买买，大家亦都可以睇下自己贡献咗几多吓。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啦，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会有出行之浪团，继续海迪带大家去克罗地亚。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又嚟到下半 part 嘅探世界啦，会有今日嘅出行智囊团，除咗阿小夫喺度之外啦，身边今日请到嘅智囊啦，会有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 ，Hello Katie，Hello
3: 小夫
2: 啊，我记得呢，上一期节目呢，在讲克罗地亚的时候，大家就已经不知道大家在补那个权力的游戏没有，大家要先把剧看起来，不然的话这一集听起来可能会差点意思，会不会因为大家今天呢我们凯迪呢会带我们呢到克罗地亚的关于全游的一个拍摄地哈，杜布罗夫尼克啊。关于这个城市呢，其实真的没有看剧的朋友会觉得很拗口啊，但是看了剧的朋友呢应该会如数家珍哈，而且很多的一个里面的一些画面啊都会出来了。但是凯迪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完全不知道有这样的一回事，只是为了旅行而去那里的，对不对？
3: 对，
2: 所以后来要多去一遍了。
3: 哦，对，我应该，我想一下，我后来，我今年去克罗地亚是，就是杜布罗夫尼克是我去的第三次，
2: 第三次了，
3: 第三次爬上城墙，是真的很爱。
2: 所以是是第一次去的时候没发现，然后第二次已经是补了课再去，
3: 对，
2: 然后后来再去第三遍。
3: 对，因为今年就是想要玩一些不一样的，就是看过《君临城》，就看过《权力的游戏》的话，应该会知道剧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战争叫黑水湾之战，就是外面的帆船舰队赶到了君临城下，想要攻城，然后很幸运的就是没有成功，但是那个戏看的人很热血澎湃，你可以看到很多那种古老的欧式的那种古帆船，然后千军万马，就是跨洋，就是到了君临城下的那个大场面，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租了一条帆船，把帆船开到了君临城下，
2: 好会玩哦！但是说起来哈，就租帆船这个玩法呢，可能相对比较小众一点哈。我们先说第一次吧，第一次你完全没有知道包括这个影视剧的背景之前，你是怎么看待杜布罗夫尼克这个地方的呢？
3: 首先它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就是已经很有地位了，
2: 对，
3: 另外就是哇，它是一个很美的颜值极其惊艳的古城，历史也很悠久，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你可以就是走在那个海边的这种城墙堡垒上，然后左手边就是这个安静的一个小城，被保护得很好的 peace and love 的小城，右手边就是地中海的这个海涛，你在这个城墙上你就可以去想象一下中世纪的欧洲在这里曾经发生过的很多千军万马的那一些场景，就是可以回归历史。然后在

0: 有一句话叫杜布罗夫尼克的日落永不落幕，
1: 嗯，
0: 这里的日落质量应该可以排进欧洲前三。
1: 哦，
0: 嗯，就是它是真的是那种金色，
1: 嗯
0: 嗯，就是非常非常的美，海上落日。所以就是如果是说黄昏的时候要找一个高一点的山坡，然后在山坡上看到太阳把整个这个君临城照成金色。
1: 所以你就要提前爬到那儿。
0: 是的，就是你只待一天是绝对不够的。
1: 对，
0: 嗯，而且就是我在下山的时候，因为那个嗯，有一个高度差，
1: 嗯，
0: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古城里面其实已经亮起了万家灯火。
1: 哦，
0: 哦，当时的时候看到那个君临城的万家灯火，但好像就是有一些灯火是在天上的，然后有一些灯火是在嗯，就是脚底的，因为是那个盘山路，
1: 嗯，
0: 所以说下山的时候你是会感觉到那个灯火在它有一个高度的变换，
1: 哦，
0: 那个感觉很神奇，就是很魔幻。然后当时就觉得说哇，这里好美啊！后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这里是君临城，
1: 嗯
0: 嗯，就是会因为这个地方，然后开始相信《权力的游戏》取景地的审美选择，
1: 嗯，
0: 就会觉得说，哎，这部剧应该不错，
1: 嗯，因为自己去过，反而安利了这一部剧，而不是因为这部剧，而去想去这个地方。我觉得这是，嗯，就整个思路跟大家很不一样的一个点嘛，
0: 嗯。嗯，所以说就是后来我又去了一次，就是看完剧之后又去了一次，
1: 嗯，
0: 就是真的有一种圆梦之旅的感觉。我就懂了很多人可能就是说看完剧之后到那儿，然后看哇，这是剧里的那个教堂，
1: 嗯，
0: 或者是怎样。就是抛开《权游》这部剧本身，杜布罗夫尼克也很值得去。而且其实这个古城它在历史上的一些故事跟剧是有重叠的，
1: 嗯，
0: 可能是一些巧合，
1: 嗯，
0: 因为这个城它就它的类似于它的宣言就是说我们是为自由而生或之类的，
1: 嗯，
0: 跟剧里的君临城的风格是一致的，
1: 嗯
0: 嗯，那主要还是说第三次开帆船到君临城，
1: 这个玩法真的很小众，
0: 嗯，我们应该是中国第一批这样玩的人，
1: 嗯，好牛，
0: 因为网上你找不到任何的就是中文参考攻略。
1: 太牛了太牛了，跟我们讲一讲吧。首先你要租个帆船是怎样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旅游者哈，可能 有一些还停留在，我要参团啊，有一些可能是我哪怕自由行是吧，你自己要弄签证，你觉得啊好烦哦是吧，但是你要在海上到达某一个地方，这又应该怎么算呢？应该要怎么弄呢？
0: 对，就是在国外的话，其实特别是欧洲，他们的航海文化会比较兴盛，
1: 嗯，
0: 毕竟哥伦布啊、麦哲伦啊都是他们那边的，
1: 对，
0: 嗯，所以说就是有各个城市或者是码头的话，是会有这个全球连锁的帆船租赁平台，
1: 所以大家觉得就，反正跟你下飞机去租个车一样啦，就是，
0: 哦，对，
1: 并不是说你租船就遥不可及，
0: 是，
1: 其实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嗯，然后那个杜布罗夫尼克呢，算是一个欧洲的热门的租船地，
1: 哦，
0: 嗯，因为就是说它相对欧洲其他的一些大国而言，它的物价也比较低，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欧洲自己他们休闲度假就会到克罗地亚来租条船玩，
1: 嗯，所以，但是如果，租了一条船，因为，大家拿的都可能是申根签嘛，是吧，那 我作为船里面的乘客，事实上从理论上来讲我是可以在地中海环游的哦，是吧，
0: 可以，
1: 所以这种玩法还是挺特别的，用船把不同的国家串起来，
0: 是可以的。然后我们这一次去呢，就是觉得说，哎，也试试水，不要跑太远，
1: 嗯，
0: 不要就是说，哎，风浪一大飘到意大利去了，对吧？
1: 还好意大利还有签证，不然飘到对岸，
0: 对，
1: 是吧，
0: 飘到土耳其的话，可能就是要在水里等那个电子签通过才能上岸了。
1: 对呀，啊，
0: 嗯，我们就只是在克罗地亚的沿海来玩，
1: 嗯，
0: 因为，之前那个萧伯纳曾经形容过杜布罗夫尼克是亚德里亚海上的明珠，
1: 嗯，
0: 好，所以就是我们觉得说，第一，嗯，杜布罗夫尼克这颗明珠我们已经 get 到它的美了，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想要去感受一下亚德里亚海的魅力，
1: 嗯，
0: 啊，当然就是整个这个帆船行程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我们那个大概50尺的那个双体大帆船扬着帆然后开进黑水湾，就是眼前就是那个杜布罗夫尼克那个城，我们说啊，把船上的那个音箱声音开到最大，我们那个BGM 响起，

0: 就是明显的感觉到城墙上都出现了一点骚动，就是我们也成了这个城市就是画面的一部分。
1: 嗯，
0: 我觉得哦，好美好啊，
1: 好棒哦。
0: 嗯，因为我之前在城墙上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居然会
1: 在船上，
0: 对，就是坐着一条船到了君临城。
1: 嗯，
0: 哇，就是我感觉很多那个
1: 剧里面的大军就是你吧
0: 我们只是其中一条船
1: 一个是吧，
0: 嗯，就是还愿之旅。
1: 哦，
0: 然后当然就是说在这边租船的话一般就是一周租。
1: 嗯，
0: 他们的那个流程，你不是说你周四租到周三还之类的，
1: 嗯，
0: 他们全部都是周天租周六还。
1: 哦，
0: 然后再一个循环，这样方便不会有空
1: 哦，所以那个租船的那个流程还是跟大家想象的，或者说跟租车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哦。所以大家在规划行程的时候也要想哦，就那会不会说我哪怕玩不够一周，我也要按照一周租，是一个最低的租赁单位是吧？
0: 嗯，
1: 就一周就是，
0: 嗯，你提前还，你停在那个泊位，你还要额外付停车费，
1: 还要给钱呢。
0: 对，嗯，你还不如停在外海，嗯。
1: 哦，那也是，嗯，直接抛个锚是吧？下去就在那儿了，嗯，是吧？
0: 其实现在的帆船已经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就是那个漂流，就是流浪汉一样，
1: 有动力的，有动力的，
0: 有动力的。就是首先呢，船上是有空调的，然后有冰箱，
1: 嗯，
0: 也有上下水，都是。很棒的双人就是豪华舱，
1: 嗯，
0: 可能都是带独立卫生间，可以洗热水澡，
1: 哦，
0: 甚至我们的那个船是带这个胶囊咖啡机和这个烤箱，然后你可以做饭，
1: 好好哦，就移动的酒店吧，嗯，完全，就是，
0: 移动的酒店，
1: 嗯，
0: 就是一般是就是甲板层，就是我们说的客厅，
1: 嗯，
0: 然后往下就是船舱里面是这个。我们叫卧室。
1: 嗯，
0: 像我们的双体船50尺的话是有四个双人间。
1: 哦，四个双人间。
0: 对，
1: 所以其实一条船可以八个人 share。
0: 嗯，八个客人。
1: 嗯，
0: 因为它还有专门的两个船员的小隔间。
1: 哦，
0: 就是会小一点，然后空间小一点。
1: 嗯
0: 嗯，所以说另外就是客厅的沙发也可以拼成沙发床，所以说一条船最多可以容纳12或14个人。
1: 哇，那还挺好的。
0: 对，
1: 但是大家可能最关注的还是费用的问题。哦，
0: 费用，哦，
1: 对，因为说白了如果我租车的话，我自己还可以开车还行了，但是我开船不行耶。
0: 价格还是有一点劝退了，就是差不多你像租一周纯船的费用可能有6到8万。
1: 嗯，
0: 决定就是决定因素应该是它的淡旺季啊之类的。
1: 嗯，
0: 那除了租船之外，一般你还需要再租一个船长。
1: 对，
0: 这个是大头，
1: 人才最贵吧。
0: 我们运气比较好，就是因为我们都比较喜欢帆船，所以我们自己会开帆船。
1: 嗯，
0: 然后有这个帆船的航行执照和这个里程经验。
1: 嗯，
0: 所以就是顺利的租到了船，不需要就省下了一笔租船长的费用。
1: 如果其实要租船长的话，船长的那个工资一周大概是要给多少呢？
0: 嗯，差不多也是要半条船的价格。
1: 哦，哎，那这是一个就业的新方向哦，各位，感觉还是挺好赚的嘛。
0: 是的，嗯，其实就是很多人说啊，那我船要是撞坏了或者怎么样，其实是会买保险。
1: 嗯，
0: 然后因为欧洲这方面的制度比较健全，然后就船你是可以只要放心开，
1: 嗯，
0: 你不要出恶劣的那一些就是问题，你把船给弄沉了或者什么，
1: 嗯，
0: 都问题不大。
1: 哦，
0: 而且其实船在海上开，它你几乎不会让它产生刮蹭。
1: 嗯，对，
0: 因为不是在道路上那样拥挤的开，
1: 就你不要开到说什么什么珊瑚礁顶上，啊，
0: 对，搁浅
1: 啊，
0: 或者是抛锚，
1: 嗯，
0: 就是划船，就是人上岸了，然后锚没下稳，船自己飘走了，也有过这种事儿
1: 啊。
0: 就是一些新手会犯的错，
1: 嗯，
0: 但是一般都是老船长带新人这样玩。
1: 嗯，
0: 啊，那我们当时在杜布罗夫尼克租了这条船之后，就是先在岸上买了一些食材补给。
1: 嗯
0: 嗯，第一天呢，可能就是简单的试行了，可能20海里。
1: 嗯，
0: 20海里差不多就是航行了个4个小时。
1: 嗯，
0: 一般是1小时5海里左右的速度。
1: 嗯，
0: 去适应一下水况、风况，还有就是和这个船有一个磨合。
1: 嗯，
0: 啊，我们到了这个杜布罗夫尼克旁边的一个很小的小港。港就是它那边的那个航海文化也很有意思，就是有大概码头上有3-4家餐厅。
1: 嗯，
0: 每家餐厅门口呢有自己的这个泊位。
1: 嗯，
0: 你如果是船停在我家泊位，那你就要在我家这个餐厅用餐。
1: 哦，
0: 然后停船是免费的，因为其实你
1: 好像

0: 好像平常大家去吃饭免费停车那种感
1: 哦，
0: 觉
1: 对，嗯，
0: 哦。
1: 因为在那边的话，你停车你还是要加水，然后给船充电等等，有一些岸上的基础设施。嗯，这个时候呢，一个热情好客的，就是餐厅老板是很重要的，就是他远远的看着一个白帆飘过来的时候，他就
0: 打
1: 在
0: 招呼
1: 岸边，
0: 了
1: 对，他就
0: 哦。
1: 在岸边等。然后晴天的时候还 OK，如果是狂风暴雨，特别是夜里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人在岸边等，你会让你觉得非常有安全感。
0: 哦，那也是啊，起码有个人接应的那种感觉是吧？
1: 对，
0: 不
1: 然
0: 会在
1: 后，
0: 船上漂流。
1: 当时的时候，就是接我们的那个老爷爷，他家门口有两棵巨大的桑葚树，一公一母，然后就整个把那个就是餐桌啊和那个全那个遮太阳都遮住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桑葚树下边欣赏着码头我们自己的船。
0: 好好哦，好美
1: 对，旁边就是那个葡萄架，我们在等出餐的时候，他就让我们自己去葡萄架上去摘葡萄吃，很甜，就是甜到就是一开始是客气，然后就是人家让我们吃，那我们就礼貌性吃一下，就说哇，好好吃呀，真的很好吃。然后很有意思，就是码头那边你就觉得生态也太好了吧，就看到那个大概西瓜那么大的那个章鱼，它就趴在那儿不动。我们就说这个章鱼可以吃吗？说可以，如果是你那个刺到它了之后，你把它捞上来的话，晚上我可以给你做那个慢煮章鱼沙拉。
0: 哦，
1: 然后就真的是拿了叫海王的那个叉子一样，
0: 一插下
1: 对，
0: 去。
1: 插下去搞了两只那个章鱼上来，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那个海胆是夜行生物，就是它晚上它会聚到岸边，然后早上的时候它们又游到海里去了，所以晚上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有感觉那个码头长满了海胆，而那边因为已经比较冷了，有点靠近大连那个纬度，它已经
0: 对，
1: 是日本马粪海胆生产的纬度，所以那个海胆是很鲜甜的。
0: 好羡慕
1: 就是这么一算，好
0: 哦。
1: 像就是说吃饭花什么钱呢，都自力更生了一样。
0: 对啊，感觉他也不收你加工费吧？他要收
1: 哦，
0: 多少？
1: 他当地的最好吃的是特产的那个生蚝，它不是那种法国的吉拉多那种生蚝，小小的，但是那个生蚝味道很鲜美，然后就配酒，他会，他拿给我们自己酿的胡萝卜酒。
0: 哦，
1: 因为胡萝卜还有很多的淀粉，
0: 对，是。
1: 就是可以做酒的，那个酒度数非常高，第一碗整个把我们撂倒了。
0: 但就不怕你们不给钱
1: 没关系，我们船在那儿呢。
0: 哦，那也是，因为船在那，那没有，你也可以说船不是我的。
1: 哇，哦，对，船是租的
0: 对，
1: 哎，
0: 船是
1: 笑
0: 租
1: 死。
0: 的，确实好像还可以哦。哦，但是这样的体验真的好好，而且感觉到当地对于这种包括航海文化呀，包括大家对于饮食方面的那个文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生态，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背景，才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可以给到大家啊。所以其实租一下船好像还挺好的，
1: 因为你 share 一下费用嘛，
0: 对呀，
1: 比如说八个人
0: 其实
1: AA
0: 八
1: 的
0: 个人
1: 话
0: 来
1: 就
0: share 的话
1: OK。
0: 好像还可以啊，但是如果你要算上船长的话，就好像难一点了。
1: 就要贵一点，
0: 对，
1: 就是要你要玩的比较资深，才会去考虑帆船旅行这种方式。
0: 对，好，但是如果出体验的话，如果有一个会开船的朋友是吧？先认识一个会开船的朋友是吧？然后大家把他的旅费给 share 了，
1: 哦，然后朋友说啊，
0: 免费给大家打工
1: 我
0: 了。
1: 为什么要认识这样的朋友？
0: 哎 看一下能不能认识得到哈，给点时间，一首歌的时间大家去找一下，待会儿继续跟凯迪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吓，咁啊仲剩翻少少时间啦，咁啊但系都系要 break 一 break 嘅吓，咁啊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我哋嘅出行指囊团啦，有啦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啦，同我哋一齐去下克罗地亚嘅。那刚刚啦 ，Katie 跟我们去了克罗地亚，是吧？去感受一下这个帆船的旅行。那其实刚刚只是说去试一下水嘛，或者说适应一下那个跟船配合度怎么样啊？只是去了一个可能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镇，是吧？有这么好的一个体验，那之后应该会更加期待了吧，有这么好的一个体验之后。
3: 对，就是那边当时的时候，那个开餐厅的老爷爷他给了我们一个惊喜，他说那个第二天早上要带我们一起去捕鱼，去打鱼。
2: 打鱼，
3: 真的就是
2: 就开你们的船，他上船去打鱼吗？
3: 他有一条自己的渔船，小渔船，然后就真的一大早就是开到，因为就是说其实捕鱼的话是你要找到那个鱼很多的那个地方，这个是最大的 secret，
2: 对，
3: 就是你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代代相传，
2: 哦，
3: 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2: 但是大家看到你船开到哪儿，不是都知道了吗？
3: 那就是既然你们家世世代代都在这里捕鱼，其他的人就
2: 不会
3: 再过来
2: 了。
3: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到底怎么下网，怎么捞，我还在好奇说。真的能就是捞上鱼来吗？
2: 对
3: 的，因为那个网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网兜一样，好像很难形容，就好像是你把一条毛巾就是放进去，然后再捞上来，哎，怎么里边
2: 就有
3: 鱼了？
2: 嗯，
3: 我还很担心说，哇，万一空手归，岂不是很遗憾？结果没有，就是大概指头长的那种小鱼，很多小鱼，各种各样的。他会说啊，这个鱼不好吃，这个是鸟吃的。然后有一些鱼，他就会说这个鱼好吃，这个是人吃的。那种鱼就是，有一些他会去，去了刺之后，用盐腌一下来做下酒菜，然后还有一些鱼的话，它就会去油炸

0: 下，
1: 嗯
0: 嗯，就是小小鱼，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大鱼，
1: 嗯，
0: 就是感觉哇，在这边生活一辈子也蛮幸福。
1: 感觉好像只要自己拥有一条渔船的话就可以自给自足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嗯，很安逸。但在告别爷爷之后，我们去了下一个重要的地方，叫科尔丘拉。
1: 嗯，
0: 科尔丘拉被称之为是马可波罗的故乡。
1: 马可波罗的故乡，
0: 嗯，
1: 中国朋友了，中国老朋友了。
0: 对，很多人说，哎，马可波罗不是意大利人吗？
1: 对啊，为什么会在那儿出现呢？
0: 其实是当时马可波罗来中国的时候，他是属于威尼斯，反正他是威尼斯这个国家的人，在那个时候呢，科尔丘拉确实是威尼斯的属地
1: 哦，
0: 所以就是现在意大利人说马可波罗的故乡在威尼斯，然后在威尼斯广场有这个马可波罗相关的东西，好像也没有错。
1: 所以怎么说呢？
0: 时代变迁，
1: 时代不一样了吧？
0: 对，
1: 像是像我们大湾区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啊，很多名人，然后都是香山人，是吧？
0: 那
1: 香山其实现在就有中山、珠海跟澳门，其实都是香山的范围内啊，所以大家就觉得，哎，为什么珠海又说是这个名人？为什么中山又说是这个名人？嗯，都是的，一样
0: 都是故乡，
1: 都是故乡。现在故乡范围比较大一点，是吧？所以这样算起来，哦，可能马可波罗也是个克罗地亚人哦。
0: 对，这是一个冷知识。
1: 哦，
0: 然后在科尔丘拉呢，就可以看到有这个马可波罗的故居。
1: 嗯，哦，房子还在啊。
0: 嗯，
1: 那么多年了，
0: 很朴素一个小床，然后真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像那个朱丽叶从这个床阳台就是探出头来跟罗密欧打招呼的那个画面，
1: 那种房子哈，
0: 对，就还是有一点意大利风情的那种样子。但是整个科尔丘拉非常的美，就是而且它可能确实是有这个重要的航海家文化在，所以就是说它整个的这个文明是能感觉到它的国际化，港口的这个开帆船来的游客很多。你说像在不管是说上海或者是这个深圳，很少会有一个外国的帆船说啊，我们从比如说韩国或者从菲律宾，然后把船开过来，我们从那边旅游过来，对吧？但是在科尔丘拉，
1: 确实也比较远了。
0: 科尔丘拉，你在它的那个码头，你可以见到从各个地方来的船，就是他们带着一路的故事。然后可能走过了大半个地球，然后就你就会觉得说，哇，原来玩帆船或者航海是一个需要一点缘分的地方东西，就是不远万里，冥冥之中你们就恰好在那一天靠到了码头。就差一分差一毫都不行。他这个不是说你努力，你昨天赶赶路今天就能到的，因为你要靠风，
1: 对，
0: 要靠老天。
1: 所以这个东西你也没有办法提前约，是吧？就也不能说哦，我什么时候就在哪儿了，就要看见谁了，约好了在哪个地方见面，不行，你还得看一下这个天气的原因啊，不同的一个很多很多的因素哈，变量太多，导致那个缘分确实让人觉得很神奇哈。就所以帆船旅游确实是一个很值得体验的一个点，但是感觉这样说还不够啊，
0: 还不够，还可以继续讲，
1: 对，还可以继续讲啊。完全没讲完啊。
0: 晴天的时候呢是很开心的，那要是天气不好，
1: 对，那时候怎么办呢？
0: 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是我们放在这个船舱里的那个玻璃杯都摔在地上碎掉了，
1: 所以还是有风险的一面的。但是待会儿哈，我们要留待我们下一期继续跟凯迪聊哈，就究竟帆船的旅游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也不一定哈全程都那么美好的，但是还有很多经历值得大家去分享。我们约定凯迪下次再见，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嚟到嘆世界啦，下半 part 啦，星期六繼續會有嘆世界 topic 多彩貴州之星嘅時間，會請到啦貴州旅遊廣播主持人同我哋一齊推介一下貴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灣區人去嘆世界嘅。今日啦喺電話嘅另一端啊，會有貴州旅遊廣播嘅主持人林健啊 ，Hello 健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貴州旅遊廣播的林健。各位大湾区的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好啊 ，Hello。其实有很多呢，想要去贵州跑马的朋友哈，现在也在那里规划哈。有没有人说，哎，适合跑马拉松的季节，有哪些人少景美的地方，值得大家可以一程多站的去一下呢？
2: 其实呢，今天想和大家说到的这么一个景点的话，其实蛮小众的一个地方，但是最近好像火起来了哈，火起来了。不过呢。要去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距离贵阳其实不远，距安顺的话更近。我们知道在贵州有一个景点叫做万峰林，但是呢，万峰林的话是在兴义，从贵阳到兴义去的话，大概坐车要3个多小时吧，要3个多小时。目前的话还没有通高铁到兴义，正在修建当中，所以呢，要找一个类似的这么一个景点啊，虽然说没有它那个景区那么大啊，但是的话，这个地方是值得咱们来贵阳的朋友或者是到安顺的朋友们可以推荐的一个小众的旅游景点啊，因为呢，它距离这个贵阳和安顺都比较近哈。这个地方的话，也可以一览众山小。如果说大家喜欢小众的旅行，那么这个地方叫做安顺的河万村，在河万村这个地方有一个万峰顶，绝对是一个不容错过的目的地。这里呢是没有被过度开发的，上山的路径啊，还是得靠爬山哦，朋友们啊，各位大湾区的朋友们，你要注意啊，是要靠爬山的，是没有路的，是要自己爬上去的。但是呢，登顶之后的风景，绝对是值得你付出这样的努力的。你站到了山顶，你可以感受一览众山小的壮丽景色。
1: 听上去就好棒啊！而且对于呢不少哈，就要打算去

0: 跑贵马的朋友来说，相信也是体力方面完全没有问题呀。
1: 那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跑咱们贵马的朋友们哈，特别是大湾区的朋友们，在6月份来跑贵马，我记得这个贵马的时间是6月15号已经是定下来了。6月15号就可以到贵阳来跑贵马，那么跑完贵马之后的话，就可以到贵阳周边去玩一下，特别可以到安顺。其实呢，上次我也推荐给大家，到安顺有这个黄果树风景名胜区啦，夜游黄果树啦。其实呢，在安顺的话，还有安顺古城吃一些这个小吃，吃完了以后，哎，就可以到这个万峰顶去打卡一下。这是贵州安顺的一个隐藏的宝藏，就是不需要啊大老远的去跑到这个兴义去看这个万峰林，或者是大老远的跑到广西，就可以体验到和桂林阳朔老寨山、相公山相媲美的峰林美景。站在这个万峰顶啊，你远眺，那就是一幅山水画卷。特别是什么呢？特别就是在看日落的时候，那个地方可以看日落，那个地方看日落的话，非常的令人心旷神怡。所以呢，推荐大家到这个地方来一览众山小。大家如果说是有这个自驾车来的话，其实呢也是非常的方便。你这个导航的话，就是直接在那个地图上来搜河万村万峰顶停车点啊，输入这么一个地址，河万村万峰顶停车点。就可以到达目的地。那么在目的地的话，它是一个篮球场啊，方便停车嘛。那么停好车之后呢，你就按照这个指示牌来进行登山。这个沿途呢，现在呢是立有非常清晰的登山的方向标识，即便是第一次来的啊，我们的朋友们也可以非常轻松的找到这个路线啊。那么由于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是两个村子是相邻的，可能导航有的时候会把它误导到隔壁的村，因此呢，到了之后呢，你可以再次导航河万村，停好车以后，从那个篮球场在左手边有一个小路，篮球场的左手边小路进入，沿途都是有指示牌的，非常的容易找到，不用担心迷路。登山的话，各位大湾区的朋友们啊，来了以后呢，山路其实呢还算平缓吧，但是呢，因为它是没有路的，这个路的话都是登山的人，慢慢的最近这一段时间才踩出来的，所以呢上山的话大概需要40分钟的时间，那么下山的话只要20分钟就可以了沿途的话也是风景如画，是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好去处。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万峰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或者是这个桂林山水有没有印象。那其实呢这个万峰顶的话，你登顶了以后你就可以看到那样的景象，可以看到像万峰林那个风城林的这样的一个景象，或者是阳朔山水。因为呢在这个万峰顶啊，它呢两边都是峰林，然后呢中间有一条河啊，这个就特别像那个桂林山水的那种风景，所以呢根本就不用去广西阳朔去看这样的风景了，在万峰顶就可以看到。那么这个原本呢这个山顶的名字啊叫做大腾顶，走红了以后呢是改成了万峰顶。它这个新取的名字，因为那个村子叫河万村嘛，所以呢有个万字，再加上这个在山顶可以看到山峰成林的这么一个景象，所以呢改名字叫做万峰顶。登山其实不轻松啊，从山脚出发啊，刚才也说了大概40分钟才能登顶，会走一段崎岖的山路到达山顶之后，俯瞰之下会给人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就是原来我们记得这个徐霞客曾经就说过，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说过这句话。这句话的话

0: 走红了以后的话，也是令村民非常非常的自豪的，这是他们村的一个荣誉，每个人都感到特别的自豪和高兴。而且呢，当地的村民呢也是响应号召，在村干部的带领之下，是拿起了镰刀啊，然后开辟出一条这个山路来啊。当然呢，还制作了一些标志标牌和沿途拉起了一些警示标志啊。这样的话，把这个安全性再提高一些，所以呢，大家现在来玩的话，可能安全性就会更高一些。原来的话是一条路都没有的，是村民自己啊割草把它割上去的。
1: 这个真的很难得，就感觉这个万峰顶可以从一个野生景点哈，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华丽转身了呀。
0: 对，那么各位朋友们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呢，建议啊，穿平底鞋或者是徒步鞋。因为这个登顶的山路呢还是比较陡峭的啊，千万不要穿什么拖鞋啊、高跟鞋之类的，这个不安全。另外的话，这个衣服啊，大家可以选择亮色的衣服，这样的话拍照会更好。尽量的带这个斜挎包或者是背包，手提包最好是不要带哈，最好不要带手提包。另外的话，在山顶呢，现在会有一些这个卖小吃的，比方说炸洋芋呀，一些这个火腿肠啊之类的，还有卖水的地方。如果说不想背太多的东西，可以在山顶来购买。但价格的话，可能会比这些小卖部可能会稍微贵一点哈。当然这个垃圾也要注意分类，不要乱丢垃圾。重要的一个提示哈，千万千万要保护这样的一个环境，不要乱丢垃圾，要保持这个山区的清洁和美丽。其实呢，小福还有就是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可以现在就可以搜一下安顺万峰顶，看一下这个视频啊，真的是绝美，看日落的时候绝对的非常漂亮，而且呢非常的出片，适合打卡。
1: 对，各位爱出片的，然后又对自己体力有信心的朋友们，我觉得真的可以挑战一下。而且刚刚听建哥这样说的话，其实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野生的景点啦，甚至呢，在万峰顶顶上还有一些商业的设施跟配套。相信呢，接下来。
0: 当然就是比较简陋的哈，比较简陋的，因为山顶不太适合搭一些这个什么小卖部啊之类的，可能就是随地摆一个地摊之类的，
1: 对，
0: 就会比较简陋一些。
1: 但起码有嘛，是吧？对于很
0: 起
1: 多
0: 码有，
1: 的，对，对于很
0: 对。
1: 多的那种野生景点的话，哈，一开始可能大家还是担心这个安全的问题，哈，但是现在的话呢，就万峰顶，哈，已经比之前好多了，哈。如果感兴趣的朋友，真的可以到各个短视频的平台网站上面去搜一搜，留意一下，看，哎，那个很出片啊。当然大家也要注意哈，出片的时候呢，就特别是拍照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安全哈，注意一下脚
0: 对，
1: 边，
0: 特别
1: 别
0: 是
1: 走太外面
0: 没错
1: 了。
0: 没错没错，
1: 真的
0: 爬山
1: 是。
0: 的时候，还有在山顶拍照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啊。
1: 对，确实是。那今天呢，谢谢建哥的推荐，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小众景点哈，我们已经把小本本记下来了，大家赶紧的把那个
0: 好的，
1: 导航加上那个星标跟收藏哈，特别是自驾的朋友也可以留意一下。哎，自驾好像也是
0: 没错
1: 挺
0: 没错，
1: 方便的，没想到好像还挺近的，特别是贵阳出发的话真的挺方便的。那今天谢
0: 对，贵
1: 谢
0: 阳出
1: 建
0: 发
1: 哥的
0: 还有
1: 推荐
0: 安顺
1: 哦。
0: 出发都非常的近。好的，谢
1: 对。
0: 谢小夫，谢谢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呢在这个跑贵马的时候，如果说这段时间过来的话，不妨考虑一下这个万峰顶，还是值得去打卡。
1: 好，那今天谢谢建哥的推荐，我们约定你下次再见喽。
0: 好嘞，拜拜。
1: 拜拜。真系咧一个好有趣嘅地方啊，吓，即系原本系从来就唔系一个景点，但系人去多咗啦，多人了解到嗰度嘅美景之后，由冇路变成有路，由有路变成村集体修路，仲整埋路牌，山顶上面咧仲有摊档吓，提供一啲有限嘅商业服务吓，相信咧嚟紧吓万峰顶咧会越嚟越好嘅。不过都提醒大家啦，即系喺去呢一啲咧唔系咁成熟嘅景点嘅时候吓，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特别系咧自己嘅包括着装等等都要按照徒步的标准去到进行，就千祈不要着住对高踭鞋去，去到就应该就冇办法行山了。以上也是我们今天探世界的全部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我们听日再见，拜拜。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

0: 为您服务。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飞石号的《台北车站》，这首歌充满了挥别的离愁，同时间流逝的感觉，好像捧着一杯温热的咖啡，睇一部怀旧的文艺电影，极尽浪漫和忧伤。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个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如此文艺，如此动人。接下来送出艺如轩的《开始和结束之间》。
1: 关了灯的房间

嚟自谷洪川嘅呢一首《这一刻忽然想要拥抱你》，愿每一个感到孤独嘅时刻都会有温暖伴随左右，愿每一个悲伤嘅梦都会随住清晨嘅第一缕阳光烟消云散。请相信喺未来嘅某个瞬间，你所坚持嘅一切会带俾你想要嘅答案。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如此文艺，如此动人。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听到的是《与感情无关》，来自叶培的演唱。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嚟自王建维嘅《露丝与稻草人》，下面听到嘅系张磊带嚟嘅《归来》。我哋经历住一次又一次嘅离别，亦都期待住一次又一次嘅重逢。归来似乎指嘅唔单单只系某个人，而系思念，系过往，系每个孤单嘅日子，同呢段流逝嘅时光。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0: 不讲道理。
1: 一首有关失恋的歌，来自孟蔚媛的《没名字》。原来两个人要分开的时候，不会理今日是不是个好天气，适不适合分手。感情的消逝或者并不是一瞬间，但离去只是一个转身。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个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如此文艺，如此动人。下面听到的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演唱的《坚信》。

来自蔡健雅演唱的《芬兰距离》，这首歌被人一种无法靠近的失落感。仔细聆听编曲，钢琴和吉他仿佛身处两个平衡的时空，无法交集。而蔡健雅的歌声也都是如此冷静而疏离，令人好像置身于一段若即若离的感情当中。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如此文艺，如此动人。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一起来听黄以山演唱的《红蜻蜓》。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来自裘德的浓缩蓝鲸。在这首歌里面，一只小小的轮虾做了一个壮观的梦，在梦里面它变成了一头蓝鲸，终于可以爱得饱满而辽阔。哪怕在旁人看来，这场梦并没有掀起任何涟漪，但是这样又怎样呢？拥有了这一场梦的澎湃心

时光流逝的沉静感，而两位歌者的声线完美感和这样的景象重叠。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如此文艺，如此动人。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傳唱法古傳的曲牌都融合在這個新潮的詠舞裏面，
1: 嶺南成傳統民族之美，
2: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賞一下比較古老的藝術。
1: 每日一個鐘聽韻味嶺南，品嶺南韻味。
3: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擅长南粤金石大写意花鸟画的卜兆基老师作客我们的节目，同我们分享大写意花鸟画的精彩以及他的艺术人生。今天我们精彩再接再次邀请到卜老师作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卜老师。
4: 诶，晓华，你哋好，大家好。
3: 咁，卜老师，琴日就讲到咗啦，因为画家嘅成功系离唔开勤奋、缘分、身份、天分呢四个元素嘅。你点解喺呢一方面会有咁深嘅感触呢？
4: 其实呢一个四个份已经可以讲系喺美术界已经算是廣為流傳的、因為很多人都亦都係知道，只不過我是
3: 總結
4: 少少啦，少少總結同埋補充啦。
3: 係啦，咁其實你點解會對呢四份係感觸咁深呢？喺你嘅呢個畫畫生涯當中啊，應該有好多刻骨銘心嘅記憶，你先至會對呢四份係咁有領悟吧？
4: 可以咁講啦，嗱，譬如最起碼個勤奮啦，我諗大家呢樣都好了解，都唔使多講。我记得我自己读书的时候呢等于是比一般人多了一个学业。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是漫画科成绩都是不错的。就在二中读书。我老师就说，哎呀，既然你漫画科都不错，不如不要考美院啊，你去考回你的理科，读回理科啦。因为当时考美院，现在考美院都一样啊，都是考文科的，一定是读历史地理的。但我的数学、物理、化学 是不错的，所以呢就继续一方面读书的之余呢，一方面就画画。咁所以后面我点解会揀建筑专业係啦。佢因为建筑佢仲係一方面佢需要一种理科的基础。第二方面佢仲係需要绘画嘅。我哋记得我哋入学考试嘅时候呢，我哋都係要考呢个画画嘅。咁所以呢，我当时要喺读书嘅期间係付出咗，是被人哋将，可以讲是将人哋去打球、睇电影，甚至识女仔嘅时间去用嚟画画。所以亦都讲是上天都不负有心人吧，亦都是俾我一种比较好嘅回报啊。
3: 即是说你在二中读书嗰时候，曾经一度你是想过考美院嘅，系咪？
4: 当时呢，因为大家知道高二的时候就要分科的。咁我是专门问过我老师。他说你因为当时呢亦都未话想将美术作为一种职业。其实人是一种冥冥中一种力量去推住你走的。你其实是好难规划到自己啊，我以后一定点就能够点。只不过是纯粹是一种凭感觉 去做，凭兴趣、凭爱好去做的。所以呢，我觉得当时觉得自己读书还是 OK 的，还是不错的啲成绩，咁就不去考美院。因为当时我哋当时90年代、80年代的时候，仲有一种倾向，就是文化课成绩一般人先去考美院的。所以亦都冇去好将美术呢样当系自己一种以后一种职业吧。只不过系喺以后嘅工作里面机缘巧合，咁先至能够话，终于以此为职业。
3: 咁其实系啲乜嘢机缘巧合令到你嘅人生道路发生咗咁大嘅转折呢？
4: 而家睇翻嚟，我都觉得系好幸运，因为点解咁讲呢？我华工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去一个从事建筑的一个设计工作。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0: 在应该我哋系1995年毕业嘅，到2000年呢五年嘅时间咧，亦都喺广州从事呢个建筑设计。咁当时呢个行业仲系唔错嘅，即系设计呢建筑设计行业系算系比较，从而家讲系比较稳钱嘅一个行业。咁但系我觉得，哎呀，呢个好似唔系我自己嘅最喜爱嘅嘢，我觉得我都系中意画画多啲。
1: 始终都未揾到自己最终嘅喜爱点。
0: 因为点解咧？因为建筑佢太多，第一佢需要一个群体嘅协作，佢唔系话自由，冇咁自由。第二咧，你设计咗出嚟之后，如果甲方啊、發展商佢唔需要嘅時候咧，你就要你改，咁係好痛苦嘅，因為你唔可以將自己嘅意志去同市場去契合嘅時候，就會產生矛盾啦。咁我覺得係我一個比較中意自由嘅一個人，咁所以咧，我覺得哎呀，仲係從事翻我嘅畫畫為職業，所以一個機遇喺2000年的时候，当时的广州艺术博物院招人，我就决定放弃自己的大学这个5年学的东西，就去改行，去做一个从事文化艺术行业的工作，就通过在艺博院的呢3年咧，亦都系算系改行的转型期吧。
1: 当时咁样转行的话，需要极大的勇气噶、哦。
0: 冇错啊，呢样嘢我觉得当时，除一个勇气之外，第二个我觉得系支持啦。支持系当然系最紧要屋企人嘅支持。因为当时从建筑行业一个高薪，去到艺博院的一种比较一般的薪水，亦都是我觉得一种勇气吧。所以而家睇翻嚟，我是第一佩服自己勇气，第二感谢
1: 屋企
0: 人的支持。
1: 咁我谂呢一种咧系一种冥冥之中嘅力量啊，令到你系行出咗呢个第一步。咁进入到广州艺术博物院之后，你就终于就大展拳脚啦，系咪？
0: 咁啊，喺艺博院咧，我其实系从事过好多部门嘅工作，包括展览啊、设计啊、理论研究啊、典藏啊。包括办公室甚至工程部我都是经历过。因为所谓艺术博物院它还不是一个专业的创作机构。总的来说它的不是一个画家的身份，你未有那么幸福能够以画家的身份去生存去养活自己。只不过是为画家，可以说是为画家服务的一种这样的机构。但是因为所謂藝術博物院咧，佢係廣州美術館嘅前身。佢嘅最好嘅資源係咩？第一，佢係收咗好多件嘅一種30000多件嘅一種藏品，書畫歷代嘅書畫精品。我喺其中，你喺3年裏邊咧就可以比較系統咁去認識咗傳統嘅呢種書畫嘅一種精髓喺邊度。第二個咧，我係从嗰阵时开始咧，我就开始涉及，即系涉足呢个美术理论、美术评论呢方面嘅工作，即系从文字上，从理论上去，因为创作嚟讲系一种实践嘛，但系要去理论去指导实践，所以咧喺呢个艺博院呢3年里边啊，对于我嘅美术理论嘅基础系打咗比较深厚嘅，可以讲系比较深厚嘅一种扎实嘅基础。因为通过呢啲对经典嘅研究研读，通过不断去写文章啊、写评论啊，亦都积累咗为以后进入一个更高艺术殿堂嘅积累。我觉得系做咗比较充分嘅准备啦。
1: 系啦，咁一直就到2003年，你就正式进入咗广东画院啦。
0: 冇错啦，就系通过咗3年 喺呢三年里面嘅积累咧，就亦系一种偶然，所以嘅机会，亦都系头先讲第二个份缘分啦。咁当时嘅许任松书记，当时嘅广东话院嘅书记副院长，觉得唔错呢个后生仔，同埋当时包括刘思奋院长啊，佢哋广东话院嘅领导班子，亦都觉得这个年青人可以算是可造之才吧，不如就招他入来看看画院这里工作啦。就是这个机遇，03年一直到现在，我就算是对我艺术的身份一种确立吧，确认吧，即是从此以此为职业啦。因为画院就的确是一种他就是专业画家的一种理想的殿堂吧。
1: 而且也是我们岭南大地目前是可以说是比较高的一个学术机构了。
0: 没错，广东画院呢，即他从历史来说，他到今时他是成立于1959年，马上要踏入这个60周岁。
1: 2019年就是60大寿了。
0: 对，立寿大寿了。它是我们中国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早的四大画院之一。它是我们 历任的院长，包括第一任的黄新波，第二任的关山月，到黄玉国、刘思奋，特别是现在许任松院长，它都是广东美术界的历来的领军人物。这个就是我们广东画院即是辉煌的一种历史吧。
1: 是。
0: 我们在广东画院这十几年里面，我也都从事过主要在美术馆工作。一方面是美术创作，一方面是理论研究，还有一方面是从事这个展览的一种策划。我觉得是我艺术人生的三驾马车吧，创作、研究和策划，对于这种三种身份的一种融合，说得个跨界，但是可以说是一种融合，这三种身份的融合呢，也都为我以后的艺术道路呢，就是会奠定一种比较扎实的基础吧。
1: 是啊，它既有一种实践，亦都有一种理论的总结在这里。其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样才能够对自己的艺术是有一个极大的提升咯。
0: 一个我觉得是理论和实践呢，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家能否达到艺术高峰的两个引擎。只有这两个引擎能够同时都充足燃料的时候，我觉得就会大有可为吧。
1: 是，咁我亦都知道咧，即系而家广东画院咧，正如卜老师所介绍嘅咁样啦，即系喺艺术界呢一方面已经系享有好高嘅声誉。咁喺去年即系2017年嘅时候，亦都举办咗广东美术百年大展，咁样嘅好大型嘅一个展览，系咪？
0: 冇错啦，大家都可能都比较清楚。去年即系喺2017年，
1: 系
0: 广东美术界，甚至系可以说是广东文化界一件盛事，就是这个广东百年美术大展。这个广东美术百年大展呢，是在省宣传部的指导下面呢，由这个省文联、中国美协、中国美术馆、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广州美院、广东画院这些这样的单位联合起来做的一个对于广东百年美术一个历程的一种回顾和梳理。整个活动呢，就通过在1916年到2016年这100年期间，在广东的广东籍的或者是在广东生活工作的名家的经典作品的一种展示吧，在这个中国美术馆做一个展示。当然在北京的巡展 同埋喺广东嘅秦

0: 展亦都引起咗呢个社会嘅广泛关注，可以讲系有几十万人去参观，系一个可以讲系一个历年以来广东美术界嘅一个重要嘅一个展览，亦都系最受欢迎、最为震撼嘅一个展览，亦都从此即系更加奠定咗我哋广东美术喺全国嘅地位，喺特别喺呢百年里边，喺呢中国百年里边嘅一种历史地位。
1: 是啊，咁呢一个展览咧系创作好多之最嘅喎，系咪？应该话系近年嚟最大型嘅一次展览啦，系嘛？
0: 冇错啦，因为佢系政府系投入最大，规模最大，参与人员最多，观众参观人数最多，嘅一个几个聚嘅，咁嘅一个美术展览，咁。在广东美术馆和深圳关西美术馆展览期间，都是要排队去看，也都讲明了我们广东美术在这个全国那个重要地位，因为很多名家大师，包括以前的、当代的、近现代的这些名家大师，对我们中国百年美术的这个贡献，他们的经典作品都在这里能够体现到。
1: 是的，现在目前呢我们广东美术在全国的发展现状是怎样的呢？
0: 我们整个展览的主题叫做其命为新，在于个新字。广东人他的特点呢就是创新能力强。
1: 是
0: 创新是我们所有我们的价值，我们的关键词，我们能够领先于其他人的地方，就是这个新字，所以不断创新就是我们广东人的一种岭南或者叫岭南文化的一种最核心的价值。
1: 冇错，系咁再讲翻咧，我哋嘅岭南画派咧，即系一直以嚟咧都系非常之出名噶嘛。咁岭南画派啊，发展到今时今日又系点样嘅一种状况咧？
0: 岭南画派咧，的确喺近百年嘅中国历史里边，中国美术史里面，佢系举足轻重嘅一个地位。所以人哋讲了解广东美术，绕不开岭南画派，亦都有岭南画派在艺高一层之后，包括以前的关礼照样，即关生与梁才、杨善心、赵少昂这一第二代，甚跟住到而家后一代的当代的这些大家，他是有一种薪火相传，我觉得是他将岭南画派融汇中西学贯古今的一种艺术思潮、艺术理想呢去传承，也都在这几十年吧，里面也都在中国美术史它有一种很重要的地位。有些人说好像关礼走了之后好像有些式微岭南画派，其实呢我觉得不能够这么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时代在变化，我们对一种所谓画派的传承应该更重要是看它的文化精神，它文化精神就是创新创造，只要秉承着这种文化精神，我觉得它的旗帜呢就永远应该说是不倒的，它就有生命力的，它对依然有影响力。
1: 冇错嘅，所以咧，我哋好多嘅业内人士咧，其实包括系我哋嘅画坛爱好者都好啦，即系对我哋嘅岭南画派咧，应该系充满信心嗬，系薪火相传嘅。你认为你自己啊，即系喺画画方面最大嘅风格，或者系最引以为豪嘅风格系乜嘢咧？
0: 唔敢话引以为豪吧，就可以讲系稍微可以比较满意嘅。风格就系一种。上次讲到就是在关注当代现实的一种作品到现在一种文人画一种写意画的追求，从这方面呢我是 点解回归到呢？第一，我系我自己本身嗰种文化爱好一种变化，一种审美情趣嘅一种提升嘛，一种对呢个国学嘅一种回归嘅思潮回归嘅一种反应，应该可以咁讲。所以咧，我觉得我自己比较满意。第一，我嘅笔墨，我亦希望我自己嘅笔墨，能够不断咁去更加去精到，文化内涵更加深厚，能够喺将文史哲同埋自己嘅一种文化修养，能够喺融入作品中，即系通过呢种花鸟虫鱼呢种咁嘅形象，去抒发自己一种情感，一种审美，一种情怀吧。就希望通过呢样嘢去同观众一种沟通，一种交流。我觉得如果能够达到呢一种目的，能够俾人一种好舒服嘅、好雅致嘅一种感受。同时有一种文化嘅力度同埋一种深度。能够喺提款啊、书法啊、算刻啊、布局啊、经营啊呢方面，能够比较完美咁结合一齐，能够多使观众一种多角度、多维度嘅一种美嘅享受，我觉得就能够达到呢种境界。就比较理想的状态。
1: 人家通常都说画如其人，人如其画，从画中可以看出画家的人品，
0: 亦都是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我觉得的确是，特别是对中国的文化人来说，画如其人，文如其人，这个是对每一个中国文化人，我觉得 是必须的。因为你只有是什么的人，什么修养，才能够写出什么文章，写出什么诗词，画出什么画。所以呢，就是先在你锤炼艺术语言的同时，更加应该去锤炼自己的修养吧。通过同社会的一种担当，因为我本身自己除了在这个广东话院工作之余呢，亦都有一啲嘅社會身份，譬如我係青年美術家協會嘅常務副主席，亦都講係為我哋廣州青年美術去做好服務啊，為大家做啲事吧，帶領大家，或者叫做為大家，為得廣大嘅青年，特別係廣州嘅青年美術事業去做啲事情，就希望能夠通過呢啲喺社会上面的一种除了美术之外的身份，去做为大家去做一些事，去发出一种声音，去能够使我们整个文化事业，特别是美术事业呢，做一些工作。
1: 我深深地为卜老师的这番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而感动着，多谢你卜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
0: 多谢各位。
1: 也都期待着卜老师日后是多些再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更多你在艺术方面的领悟的了。
0: 好，一定，我多些上来和大家学习。
1: 好，多谢了。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股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6: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6: 港姐
3: ，What's up？
7: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8: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9: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10: 老浸家，
11: 老浸家。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2: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3: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4: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5: 唔该晒。
16: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7: 哇，好甜啊！
18: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9: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20: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21: 我觉得啲港股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22: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23: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在今日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十一集。
24: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3: 上回我哋讲到杨广夺嫡成功，顺利上位，喺隋文帝杨坚死咗之后啊，终于得偿所望，登上皇帝宝座啦。嗱，对于隋炀帝嘅历史评价咧，自古以嚟都系一面倒咁痛批嘅。从唐太宗李世民出于个人原因，将佢树立为反面典型之后啊，历朝历代咧都将隋炀帝杨广视为典型嘅亡国之君。佢老豆隋文帝留低大好江山，全国大治，财政状况良好，粮食储备丰富，四夷涉服，人人都觉得啊，就算俾个白痴去做皇帝啊，都要好几个白痴先可以败晒副身家噶。但系杨广以一人之力，短短十几年间，就将偌大一个帝国搞到分崩离析，认真系能人所不能啦。咁至于近年嚟咧，历史学界啊，亦都有一啲为隋炀帝鸣不平嘅意见同讨论嘅，例如话佢文采风流，建嘅大运河咧，对于国家有功，对后世有利，又话佢咧好具有创造天分嘅，集天下英师于洛阳，喺古丝绸之路举行万国博览会等等，亦都系有功绩嘅行为。嗱，点解前后评价有咁大差距呢？其实啊，中国传统社会咧，向来以道德代替政治，对人嘅评价咧，就先论道德如何，再睇能力有几多。隋炀帝登基之前深藏不露，表现良好；登基之后咧，又好大喜功，大排场、大堆头、大搞作，卒之啊搞到咧国破身死。当然咧，就被认为系典型嘅道德反面例子啦，所以咧，俾历朝历代所唾骂嘅。而现代人睇待历史人物咧，就比较中意用而家嘅标准。评价起身呢，亦都比较技术性一啲，更加突出个人嘅能力同埋创造嘅功业，咁所以呢，对于隋炀帝啊，会有啲唔同嘅评价。但系无论如何啊，隋炀帝耗尽国力，搞到家破国亡， 这个呢是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来的。咁不论佢做咗几条大运河，作为一个皇帝，一个专业的国家统治者，一个行政司法立法的最高长官，佢的成绩呢始终都是不合格的。关于徐炀帝的讨论，往往同佢个人扯咗好多关系嘅。有啲人就话佢个人道德作风败坏，荒淫无道。咁亦都有人话呢，佢才华出众，功业利于后世。其实啊，对于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嚟讲，对佢嘅评价呢就唔应该咁个人化嘅。一个皇帝佢职业生涯嘅最高评定标准，当然系治理之下嘅国家究竟点样啦。个人道德高尚但系国事荒废嘅所在多有，贪杯好色但系国家井井有条嘅亦都唔系十分罕见嘅啫。所以啊，对于徐炀帝嘅评价，仲系更多咁应该从佢对国家施行嘅政策同效果嚟评定嘅。嗱，咁徐炀帝系个点样嘅人？佢又点样考衰咗呢个关于治国嘅考试呢？落嚟我就同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啦。徐炀帝杨广呢一生人呢，主要做咗几件大事嘅。第一个就系拱冧哥哥太子杨勇，自己就登基做皇帝。第二个呢系亲自西秦，开启咗丝绸之路嘅贸易通道。第三个系开凿大运河。而第四样呢就系远征高丽啦。其他嘅例如去江南巡游啊，去江都避难啊，嗰啲都系末节啊，不在话下啦。嗱，第一单嘢呢我哋前面已经讲过啦，从道德层面嚟讲呢可能有少少问题嘅。但係从技术层面嚟讲就好成功嘅。咁落嚟呢我哋讲第二单啊，就系开启西域贸易通道啦。喺公元608年啊，亦就系大业四年，徐炀帝喺大臣裴矩嘅怂恿之下呢，派大军灭咗西域嘅吐谷浑，开拓咗几千里嘅疆土，范围啊东起青海湖东岸，西到塔里木盆地，北边去到富鲁克塔格山脉，南边呢就去到昆仑山脉，并且啊实行郡县制度嘅管理，将呢一块地方呢纳入隋朝嘅管理之下。呢、这个啊系以往各朝从来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嘅地方。咁呢一仗呢令到隋朝扬威西域，直到好多年后啊，唐太宗派军队西征嘅时候呢，西突厥都仲系认为隋朝强而唐朝弱，咁可见呢西域对于隋军嘅惧怕程度啦。去到公元609年啊，徐炀帝亲自率领大军浩浩荡荡从京都长安出发，一路去到呢甘肃嘅陇西，往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北上，一路去到河西走廊嘅张掖郡。呢一次出行啊，可以算系徐炀帝出巡最艰苦嘅一次，咁但系亦系最有意义嘅一次，就并唔系游山玩水、个人玩乐嘅。事关西域嘅大漠边关，自然条件系非常之恶劣嘅。徐炀帝一行曾经遭遇过暴风雪嘅袭击，咁峡谷呢亦都高达海拔3000多米，终年温度0度以下，士兵呢都冻死一大半，随行官员亦都失散咗唔少，徐炀帝自己啊都狼狈不堪，吃咗唔少苦头嘅。徐炀帝呢一次西巡啊，历时半年，一路去到青海同埋河西走廊。历朝历代之中啊，皇帝去到西北咁远嘅地方，都只有徐炀帝一个嘅啫。徐炀帝西巡嘅过程里边啊，治咗西海、河源、鄯善同埋且末四个郡，进一步促成咗甘肃、青海、新疆等大西北地区，成为中国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徐炀帝到达张掖之后啊，西域嘅27国君主同使臣纷纷前嚟朝见，表示臣服。各国嘅商人呢，亦都齐齐嚟到张掖呢个地方进行贸易。徐炀帝此行啊，亲自打通咗丝绸之路。咁之后咧，佢又仲喺古丝绸之路举行咗个万国博览会。咁啊，真系前无古人，后者咧亦都唔系咁多嘅啫。嗱，徐炀帝喺今次西巡路上啊，仲作咗一首《饮马长城骨行》，咁都算系一首名篇啦。里边系咁写嘅：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骨，秋分塞外云，雾暗关山月。咁从中呢，我哋可以见到杨广嘅文采同佢嘅豪情壮志啦。嗱，徐炀帝今次西巡开拓疆土，安定西域，大秦武威威震各国，开展贸易畅通丝路，为后丝绸之路贸易嘅畅通打落坚实嘅基础。咁无论系对于当时定系日后啊，都算系大有功绩嘅。咁不过另一方面呢，徐炀帝做嘅边境贸易就全部都系蚀本买卖嚟噶吓。佢用大笔嘅金钱引诱西域嘅商人嚟做生意，仲命令西域商人所到之处呢，地方嘅郡县要殷勤招待。咁呢个根本就唔系平等嘅贸易啦，而系借贸易之名炫耀自己嘅文字武功。咁本来呢，做生意系应该公平交易，互惠互利，大家有着数至系噶。 但是在隋炀帝的朝贡式贸易的思想指导之下，主要呢就是向西域炫耀隋朝有几富有。所以隋朝基本上都是赔钱的，西域商人走的时候呢还要给很多赏赐他们带走，本来应该为百姓带来好处和幸福的经营西域，结果呢令到国家耗费了巨额的钱财，百姓呢亦都因此增加了负担。
24: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ive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刚才大家听到的这曲《南宫节斗》当中的选段，相信一些粤曲迷都是非常熟悉，是不是？不说可能大家不知道，这曲作品是著名的粤曲唱家崔德儀老师一个人是用平喉子喉独唱的作品来的。可能很多朋友都有好像晓华一样的感觉了，一个人分别用平喉和子喉来到演绎一曲作品，难度的确是相当之高。那崔德儀老师又是怎样做得到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粤曲唱家，亦就是大喉、平喉、子喉三喉合一的崔德儀老师，走进我们的节目，接受我们的专访的。那我们介绍崔德儀老师，相信很多唱粤曲的朋友亦都是非常之熟悉。崔德儀老师可以说多才多艺，在演唱粤曲方面是平喉、大喉、子喉三喉合一的一位难得的唱家。并且呢，崔老师不单止是自己是对粤曲是充满着情怀，深深地喜爱，而且呢将自己所行毫无保留咁传授俾自己嘅学生，咁可以话系桃李满天下。咁而且更加难得嘅咧，就系崔老师唔单止自己亲力亲为咁样系演唱粤曲，咁而且咧有时仲会充当呢个幕后嘅演奏，咁会参加到乐队演奏，咁而且所操嘅乐器仲要系非常多样。介绍到呢度嘅时候，咁相信好多朋友咧，对于系崔德儀老师嘅曲艺人生都充满住好奇。今日嘅节目咧，我哋特别咁邀请到崔德儀老师系走进我哋嘅节目，同大家分享佢嘅曲艺人生。咁首先我哋请出崔老师，系啦，崔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好，
0: 欢迎崔老师。讲翻崔老师咧，应该系话一位德艺双馨、多才多艺咁样嘅一位师长吓。教学方面，喺演奏方面，咁喺唱曲方面，更加就唔使讲啦。自己嘅精力啊，喺用喺咁多嘅方面，会唔会觉得好难调控到自己嘅时间呢？
1: 我成日都讲过噶啦，每一日24小时，人人都系噶啦。
0: 系
1: 冇得多噶啦，
0: 冇错，
1: 又唔会少咗嘅。
0: 系咯，
1: 关键系你点样用呢24小时咯。
0: 嗯，
1: 咁我系会用得比较尽咯、
0: 哦。
1: 所以咧，就好多人咧就尤其啲学生啊，都好心痛嘅。老师你透支，你真系透支啦。咁但系咧，我系点嘅咧？因为我自己觉得咧，能够做到自己开心嘅事情、嗯，又令到大家开心咧，咁、
0: 嗯、
1: 我系个心好坦然嘅。啲人话你点操控噶？真系我上昼、下昼、晚上、上昼、下昼、晚上，基本系咁安排满晒嘅。咁为咗维系呢啲学生，咁我自己咧，亦都系为咗能够教学更加好，所以我自己系掌握咗好多乐器嘅伴奏。
0: 嗯，
1: 咁我觉得除咗自己掌握之外，我哋啲学生佢哋有兴趣嘅，我都鼓励佢哋学。咁但係学好多时佢哋去其他地方学学到个就係知道基础哆唻咪发嗦点样弹点样拉。
0: 嗯。
1: 但係好多伴奏技巧啲一定实践要经过实践嘅。咁所以我每一个礼拜礼拜二上昼礼拜三下昼礼拜五下昼就係老人院做义工表演嘅。仲有礼拜六上昼我一个礼拜已经占咗4节嚟陪佢哋。陪佢哋去学伴奏，咁所以咧，除咗我自己多面手之外咧、
0: 嗯，
1: 我亦都系希望我嘅学生都能够多面手，因为同歌曲唔同，歌曲咧顶多都系4-5分钟已经好长嘅一首歌啦，但系粤曲好特点、
0: 嗯，
1: 因为歌曲咧都系有感而发，就系、是、当几句话佢可以成首歌里边都系得几句歌词嘅反反复复，但系粤曲咁能够吸引人。亦都吸引我，佢就系唔单止系话要做戏，着服装做戏，就系、是、唱一首曲，已经系一个故事，一段人生，系一段人生。所以我要求我嘅学生系唱故事，唔系唱曲。咁佢能够用佢声音唱一个故事，起码会有成半个钟，20几分钟一支曲。咁你一两个人企喺度就占咗20几分钟啦，咁其他人点呢？咁所以我鼓励佢哋。玩
0: 大家一起参与，
1: 咁你去到嘅时候， 唱完一支，成支即半支啦，两个人系嘛？咁、你成支冇事噶啦，咁咪埋翻嚟玩乐器咯。
2: 系
1: 啦，咁所以咧，能够培养咗呢一班学生咧，除咗唱之外，佢哋亦都可以伴奏。咁我一个星期已经占咗四节时间嚟同佢哋玩噶啦，這个我系冇报酬嘅。咁我嘅特点咧，同其他唔同咧，我上课咧，除咗我打扬琴之外咧，我亦都有头架师傅，即系拉二胡或者拉小提琴，有掌板师傅，即系锣鼓。咁另外咧又有电院，又有中胡，咁俾我嘅学生感觉咧，即系在座上课嘅学生嘅感觉咧，就好似系伴奏。我哋叫做夹棚面啦，咁佢哋有好多学完之后咧，就只能够去卡拉 OK 唱，一有音乐响咧，佢哋唔识唱嘅。但系我教出嚟嘅班，我四个班，除咗夜晚个班，我系电话教学，冇请乐队，另外三个班都系有乐队嘅。咁所以咧，嗰130多人咧，好多系跟咗我10年噶啦。咁但系佢哋好多人想入冇位置，咁。佢当个主任咧，佢就唔明白啦，咁就都成日话，我都唔明你啲粤曲啲人嘅，跟咗成10年8年，好走啦，俾啲位人哋啲新同学啦，咁，但我哋啲同学咧就话，唔系，我哋唔系嗰个问题，而系我哋10年8年习惯咗凡礼拜四上昼。除咗见崔老师之外，我哋呢班老友记坐返嗰个位，一望落去就係嗰个人就坐嗰个位，肯定系咁㗎啦。咁佢哋中午上完课，佢哋又出去飲茶下食饭啦，倾偈系一个聚会。
0: 家庭。
1: 每个礼拜一个聚会嚟㗎。咁所以呢佢就唔可以唔嚟嘅，个个都几大都压住个位，所以好多新同学想入系冇办法入。
0: 而且可能亦都系崔老师不断咁俾到佢哋一啲新鲜嘅嘢，吸引住佢哋，先至会有咁大嘅魅力。
1: 系啊，我每一期嘅真系唔系话长期都系咁教，所以佢哋话唔翻嚟唔得嘅，你成日都有新嘢出嘅。因为我自己同样系摸索紧我嘅教学，教学双赢噶。教嘅时候，你为咗要教得更好，你一定要掌握更多嘅嘢。所以我为咗便于教学。我扬琴伴奏，电院嗰啲以前喺剧团时候，我有玩，有玩粤琴，有玩电院啊。咁古筝我又系学，二胡亦都系喺度学紧，即系几时锣鼓我又可以胜任啊，击乐。咁即系话咧，边个唔得，我可以自己顶翻个位。即系边个都晓我唔起咯。咁而且亦都系咁样嘅情况下咧，我可以走位啊嘛。啊，边个请假佢突然间啊演出紧嘅时候，佢要提早走，咁我突然间我就走咗去顶锣鼓位啊。我老公做紧头架嘅，佢又索即系可以坐咗上扬琴位。咁另外有啲同学咧又学下拉胡嘅，佢哋又可以顶上嚟坐个头架位，因为你个扬琴个胆，扬琴我哋叫做乐队里面嘅胆，个扬琴胆佢坐得定咧，尽管呢个头架有时会甩漏啦。有时会有唔系咁熟悉都好啦，个扬琴定住喺度咧，咁整棚乐队咧就会比较好嘅。咁其实咧讲起又系好笑嘅，因为我带住呢班学生喺度玩音乐嘅时候咧，佢哋就惯咗望住我嘅手势，即系该边度停，我会一路我攞，虽然打住扬琴，即我另外有俾手势佢，
0: 同时亦都系个总指挥。
1: 系啦，佢哋就望见好似啲小朋友。认住阿妈背脊先至肯瞓觉咁嘅感觉。曾经有一次嗰、那个掌板唔得闲，我坐咗去掌板嗰个位，咁换咗一个另外一个学生嚟，乱晒坑，唔系阿妈个背脊，佢哋后面嗰啲人乱晒坑，唔惯，即系佢冇手，即系冇咗嗰种感觉，即系小朋友唔肯瞓觉啦咁。咁所以就几个班咧都凝聚力好好。我上课时候该闹就闹，该氹我又氹噶噃。我同佢哋打成一片。所以我四个班嘅学生咧，都系老友记嚟嘅。我开亲声都系老友记，唔系话各位同学、老师，我唔会咁嘅。哎，各位老友记咁，同埋咧，我系即系比较同佢哋贴近，
0: 易懂。
1: 因为佢哋而家系几十岁嚟学嘢，我成日讲你哋几十岁嚟学嘢，你哋唔系小朋友去学校，我唔可以咁样要求你哋。你哋几十岁先至学唱嘢。你对自己有交代得啦，所以练声我都冇要求佢哋企起身啊，扎住练功带啊冇，我哋坐喺度就得噶啦。你能够 咁舒服嘅情况下，你都用得到。你只要系攞到正确嘅发声方法，我哋用到正确嘅发声方法，能够好舒服咁。为咩啫？加几廿岁有把声，咁啊为唱嘢嘅时候好听啲咁解啫嘛。做咩搞到咁痛苦咁嚟学啫？我系一定要你哋好舒服咁学嘅。
0: 嗯，
1: 咁所以佢哋就好接受呢样。
0: 嗯
1: 嗯，因为真系好舒服，
0: 即系比较适合佢哋呢个年龄段嘅特色教学。
1: 冇错冇错。咁、我教咗之后咧，亦都系我除咗系四个班嘅学生咧，咁其实香港好多学生，海内外，因为佢哋会传出去噶嘛，好多唱曲嘅人，佢哋都接受过好多老师教，但系咧就冇我咁通俗易懂，专程都要揾我。
0: 非常之忙碌，但系亦都非常之有意义嘅人生。
1: 系咯，好充实。我就觉得咧，就粤曲咧，佢系一段一段嘅故事，一个一个嘅戏，而且当时我喺剧团做嘅系长剧，咁我觉得咧，自己虽然做专业剧团嘅时间唔算好长，系十零年嘅啫，就转咗入曲艺嘅圈子啦。咁但我觉得咧，每一套戏就系一个人生，佢一个故事里边系某一个人嘅一段人生。
0: 嗯，
1: 咁我哋。做戏嘅人咧，经历咗好多好多嘅人生，所以我做完嗰个剧团咧，喺番禺剧团一放假翻嚟，好开心啊！咁啊，见翻啲同学啊，一拼埋，好似我老成咗好多，因为我嘅经历多咗。
0: 吓，
1: 佢哋冇，佢哋就去农村咯，就系锄地就锄地，种禾就种禾啦。咁所以咧就好似变咗我好似。大咗佢哋好多，咁其实年龄嚟讲，我系班里边系最细嘅，个个大个，
0: 经历得多，
1: 经历多咗，所以我就觉得吸引我嘅咧，就系可以经历不同嘅人生。我本身我人生唔系咁嘅，但系戏中人系咁，
0: 你好投入咁，
1: 我投入咗
0: 演绎，
1: 系啊系啊，我系即系嗰时做《郎君晚》啊嗰啲长剧啊，真系喊到唱嘅时候，嗰时唔系好识得用。我又喊，下边观众又喊，能够感染到观众，我系觉得系最好嘅。即系每一次做完嗰啲好悲好悲嗰啲戏咧，翻入嚟真系头痛嘅，因为自己太投入啦。
0: 哦，
1: 太投入啦。咁所以咧，每一段我觉得咧，能够吸引，点解可以吸引咁多人咧？尤其上咗年龄嘅人都吸引咧，因为系咪人有一种好奇心噶？都想知道啊，边个又点？嗰人又点啊？嗰人点啊？成日喺度讲人哋是非，倒不如我自己嘅演绎。阿陆又系同阿唐婉呢一段，再演绎啊，边个同边个嘅天仙配董永同七仙女嘅，咁逐个去演绎，咁佢就唔使去扒人哋啲家事啦，自己去演绎每一段不同嘅经历。咁我觉得呢个系能够吸引人嘅一个特点嚟嘅，因为佢好靓嘅一个故事。系一个一个故事，悲嘅就悲，喜嘅就喜，我可以引起共鸣，我自己通过我声音塑造呢个人物，唱出呢个故事，感染我自己，亦都感染在座嘅观众、听众。因为有截止器睇嘅时候咧，佢就会系比较地一望见就成个故事喺里边。但系如果你纯唱曲艺，你冇得俾人睇嘅时候咧。你要用个声音唱得出呢个感觉，呢个系好难嘅。
0: 哦，
1: 粤剧粤曲方面我都冇离开过，一直冇离开过。咁所以咧就之后咧我就系离开专业剧团咧，业余剧团就毕竟演出冇咁多，少啲。咁咧亦都唔会话专程长剧咁比较少，都系截止戏，咁就加曲艺啦。市义工呢度呢个工人剧团咧，我亦都系。又是我在那里做主角的当年，但是近十年就没有在那里，一直我在那里试工，我是几十年的在试工团队、
0: 哦
1: 啊、所以都是应该讲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获奖就是很多很多都不记得、很多获奖但是不记得，但是获奖获到呢

0: 一参赛一见到我哋呢，又系佢冇啦啩？你仲想去同人哋争？够啦，系嘛？攞咗咁多，你
1: 霸主啦，已经成为
0: 即系变咗咧，所以唔敢再去参赛。
1: 嗯，
0: 好少，后期已经好少，因为你转入你教嘅，你啲学生喺度比赛，你又想去？唔系啊嘛，同啲学生争，咁所以一直咧，我就系、是、都系比较喜欢咧研究。

0: 到，低音落唔到去，佢落到。
1: 嗯，
0: 我教嘅时候，我讲嘅时候，个个哎呀呀，哎呀，从来未听人讲，系噃，点解早啲唔识你咧？系噃，可以咁，可以咁，你只系得个知。
1: 嗯，
0: 我话你个心好明白噶，唔该，上嚟，系噃系噃，你同我讲，往上走，你同我讲呢三个字，佢个发声就唔系往上啦，声音就冇往上带啦。
1: 嗯。
0: 你就讲咧，咁佢就往上走，诶，错啦，我要往上走，全部系攞共鸣嘅，咁、哦、你冇嘅，咁、嗯、你个心好明白、哦，但你上嚟做过先知，咁所以喺三个钟里边、
1: 嗯，
0: 又嗌佢哋上嚟指导。当我上嚟试嘅时候，下边啲人睇住。咁佢咪更加加深咗个认识咯、
1: 嗯，
0: 所以我搞讲座系好劲嘅，系好辛苦。
1: 嗯，
0: 咁多人喜欢你，所以我就系、是、我以心为心，就系要交一班老友，志同道合嘅老友。
1: 嗯、
0: 有好多好失落感，身体好多病，有这样那样，跟咗我唱粤曲之后，开心咗好多。
1: 从崔老师的身上，晓华是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揀嚟一曲是崔德仪老师平子喉独唱的《林冲之云会山神庙》当中的选段，要送给各位。在这里多谢崔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多谢晒。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朱刚。
4: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都有我哋节目嘅。
5: 俗语话你唔理财，财唔理你。话俾大家知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4: 好啦，先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会嚟讲讲咧，从小镇电力紧张嚟睇睇里边嘅一啲经济学嘅规律嘅。
5: 股市扫描咧，将邀请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智嚟回顾本周同展望下周港股嘅行情特点。
4: 稍后时间嘅财经快报会嚟关注啦，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0: 激发消费生活力。
1: 本期热点观察，我们来关注涉及手机、眼镜、耳机等人工智能终端系列国家标准发布。
0: 当然收听节目的同时，敬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是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个呈现。下面首先做到今天的财富学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展，
5: 主要系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份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9: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1: 小鱼儿上课啦，
9: 邝主任好啊。
11: 小鱼儿啊，每当炎热嘅夏日天时到嚟啦，大家就会关注呢个电力供应。咁今日咧，我哋通过一个小镇嘅故事，一齐嚟了解一下相关嘅经济知识咧。
9: 好啊好啊，咁就等我嚟讲呢一个古仔啦。从前有个小镇住住十万嘅居民，每当一到炎热嘅夏天，遍布全国嘅用电高峰期就会到嚟。小镇嘅电力部门就会推出各种嘅调配方案，鼓励用户咧系削峰填谷啊，以舒缓电力供应嘅压力。小镇嘅电力部门既冇去了解供应，亦都冇去了解需求。佢哋认为只要睇到短缺，就可以判断短缺系价格太低造成嘅，于是就推出咗解决方案，就系令到一个电价上涨啦。邝主任啊，一个小镇电力部门的决定是不是真的可以起到作用啊？
11: 我们先听课先，最后再揭晓答案的。大家通常的思路就是，为什么电力供应减少了呢？为什么电力需求增加了呢？有建设性的答案就是，电力从来都紧张的，所以当小镇的电力价格提上去，就可以马上促使每一个人、每家工厂精确地计算他们合适的用电量，并且积极地寻找替代的方式。等我们讲一下美国的例子。美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经历过长时间的能源危机，油品和电力都极其紧缺。当时当局是禁止油品价格上涨，所以代之的就是层出不穷的行政管制。
9: 这个案例我有预习过。价格管制令颁布之后，油品和电力的标价的确是控制住了，没人敢去违反的。但是这个并没有解决到问题，而是将问题推向了第二方面。首先就是油站门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这一种景象维持了成十年了。跟着呢，市民又开始私底下速油，开大车去加油，回来之后用管仔帮其他的小车去喂油。偷油的事亦都是接连发生，于是大家都将自己的油箱上了锁，晚上还要怕小偷偷油，不怕偷车就是怕偷油啊。为了对应私底下速油的问题，美国政府再推出新的对策，规定每次加油的分量。不过这个真的可以缓解到紧缺吗？
11: 小鱼儿当然不行，队伍当然会变得更加长。为了缩减队伍的长度，美国政府当时提出了单双号制度，单号车牌单日排队，双号车牌就双日排队。但队伍的长度并没有减半。为什么呢？因为隔离邻舍和朋友之间开始盛行交换车牌来加油啊。
9: 真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美国政府规定星期日不准用车，但这个规定很快就取消了。美国政府又规定一家人只可以用一部车，于是家庭主妇就成了专职的司机，从早到黑去接送老公和小孩上学、放学、上班、落班，而汽油并不可以悭低。
11: 是啊，与此同时电力的供应也变得非常紧张，大家没有热水用了，大雪天时都没有暖气。为了节电，美国政府洗钱购买电视台的黄金时段做广告，宣传要悭啲用电的美德。美国政府还将中学生组成斗策队，等他们拿着温度计来到商场、餐厅和戏院检查，及时举报那些将室内外温差调得太犀利的用

0: 看来他们尝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
1: 是啦，要知道电力的全部价格是由电力的供求决定的，职能部门有权颁布法令将电力的货币价格压下来，但电力的非货币价格就必定会上去的，电力的全部价格是没有变动的。
0: 所以呢，亦即是说一旦出现短缺，可以依靠市场价格的调整，才能够切实地鼓励每个用户精确地计算是不是值得多用一度电，亦只有依靠市场价格才可以激励和切实地激励每一个投资者精确计算转为投资发电业。无论从短期定是长期来看，只有电力价格自由浮动才是开源节流的关键。
1: 好，落火。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一百、两百、三百、四百、五百。
1: 小儿，你做咩啊？都话财不可露眼噶，喂，嗱嗱嗱，将啲钱收埋佢啦，数钱翻屋企数啊嘛，同学们马上就嚟啦，我哋即刻要上课啦，喂，小儿儿。
2: 邝主任啊，我啱啱发咗呢一个月嘅实习工资，我而家提现金出嚟，谂住咧第一次赚嘅钱要亲手交到爸爸妈妈嘅手上去孝敬佢哋啊。至于之后爸爸妈妈系要将呢啲钱存定期定系攞去消费，呢、這个就由佢哋定啦。
1: 小儿儿啊，对你的孝心呢，我要点赞先。我估呢，你父母可能会将啲钱储起身，话唔定会帮你储起身，俾你做嫁妆啊。
2: 邝主任，你咪笑我啦，结婚，嘿，有排嘅事啊。我而家呢要将全部精力放喺工作上，好好闯事业啊。
1: 咁如果将啲钱作为长期储蓄存起身嘅话呢，咁可以注意以下四点喎。冇踩到定期存款四大忌啊！
2: 定期存款作为一种安全稳健的理财方式，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喜爱啊！定期存款都有四大忌，哎呀，快啲同我哋介绍一下啦！
1: 好啊，小儿儿，嗱，定期存款四大忌，第一忌啊，就是将定期存款买成银行理财啊！嗱，银行理财产品呢，系指银行自己发行的一种投资产品。通常以较高的预期收益率来吸引投资者的。那理财产品和定期存款有一些相似之处，譬如说可能都有固定的投资期限，但理财产品和定期存款也都有很大区别的。例如说理财产品是不受存款保险保障的，投资者的本金可能会有亏损。此外，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就不同于定期存款的固定利率，它是以预期收益率来表示的，就并不代表实际的收益率。
2: 这个真的要注意啊。那第二忌呢？
1: 定期存款四大忌的第二忌就是盲目选择自动转存。自动转存呢，是指你的存款到期的时候自动将本金和利息续存为同样期限的定期存款。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帮你省回手续和时间，但也有很大的弊端。自动转存会影响投资者对资金的使用和调配，如果投资者在存款期间有其他的资金需求又或者有投资机会，那你就可能没法子及时拿到钱出来了。
2: 那又是啊，我账户里面的钱基本没有理它，到后期呢存款都是自己直接自动续存的。看来落课之后我要好好梳理一下账户里面的存款，看看可以怎样令到这个收益最大化先。
1: 还有啊，定期存款四大忌第三忌就是错买成了保险。银行存单呢，就指银行开立的一种证明你存款人存了钱的凭证，而保单呢，就是指保险公司开立的一种证明投保人投了保的凭证，通常都用于保障投保人的生命或者财产安全。

0: 传单同埋保单睇起身就好似噶，但系佢哋嘅性质同埋功能咧系完全唔同噶噃。
1: 系啊，我身边就有朋友，佢去银行存定期嘅时候，喺银行网点嘅大厅里面遇到着住制服嘅工作人员，佢差啲将原本嘅存定期计划改为买保险理财产品啦。佢最后先知道，原来呢一个人系保险公司嘅从业者。啊，我哋唔系话买保险产品唔好，只系话唔可以糊里糊涂买咗理财产品。在做任何决策之前，一定要了解清楚产品的全貌，权衡好收益之后，最终才可以做出理性的选择。啊，是了，邝主任啊，定期存款四大忌的最后一点是什么？
0: 最后啊，定期存款四大忌第四忌啊，就是存款期限过长了。一般来说，定期存款的利率和期限是成正比的，即是存款期限越长，利率就自然越高。很多投资者认为我选择长期限的定期存款，咪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啦。但呢种做法咧都有风险同埋有缺点。选择长期限的定期存款咧，会增加投资者的利率风险同埋机会成本噶。如果市场利率上涨咗，或者出现更高收益的其他理财产品，咁你作为投资者就可能冇法子及时调整你的投资组合。如果提前支取咧，亦都会损失较多的利息啦。
1: 如果要将笔钱放在银行的话，哪一种的存款方式是最好的呢？
0: 小儀啊，定期存款方式哪种最好呢？其实是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的。一般来说，定期存款主要有整存整取、整存零取、零存整取、存本取息等几种方式啊。
1: 我知道，零存整取允许投资者每个月存入固定的金额，到期一次性支取本息，适合那些希望养成存钱习惯、慢慢积累财富的投资者。整存零取就刚刚相反了，它是一次性存入本金，分期支取本金和利息，适合需要分期使用资金的情况。而存本取息就是投资者一次性存入本金，分期支取利息，到期支付本金。这一种方式就为投资者提供了定期的利息收入，有助于补贴日常的开销啊。
0: 是的，小儀你说得对，果然有做到学而时习之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关于定期存款四大忌，定期哪种存款方式好的知识了。如果想了解更多理财知识，记得在手机的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或者搜索财富学堂，就可以随时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啦。落火，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嚟关注今日星期咧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吓。咁请到嘉宾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啦，郭思智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5: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4: 今日见到咧就今日星期咧五一假期翻嚟之后咧，港股嘅表现咧就系有一定嘅震荡嘅，咁但系最终嚟讲咧突破咗啦呢段时间反弹嘅一个新高，去到咧26,669点嘅位置。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啊？
5: 首先嚟讲咧，就大家睇睇而家咧中东嘅局势正在逐步缓和紧啦。咁啊，对环球嘅股市嚟讲咧，当然之有正面嘅效益啦。咁啊，最主要嚟讲就系油价嘛。早前嚟讲，大家担心咧油价供应咧系会系受到挑战，喺油价上升之后咧会冲击个通胀啊，同埋打击个经济啊嘛。但系而家相关嘅隐忧咧已经系逐渐咁缓和啦。你淨係睇美股已經係連番創新高啦，事實上嚟講，標普同埋納指咧已經係創咗歷史嘅新高噶啦。咁啊，當然刺激所及咧，港股亦都係稍為做好嘅。當然啦，內地嘅 A 股亦都係翻翻上4,100几啦。咁但係期間嚟講咧，我都覺得港股雖然係稍微有少少回。

0: 但係相對其他地方嚟講咧，港股個步伐都仲係比較慢噶。咁因為恆指成分當中咧，有唔少仍然都仲係偏弱。大家睇下比亞迪，睇下美團，睇下小米，啊嘛恆指成分股嚟嘅，加埋佔嘅比重都有成差唔多12%嘅。咁啊，騰訊而家叫做稍微好翻少少，早日都仲係徘徊一年嘅低位阻緊。其實佔恆指成分咧都有成8%。巴巴亦都佔8%，即係講緊有20%嘅成分股咧表現咧係唔係太過理想，所以指數咧唔能夠單單靠一兩個板塊或者一兩隻稍微做好咧，從而係催升嘅。但係講到個指數，始終都見過26,669，係創咗5月份嘅一個新高。即係簡單講，第一5月份嘅股市已經成為一個先低後高形態啦。咁有利於後續作進一步推升，畢竟低位係5號嘅25,690，大家清楚一個月嘅高低位唔可能同時出現喺3個交易天之內，加上979點波幅亦都係相對比較細嘅，所以只要先低後高形態唔變嘅話咧，五月份剩翻嘅交易天應該係逐步向上尋找一個新高㗎啦，而最重要嘅就係。暫時冇咩黑天鵝事件嘅爆發，咁啊，所以步伐係比較慢，但係始終咧都係有一個逐步向上行嘅勢頭嘅。咁由於指數已經係曾經突破咗4月份嘅高位26,529，即係而家向上望嘅咧，應該係2月份嘅高位2月10號嘅27,397啦。至於能唔能夠進一步向上行咧，就要睇成交金額配唔配合啦。暫時咧個市咧。是擺脱了逐步沉底的威脅，亦都進入了一個緩步上升的勢頭，對很多持貨在手的投資者來說已經算是相當不錯的了，最低限度消除了早前不斷向下沉底的個心理的壓力。
1: 咁见到今个星期咧都唔少外围嘅消息嘅刺激嘅，譬如好似咧，马斯克方面讲到啦 ，Space 咧就将会斥资系550亿美元咧，会系建一个咧半导体生产嘅呢一个嘅即系厂嘅，咁啊未来都会生产一啲咧就高精尖嘅一啲嘅芯片咁样样嘅。见到今个星期咧半导体板块咧都继续系一定嘅走强，不过星期五咧系有一定嘅冲高回落嘅，咁但系华虹啊、蓝禧科技啊等等咧都系创过呢一个嘅新高嘅。点样睇到后续嘅走势？
0: 但仍然睇好嘅，因为实在求过于供嘅。咁啊，我谂就咁样，气候已经成咗噶啦。但系中间咧都夹杂咗唔少嘅投机成分。你睇下美国相关嘅股份嘅升势，系真系相当之凌厉噶。香港嘅例如好似中芯近期由50蚊都升上80蚊啦，华虹半导体更加唔使讲啦，一度高见144蚊，系冇错。高端嘅芯片个。要求咧，未來只會越嚟越犀利嘅。咁但係始終咧，股市咧就係會過分反映咗而家嗰個情況噶。試想下，好多芯片股啊、晶片股都係同步上升，但佢嘅技術咧未必可以銜接得到咁高端嘅。但係冇辦法，市場嘅氣氛有陣時一熾熱嘅時間咧，唔理你嘅芯片嘅技術係咪銜接得到係比較高端都好。都會係受到追捧嘅，咁期間嘅解釋就係可能只係錢或者資金投機所造成啦。但係最關鍵嘅就係成個氣候已經成咗啦嘛，所以就算高台有少少嘅回到小月消化都好咧，都只不過有限度嘅技術上嘅反覆咁解嘅啫。回吐過後繼唔繼續創新高係另外一件事，股相關股價係會繼續咧緊扣高台噶。咁假設市場氣氛有少少回暖嘅，總係有啲資金咧係比較急進噶嘛，咁到嗰一刻估計又會再進一步向上尋找成個升浪嘅一個新高噶啦。但係呢個同基本面冇太大嘅關係嘅。咁事實上嚟講咧，係由投機嘅資金同埋市場嘅一股熾熱嘅氣氛所造成嘅
1: 咁除此之外咧，見到今個星期咧，馬斯克都講到咧，佢嘅第三代嘅呢一個嘅擎天柱嘅機器人啦嚇，即將係要即係進行呢個量產嘅啦。咁亦都停咗呢個 Model S 同 Model X 嘅生產線咧，就轉嚟生產呢個機器人，咁年產量咧去到100萬台。咁似乎咧就到咗呢一個嘅量產嘅階段嘅啦。咁對於話人機人嘅板塊咧，今個星期都有一定嘅刺激嘅。不過咧 A 股啊升得更加勁啲，點樣睇到後續嘅表現啊？
0: 都係繼續睇好嘅，好似。初初有電車的時間，大家是不是很著弱呢？現在

0: 車已經係好普及嘅啦嘛。就算你攞電車嚟做賣點嘅話咧，市場啊最多拍手掌嘅啫，唔會有什麼熾熱嘅感覺。相反嚟講咧，機械人啊又開始成為市場另一個新嘅焦點㗎啦。咁啊，當然之啦，量產之後到底係咪能夠做到好似汽車咁嘅一個潮流啊，一個勢頭咧？呢個就後續先再講啦。但係當一個潮流行咗上嚟，而市場係啊 buy 同埋憧憬呢個潮流，同埋具備憧憬啊熾熱嘅氣氛，亦都因為咁樣誕生嘅話咧，相關嘅板塊嘅股份咧係會係好受追捧嘅。咁呢個係同基本因素冇關係啊，量產幾多啊，賣幾多錢，賺幾多錢，唔係而家市場嘅焦點，係咩咧？一個新嘅產品出到嚟，大家憧憬，哇！龐大嘅市場啊，個需求好大啊！資金咧係願意係眯埋隻眼，不斷咁去追捧，食咗個頭一輪嘅升勢先。咁嗰一輪嘅升勢咧，係睇一樣嘢，就係資金入市嘅態度到底用唔用，股價上升有冇足夠嘅動力去追捧，同埋大家嘅焦點係咪仍然聚焦喺呢個板塊度？相反嚟講，量產幾多啊？啊，產能啊，賣唔賣到啊？定價幾多啊？有冇錢賺啊？賺幾多啊？喂，估值市盈率幾多啊？會唔會派息啊？呢啲冚唪都唔係市場而家所追求嘅一個問題噶。咁啊，簡單講，氣氛已經成咗啦。咁啊，相信相關嘅產業啊、股份或者具備呢方面嘅憧憬嘅股份咧，股價仍然會深受追捧啊。包括香港嘅優必選都上翻117蚊啦。簡單講，好似已經係取代咗幾年前電車啱受追捧嗰個時候嘅氣氛啊，市場好得意嘅，對新嘅產品咧嘅憧憬啊、向往咧係好明顯、好明顯嘅。
1: 咁另外再嚟關注一啲嘅即係金屬啦、有色啊相關嘅一啲嘅板塊咧，其實之前咧俾出嚟嘅一啲嘅業績咧都係較為之穩定嘅，咁見到今個星期翻嚟之後咧都有過較佳嘅一個嘅即係表現嘅。咁啊，對於話即係有色金屬嘅板塊咧，後續方面嘅睇法係點？
0: 中性少少啦，咁就我諗就未必會咁快係回暖嘅啦，因為股市有陣時咧真係要等一啲啱嘅時間出咗嚟啦。啊，資金對呢個板塊咧又有一個燃點一個跟勢炒作嘅心態同埋氣氛啊，先至會有啲比較亮麗啲嘅走勢嘅。而家呢分鐘我諗氣候暫時嚟講係好難定嘅，你淨係睇嘅而家市場嘅焦點啊。機械人相關的股份、晶片相關的股份咧，深受追捧嘅。電車咧，大部分都喺個低迷嘅環境之中，仍然都在徘徊等變嘅。咁啊，我諗就要到個大嘅氣候到先至得。但係我相信咧，有色金屬就算要跌都跌唔得太過多啦。咁啊，只不過就個氣候或者個大嘅勢，暫時嚟講仲未到。咁可能遲啲都會到噶啦。如果持貨者有憧憬嘅話咧，俾少少耐性去揸，我都仍然繼續睇好嘅。
1: 咁另外咧睇翻就最近咧，關於一啲 AI 嘅應用方面都不斷有新嘅消息嘅。譬如外圍方面咧，話呢個 OpenAI 咧正在咧就加速推進呢個 AI 手機方面嘅一啲嘅項目啦嚇。咁啊，除此之外咧，見到亦都有消息講到豆包咧推出咗呢一個嘅付費訂閱嘅呢一個嘅版本咁樣樣。亦都見到咧就 DeepSeek 咧亦都係即係獲得投資啦，講到話國家大基金亦都係投咗喺裏邊啦。咁啊，去到咧就400多億美元嘅呢一個估值嚇。咁啊，對於話即係一啲嘅 AI 應用啊、AI 大模型啊後續方面嘅睇法係點啊？
0: 都是繼續看好啦，氣候已經成了噶啦，冇辦法翻轉頭噶啦。其實每一個新的一個概念出咗嚟咧，後一個階段咧，大家就去憧憬去估噶啦。到真係啊，軟硬件都成熟啦，推咗出嚟，提供到一定的服務俾用家嘅時間咧，咁大家就開始好著約噶啦。咁當然啦 ，AI 相關嘅大模型啊，拍爛曬手掌啊，好深受歡迎啊。但到底呢間公司能不能够通过市场去赚到钱去营运那些反而不是市场的焦点。但始终到有一天OpenAI 来投放的资金呢是以千亿计千亿计的是规模是很大的也都是深受用家的支持和鼓掌的。但我只是在想这么大量的资金投入去将来怎样回本呢怎样赚钱呢每年耗用的資金是天文數字，怎樣去營運呢？但是市場就不會想這一樣東西，直至到整個概念去到一個很熾熱的階段，那時候人們就會開始慢慢醒了，計一計數，沙漏這麼

0: 高啦，股值係點樣啊？賺錢又幾多啊？啊，個負債又點樣啊？營運個開支落去又點樣啊？但係唔會係而家呢一刻，而家大家仲係陶醉緊一個 AI 嘅熱潮之中，況且就啊個晶片啊，芯片嘅需求仲係好大，咁即係話咧，仍然不斷有資金投入呢個行業同埋呢個板塊啦。估計呢一兩年都仍然係會持續噶啦，但係兩三年過後咧，情況係點咧就好難預測啦。但係暫時嚟講，應該繼續睇好嘅。
1: 嗯，咁到 AI 方面咧，其實都係應用喺呢個千行百業裏邊。咁其中咧 ，AI 製藥咧都係其中一個比較受到關注嘅領域嚇。咁見到今日星期五月五號啦，亦都見到呢一個濟泰科技咧係發布咗招股書嘅。咁啊招呢個募資咧21亿港元嚇。咁亦都其中有18家嘅呢個基石投資者咧，亦都係似乎咧去到咗投資1.48亿啊，都係受到市場方面嘅一個嘅關注嘅。咁都係即係創咗一個咧比較之火熱嘅一個嘅記錄。咁對於話一啲嘅 AI 製藥，或者未来在港股上市一啲嘅生物科技公司，譬如好似科兴生物，5月6号咧都系递交咗港股主板嘅申请。咁啊，睇唔到后续方面嘅上市嘅表现啊？
0: 暂时嚟讲，气候都仲喺度嘅吓，我哋咪跟势做咯。你好多股份啊，上咗市之后咧，大家唔系睇佢嘅基本面噶嘛，总之沾染到 AI 啊，沾染到呢个晶片相关嘅范畴，股价开出嚟可能已经升30%、50%、甚至乎80%噶啦。哇，呢度就令人好陶醉啦！就算你頂頭除非大額去申請，你可能一手你都中唔到噶嘛，中咗一手嗰啲已經好開心噶啦。咁呢個氣候已經喺度噶啦，我相信暫時嚟講係好難去改變噶。後續啦，幾時先冷卻咧？俾啲時間啦，冇咁快住噶。而家仍然大家都陶醉緊喺度尋寶之中。咁啊，如果係啊細住去申請中唔中啊，就睇下運氣啦。其實香港好多咧都係做孖展啊、借錢啊，有啲甚至乎頂頭除非去申請去認購，但中得嚟咧都係一手或者最多都係兩手，其實真係唔係咁容易做。但唔緊要，買六合彩都唔係成日有得中嘅，大期期都有人買嘅，道理就一樣，市場都係貪噶嘛，氣候喺度就得噶啦。我諗呢個熱潮暫時嚟講仍然延續嘅，冇咁快冷卻住嘅。
1: 嗯，今年港股赚钱效应咧，新股赚钱效应咧就比较之强嘅。目前嚟讲咧，上市啊第一日嘅呢一个赚钱嘅记录咧就系呢个思格新能吓，咁一手咧就赚34,480元啊。咁其实咧都有唔少嘅新股第一日嘅表现咧都系相当之理想，大家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嘅即系参与啦、了解啦吓。啱都讲到话，即系对于话一啲嘅即系港股嘅投资咧，唔少嘅知名嘅投资人咧，最近咧都系比较之关注，譬如好似啦喺 A 股呢边比较出名嘅呢个段永平吓，有呢个中国巴菲特之称嘅，最近喺社交平台发文讲到话咧，佢就清仓咗呢个中国神华，全部咧就换成咗呢个包括马特咁样样嘅，咁话已经系进行咗一个部署啦，亦都通过呢个卖出汉跌期权咧进行一个嘅布局咁样样嘅。咁啊，对于话啲知名投资人嘅呢种嘅操作，你点理解咧？
0: 我冇乜嘢特别嘅睇法。嗱，泡泡马特系一个好成功嘅一个即系一个发展嚟噶，一个公仔能够做到咁普及，而且系极度好多地方嘅認同咧，係一個相當成功之處。但我都想指出，普普馬特最高嘅市值嘅時候咧，個總嘅市值就係4000多亿。其實我就一路講服唔到自己。我唔係唔中意納普普，我覺得個公仔都好得人中意。但你做個公仔做到間公司市值就係4000多亿，你相當於例如好似新鴻基地產喺香港做地產做咗幾十年，好多棟大廈都係新地嘅。但問佢嘅市值都不外乎嗰2000多亿，咁我就好難講服自己。你跟風炒下就冇乜所謂，始終係投機為主啦。但係你抱住個心態係將全部資金壓曬落去嘅話咧，都係離唔開投機。因為講到尾嗱，如果你話講緊個息率嘅派送即係得0.5厘，咁啊憧憬嘅股價上翻200元啊，或者更加多啊，會賺嚟嘅投機或者投資回報咧，呢個係無可厚非。但如果你話講資產規模啊各樣嘢嚟講咧，我就好難對普普馬特咧會有特別睇好嘅一個諗法，因為始終而家就算而家嘅估值都有2270亿，我都覺得佢嘅估值係過高嘅，但唔係代表個股價唔會升喎，只不過我唔係咁容易去參與佢呢種遊戲咯，我寧願買中心，我寧願買華龍半導體做啲投機性嘅追捧。我都未必會參與泡泡馬特呢個遊戲，咁係買少少咁樣投機性炒下冇相干嘅，自己輸得起幾多咪參與幾多咯。但係如果講到底，我就

0: 会咁认同佢嗰个总嘅市值咯，我唔系咁 buy 咯，我唔系咁支持咯。
1: 嗯哼，望翻下个星期咧，都有唔少嘅一啲科技龙头公司嘅呢个一季度嘅财报要发布嘅，咁对于下个星期市场嘅走势点睇？
0: 我都继续睇好嘅，因为个大市气氛已经系成咗啦，而且大家有冇留意过去两日成交金额超过3000亿，资金嘅参与度已经系明显增加咗，况且北水咧亦都系持续咁涌现。而值得一提的就是 A 股亦都翻翻上4100点楼上，咁啊就好似人讲话啊，集特会咧到其时有啲好嘅公布，但最低限度有冇好我唔知道，起码唔会有唔好嘅公布啦，系咪？都系助长咗市场嘅气氛，同埋引嚟资金作进一步嘅部署噶。下个礼拜个市，我自己个人睇咧系会进一步向上寻找5月份嘅新高噶。4月份系先低后高，5月如果维持先低后高到尾嘅话咧。对6月、7月嘅股市嘅发展咧，绝对有利，绝对正面嘅。
1: 嗯哼，好嘅，今日时间都唔该晒郭 Sir 嘅点评啊，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isettb@cnr.cn， 记住系 i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唔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好，进入到财智湾区。这个五一假期啊，东莞粤 BA 粤超篮球赛事呢是火爆出圈，8.8元惠民球票串联全程消费，用一场接地气的大众体育赛事激活了整个城市的活力，也让体育赛事如何赋能城市发展这一话题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7: 是啦，体育就是城市活力的窗口，更加是区域发展的重要抓手。当下就无论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还是全国的诸多城市都好，都在争相打造体育赛事 IP， 试图用赛事流量来调动消费，留住青年群体，彰显城市特色。怎样令到这个体育热度真正可以转化为城市发展的动能，怎样立足自身的特色，走出差异化路径，都是各地在探索的核心课题。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怎样从东莞的实践出发，延伸到大湾区发展，全国城市借鉴，深度探讨体育和城市共生发展的新路径。
6: 我们一起请进到今天的嘉宾是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陆博士您好。
8: 两位主持人好。
6: 好，非常欢迎陆博士哈。那东莞此次粤 BA 粤超赛事啊，凭借8.8元惠民的球票呢，是火爆出圈，打造出了特色的票根经济。那想请教一下陆博士啊，这套模式是如何将赛场人气转化为城市财气的呢？它的核心运营逻辑是怎样的呢？
8: 嗯，好的，主持人确实问到了这个关键点，就是东莞的这次这个赛事能够出圈呢，它的核心其实就是把这个单纯的一个体育观赛。这种娱乐的一种模式，把它转变成了一场全程联动的一个消费盛宴。可以说这个票面经济的这个背后呢，就是它打破了这个赛事与城市消费的壁垒，那实现了这个流量的高效的转化。那么首先从这个落地模式上来看，首先它这个8.8块的惠民球票呢，可以说它一上来就降低了观赛的门槛那么让更多的普通市民这个包括周边城市的一些球迷呢那么他就可以毫无压力的走进球场，那么从而把这个现场的人气可以说是快速的聚集起来，有了这个人气之后呢，才能往下一步的去进行这个流量的一个转化，那么进而去带动城市的消费。那么这个实现人气到财气转化的这个关键呢这个除了我们说把人引进来之外呢，那么第二步呢其实也是这个小小的一张这个球票它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延伸，它不仅仅是一张入场的一个门票它更是一张覆盖全程的一个消费权益卡，这个票根有效期呢从赛前1天那么到这个赛后的7天，有的可能会更长，它可以覆盖了这个吃住行游还有娱乐就是覆盖了一个全场景。那么观众呢本来如果没有这个消费权益卡，我可能看完我就走了，可能当天晚上来我当天就走了，然后现在呢我这个把从这个看一场球变成了这个逛一座城，消费周期呢就是拉长了到7天甚至是更长，而且现在正好又是叠加了这些假期。 那可以说是依托了这样的一个促消费的一个政策，他把这个东莞的这个将近500家的商户，刚才我们说从这个餐饮、住宿、购物、住行等等各个场景，事实上全都是覆盖了，把这个观赛的这个福利覆盖到了球迷来这个衣食住行游玩的每一个的环节。这次还是打破了球场的物理限制，在全市的10个镇街设置了户外的大屏啊、电影院啊，第二观赛的一个观赛点。那么没有到现场，没有抢到这个8.8块惠民球票的这些观众呢，他也能够参与其中去享受票根的福利。那么同时呢，又搭配了一些这个知名的文旅的游购的这样的一个精品路线，那可以说也是把这个赛事跟东莞本地的岭南古村呢、文创街区啊，可以说是串联起来。那么可以综合来看呢，我们说这套模式它的一个核心的运营逻辑呢，其实就是这个政府搭台、市场唱戏、全民受益，它把这个体育赛事变成了一个城市营销的工具。那么政府去出台债政策引导，那么撬动本地的商家企业自发的一个参与，从而把这个赛事变成了一个城市的一个流量的一个入口，那么把这个票根、把人流引向全城的各个消费场景，从而可以说实现了这个多方的一个共赢。这也是这个票根经济那么刚刚我们说它是把这个赛场人气转化为城市财气，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逻辑链条吧。
6: 那么东莞作为制造业名城，此次赛事呢也是处处彰显着制造底色，那本土企业全程为赛事撑腰，这种制造加体育的融合模式又为城市发展带来了哪些独特的价值呢？
8: 好的，确实东莞呢是全球知名的制造业之都，可以说制造业是它的一个历史之本，任何赛事事实上都是跟它的制造的这个核心底色事实上是紧密关联的。那么像本次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这个粤 b 粤超赛事呢，它也是呢其实是牢牢地扎根了东莞本土的一个制造这样的一个特色，可以说是打造了这个东莞专属的特属的这样的一个制造加体育的融合路径。那么这样的一个融合模式呢，它其实能够促进这个整个城市不论是这个体育赛事本身的一个长效发展，那么事实上也给城市带来了一些新的活力，不论是经济还是整个城市的活力。那么首先呢，从这个赛事本身而言，整体的赛事呢也是东莞全程都是由本土的这个制造业企业呀、文旅企业呀参与。那么像这个里面包括像赛事的赞助啊、物资的供应啊，像你这个进去之后它就会有一些小礼品，然后还有一些现场的一些抽奖给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些，那么这些东西呢实际上都是由本土制造企业来提供的。那么像比如说大家这个热议的像这个省协就是在粤超东莞主场的时候，那么也是官方送出了1000双这个作为福利的东莞本土节气生产的。那么还有像赛事相关的这个从文创到饮品，那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福利的这个物料，都是由这个本土品牌出品的，可以说每一个细节都刻着这个东莞这个 logo。 那么这个事实上也是让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篮球赛事，更是刻上了东莞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名片的这样的一个赛事。那么同时呢，这种模式呢全部都由本土的这个企业来进行一个支撑，它也进一步去降低了这个赛事的运营成本。那么本土的产业链呢相对比较完善，那么不论是物资采购啊还有后勤保障啊，相对来讲都更加的高效那么也可以说是不仅保障了这个赛事的更加的顺利进行，它的成本也是相对的降低。那么对城市发展和制造产业来说呢，可以说它更有着这个比较重要的作用那么从简单从3点来看，那么第一点呢，就是这样一个赛事呢，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体育赛事，它可以说是成为了东莞制造的一个展示的一个窗口。像我们刚刚讲了，它里面采用了大量的东莞本土企业制造的一些产品，那么这些呢品牌就可以借助这样的一个赛事，那么直接去触达消费者，让这个更多的消费者去接触到东莞制造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品质，可以说是能够有利于这个东莞的品牌去打响它的一个知名度，进一步的去拓宽市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也实现了体育跟制造业的产业联动。那么以往东莞制造是更多的在生产端，那么现在呢，它就是既向消费端、品牌端的延伸。从这个原来的在车间里生产制造，向品牌运营啊、文创研发呀、消费服务啊进一步拓展。 那么可以说是能够进一步促。

0: 制造业的一个转型升级，提升它的一个产品附加值。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它能够去彰显这个城市的精神内核。那么东莞整体的赛事是非常亲民的，刚才我们说不管是从票价还是后面的组织一系列的，包括一些这个企业家科研人员，他也是以普通的球迷身份去参与开球，整个赛事氛围是非常的轻松的。那么这种这个透露出来的一种广式的松弛感以及这种接地气的这种踏实感，事实上也是体现了这个东莞制造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缩影。
1: 嗯，是的。那我们放眼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啊，其实各大城市啊都在发力体育赛事，那东莞模式对大湾区其他城市来说有哪些可以落地的借鉴意义呢？大湾区又该如何打造差异化的体育赛事格局呢？
0: 嗯，好的。大湾区确实是我们国家体育产业发展最活跃的区域之一。那么像大湾区内的很多城市也都在依托自身的优势去打造各具特色的这个赛事 IP。 那像本次东莞的这个出圈的这个体育实践呢，它有一些这个可借鉴的经验吧，总结起来能有四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赛事的定位一定要贴合城市的一个底色，像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东莞本次也是把它的制造产业的这个核心的一个底色，制造的一个品牌 logo 上跟它的整个赛事实上都是紧密关联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坚持这个惠民导向，体育的本质呢就是服务市民，要回归大众。那么本次呢除了这个超低的票价之外，除此之外还有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把赛事跟吃玩住行等等跟我们这个消费的全链条市场都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拿了这个票之后，我们还可以有其他的这个福利，那么这些呢也是进一步的去贴近了市民，回归了大众。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推动赛事跟消费的这个深度的融合，这个赛事不是孤立的，它要把整个城市的形象消费的名片，包括文旅的它的包括它的产业的发展，事实上都是刻到一个盘子里面去布局，这样子呢它才会有更大的一个溢出效应。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依托本土的市场主体，才能够去实现它的赛事的一个长效的一个发展。政府呢它就做好这个政策端的一个引导，平台的搭建。那么关键呢还是要调动本土的这个商家呀、企业呀参与的积极性，那么进一步的去激活消费者的一个这个市场的侧的一个活力，才能够形成一个多方共赢的这个运营的机制。那像大湾区本身，它本身的这个民营经济就是非常的活跃的，本土企业跟商户的数量都很多，那同时呢消费市场潜力又很大，那所以呢政府就做好政策引导，那么关键是要撬动这个海量的市场资源，它才能够实现赛事的一个长效发展。那么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大湾区的这个差异化体育赛事格局它的一个打造。那么这个核心很显然就是这个要错位发展，然后实现资源互补，进一步的去实现这个区域联动。那么首先呢，各个城市还是要明确自身的赛事定位，形成这个一城一特色。那比如说广州呢，它的足球底蕴比较深厚，可以在这个足球赛事方面，足球赛事方面去进行强化。那么像深圳呢，它的这个可以依托它的科技的一个优势，而且它的这个年轻的居民又比较多，那么可以在像智慧体育啊、高端竞技方面进行这个发力。那像佛山呢，它的这个民俗文化非常的浓郁，同时又是武术之乡啊，可以深耕这个武术啊、龙狮啊等等这个民俗体育。其次呢，就是打破这个城市的地域壁垒，推动这个跨域的赛事联动。那现在大湾区交通已经越来越便捷了，一小时生活圈实际上已经比较普及了，那么这个可以举行一些大湾区内部的一些联赛各种各样的一些联赛，实现这个观众的这个互动，推动一些这个大湾区体育赛事的一个通票啊，市民可以凭一票可以观看多城赛事啊，推动它的一个跨城的一个消费呀、跨城的一个文旅啊。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大湾区内可以实现它的产业链的资源的一个优势互补，像东莞作为制造业，它的一个制造底色可以用它的制造业的特色去为赛事提供制造周边产品的一个支撑，那么深圳可以在数字科技方面为赛事提供一些智慧方面的科技方面的一些技术的一个支撑，那么像香港啊可以提供在赛事专业运营方面的一些经验，可以说是大家进行这个优势互补，来共同提升整个大湾区体育产业的一个整体竞争力。
1: 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女士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好啦，继续谈股论金，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各地因地制宜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以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的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有60个，举办首发首售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活城市商业活力。不久之前，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四川成都，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的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多家，举办首发首售首展首演活动200多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都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和商业空间无缝衔接起身，构建成了一站式的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了历史风貌和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每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过60万人次。今日在河南郑州，依托商代的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時引入多家的知名商業、餐飲品牌，通過文化加消費加體驗深度融合的模式，令到遊客在這裡可以漫逛、可以探索，亦都可以體驗。
10: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的《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人工智能算力设施的清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和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大幅提升，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行动方案以能源支撑人工智能发展、人工智能赋能能源转型为主线，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促进算力电力的高效经济协同，开放能源领域人工智能高价值应用场景，挖掘能源领域数据价值，强化能源领域人工智能模型创新等方面部署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数据、模型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
9: 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昨日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式。终端智能化的等级体系涉及到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的智能终端产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好啦，最后时间再到今日嘅呢个热点观察啦。嗱，头先啱讲到咧，就新嘅一个嘅标准咧就发布咗啦。咁嚟自咧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同埋商务部等等部门啦，8号咧都联合咧发布咗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呢一个嘅系列国家标准。嗱，呢啲嘅标准咧将会进一步咧规范终端智能化嘅评价，驱动产品迭代升级，同埋咧保障用户消费体验嘅。
10: 咁据了解咧，今次发布嘅系列标准系明确咗智能化嘅概念。 等级划分和测试的方法，涉及面向手机、电脑、电视、眼镜、汽车座舱、音响、耳机等不同产品的具体标准。首批标准包括了七个品类，后续将会推进其他品类的标准研制。
9: 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的总工程师魏贤指出，人工智能终端是以大模型作为核心驱动的新一代智能终端，与传统的终端相比，智能终端已经从传统被动执行工具升级成为了可以感知、能够理解、懂得服务，也可以成长的智能助手。正在重新定义人机交互的这种的关系，这些功能也是这一次智能化分级国家标准里面最高级别终端考察的一个核心功能点。
10: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终端以丰富多元的智能场景为牵引，不断催生新的产品、新的业态、新的体验，成为调动了内需潜力、优化消费结构的重要支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是进一步部署了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的重点任务。
9: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于秀明认为，人工智能终端作为消费电子新增长极已经进入到爆发期，制定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标准，一方面是为企业提供对标达标的一个提升的方向，有利于企业是供给高端的产品，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供给由质方面是有序竞争良性发展。另一方面，亦都为消费者提供了技术和评价的依据，保障需求侧有标可依，更好地选择智能化的产品，提升用户体验和满意度。
10: 魏贤亦都说，15是人工智能终端规模化普及的关键时期，建议产学研用合作推动我国产业的升级，包括了加快规模化普及，推动 AI 终端在生活、办公、出行、健康等全场景渗透，推动协同化发展，强化软硬端云一体化协同，以整机为牵引，带动上下游的芯片、还有操作系统、大模型、应用服务等环节的适配优化，形成了高效联动的产业生态，强化可信能力建设，筑牢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底线，完善行业规范，引导产业在合规安全的道路上创新发展。
9: 今日嘅谈股论金亦都系嚟到咗尾声啦。如果想回听我哋嘅节目啦，大家可以上到去云听客户端上边啦，搜索谈股论金嘅。咁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10: 拜拜。
1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2: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1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4: 翻开书本第86页。
1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4: 既然系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5: 同学们，上课啦！小鱼儿师姐呢段时间去咗实习，咁呢个期间呢，小嘉同学你先嚟顶班做助教啦。
16: 好嘅，冇问题啊。我呢度咧就会整理好所有嘅课堂要点，咁有需要嘅同学仔咧就嚟揾我啦。
15: 好啦，小嘉同学开始上课啦。投资大家查理芒格曾经讲过话咧，佢坐民航客机出行嘅过程啊，就系佢了解美国人生活嘅重要时间。而美国公募基金泰斗彼得林奇亦都讲过，他喜欢在生活当中寻找买入的标的。这两位专家的经验讲给我们听一个道理，就是如果想做好价值投资，就要学晓观察生活。
16: 的确，企业的价值不可能凭空产生，他们一定要来自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而这些细节是很难凭空想而理解的。学习要观察生活，就会得到挖掘企业价值的重要途径。不过呢，要做好价值投资的话，怎样从生活当中获取线索呢？具体要怎样观察生活
15: 小嘉同学问得好，这里就等我们看一些有趣又深刻的例子。 话说某位学者在2014年的夏天在火车上遇到一个做铁路工程承包的大叔，咁呢位学者就问大叔啦：，你哋而家啲生意点啊？大叔就回答话：，好到不得了啊，啲欠款全部收翻翻嚟，新嘅订单不断。咁学者就话啦：，咁你唔好做铁路生意咯，翻去买铁路相关股票啦。如果股票估值喺低点，工程又咁好做，睇嚟机会唔细啊。
16: 咁后来点样啊？
15: 咁后来咧喺2014年到2015年嘅牛市当中，铁路股嘅表现果然异常夺目啊！
16: 邝主任啊，咁讲啦，我都可以。

0: 揀呢一啲嘅價格比較低嘅嗰、那個。而對於一個行業嚟講嘅話，如果客户咧永遠將重點放喺比較唔同公司之間嘅價格上邊，咁樣樣呢個行業咧一定充滿競爭。而事實上嚇，航空公司咧通過各種嘅信用卡活動啊、積分俱樂部等等嘅方式咧嚟挽留我哋嘅客户。嗱，呢個本身咧就講明啊，呢個行業嘅競爭咧的的確確好激烈啊。
1: 嗯，冇錯嘅，小嘉同學，嗱呢個咧就係從投資角度啊對生活嘅觀察及思考啦。其实我们还可以从一些现象当中去预判行业发展趋势的。譬如说从2012年以来，你就会发现从网上购物的人越来越多，直到现在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网购，反而去实体店购买的频率大大减少。此外，这些跨越了千山万水的包裹居然无一丢失，又怎样做到的呢？消费者对物流需求增大，对物流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回顾2012年到现在，你可以通过生活当中身边人消费习惯的变化，看到网购、跨境电商、物流行业的迅速发展和崛起。同你现在所处的生活当中，每一天又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呢？
0: 那就将过去为期12年这个周期作为例子，照入我们当今的生活。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身边的人使用人工智能辅助生活和工作的频率也都是大幅增加，跨城出行也都有低空出行的选择，还有互联网医疗、人形机器人、谷子经济等等的关键词也都在频频繁咁被提及。我认为作为投资者，可以多对身边出现嘅变化、时事热点，多啲关注同研究，话唔埋就可以发现投资嘅好赛道。
1: 吓，冇错啦，小嘉同学，价值投资的确高于生活，斋系会观察生活咧，系冇法子做好呢一艰巨工作噶。但系价值投资又一定系来自于生活噶噃。冇生活中细节嘅支持，冇对社会每个细微角落嘅理解，咁价值投资就好似系离开咗水嘅鱼一样，注定系冇法子远行噶。每一个社会嘅组成细节，每一个行业嘅运行习惯，每一群人嘅生活方式，先至系构成价值变幻嘅真正基石啊！好啦，呢堂课就讲到呢度，落课。邝主任扮演者魏星啊，
0: 小嘉同学扮演者嘉允。
1: 财富学堂，
0: 越听越爽，
2: 下期我们继续开讲。
3: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4: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5: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6: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7: 听多啲，识多啲。

0: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央视频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黎涛。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嘉欣。我们今天节目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首先是会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然后呢还会跟大家一起去看看第二届香港非遗月将举行的。
0: 还有香港科学馆35周年展览正在展出。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去讲一讲你最感兴趣的一项非遗的技艺。没错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香港电台第五台的 Facebook 五台之友账号上面进行节目互动，也都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在评论区留言，跟着来等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啦。
2: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3: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5月8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咁呢一次任务有边啲特点？咁担当天梯嘅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喺呢一次任务当中有边啲改进呢？

0: 咁跟住嚟嘅时间，一齐嚟听下总台记者张绵绵发自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嘅报道啦。
1: 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声，相当于十八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之后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考虑到重心问题，三公里路程船舰组合体总共行驶了约两个半小时，于十点半左右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火箭飞船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之后，进行了多项检查测试工作，确保本次任务圆满完成。
2: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燃特气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1: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进入发射工位后，塔架的三组回转平台逐一关闭，直到发射日当天再打开。接下来任务各个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然后瞄准发射窗口择机实施发射。
2: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
1: 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目前天舟货运飞船测发流程已经相对固化，发射场方面又通过哪些创新举措来确保天舟十号发射万无一失？张楠解释说，
2: 首先是识别这个易错难操作项，制定这个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杜绝三误问题的发生。再一个是强化状态管控，加强这个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的正确性。
3: 咁火箭嘅垂直转运又会受到边啲因素影响？本次任务嘅主角长七运载火箭垂直转运又点样做到一切顺利呢？天舟十号又带嚟咗边啲包裹啊？跟住嚟，我哋继续嚟听报道。
1: 对火箭垂直转运而言，天气因素尤为关键。火箭舰体出于对强度的要求，往往采用金属材质构成，这样的导体非常容易成为雷电的攻击对象，从而直接对火箭和舰上电子设备性能造成影响。所以雷电在发射场周围是禁止访问的对象。据介绍，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沿海地带，暴雨频繁，平均每年雷电天数高达百余天。为了解决雷电防护问题，发射塔架采用了设立四座避雷塔和横拉避雷线组成的立体网式防雷电系统，雷电防护效率达到98.6%，形成了既能防直接雷也能防地面雷的立体防护效果。除了雷电，转运还必须避开强降雨天气。火箭在转运时并不是密闭的，部分接口裸露在空气之中，如果出现强降水导致雨水进入舰体内部，可能造成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短路损坏。此外，浅层大风也是影响火箭转运的因素。为了保障火箭转运途中的安全，一般规定距离地面100米高度以下的平均风速不能超过20米每秒，如果超过一定的阈值，就有可能威胁火箭的垂直稳定性。舰体的震动容易使舰体重心偏移，发生形变或者对舰内器件造成损伤。虽然有种种限制，但长期在转运过程中却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以上干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程家辉，
4: 根据前期的这个气象会商的结果呢，整个转运到发射的这几天的时间里，气象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如果突发雷雨天气，我们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长征七号火箭在研制阶段就已经充分考虑了防雨和防雷的设计。然后在转运前呢，我们也会对火箭重点部位然后加强这个防雨的措施，然后使整个火箭具备这个中雨发射的能力。在转运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对整流罩提供全程的空调保障，让整流罩内的温湿度满足我们货运飞船的环境要求。
1: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14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任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可以在飞行过程中根据舰上多元传感器参数诊断发动机故障信息，并根据诊断结果采取任务重新规划和控制重构，实现运载火箭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5: 火箭在天上飞

0: 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那个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规划以后呢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1: 本次任务的另一个主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共计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同时，这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两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基础之上，再上行第三套同款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空间站上的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另外还搭载有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项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总重量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内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这一次也是进入中国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现在大部分货物已经完成了装载，还有少数需要低温保鲜物品，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冷藏的耗材包以及生物类细胞类等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这些都是需要在临近发射前才能进行装载。为了确保发射前的安装工作顺利进行，相关科研人员需要提前对这些实验样品进行制备、加载和集成等全流程演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说，
2: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为空间站上行航天员平时需要的生活物资，还有实验物资，还有补加推进剂等这些物资，为空间站的稳定运营提供物资保障。
1: 一切准备就绪后，天舟十号将择机发射。就在近日，中国空间站内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还进行了手动交会对接演练，为即将到来的天舟十号与中国空间站自动交会对接做好备份工作。
3: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
4: 在15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接下来请听总台记者陈玉婷、罗平章、刘慧文的报道。
5: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6: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5: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7: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5: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 为高超声

0: 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 3D 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1: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 3D 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2: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3: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4: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3: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5: 听多啲，识多啲，
4: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6: 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近日公布，由该处策划的第二届香港非遗月将于5月30日到6月30日举行，全港将有超过50场非遗表演、80个非�遗推广摊位以及40个考察活动，涵盖超过100个非遗项目。
7: 咁第二届香港非遗月咧，继续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主题啦，咁令到观众同埋旅客可以深入咁样嚟认识香港嘅非遗技艺，并且可以亲身去感受到非遗嘅文化内涵同埋乐趣啦，实践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嘅理念噶。
6: 在非遗办当日举行节目简介会咧，就有表示啦。开幕嘅典礼咧，暨非遗嘉年华将会喺5月30日到5月31日喺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行嘅。咁除咗广东音乐、女子舞狮、儿童及青年粤剧表演之外咧，亦都有皮影戏角色示范同埋体验、舞狮互动体验、粤剧戏服体验同埋快闪表演。咁海陆丰及学老母麒麟等互动嘅摊位咧，亦都会喺度噶。
7: 系啦，咁非遗精华游中咧，就深度考察团系精选咗8个地区嘅，包括有湾仔、离岛、九龙城、葵青、北区、西贡、深水埗、油尖旺区啊，透过9条特色嘅主题路线啦，带领市民同埋旅客可以深入咁去了解区内嘅非遗传统技艺，而且系由非遗工作者嚟亲述佢嘅技艺同埋故事啦，例如有深水埗区嘅古琴艺术、九龙城 城区的潮州卤水食品制作技艺等等。
6: 以马为主题的光影表演呢，就会在6月中下旬在香港太空馆的外场举行，透过多角度的光影演绎，呈现马在文物和艺术当中的丰富形象和文化内涵，以及当中蕴含的非遗元素。
7: 另外还有非遗拾趣流动学堂呢，是将走访香港的中小学，透过流动展示、表演示范和互动工作坊呢，将非遗知识和中华文化是带入校园的。
6: 跟着来，我们聚焦一下澳门。2026澳门青年就业配对会及澳门青年职前辅导会近日是开幕的。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与劳工事务局是通过跨部门的协作，为青年搭建了和企业的互选平台，提供超过1300个职位的空缺，协助澳门青年和应届的毕业生可以顺利进入就业市场的。
7: 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局长陈元彤表示，在促进就业协调工作组指导下的跨部门协作，持续推进各项事业、各项青年就业支援工作，来确保高校毕业生是顺利投身职场，实现稳定就业，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6: 开幕式之后，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共同主讲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招聘规划，是深入讲解了相关的发展机遇。据介绍，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将会提供130个行政就业岗位。
7: 另外，就业配对会会汇聚澳门超过60家企业机构来参与，推出超过1300个职位空缺，覆盖有综合休闲旅游、酒店服务、资讯科技、银行金融、航空运输、社会服务等多个领域。在职前辅导会就会聚焦青年求职全流程需求，来涵盖职场指导、讲座路演、情绪支援、个人咨询及职业规划等五个方面的支援服务。全方位来服务不同阶段青年的就业需求。职业配对会及职前辅导会第一天就吸引了超过1100人次来参与，这个活动会持续到5月9号。
6: 在近日，香港科学馆35周年展览正在展出当中。科学馆35周年展览是以乐在科学、无限趣味为主题，回顾自1991年成立以来的发展，呈现历年经典展览和活动，展示科学馆的首个机械人及解构镇馆之宝能量穿梭机的运作奥秘。展览还设有 AI 互动照相亭，为参观者制作有趣的纪念照片。
7: 有关这个展览的话，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人晓君是采访了香港科学馆馆长殷翠河的，我们一起来听下录音，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8: 今年是科学馆开馆35周年，一直以来科学馆持续传递科学知识给市民大众，真是功不可没。藉着35周年，科学馆以乐在科学、无限趣味为主题，邀请观众一起走入时光隧道，重温这段满载启发和欢笑的科学旅程。今集听多些识多些，晓君就访问到香港科学馆殷翠河馆长，同大家一起透过展览回顾科学馆的发展轨迹和历年经典展览和活动。
9: 我是香港科学馆馆长殷翠河，是负责展览更新的。这个展览叫做香港科学馆35周年展览。今年是科学馆成立的35周年，所以我们就特别举办纪念展览，就以乐在科学、无限趣味做主题，回顾由1991年成立以来的发展，呈现历年的经典展览和活动，亦都展示科学馆的首个机械人和解构镇馆之宝能量穿梭机的运作奥秘。展览也还设有一个叫 AI 互动照相亭，为参观者制作一些有趣的纪念照片。香港科学馆自从1991年开幕以来，就突破了传统的博物馆的框架，我们就将教育转化为一些沉浸式的体验，就透过一些互动式的展品，鼓励参观者亲身实验和在探索之中学习。除了上次展览之外，我们其实开馆至到现在一直都定期举办不同主题的专题展览，以及各式各样的科普活动。 咁我哋呢個35周年展覽裏邊咧，會介紹係2003年中國首次載人航天飛行展嘅。咁咧當其時咧，中國首位進入太空嘅航天員咧，楊利偉先生咧係親臨科學館嘅，咁啊為我哋主持開幕儀式啦。展覽咧係為期4日，期間咧我哋其實係第一次連續開咗76個鐘頭，咁咧就接待咗超過10萬名嘅訪客。咁而

0: 而另外一個經典嘅展覽咧，就係2010年咧嘅《智慧的長河》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咁咧當其時其實喺亞洲博覽館嗰度舉行嘅。咁呢個動畫嘅作品咧係原作嘅30倍。咁樣咧呢個展期咧其實短短係3個星期嘅啫，但係吸引咗咧超過90萬人次咧嚟參觀嘅。咁另外不得不提咧，恐龍展覽咧就當然係大家都好受歡迎噶啦。我哋其實咧過往都好搞過好幾次嘅恐龍展覽嘅。咁其中包括兩次好大型嘅展覽，就係、是、包括2013年嘅巨龍傳奇啦，同埋2022年嘅八大尋龍記。咁咧係非常之受觀眾歡迎，亦都掀起咗一陣嘅恐龍熱嘅。咁而係經典嘅活動方面咧，咁我就想同大家係介紹咧香港科學節啦。咁呢個活動咧係自由2014年開始舉辦嘅，就係、是、由科學館主辦，但係咧就集合咗社會各界嘅力量，就是、一個全港性嘅大型嘅科普推廣活動。咁咧希望就係令到咧公眾喺輕鬆嘅氛圍裏邊咧係接觸到科學嘅。
1: 透過館長嘅介紹，原來過去呢35年，香港科學館舉辦咗咁多經典嘅展覽同埋活動，大家真係要去參觀了解一下。而嚟到科學館，又點可以唔睇到鎮館之寶——能量穿梭機呢？請館長同我哋介紹一下。
0: 呢個咧，能量穿梭機係館裏邊非常之標誌性嘅展品嚟嘅。咁咧係亦都係我哋最大型嘅裝置啦。咁咧佢嘅規模咧，其實應該亦都係全世界同類型展品之中最大嘅。咁咧佢就高達係成22米咁高嘅，就貫穿呢個科學館館裏邊嘅4層嘅空間啦。咁佢就由兩座嘅一個塔狀嘅結構組成嘅，就有一啲圓球啦，就沿住係軌道嗰度運行啦。震撼嘅視覺啦，同埋聲響嘅效果，其實個目的咧就係展示各種能量轉換嘅原理嘅。呢、这個香港科學館35周年展覽咧，其實就設計到好似一個時光隧道咁嘅。我哋就邀請觀眾咧一齊走入呢個時光隧道啦，重温呢個35年嘅科學旅程。我哋一開始入到去咧，就會由建館歷程開始嘅。咁而我哋會展示科學館嘅第一件展品啦，就係、是、飛機貝西號。咁咧就係第一件入館嘅展品嚟嘅。咁係甚至係喺科學館嘅外牆咧，未封上之前咧，就已經調運入嚟噶啦。咁而家就懸掛咗喺2樓我哋嘅呢個生活科技廳嗰度展示嘅。咁而隨住時間嘅推移咧，其實館裏邊咧嘅展覽嘅內容咧，我哋都隨住時代更新。而近期咧，剛剛亦都開咗生活科技廳啦、創科廊啦，同埋人工智能廳新嘅展廳。展覽咧設計到好似一個時光隧道咁嘅，咁我哋就邀請觀眾咧一齊走入時光隧道啦，重温35年嘅科學旅程。咁由建館嘅歷程啦，科學館嘅第一件展品由航空公司捐贈嘅客機貝西號啦，最大嘅展品能量穿梭機啦，去到歷年嘅精選展覽同埋活動，以及相關嘅印刷品嘅展示。最後咧，觀眾亦都可以離開展覽之前咧，喺我哋嘅互動照相亭嗰度影相啦，就由 AI 咧為觀眾咧製作一啲有趣嘅紀念照片嘅。除咗頭先我提過嘅鎮館之寶能量穿梭機嘅滾球同埋軌道模型之外咧，我哋都展出咗科學館嘅第一個機械人，咁係一個機械人警衛嚟嘅。咁而亦都有呢個中國第一位進入太空嘅航天員楊利偉先生嘅親筆簽名嘅展覽海報啦。我哋邀請咗一啲特別嘉賓，包括係館內邊嘅資深同事啦、專家顧問啦，同埋導賞員咧，係做一啲嘅訪談片段，咁就係記錄翻佢哋過去喺35年來喺科學館嘅珍貴回憶嘅。咁最後喺離開展覽之前咧，我哋有一個嘅 AI 互動照相亭，咁我哋參觀者咧可以透過 AI 啦，就化身成為科學家、古生物學家或者係飛機師嘅。嗰、那個展覽裏邊咧，特別係展出咗我哋一啲館內嘅資深嘅同事啦、專家顧問同埋導賞員嘅訪談片段嘅。咁包括係科學館嘅第一任嘅總館長啦，我哋嘅第一任嘅女總館長啦，第一任嘅高級設計師啦，第一任嘅高級技術主任啦。咁佢哋都係喺好多年前咧就服務科學館嘅，咁佢哋會分享翻佢哋當其時係喺科學館工作嘅經驗啦。我哋都請到資深嘅專家顧問梁榮武先生係接受我哋訪問啦，咁其實佢已經做咗我哋嘅專家顧問好多年噶啦，咁樣咁亦都係請到科學館嘅資深導賞員啦，咁咧就係接受我哋訪問，就係講下佢係30多年嚟帶觀眾參觀科學館嘅一啲嘅有趣嘅點滴嘅。
1: 最後亦都請館長介紹一下展覽嘅展期同埋地點啊！
0: 歡迎大家嚟到香港科學館參觀香港科學館35周年展覽，展覽咧就位於科學館嘅大堂，咁係一個免費參觀嘅展覽嚟嘅。展期咧就係由4月17號去到7月15號嘅，歡迎大家嚟參觀啊！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博物馆。

0: 这个传统意义上的文物仓库和教育机构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身份重构，它不再是高冷的知识殿堂，而是温暖的记忆承载地，是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文化空间。
1: 咁博物馆嘅核心转变咧，系从以展品为中心转向以观众为中心嘅，实现从知识灌输到情感共鸣嘅跨越啦。咁通过主题化策展、故事化叙事同埋参与式创作咧，博物馆精准匹配观众求知、娱乐、社交同自我展现嘅多层次需求啦，成为连接过去同当下嘅情绪枢纽，而非单纯嘅知识仓库啦。
0: 作为历史文化的巨像载体和人类记忆的传承殿堂，博物馆是自带历史的厚重感，但是这一份厚重感曾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来到现在，现代的博物馆设计正在打破这种黑板印象，用很轻盈的建筑的结构，将持有度的空间节奏和明亮柔和的灯光，为观众来打造缓解身心疲惫、收获轻快体验的公共文化空间。
1: 是啦，咁例如咧，好似喺湖南省博物馆同湖南烈士公园嘅馆员融合项目咧，就是一个典型嘅范例嚟噶。咁喺2026年4月咧，这个项目就已经全面竣工啦。昔日一墙之隔嘅两大城市地标，系实现咗空间无界、资源互通、业态共生噶。如今咧，游客就唔需要再喺马路边日晒雨淋，就可以喺呢个中式园林嘅绿意环绕当中系从容入馆噶。你可以企一场兼具历史厚重同埋自然诗意嘅文化之旅。咁呢种文化加生态嘅融合模式咧，令到博物馆系唔再有沉重感啦，就成为治愈都市疲惫嘅文化栖息地噶啊！咁样咧，同时呢个项目通过新增好似有闸机啊、加设行李寄存点等嘅方式咧，系全面嚟提升咗市民游客嘅游览体验啦。
0: 博物馆文创产业嘅崛起咧，系佢嘅情绪价值延伸到日常生活嘅一个重要体验。文创嘅产品咧，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咁亦都系经历从简单嘅纪念品到生活美学载体嘅一个转型，咁令到呢啲文物可以行出展柜，成为大家可以触手可及嘅日常陪伴啦。
1: 系啦，咁另外咧，睇到博物馆嘅治愈力量咧，亦都系在于佢系将可以将历史系转化为解药，用温暖嘅方式嚟熨贴翻都市人嘅心灵噶。佢系以一套可见、可触、可感嘅物质符号作为载体啦，将嗰啲曾经被束之高阁嘅厚重嘅历史咧，转化为公共嘅可被共同感知嘅城市记忆，嚟完成一场温和而有力量嘅文化传递啊。
0: 喺呢度咧，后生仔咧可以触摸到前数字时代的烟火气，满足他对过往的好奇，长辈亦都可以诉说专属的岁月故事，获得记忆的价值确认。而每一个都市人都能够暂时地逃离喧嚣，在历史的机理当中寻得内心的平静，在文化的滋养当中治愈身心。
1: 没错啦，咁跟住嚟嘅时间咧，我哋一齐可以跟随住京剧演员张璇啊，一齐走进湖南博物院，嚟听下湖南博物院马王堆汉墓及藏品研究展示中心副主任研究馆员陈瑞为我哋嚟讲讲新追夫人嘅故事啊。
2: 湖南博物院的外观以鼎盛洞庭为创意源泉，融合了鼎的意象和水结晶体的象征。是三湘大地文物荟萃之地，更是年轻人新的打卡圣地。一位女性神奇而又真实的一生，几十年来令每一个走进博物院的人期待，走出博物院的人惊叹。1972年至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先后发掘了三座西汉时期墓葬，其中一座墓的主人是长沙国丞相栗仓的妻子辛追夫人，她的尸身历经千年而不腐，充满了神秘感和科学探索价值。而她的墓葬中出土了3000多件随葬品，将辛追夫人衣食住行种种细节完整保存，让我们好像回到2000多年前平凡的一天。
3: 我叫张璇，是一名京剧演员。在马王堆复原动态展《一念辛追梦》中，我饰演辛追

0: 夫人。为辛追代言是我的理想。
1: 辛追夫人的一天从梳妆打扮开始。
2: 当时辛追夫人的化妆盒，这不还有个马蹄形的一个小盒吗？
3: 嗯，
2: 这个其实就是用来装，看梳子和篦子，
4: 就是正好是可以合上。
2: 它很精致的。
4: 那还有假发片，这不是我们的片子吗？特别像我们京剧戏曲里边用的那个片子。
2: 它每个物件都有它放的位置。
5: 这个粉扑
4: 跟我们现在用的是一样的，
2: 一模一样，
4: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2: 它比我们高，其实它是丝的。
4: 对。
1: 这一套名为九子莲的化妆盒，其中装有九个形状各异的精致小盒子，分别放置梳子、镊子、篦子、粉扑以及假发片等化妆用具。而在辛追夫人出土时，头部就佩戴了假发，这不仅反映了汉代贵族女性对美的追求和时尚潮流，也是辛追作为长沙国丞相代侯夫人的身份象征。汉代的贵族们非常重视礼仪，出席不同的场合有着不同的装扮，对服装也有着场合上的区分。在马王堆展厅里，我们得以窥见2000多年前的贵族服饰。
4: 我感觉这一件好像也非常的细致哦，
2: 它的工艺很复杂，先是去印，把那个把藤蔓的那种结构啊印出来，印好了之后呢，再去绘，你看它就有绘花啊叶啊，你发现？
1: 印花夫彩纱直居丝棉袍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印花与彩绘相结合的丝织品，是中国古代涂料印染方面的杰作。其中彩绘的图案色彩有浓有淡，是手工一笔一笔画上去的，精细的手工艺术展现了汉代工匠的高超技艺。
2: 然后这个衣服刚才您说，哎，这个直居、所以它穿起来和行动起来都会要方便一些，就是那种居家的那种长服。
4: 也就是说在家里它即便是长服它也是穿得美美的。
2: 哎，对，是，
4: 对吧？
2: 这贵族的生活
4: 啊。
2: 下面我们去看一件
4: 镇馆之宝，素纱单衣。
2: 是的，这么大一件衣服，它呢只有49克，
4: 49克。
2: 哎，是的。那这个衣服呢，其实在学术界也是有争议，就是说它到底是穿在外面还是穿在里面。里面那个衣服不是带花纹的嘛，刚刚我们也看见了，然后就把这一件衣服穿到外头呢，就是里面的花纹
4: 朦胧
2: 朦胧美，穿到里边做个睡衣呢，其实也能够体现这个人体的这种美感。
1: 汉代女性在打扮上花费的心思让张璇印象深刻，辛追夫人那些精美的衣服彰显着汉代贵族们的雍容端庄，那种美让2000多年后的女性仍然会感到怦然心动。通过介绍，我们得知有一位化妆老师在根据博物馆的文物复原汉代妆容和服饰，去他那里可以体会到辛追夫人的服饰装扮。
6: 你好。
4: 你好，
6: 老师。你好。
4: 这做什么造型？
6: 辛追夫人年轻的时候大概的一个形象。这是那个马王堆出土的绢地长寿绣的一个图案，是救命奶奶自己研发的这款服饰。
4: 好漂亮。
6: 我们当时其实我们看到妆面，它是流行一种素妆，就它挺白的，
4: 挺白。
6: 在秦汉往前的时候咱们是用米粉敷面，西汉的时候，对，米粉它不太持久，西汉发明了高科技，就是铅粉，用铅粉来敷面，那个皮肤显得又白又嫩。
4: 可是铅不是有毒吗？
6: 对，我们洗净铅华就是这么来的。
1: 洗净铅华，辛追夫人上了年纪之后又会如何让自己保持美丽容颜呢？一直扮演年轻辛追夫人的张璇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一个愿望，体验老年版辛追夫人的装扮。
4: 那古时候的人基本就是没有说剪头发这一说，
6: 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4: 对，你看我们现在去做这个头型的话都需要用假发片，他们那个时候也用假发片。
6: 对，
4: 那时候的假发片

0: 发片，应该全都是真发。
1: 有真发，也有动物的毛发，
0: 啊，
1: 都有。对，
0: 假发片还有动物的毛发吗？
1: 对对。
2: 这个金步摇，是咱们在《替亲帛画》里面，辛追夫人在人间的时候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复原。
0: 我感觉穿上这套衣服，瞬间年龄感、身份感，就比我穿那一套好像要更加的沉稳一些。
2: 端庄大气。
0: 穿上这个屈居以后，我也不能够去乱动，应该说是高端的一个生活状态，但是它也有更多的礼仪规矩束缚着它。
3: 汉代的服饰体现着人们的行为规范，这不仅是一种外在的装饰，更是一种内在修养的体现。这种服饰礼仪的讲究，不仅彰显了个人的身份和品位，更是对整个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的一种维护。博物馆之行将张悬带到了舞台之外，一片马王堆汉文化的全新天地。如今，他参演的《一念新追梦》，早已成为了一张马王堆的名片。越来越多的观众通过他的表演，直观感受到了汉代文化，这也距离他成为辛追代言的理想更近了一步。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今年二月以嚟，一首源自景颇族木弩众歌嘅二次创作歌曲喺网络上面系刷晒屏嘅。喺某个社交网站上面咧，相关浏览量已经突破20亿次。有唔少网友俾佢嘅旋律硬控，直接就话咧太上头啦。咁线上嘅呢把火咧，亦都迅速咁点燃咗线下嘅热情，吸引咗全国各地嘅游客慕名而嚟噶。
4: 咁呢个木弩众歌咧，又称系种歌，咁意思就系欢聚歌舞啊。佢系流传于云南德宏州景颇族聚居区嘅，系景颇族最盛大嘅传统节日啦。咁早喺2006年就被列入咗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噶。咁木弩众歌火爆出圈嘅密码究竟系乜嘢呢？从震响山谷嘅舞步到街头巷尾嘅融入，佢又系点样成为民族团结同埋文旅融合嘅新表达嘅咧？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嚟听总台记者陈冠文、都志南嘅报道啦。

0: 今年以来，这首节奏明快、曲调雄浑的木脑颂歌在网络上火爆出圈，评论区的网友们来自天南海北，很多人都在表达同一个愿望，想去德宏亲自跳一场木脑颂歌。为了回应这份热情，德宏州在盈江县的景颇文化园举行了线上展演，鼓声铿锵，舞步翩跹，光是直播就吸引了超过150万人次围观。但线上的热闹只是影子，线下的奔赴才是高潮。游客李明专程从新疆乌鲁木齐来到现场，感受这最原生态的震撼。
1: 来了以后特别震撼，然后他这种传统文化啊，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不止在盈江，木脑颂歌的鼓点几乎响彻了德宏。在瑞丽，在陇川，木脑颂歌体验活动已经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景区里、广场上、村寨活动室，几乎每天都有群众自发组织跳起木脑颂歌。游客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与歌舞不期而遇，更能随时加入其中。
2: 在网上刷到了，就过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少数民族的那个风土人情嘛，感觉还是很热闹的。然后这些大家一起载歌载舞还是挺好的。
3: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旁观的状态，但是我最近刷到它之后，我就想着说，哎，那我自己进去这种状态会怎样的这种？对，然后加进去之后，我感觉还是很欢乐。
0: 一首歌可以点燃一座城的热情，这还得从一场跨越千里的二次创作说起。今年2月，生活在北京的独立音乐人真真偶然听到了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于1991年创作的木脑颂歌进行曲。和以爱情为主的传统民歌不同，这首曲子的节奏感和力量感像重锤一样击中了他的心。

0: 在了解了更多文化内涵后，真真借助 AI 工具辅助填词，合成拟人演唱，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新木脑颂歌》。
1: 这首歌我觉得旋律很抓耳，节奏感很强。往回回查了一些资料，然后发现哦，这个歌真的不简单。它不仅仅是说一个像咱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一个祈福的一个歌曲，或者是纪念先人先祖的一个歌曲，更多的是一个民族的 DNA 的一个写照。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值得我花力气去做一个二创，然后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是我的一个初衷。
0: 这次创作没有止步于简单的翻唱，而是在保留景颇族传统元素的前提下，加入了吉他、贝斯等现代乐器，让古老的旋律完成了一次变身，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1: 这首歌翻过来，我觉得能受到一部分这个听众的喜欢，也是因为我更多的保持它的原汁原味，把它的历史的痕迹，把它的这种民族的 DNA 留在了歌曲本身里面。
0: 歌曲旋律原作者，德宏州景颇民族文化工作团原团长石乐干，在听到二创版《木脑颂歌》后很高兴。他说，改编后的歌词里写的竹楼半夜风正重，梦往高黎贡，水酒香甜一统统，不忘先祖刀耕火种，都和他原作中想要表达的景颇族不畏艰难追求幸福的豪迈情怀不谋而合。
2: 真真老师的那个他写呢，看他的歌词从火塘这个怀念到那个我们的祖先呢，高黎贡山等等我们迁徙路线的这个，把它这个缩影到一个那个很短的这个艺术曲子里面的这个他的那个景颇人的这个故事啊，在音乐上我们想表现的也是这样。景颇这一首的这个改编成一个歌曲，还是我很感谢他。大家都能听懂吗？各方面都这个推向了一个现代感的这个层次，现代技术呢 AI 制作，我看还是比较理想的那个。
0: 从线上的一个创意到线下一座城的共鸣，木脑颂歌带着火塘的暖意走出大山，为德宏的文旅市场带来了强势增长。云南省德宏州文旅局局长刘燕介绍，一首歌撬动了一座城的文旅经济。
3: 近期德宏景颇族木脑颂歌二次创作曲目火爆全网，收获了超高关注度。这既是广大网友对德宏民族文化的喜爱，更是对我们边疆文旅工作的鼓励。我们也将持续地深耕木脑颂歌等民族文化 IP， 持续丰富文旅融合的业态，优化全域服务配套，讲好德宏民族团结边疆繁荣的故事，也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德宏，走进德宏，全力把一时的热度转化为德宏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长久红利。
4: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睇下时间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度啦。咁就各位嘅收听收睇啦，亦都欢迎各位可以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嚟同我哋互动嘅。咁主持人黎涛、嘉欣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收听啊，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5: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泽峰。
3: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5月9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嘅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嘅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嘅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同国际竞争力嘅一流湾区同世界级城市群。
3: 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员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均上涨，实现开门红。
3: 两家内地会计师事务所获准从事 H 股企业审计。
2: 第36届澳门艺术节开幕，以丝路文化冲国际人民交流。
3: 巴西总统卢拉表示，中国投资为巴西带来非凡贡献。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来听报道。
4: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

0: 規則機制軟聯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玉芳。
1: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一点两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0: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产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无奈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长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星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粤港澳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2: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战略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日的粤港澳大湾区，十一家全球灯塔工厂、十九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八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二十八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粤港澳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香港创业青年陈延汉：
3: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澳门创业青年王成斌：
4: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琴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连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琴澳协同发展。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质步稳，重心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海关总署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

0: 7.9%，累计增速同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四月当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较上月加快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嚟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亦增长咗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具体嚟睇，前四个月我国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出口同比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嘅63.5%，比旧年同期提升3.4%。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40.7%。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保持2位数增长。前四个月，外国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其中，大宗商品进口量增加5.7%，机电产品进口值增长23.6%。占我国进口总值的近40%。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前四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9.31万亿元，同比增长15.9%，占我国外贸总值的57.4%。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有效弥补了对美国进出口下降的缺口。
1: 工业和信息发布今日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今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员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首次订单量3亿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表示：，
2: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首次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 今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员工量、新接订单量、首次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亦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月丸等多类商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2: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0: 为落实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意见明确了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表示，近年来以手机助手、终端智能管家、云端智能体等为代表的智能体产品加速涌现，呈现规模化应用态势，极大便利人们工作生活。同时，智能体高自主性、高权限等特性，亦带来了隐私泄露、越权操作、行为失控等安全风险，需要统筹发展与安全，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和创新发展。 意见以推动科技创新、提升治理能力、构建产业生态、提升民生福祉为导向，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发挥典型场景示范效应，统筹推动智能体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高效能治理。意见提出了四方面举措：一是夯实发展基础，完善技术底座，构建标准协议；二是守牢安全底线，明确产品准则，防范安全风险，完善治理体系，强化行业自律；三是强化应用牵引，围绕科学研究、产业发展、提振消费、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等方向，提出19个典型应用场景；四是建设创新生态，促进产业合作，强化应用推广。
1: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的《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人工智能算力设施的清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和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大幅提升，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行动方案以能源支撑人工智能发展、人工智能赋能能源转型为主线，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促进算力电力高效经济协同，开放能源领域人工智能高价值应用场景，挖掘能源领域数据价值，强化能源领域人工智能模型创新等方面，部署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数据、模型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
0: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经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内地会计师事务所从事 H 股企业审计业务审核推荐委员会审核认可，并经香港监管机构确认，荣成会计师事务所、天积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获准自2026年5月15号起，可以本所名义在香港资本市场为符合条件的 H 股公司出具审计报告。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将根据内地与香港有关监管要求，对获准从事 H 股企业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严格管理，确保持续符合要求，推动其高质量完成 H 股企业审计业务。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开展 H 股企业审计业务名单增补工作，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会计交流合作，推动两地会计行业高质量发展，有利于顺应新形势新要求，强化两地会计监管协同，有利于持续降低内地企业赴港上市交易成本，促进两地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内地与香港会计界长期保持深入交流和密切合作关系。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称，未来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将会同香港监管机构持续推动两地会计行业交流合作，深化在准则等效、监管协同、市场开放、信息共享及专业服务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促进两地会计行业高质量发展。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延续平稳向好运行态势。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连续两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分项指数来看，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期末库存指数保持扩张，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维持较高景气水平，显示仓储业务需求稳步增长，货物周转效率良好，供应链衔接顺畅。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五一假期备货推动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明显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四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1%，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反映企业预期保持乐观。总体来看，四月仓储行业运行稳健，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二季度实现良好开局。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日十时，随着开往德国汉堡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发车，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0,000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国铁集团货运部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

0: 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往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3条，大力拓展境外多元化通道，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一至四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1: 教育部今日在天津启动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级各类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建设。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36届澳门艺术节昨晚在澳门文化中心开幕。本届艺术节以艺海新航为主题，秉承丝绸之路交流精神，为观众开启异彩纷呈的艺术旅程。为响应2026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文化交流年，本届艺术节特邀哈萨克斯坦团结歌舞团献演开幕节目《联动丝路民族舞蹈汇演》，以浓厚特色和绚丽舞姿展现中亚丝路文化风采。澳门本地舞团与团结歌舞团联袂共舞，以舞蹈传递和平、团结与友爱信息。此外，同样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祖达舞蹈团也将为艺术节献艺。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介绍，本届艺术节一如既往注重中西互鉴、古今交融。除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艺术家外，还特别邀请意大利、葡萄牙等国的优秀艺术团队登场，展现世界艺术的前沿探索。同时汇聚北京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全新剧目，重塑历史与非遗故事，唤醒乡土记忆，凝聚家国情怀。包括粤剧、话剧、舞剧等原创作品在内的本地剧目亦精彩纷呈，尽显澳门艺术的创意活力与人民温情。为推动优质文化艺术资源下沉，本届艺术节还将继续走进社区。团结歌舞团的演出活动今日延伸至多个社区，户外演出百艺汉馆汇集福建泉州、云南等非遗表演，连同众多拓展活动及展览，让全民共享艺术之美。本届艺术节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将持续至6月下旬。
1: 香港特区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和东南大学今日在江苏南京签署为期3年的合作备忘录，加强双方在应用创新工程材料、先进工程技术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根据备忘录，双方将进行人员互访、技术交流与资讯分享，合作开展研究项目及联合召开会议或研讨会等。
0: 深圳出海中心昨日正式启动，并进入实体化运营阶段。该中心系统构建覆盖出海准备、合规咨询、海外增长的一站式服务体系，为企业链接全球 AI 资源、拓展海外市场搭建起坚实桥梁。当日首批30家合作企业完成入驻签约，并有12家专业服务机构入驻。
1: 2026年佛山市顺德区委农村工作会议暨深入实施8000万工程推进村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昨日召开。记者从会议了解到，乐松镇水藤村2025年村社及村办企业总收入突破1.04亿元，成功跻身亿元村。顺德亿元村由此前乐松沙滘、北滘碧江、邻滘三洲3个增至4个，村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添重要增长极。据介绍，大会上顺德区正式出台《顺德区推进村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以8000万工程为总揸手，以水藤等亿元村为标杆，从提升运营能力、打造特色品牌、强化要素配置、锻造先锋队伍、提升风貌品质、健全机制保障6大方面，系统部署20项举措，推动村域经济提质增效。根据目标，到2028年。

0: 顺德将基本形成村域经济多元化发展格局，建成一批富村公司示范标杆，打造50个示范项目。到2030年实现村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显著成效，培育一批影响力突出的经济强村，奋力谱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1: 当前 AI 眼镜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黄金期。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 AI 眼镜出货量达870万台，同比激增322%。其中东莞企业出货超400万台，占全球近50%，出货量位居全球第一。 AI 眼镜作为新一代人机交互入口和新质生产力重要载体，正迎来指数级增长窗口期。东莞凭借数十年电子信息产业积淀，构建起从声学系统、摄像模组、光学镜片、轻量化材料到主板集成、整机制造、测试认证的全链条闭环配套能力，可实现从研发打样、小批量试产到规模化量产的一站式快速交付，成为全球品牌与创新企业首选制造基地。
0: 昨日2026世界女子斯诺克协会世界女子斯诺克台球锦标赛新闻发布会在东莞常平举行。世界女子斯诺克协会宣布正式授予东莞市常平镇未来五年赛事承办权和未来十年优先承办权。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届赛事将于5月12号到19号在常平全新落成的斯诺克运动馆举办，同期举行 U21 和元老锦标赛。赛事汇聚10个国家和地区共77位顶尖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雅德·穆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北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穆拉德扎德说，6艘船遭袭，船只均归伦格港县中部穆阿利姆港居民所有，共载有20人。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当日和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时表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报道说，阿拉格齐在通话中向土方通报了地区最新局势，特别是美国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他强调，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和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以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
1: 巴西总统卢拉8号在首都巴西利亚参加活动时表示，中国投资为巴西带来非凡贡献。卢拉当日在巴西矿业和能源部主办的活动上说，中国已成为巴西最大贸易伙伴。当西方国家忽视拉美和非洲的时候，中国企业加速进入巴西市场，为巴西带来至关重要的投资，为巴西作出非凡贡献。卢拉强调，巴西市场向所有合作伙伴开放，愿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和各国开展合作。
0: 英国品牌金融集团9号发布2026中国品牌价值500强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500强品牌总价值突破2.1万亿美元，较上年增长7.6%。中国品牌规模与质量同步提升，成为观察中国经济潜力的重要窗口。报告认为，创新是中国品牌价值不断上升的核心引擎。中国人工智能 AI 已从模型构建迈入规模化落地阶段。AI 技术深度渗透媒体、电子、汽车、金融等全产业链。中国品牌通过技术溢价、品牌溢价、服务溢价提高自身价值，契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日本共同社报道说，由于物价上涨和利率上升，导致政策性支出扩大，日本财政应持

0: 续依赖举债运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为应对物价上涨编制补充预算，增发国债，导致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日本东洋大学教授高野隆超认为，在少子老龄化趋势持续的背景下，社会保障刚性支出不断挤压财政空间，日本财政体制正面临结构性挑战。
1: 美国国防部5月8号开始公布首批与外星人、地外生命、不明空中现象以及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的政府文件。从公布的内容来看，第一批文件包括目击者笔录等文字材料、阿波罗12号、阿波罗17号执行任务时的照片以及多段视频等，共160几份文件。尽管美国国防部称这次公布的文件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但在美国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其中部分视频左右解释，这个时候发布有炒冷饭的嫌疑。美国国防部称，政府目前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阴转多云，气温22到27度，澳门小雨21到27度，广州阴天20到27度，深圳阴天22到27度，珠海小雨22到27度，佛山阴天20到27度，惠州多云20到27度，东莞阴天21到27度，中山小雨21到28度，江门阴天21到28度，肇庆阴天21到27度。
0: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嘅收听，再会，
1: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6: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15开局首季，中国经济在风浪中稳住了发展底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0%，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同时，供需两端明显改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货物进出口总额11.8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3%，出口结构持续向新向优。在外部冲击加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实现良好开局，展现了强大的韧性与活力。一季度中国经济开门红，成绩来之不易。今年以来，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地缘冲突影响外溢扩散，我国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一季度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活力满满，智能家电、 AI 手机、 AI 电脑等智能产品成为消费市场新热点。在江苏南京的一个商场里面，手持全景相机、智能眼镜等智能产品成为了热门货。今年以来，以旧换新又有新补贴，智能眼镜亦首次进入补贴目录。这款眼镜通过与手机连接，可以将手机屏幕上的信息同步投射到眼镜镜面上，再都不用低头看手机。消费者
7: 坐地铁啊，坐公交啊，这些闲暇的时候可以用一些这些手机来操作，是比较好的，比较方便的。
6: 今年春天，你可以在安徽跟住 AI 数字人游黄山，在湖南城头山遗址参与考古探秘、农耕体验，在河南感受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复原再现。政策引领、科技赋能，还有源源不断的场景创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新活力。 今年以嚟，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

0: 品同服务供给，同时推动重大工程开工建设，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一季度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84.7%， 同比提高近30个百分点，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更加强劲。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杜飞伦：
1: 因为我们有着14亿人的人口的优势，让内需啊成为我们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这不是短期的这个权宜之计，更多的是体现了一个着眼于中长期发展的战略选择。
0: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郝栋：
2: 以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呢，其实呢就是很对症下药的来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动力问题以及需求拉动我们发展的问题。我想正是精准把握了这样的发展方向，正是透过现象看到了发展的本质，才为中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注入了一个很强大的动力。
0: 文旅消费、远程医疗、智慧养老，今日的中国生活性服务业不断提高百姓的幸福感，并加速培育新的增长点。一键炼钢、智能检测、全自动生产，智能生产线上生产性服务业亦成为高端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力量。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3.2%， 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服务业在我国经济工作中的战略地位亦被提升至新的高度。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含新量更高，进的步伐更加坚定。睇未来产业，量子计算接连刷新纪录，可控核聚变大科学装置实验持续突破，脑机接口非侵入式方向核心技术指标专利保有量世界第一。睇数实融合，全国有100家 5G 工厂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基础级智能工厂累计建成3.5万多家。睇人工智能 AI 视频生成模型 SeedDance 2.0 发布，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巨新智能企业聚集的浙江杭州，人形机器人已经走进养老院，在度尝试辅助老年人做康复活动了。今年以来，杭州加快研发养老服务机器人，并在一些社区里面试点应用。浙江杭州市某颐养院护理主管晴娟：
3: 非常便利的一个助手，就是每天他会跟着我们一起巡视一些房间，我们这边陈述嘛是把它设置好了，会给老人送去药物。
0: 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自立自强，正成为我哋抵御外部风险的硬核底气。今年一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人工智能发展赋能千行百业，与人工智能生产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2.5%和49.4%。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杜飞伦：
1: 一季度呢，新质生产力的这个发展呢，表现比较突出的有三个好，一个呢是投资增长比较好，第二个好呢是销售好。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像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等等方面的这个销售还是比较好的。第三个好呢，就是我们市场预期比较好，新质生产力在我们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快，大家也越来越看到有更好的这个美好的前景。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一系列民生工程持续推进，后代公园建设又有新进展。在宁夏银川，不少市民发现昔日屋企门口的一些拆迁闲置地，城市边角地摇身一变，成为了好靓的休闲公园。当地居民讲到：
4: 这个公园就在我们家门口，平时周末或者晚上下班都喜欢带着孩子过来转转，走几步路就到了，特别方便。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杜飞伦：
1: 一季度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养老金的提高，比如说社保的扩面，以及对低收入人群的这个补贴水平在提高，这些是短期的这个能够直接做的见效的看得到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我们从15五规划里面去看，我们对一老一小的这个关心照顾，解决一些老百姓的一些急难愁盼问题，都体现了总书记的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
0: 今年以来，受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一些国家油价飙涨，供应短缺，而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平稳有序，充分展现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和政策效能。截至三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6亿千瓦，同比增长15.5%，近40亿千瓦的体量稳居世界首位。同时，能源供应结构仍不断优化，一季度新增发电装机中，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70%左右，成为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确动，
2: 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之下，在各个方面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对客观规律进行深刻的把握。我想实践也通过各种经济社会发展的数字和表现有力地证明了我们所做的一系列的战略决策是符合规律的，让大家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不断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能够行稳致远。
5: 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年内地五一假期，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再攀高峰。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日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南美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讲道：
6: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0: 不单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中逆版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山妮》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民航方面，五一假期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亦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话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7: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0: 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睇山河，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这一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单止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变迁。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表示，
8: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0: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加密，入境通关持续优化，五一假期好多外国游客亦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凌晨四点，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接机口灯火通明，旅行社接机组组长宋军同团队成员早已就位，提前完成核对团队行程单、整理专属旅游手册、提前调试多语言讲解设备等工作，等候来自俄罗斯的入境旅游团。 旅行社接机组组长宋军：
9: 现在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认准海南，大多数的游客呢都是奔着自贸港的免签政策，还有滨海风光和免税购物来的。
0: 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希讲道：
10: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旅途体验感直接拉满。
0: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接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从海口机场凌晨时分的早早守候，到口岸通关流程的高效顺畅，再到免签政策、国际航线的持续扩容，细微之处的变化正勾勒出中外人员往来越发频繁的真实图景。
5: 聚焦湾区热点，
11: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1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假期是观察经济脉动、感知民生活力的重要窗口。今年五一假期，文旅出行、文体休闲、品质商品消费多点开花，消费市场欣欣向荣，亮点十足，可以讲是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5月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组成了一份亮眼的假期消费成绩单。今年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23.45% 同 2.74%。亮眼的数据彰显出我国内需市场的哪些新亮点、新活力呢？等我们走进各地的文旅活动，一起去看一看。在安徽黄山涉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影限制，令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现场观众张哲：
12: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设宴这些徽州独有的文化。
0: 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 23.8%、 26.2%。 五一假期消费者对文体活动亦较为青睐，在江苏淮安各大运动场馆持续火热，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参与运动，在挥洒汗水之中享受健康假期。淮安市民王先生：
13: 正好五一假期场馆还有优惠开放，带孩子来这里玩玩水、游几圈。
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2.3%、 44.1%。 其中包括演唱会在内的文艺表演、体育健身服务同比分别增长 41.7%、 50.2%。 同时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55.8%、 28.8% 和 57.4%。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这些数据反映出消费者在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的同时，更注重便利化、悦己式生活。白彦峰：
14: 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悦己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50%， 呈现出与国家投资育人、健康中国战略同频共振。

0: 方兴未艾的鲜明特点。
1: 文旅出行热度高涨，文体健身亮点频出，品质商品消费彰显蓬勃朝气，勾勒出五一假期消费市场的鲜活图景。除此之外，假期消费的火热仲延伸到特色餐饮、乡村民宿、线下商超等各种领域，多元消费场景持续升温，于市井繁华与乡村秘境中并发出更多活力。今年五一假期，餐饮消费市场态势良好，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在上海闵行区虹桥枢纽附近的一处商圈，30多家美食摊位齐聚亮相，通过多样化的烹饪手法，为消费者带来西式牛排、美式汉堡、意式披萨等多种环球牛肉料理。前来打卡的消费者表示，
2: 就是可以满足大家这种需求。我觉得在汇聚了不同的地方，甚至不同国家的这个风味，就是非常丰富的。
1: 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身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亦实现同比增长。山林苍翠，云雾缭绕，福建漳平南洋镇的民宿依托优良生态环境和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节日期间，当地民宿推出采茶制茶、山林徒步、围炉煮茶等特色体验项目，配套山泉无边泳池、木栈道等设施，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南洋镇某民宿负责人拉丽红介绍，
3: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 咁此外，线下消费场景亦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各地商场精准把握假期消费需求，推出多元化活动，聚拢客流，带动整体销售额稳步增长。浙江杭州某商业广场总经理蔡晶表示，
4: 五一期间呢，我们也联动了场内的所有的商铺，开展了有各项类的买赠的活动，然后以及会员类的这种专享的活动，包括我们也组织了有会员的 DIY 的像关联性的一些活动，类似于像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1: 从增值税发票等数据来看，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潜力有效释放。白彦峰表示，随着一系列促服务消费政策落地见效，持续赋能，服务消费结构将加速优化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增添底气。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
0: 表明，国家促进消费发展的各项政策举措持续发力，居民消费潜力得到有效释放，场景是体验式消费亮点纷呈，品质消费需求旺盛，将为今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1.41%、10.23%同2%。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亮眼票房之外，今年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部总编辑张俊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7: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 2026年是15开局之年，亦是电影经济促进年。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据测算，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将突破2000亿元。

今年五一假期，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电影加消费深度融合，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五一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实现扩容，票价亦更加亲民。假期前三日放映超过145万场，平均票价与去年相比下调了2.9元。各地加大观影补贴力度的同时，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电影飞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期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丽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另据统计，广东省五一档票房超1.49亿元，为全国唯一一个五一档票房破亿的省份，票房占比近20%，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均居全国首位。自2025年清明档以来，广东电影市场延续了连续各档期票房第一的强劲势头。呢次五一档电影市场再创新高，是广东促进消费政策红利释放、居民文化消费信心回暖以及票根经济持续发力的综合体现。亮眼的票房数据背后，是广东影视产业、动漫影视产业等6个文化产业政策包持续推进的成果。广东出台的影视政策15条，从创作扶持、人才引进、技术研发到宣发激励，为电影加消费提供了制度性支撑。2026年初，省电影局联合省科技厅、省商务厅、省文旅厅、省科协等部门印发联动促消费工作方案，建立省、市、县三级联动促消费机制，推动票根经济在全省落地。五一期间，广州市在海珠广场永汉电影公园举办露天放映，以电影加特色美食加休闲社交为核心形态，将观影与城市休闲场景深度融合，吸引大量青年群体和家庭游客。汕头市以《给阿嫲的情书》为核心 IP， 打造《跟住阿嫲游汕头》主题文旅线路，串联小公园开埠区、桥批文物馆等影片取景地，设置电影坚实支撑。从剧本阶段聚焦下南洋真实历史，到拍摄中启用潮汕籍素人演员还原方言表演，再到宣发阶段联动桥批文物馆、潮汕商会等在地资源，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讲好本土故事、用好本土团队资源的基础上，以扎实的内容、普世的情感走向全国市场。同当期上映的粤产动画影片《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是该系列大电影的第11部作品，上映后稳居亲子观影选择榜首。《猪猪侠》作为广东动画品牌的常青代表，系列电影同剧集持续更新，10几年来陪伴一代代儿童成长。从国民度极高的 IP《熊出没》、《猪猪侠》、《喜羊羊》，到《落凡尘》、《大唐妖探》、《大圣崛起》，广东动画项目储备丰富，沉淀了成熟的工业水准。当前广东已构建起系统扶持、精准培育的青年影视人才扶持体系。广东影视政策15条明确了百万英才会南粤的统一部署，对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影视类人才荣誉称号、国内外重要影视奖项的优秀人才到广东创业发展提供场地支持和项目资助。平台建设方面，繁星计划自2024年实施以来，以项目扶持为核心、团队扶持相结合的方式，挖掘培养创作潜力强的青年电影人才。第一届评选出10部孵化作品，

0: 成版权合作。2023年获优秀电影剧本的 207B 已完成制作并登陆院线。蓬勃计划国际创投作为广州电影产业博览交易会重点项目，累计征集项目超1000个，十几个项目进入制作阶段。这种令青年电影人感想能拍有路的创作土壤，这种一代代人一部部片的积累与接力，令广东故事不断被看见、被记住、被传播，亦令广东电影从票房领跑走向内容生根。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熙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4: 大家好，我是黎佳。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在大湾区之声的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和晚上十一点。
3: 首先在节目开始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香港的第三届中华文化节2026将会在今年的6月到9月举办。节目开始会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届文化节的精彩内容。
4: 而传承有我的环节就将会听到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范伟群湖中天地的传承故事。
3: 八雅会馆会来听听深圳市古琴协会的会长马骁来分享一下古琴艺术之美。
4: 文化公开课环节，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宇会为你讲述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词到底有几俗呢？马上开始今日的节目啊！
5: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4: 香港第三届中华文化节2026将会在6月至9月举行。今年的文化节以传奇为题，呈现一系列

0: 取材自中国民间传说和经典故事的多元化节目，部分更加聚焦隋唐文化，重现洛阳古都的魅力，以当代视觉和语言重新诠释中华文化的精髓，呈现传统文化的创新活力。
1: 而在近日，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了中华文化节2026的节目简介会。在节目简介会当中，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的文化节目组总经理林凤山女士分享了今届活动的节目主题和精彩亮点，我们一起来听听。
2: 文化节今年踏入第三届，我们秉持守正创新的理念，以具创意多元的艺术形式去弘扬中华文化，说好中国故事。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传奇，我们会为你们带来很多故事的。今年六至九月咧，我哋會帶嚟280場嘅節目啦。咁我哋邀請到咧近3000位嘅本地、內地同埋海外嘅藝術家嚟香港演出同埋交流嘅。咁我哋嘅活動包括舞台演出、展覽、電影放映、講座同埋工作坊，同埋各種嘅社區同埋校園推廣活動，務求咧唔同喜好嘅觀眾咧都會揾到佢屬於自己嘅中華文化體驗。我特別要提咧文化節特設嘅普及中華文化藝術專場，鼓勵師生同埋社區人士咧去參與文化節嘅節目。我哋過去嘅調查顯示咧，超過85%嘅參與者咧都表示文化節令佢哋對中華文化產生更加濃厚嘅興趣，充分體現咗咧文化節喺推動中華文化方面的成效。咁我哋咧會繼續打造中華文化節咧，係香港嘅旗艦文藝品牌活動啦，引更多嘅市民同埋旅客咧，能夠親身感受到中華文化嘅魅力嘅。我哋希望透過中華文化節呢個平台，繼續匯聚不同嘅力量，去攜手弘揚中華文化。
0: 据了解，香港第三届中华文化节2026的开幕节目舞剧《白蛇》，透过芭蕾舞和中国舞中西交融的舞蹈语汇，重新诠释一场自我探索和认知之旅。作品既保留《白蛇传》之中游湖借伞、水漫金山等等的经典桥段，亦都运用大中、方圆等中华文化符号，构建东方舞台美学，令到这个流传千年的民间传说和当代精神建立共鸣。跟住落嚟，我哋就嚟听舞剧《白蛇》艺术总监、芭蕾舞艺术家谭圆圆嘅分享。
3: 这次很高兴能带着由我担任艺术总监、上海大剧院原创出品的舞剧《白蛇》来到香港，参与2026第三届中华文化节的开幕演出。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重逢。舞剧《白蛇》将流传千年的《白蛇传》故事重新读解、重新架构，赋予它极具当代性的象征意味，角色融合古今，互为呼应，虚实对照。舞剧《白蛇》不再是讲一个爱情故事，更是在探讨现代女性的精神世界，如何在生活的琐碎中找到内心的小青，完成自我认知与蜕变。在舞剧的创作和呈现上，我们汇集了顶尖舞台艺术家，集结海内外一线华人舞者，融合芭蕾、中国舞、现代舞、武术等元素，运用多媒体技术精致打造，希望通过极具江南风格的东方舞台美学和国际化表达，让经典在当下焕发新生。
1: 每年的中华文化节都有一个核心的部分，就是中国戏曲节。今年这个部分是以义薄云天、满台忠义为主题，呈现多个剧种当中彰显忠义精神的传奇故事。头炮节目《京剧大武生艺术展演》会集合上海、北京、天津和湖北这四大京剧院的当代顶尖武生演员，一连三日上演取材自《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故事的精彩戏码，是尽显京剧武生精湛的功架和唱腔。
0: 除此之外，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施夏明将会率领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优秀演员，一连两日将昆曲精品《南柯》

0: 梦上下本》首次搬上香港舞台，唯美演绎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笔下的虚幻人生。一起来听江苏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施夏明老师的分享。
1: 那对于我个人而言，饰演淳于芬一个最难的地方也是在于他是一个有别于其他的昆曲小生至善至美至情至真的形象，而淳于芬他是一个既有着善良淳朴重情重义的，但是他同时身上也有着虚妄然后就是趋利然后有不忠等等，他是一个充斥着真实的人性欲望的这样一个角色，这对于昆曲小生的表演艺术而言是一个全新的版图，至少我在之前没有演过这样的角色，所以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昆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承，应该说所有的戏曲都是一样的，就是口传心授。那我们江苏省昆在口传心授的基础上面更是非常讲究传帮带，传意味着传戏，那么帮意味着帮我们的晚辈来指正他们身上在传承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那么更重要的其实是带，就像我的前辈老师，我的磕头恩师石小梅老师，当年带我们江苏省昆的第三代的艺术家孔爱萍老师演出牡丹亭，并且帮助他获得梅花奖。那么孔爱萍老师现在就在带着我饰演同样的牡丹亭，一直延续到现在。那么现在我开始带着我们的江苏省昆的第五代的最年轻的演员们，并且这一次将在香港演出这样子一个四代五代同台联袂演出的南柯梦，这也真实的去身体力行的去体现了江苏省昆的优良的传帮带的这样子一个良好的习惯，同时呢也是期待着传帮带能够更快的让这样一批年轻人能够成长起来，因为任何剧种的兴旺核心还是在于人，我们希望所有的戏曲艺术能够人才济济我们的中华的传统的戏曲文化能够薪火相传。
2: 另外香港本地名伶龙冠天、邓美玲、阮兆辉和廖国森呢就会担纲上演新编粤剧《广陵散》，是演绎魏晋乱世之下竹林七贤之一的姬康他的文人风骨。下面我们来听听早前中华文化节2026节目简介会上面香港三位的粤剧演员龙冠天、邓美玲和杜永森的分享。
3: 广陵散呢其实有几个讲法的，究竟这个古仔是一个古曲是古琴曲，这个广陵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广陵散有很多又说是民间的歌曲，民间的广陵即是而家嘅幾時咧？就係邊度嘅地方咧？就是、揚州啊！咁但係原我哋嘅胡國賢嘅校長咧，佢寫呢個劇本咧，佢就係將一個故仔就係講一個男主角叫做溪康。咁根本上咧，佢本身自己出自名門。咁啊，因為咧政治問題咧，佢就唔再去朝廷嗰度效力啦。於是乎就做咗竹林七賢其中一位。咁啊喺度飲下酒啊，作詩啊咁。就有一次咧，係因為佢瞓咗覺嘅時候咧，原來喺夢中有個古人出現，就教佢彈《廣陵散》。咁呢個古人咧就係聂政，就係當年咧刺殺韓王嘅其中一個人。咁啊，將佢自己嘅思想係做落呢個琴嘅曲裏邊。咁啊，教咗佢之後咧，佢就令到呢個《廣陵散》嘅曲咧係傳遍每一個地方。咁佢自己有好多個學生咧，嗰啲太學生就好中意《廣陵散》。咁啊，但係好唔好彩地咧，到最後佢都係要去迎場，失去生命。喺失去生命之前咧，佢哋嘅學生都希望佢繼續彈《廣陵散》，最後佢碎琴而死。
4: 粤剧咧系戏曲嘅一种啦，而且喺香港演出系当然唔可以少咗香港嘅粤剧啦。咁啊，我记得咧我自己系每一年嘅中华文化节咧，我都系台下嘅观众。十场咧，我系睇咗八场嘅。咁今次咧就自己好开心有机会去参演啦。咁而且系一个新嘅剧目啦。咁我哋系有唔同嘅组合啦，希望各位观众咧会中意，会接受呢个新。

0: 新嘅戲。
1: 我哋一个新编剧目由零去到有，亦都系有一班前辈去带住我哋去到，但系同时亦都俾好多空间我哋去到发挥我哋嘅想象，或者可能我哋作为年轻演员都有好多嘢想试。我可唔可以咁样去演绎呢？亦都好多谢一班前辈好俾呢个空间我哋，同时亦都带领住我哋，话俾我哋听，咁样可能偏离咗少少，或者根据佢哋过往嘅经验，可能有另外一个处理手法会更加好。所以系一个好有機會實踐到嘅地方，去真真正正用身體去到帶住我哋，去到完成呢個演出。
2: 獲得國家藝術基金資助，香港演戲家族嘅音樂劇《玉娘》亦都會喺文化節當中上演。呢一個作品將會融合戲劇、音樂、舞蹈、視覺藝術同多媒體技術，刻畫出中國首位女西洋畫家潘玉娘對藝術嘅追求同堅韌品格。跟住落嚟就嚟听下香港演戏家族艺术监制姚润敏嘅分享。
3: 演戏家族喺创作《玉娘》呢个音乐剧嘅时候咧，其实喺之前咧做咗一轮嘅资料搜集嘅，因为直接国家发展啦，我哋湾区融合啦，演戏家族咧都好想做一啲作品能够反映到我哋中华文化嘅一啲内核精神嘅。经过一轮调查之后咧，我哋作曲王子咏咧就选定咗潘玉娘呢个人物作为我哋今次创作嘅主题。咁所以喺大概两年几。三年前我哋就開始做一啲資料搜集啦，亦都好開心得到安徽博物院嘅協助，幫我哋可以去更加貼身咁樣了解潘玉娘精彩嘅人生。
4: 而最新呢一屆嘅香港中華文化節2026咧，將喺今年嘅六月至到九月舉辦。除咗啱先大家聽到嘅同埋分享到嘅精品節目推介之外啦，文化節期間將會邀請多個中國內地同埋香港嘅頂尖藝團同埋知名藝術家鼎力參與，舉辦超過280場嘅舞台精品節目同埋相關嘅延伸活動，例如電影放映、主題展覽、講座、工作坊以及係社區同埋校園等嘅活動，歡迎有興趣嘅朋友積極關注下。
2: 中华文化节是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呈现，康文署辖下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策划，旨在弘扬中华文化，提升市民的国民身份认同及文化自信，并且助力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同时吸引并汇聚中国内地和世界各国的顶尖艺人和艺团来港交流。最后我们来听下香港演戏家族的原创音乐剧《玉娘》的精彩选段，结束我们今次这个环节。

0: 手持，你知唔知系边个写嘅？
1: 一个同我同样命运嘅人，
0: 即系
1: 南宋天台刑记严睿。我想要自由。
0: 你想我俾你？你觉得我有咩？我有嘅话，寻晚你就唔会见我出现喺嗰度。不过我可以俾个机会你寻找自由，
1: 即系
0: 你唔使再翻到怡春院，我会帮你赎身，从今以后寻找你想要嘅自由。
1: 但系我一个女子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就算你帮我赎身，我又去得边呢？大人，你可以收留我吗？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嚟到传承有我呢一个环节，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黎佳。
7: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啊。咁提醒阁下啦，收听收睇跟麦中华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6: 嗱，宜兴手工紫砂陶技艺产生于宋元时代，成熟于明代，日今已经有600年以上嘅历史啦。紫砂陶制作技艺以特产于江苏宜兴嘅一种具有特殊团粒结构同双重气孔结构嘅紫砂泥料为原料，而呢一啲紫砂泥料咧，具体又包含有紫泥、朱泥、本山绿泥等等多种嘅材料嘅。咁采用100种以上嘅自制工具，经过打泥片、拍打身筒或者系圆器、双接身筒或者系方器，又或者系双接同雕塑结合嘅花器，表面修光、涂刻装饰等等嘅步骤，最终完成陶制品。2006年，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 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范伟群是紫砂艺术家范大生的第四代传人，亦都是今日我哋介绍的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已经有近40年的制壶经验了。
6: 范伟群制壶，浓淡之间生出五色花、玲珑枝，虚实之中流转百态之美、幽古之韵。其作品因工精、形美、稳心而享誉海内外。下面我们就来听范伟群和女儿范善文的匠心传承故事《壶中天地》。
8: 放在这里，放在这里，两个砂放在一起，高温的靠窑口，低温的放在中间，它这个温差就刚刚好。
9: 工艺美术大师范伟群正在烧制一批紫砂壶，其中有一把精心设计了数月的紫砂套壶作品，福禄同行，即将等待检验。虽然范伟群已有近40年的制壶经验，但每次烧制新作品，他依然十分期待和谨慎。
8: 就想做一套茶壶，不管到哪里，我都能拿出来泡茶。我要让这把壶不光是方便使用，它要有一定的思想诉求、文化内涵。那我们放在窑里边的话，先要低温把它烘干，温度慢慢慢慢慢慢升的，它不能一下子升，一下子升它这个茶壶就会爆裂。
9: 范伟群所在的希望村就位于宜兴市的丁蜀镇，因这里出产优质的紫砂原矿，从而孕育了悠久的制陶历史。早在明清时期，丁蜀镇便有村村有窑、遍地是陶的景象。作品烧制很成功，范伟群仔细端详后依然觉得不够完美。
8: 我觉得它的形制、它的功能、它的寓意还不到位，内涵上也要有思想、有语言，能想要自己表达的东西我一直也没有公布。
9: 经过再三思考，范伟群决定重新设计这款作品。范伟群是紫砂艺术家范大生的第四代传人，大生取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是范广善、范钦仁父子的艺名。后来，人们把范大生父子所做的紫砂壶作品统称为大生壶，在当时就有“千金易得，大生壶难求”的美誉。
8: 这把大狮子壶以狮子为造型，它是仿照自然界的，但是呢，艺术创作呢

0: 不能完全写实，它要提炼，达到一个既实用又美观又形象逼真一件紫砂制品。
1: 在1910年的夏天，这把大柿子壶成为了国内外关注的焦点。清政府在南京举办了南洋劝业会，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性博览会，吸引了国内外30多万人参观。在这次长达半年的展览中，这把大柿子壶荣获博览会最高奖奏奖。
0: 我从事紫砂壶以来呢，我就慢慢有机会从国内国外拍卖市场厂家手上陆陆续续回购了一大批大圣湖的紫砂作品，作为我们祖上的作品，我是也不遗余力地继承它传播它，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我们学习的标本。
2: 这个就是张光的耳朵，原来在我们门口一些贴。
1: 为了重新设计新作品，范伟群与女儿范倩文一同来到宜兴的张公洞寻找灵感，他希望能与女儿共同完成这套作品。
0: 什么？我这三个空了。就是我们平时啊，要注意多观察，看它的造型呢，可以对我们的设计茶壶呢，它会有帮助的，对吧？造型的特色。
3: 那个亭子感觉不一样。
0: 就是像道家的这种亭子的感觉，看它的屋檐从上至下飘逸而起，再一个回转，下面小，上面帽子感觉大，显示出一种灵动。
1: 从张公洞回来后，范伟群有了新的想法，他放弃了之前的造型，决定设计两款壶，与女儿范倩文分别制作。
0: 第二版的改动呢，上面套了两个杯，我底座增加了一个相差的功能。在中国传统里边，有一种叫暗八仙，其中葫芦它就是成为一种吉祥物。我们发现一个灵感，从一个虚无的东西，你慢慢要变成它一个具体的作品。那你它也经过很多方面，经过仔细完善它，来调整它，最终变成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形状。
1: 紫砂壶的设计理念往往融入了创作者情感的表达，每把壶不仅具有使用功能，其思想内涵转化为具体物象所呈现出来的艺术价值，也成为历代文人争相追随的原因。有人曾评价紫砂陶实际上是热衷文化的艺人与热爱工艺的文人共同创造。相传宋朝大学士苏东坡晚年弃官隐居于此，后来宜兴的紫砂手艺人为纪念苏东坡，设计了一款提梁式紫砂壶东坡提梁。范伟群的祖父范钦仁也为此创作了这件作品东坡提梁壶。
0: 我们祖上啊，为了纪念东坡先生跟宜兴这段深厚的渊源，我祖父就设计了一个三叉提梁壶，跟自然、跟生活、跟茶完美的结合。这把东坡提梁壶呢，1926年呢，在费城博览会获得了最高奖金奖。
1: 紫砂壶的出现是茶文化发展的需求，它随着明中晚期国人泡茶方式的改变应运而生。得益于陶瓷鼎盛时期传统工艺的丰厚积淀，紫砂壶逐步提升为文人雅玩、书斋珍品。宜兴紫砂矿，因其外观有多种颜色，紫砂矿泥也被称之为五色土。紫砂壶颜色的呈现，往往也是创作者考虑的元素之一。这次范伟群在选料上做了特殊调整，改用了红色的陶泥做原料。紫砂壶成品是不挂釉的陶器，单矿原成泥，不需要加配其他粘性原料就能单独成陶，可塑性好。因此在泥料的制作过程中要反复捶打，使其有足够的韧性与粘性。
0: 这一把壶是一个组合套装，我要这个组合的部位尽量的吻合严丝合缝，我要保证这个材料的稳定性。我也没有选特别细的泥巴，我就选了40码的颗粒的这个原料，烧成以后呢，它看上去还很细腻很温润，但是呢它也有一定的国力支撑力，可以满足你对造型功能的要求。
1: 调整好满意的紫砂泥料，范伟群与女儿范倩文各自开工制作。

0: 靠弧的制作，每个配件的衔接，特别考验制作者的手上功夫。
1: 泥里边的沙粒分布要均匀，拍生酮的过程当中要很细很匀很规范。
0: 用泥片相接拍打，凭空成型，全凭双手拍打时的协调以及对于转盘转动惯性的驾驭，来塑造预想中的弧体。木拍子很自然地对圆筒有节奏的拍打，逐步收口。
1: 这把壶呢，它主要这个壶底啊特别细，它拍手呢拍得特别多，容易起皱，容易走不规则，不容易掌控。
0: 另一边，范倩文也在制作另一组套壶作品《喜相随》。
2: 能，我个人是风格，我喜欢那些比较现代化一点、比较小巧一些、精美一些、秀气一点的东西，可能会跟它的风格还有点不太一样。像这样上面的一个蜘蛛网的话，我们到时候会做一个嵌泥的一个工艺，烧出来就是有两种泥料，有颜色的对比，这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
0: 这次范伟群第一时间将修改后的紫砂套壶福禄同行烧制出来，这款成品已经与他理想的设计十分吻合，但在他仔细思考后，范伟群又再次做了修改调整。
1: 但是我们喝茶的人啊，他讲究啊，泡茶呢茶水不能闷在壶里边，所以一个呢这个壶的容量跟两个杯的容量相差太大，所以我就把杯重新放大，然后单独看这个壶盖它也太小，你加水也不大方便，倒茶叶也不大方便，所以我又把壶口又放大了。
0: 经过再三调整，范伟群终于将这款作品福禄同行的造型确定下来。
1: 范老师好。
0: 为了加强思想的传达，范伟群找到老搭档范小军添加讨客。
1: 我设计了一个新款，来看看怎么来装饰。壶名呢就叫福禄同行，然后呢我想装饰一个禄，上面刻点蝙蝠云彩。那你就辛苦。
3: 好的。
1: 福禄同行，我想这个福字啊写饱满一点，圆润一点。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含蓄一点，禄改成快乐的乐。
0: 在与范小军的交流中，作品名字由福禄同行改为福乐常行。对于范伟群来说，创作一把满意的紫砂壶，整个过程要经过无数次的推敲，创新是范伟群不断的动力。让传统的紫砂壶表达当下时代的审美语言、思想价值，是如今传承人的责任。2022年，范伟群推出了创新设计作品《无相提梁壶》，引起业内关注，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金鼎奖。其造型的简洁灵动感，与传统提梁壶形成鲜明的对比。
1: 这把壶相壶呢？是用现在抽象的线条的形体来表达全新的一种设计理念，以流动的线条为主，提梁跟壶身形成虚空间跟实空间这种对比，也是阴阳的对比。慢点，慢一点，当心，放下。
4: 好，我来看看，哦，看看有没有什么状况啊？
1: 改了四次。现在基本上达到我想要的设计要求了。
0: 一把紫砂壶要经过打散重组，不断重塑，被赋予新的功能、新的语言，浴火重生，留下时代的印记。自古以来，不断追随的茶客，换了形状，捧起手中的这把紫泥，依然延续紫砂的生命。
5: 咁睇翻范伟群咧，先后被授予中国陶瓷艺术传承突出贡献奖，同埋首届江苏省乡土人才三大名人等嘅一啲荣誉称号。咁展望未来，佢表示通过佢哋呢一代人嘅努力，将来紫砂文化唔单单系停留喺茶台上面，而系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闪耀中华大文化。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带嚟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系黎佳。伴随住高山流水嘅古琴乐，走进白雅会馆，我哋一齐赏识古琴嘅艺术魅力。中国古琴又称瑶琴、玉琴、七弦琴，是汉民族的传统乐器，亦都是世界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至今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2003年11月，中国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200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据《吕氏春秋》同埋《礼记》等嘅古籍记载，古琴制作系源于上古中原嘅伏羲、神农，成于魏晋，盛于唐宋，而喺元明清不断得到延续。古琴本身蕴含同埋承载嘅历史文化底蕴可以话丰富而深厚。它的底板是扁平的，面板是弧形的，对应天圆地方。而多数古琴长度大概在3尺6寸5分，象征着一年的365日。而古琴13徽是代表12个月和1个闰月。
1: 而马骁就是深圳市古琴协会的会长，深圳大学古琴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在深圳传承和传播古琴文化有20多年了。近日他就接受了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的专访，分享了古琴。

0: 的艺术之美。
1: 古琴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啊，它的起源呢，是我们的跟那个巫文化是息息相关的。那咱们的先民呢，通过祭祀，把我们人间最好的东西、最珍贵的东西都要献给神明，以打动上天嘛。所以我们古代呢，有这个伏羲、神农创造古琴的说法。那古琴后来变成了庙堂之音，几千年来呢，都是被文化人，包括这个社会的上层社会的所重视的。那古琴以前是用作教化的，啊，孔子的礼教、乐教啊，琴是一个重要的教化工具。那么到三国两晋的时候呢，古琴呢慢慢的就是被文人，士族所推崇，它是变为了一个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展现高雅志趣的工具，也是这个士大夫的必修的功课啊。原先有君子无故不涉琴瑟，君子在狱必左琴右书啊。我们古人把古琴作为一个文人的情感和精神的一个寄托。所以我们的古琴呢，它的音色呢，它是属于自然之音，它是比较低频的。我们古代的丝弦呢，用的这个是390赫兹左右，甚至还更低。所以我们古琴的音色叫轻微淡远中正平和啊，它是符合自然之道。所以我们古人认为弹琴能够净化人心，能够通天地之灵，这是我们古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么古琴呢，有暗音、泛音、散音三种音色，有4个8度加一个大二度，它的表现力是非常的强的。我们古琴呢，传承了几千年，它技法上呢，实际上已经很成熟了。右手的磨挑勾踢、脱皮打摘，左手呢吟挠戳住，它组合是千变万化的。它的古琴音乐呢，它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语言模式，它跟戏曲歌赋啊、诗词歌赋是互通的，它也是一种我们东方的一种审美的语言的一种模式。所以我们平常听古琴呢，它声音它非常的柔和，让你的心一下就能静下来。它不像其他乐器，听着听着会人们会比较浮躁，但是古琴就能够让我们能够内心平静，啊，是我们古琴作为一个弦乐来说非常特别的一种音色，能让人内心平静。
2: 睇翻喺20世纪90年代末，马骁咧系首次接触古琴，就被佢天籁嘅声音所深深打动。佢先后师承李如言、姚公白、丁成云等嘅名家。2010年，佢创立咗古琴研究工作室，致力于古琴教学同埋文化传播。2012年起，佢喺深圳大学担任古琴专业教师，深圳大学亦都因此成为全国综合类高校当中最早设立古琴专业选修课程嘅高等院校之一。
1: 我们这些年呢，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爱好古琴呢，我们采取了有古琴音乐会啊、古琴展啊、文化讲座、古琴雅集、公益教学课程很多种模式，我们做了大量的古琴推广工作。我们在深圳已经做了20多年啊，这些工作，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古琴文化从小众雅文化走向大众活文化。在日常的古琴教学中呢，我们除了希望我们的这个爱好者们掌握古琴的基本的演奏技法，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古琴内在的文化内涵与我们个人内心的心灵建设与道德品质的提升。而我们古琴文化的传播呢，就是能够帮助学生们建立文化的认同感，从琴学中感受到中华文明的独特的魅力，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啊，也是对中华文脉的传承有重要意义的。我们深圳大学是自2012年开始，把古琴文化引入了人文学院的本科教育体系的，啊，也是我们全国综合类院校最早开展古琴课程的院校之一。10多年来呢，我们开展了古韵今生系列活动，还有各类的专家、古琴名家的主题讲座，还有演出啊、雅集的上百场。深大的学生的这种受众呢，达到1000000人。我们经过10多年的培养呢，已经有差不多300多人具有一定的演奏能力的学生。
0: 马骁老师介绍，每年深圳都有近100场的古琴雅集， 讲座、演出以及非遗进校园、古琴进社区等等各类的活动，令到年轻人能够走近古琴、爱上古琴，令到中华传统文化薪火相传。而他亦都尝试通过科技、国风等等多元方式，令到年轻人感受古琴的魅力。
1: 我们目前呢，在年轻人里推广古琴是我们一个方向。我们这些年呢，结合这个国潮风，用古琴啊、茶道啊、汉服啊、摄影啊，吸引了更多年轻人来打卡古琴，感受古琴的魅力。最近呢，我们还在计划建设一个书院，就复刻我们古代的传统书院的模式，进行经典诵读啊，并非规划内容呢。那其中就会有很多针对年轻人的工艺课程，那其中就包含了古琴。随着时代的进步 ，AI 数字化打谱和琴曲的创作，也成为了我们现在正在发展的一个方向。还有古琴音乐结合网易云的数字化，今年我们有一些数字化的项目，比如说拍摄古琴与诗词的数字影像。一直有一个设想，就是我希望用这个全息投影技术，复刻古人弹琴的景象，就把我们古代的一些弹琴的，比如说李白、白居易、苏轼弹琴的这个琴曲和形象和这古琴音乐结合，这样的展现，能让我们的更多的人被古琴的魅力所吸引。我们今年年末呢，准备举办深圳古琴文化周的一个活动，其中包括了全国名家的古琴音乐会、古琴展、名家论坛、古琴大赛等系列活动。古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它的传承与发展是靠我们这些古琴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它更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关注。只有在各方面的努力下，才能把我们这项传承了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去发扬光大。
0: 悠悠琴曲意象盎然，琴上七弦承载着三千年的文化积淀。如今马骁以琴为媒，让清微淡远的古琴之音走进小众雅集，走进校园、社区，走进年轻人的生活，用多元方式为这一门千年艺术注入新生力量。琴音袅袅，薪火相传，但愿穿越三千年的古琴雅音能够在更多人心中扎根生长。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黎佳。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5: 柳永就是北宋著名的词人，阮若派代表人物。他精通音律，善于吸取民间词的精华，词作大量运用铺排、白描等的手法，写景抒情，淋漓尽致，被称为万词第一人，有乐章集传世。
6: 柳永的词因为朴实无华，情感真挚，深受一般民众所喜爱。时人有凡有井水饮住，即能歌柳词。

0: 这样的赞誉。比如柳永在《定风波·自春来》当中写到，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时时可可。而这首词就好像小溪潺湍，细腻温润。千千不足当中，那位沉思在相思当中的女子满怀幽怨，水水滔滔地诉说着她的痴情和孤独。
1: 在柳永的笔下，词是活泼可爱的，是无媚动人的，是直入人心的。她没有挥毫泼墨描绘宏伟蓝图，只是娓娓道来一个小女子的内心独白。然而这个在百姓的市井田园备受追捧的词人，却无法登上阳春白雪的高雅殿堂。
0: 对此，中南大学人文学院的杨宇教授认为，柳永的词除了内容方面，在语言和理想层面亦都是显示出独特的世俗特质的。下面你听他的具体解读。
2: 第二俗是语言俗，我们都知道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语境之下要使用不同性质的语言，比如说书面语言就最好是能够文雅一些，而口头语言呢，尽量的能够通俗一些。而像晏殊这样的高雅的精英文人，他们哪怕是写流行歌曲，运用的词汇啊、句子啊，往往也是很高雅的。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呀，还有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啊，等等，都是比较含蓄、比较优雅的句子。可柳永跟晏殊不同，他的词里面经常会使用大白话、大俗话，甚至是民间的俚语、俗语，他都会拿来填到歌词里面。所以老百姓，尤其是不识字的老百姓，他们都能听明白，还能觉得很亲切。比如说这首词的下片一开头，早知那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那么就是大白话、大俗话。你要是用文雅一点的书面语言，你可以用如此啊、这样啊。早知如此，我真后悔当初不把你那个漂亮的华丽的马鞍锁起来，这就是比较优雅的一种说法。而早知那么就是大俗话。我想这个女子现在后悔不仅仅是没有把这位男子的马鞍锁起来，因为马鞍一锁起来就意味着她不能骑马远行了，她可能还后悔应该把男子的银行卡一起锁起来，这样男子不就不能够离开她远行了吗？从这样的表述方式来看，其实我们可以大致判断这位词当中的女性一定不是出自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她的身份应该是流落民间的底层的女性，所以她才可以日上三竿之后还不起床，赖在床上睡懒觉，而且可以不梳妆打扮，不注意形象，而且满口说的呢都是大白话、大俗话。所以这首词在语言上也比较偏向于通俗。第三点，理想俗。按正常情况，我们从小就会被教导要树立远大的理想，比如长大以后要当科学家，要当灵魂的工程师啊，要当白衣天使啊，等等等等，这都是很高尚很远大的理想。可是我们看这位女子的理想是什么呢？向机窗只与蛮间相管，拘束教迎客，枕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衣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这样的人生理想真的叫人是大跌眼镜。女子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呢？她心爱的男子就坐在窗前的书桌旁边，然后捧着一本书，很从容很悠闲地翻，而这位女子呢，她自己又拿着她的针线，然后挨在男子的身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做着针线活儿。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那她对男子说，你也不要嫌我啰嗦，你也不要嫌我烦，我就要黏着你，腻着你，要朝朝暮暮，年年月月，永不厌倦，度过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春天。

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那这个女子明显的就是智商为零的代表。前面嚷嚷着要把心上人的马鞍锁起来，不让他走，已经是满嘴的气话和胡话。现在又要说这个男子天天陪着她在窗前读书做针线活，那这样的男人能成大事吗？按正统的传统的伦理观念来看，这个理想不但不远大，而且还很可笑。所以，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晏殊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才会居高临下，对于柳永在词当中表达的“针线闲拈半衣坐”这个很低俗的人生理想，提出尖锐的批评。那不仅仅是晏殊，连苏轼呢也是很瞧不起柳永的俗，而且苏轼还特别不服气，你就写那么俗的词，凭什么你的名气比我还大呢？我们知道苏轼在北宋年间虽然是各方面全能型的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书法家、绘画家，可偏偏写词这方面，他的名气可比柳永小得多。那有一次啊。苏轼就问他身边工作的一位秘书，他说：“你倒说说看，我的词和柳永的词到底谁写得好？”这问题问得刁钻啊！好在苏轼身边的秘书也不是普通人，也是聪明人，他稍微一思考，马上就回答他的领导苏轼说：“他说柳永的词啊，只适合17、18岁的小女孩。”哼一哼靡靡之音，那学士您的词啊，得关西大汉高歌大江东去，那气势啊，可是柳永没法比的。这位聪明的秘书啊，可以说是一语道破天机。那柳永的词呢，是适合流行乐坛的，运用的是老百姓听着很亲切、很熟悉的大白话。他表达的人生理想呢，也往往是老百姓的最朴素的生活愿望，所以他能够很快的流行起来。而晏殊也好，苏轼也好，他们代表的是知识分子阶层当中的精英派，而柳永代表的呢是知识分子当中的市井派，一个是雅的，一个是俗的。那就以人生理想来说吧。像晏殊啊、苏轼这样的高雅的文人，他们当然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或者至少也在文学上面创作出传世的经典。而对于大多数的老百姓而言，他们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呢？我想无外乎是老婆孩子热炕头。虽然是很俗，但是却很实在。那柳永其实就是站在普通老百姓的立场上，描绘老百姓的幸福指数的，而且这首《定风波》的主人公，应该就是沦落在民间底层的一名普通歌女，所以她对幸福生活没有别的要求，只需要朕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半衣坐，就算是没有辜负大好的春天。

0: 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黎佳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而家就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咁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我哋中间嗰 part 啦，继续会承接翻上个星期嘅话题，仍然咧会有出行智囊团啊，有海迪啦带大家去克罗地亚嘅噃。咁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啦，继续会有我哋嘅探世界 topic， 每逢星期六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咁今个星期咧，继续会连线贵州旅游广播主持人啦，会同大家咧去贵州吓食玩买啊，究竟啊有啲咩好食嘅咧吓？去到贵州一定唔可以错过。歡迎大家要留意一下陣間嘅探世界 topic 啦。我哋事不宜遲，先進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訊先。
10: 灣區出發探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訊。
8: 嚟到探世界快訊啦，先關注到啦。根據國內居民出遊抽樣調查統計結果，2026年一季度國內居民出遊人次係19.01亿，比舊年同期咧增加1.07亿，同比增長6.0%。而其中咧城鎮居民國內出遊人次係14.03亿，同比增長6.5%。農村居民國內出遊人次係4.98亿，同比增長4.6%啊。
9: 再關注翻消費方面嘅情況啦。咁國內居民出遊嘅總花費咧系1.86万亿元嘅，咁呢个数字比上年嘅同期系增长咗0.05万亿元，同比增长咗接近3个点。咁啊，其中咧城镇居民嘅出游花费咧系1.53万亿元，咁啊同比增长系超过3个点嘅。而农村居民嘅出游花费方面咧系0.32万亿元，同比增长0.4%。
8: 咁啊，即系农村方面嘅居民啦吓，即系大家嘅呢个出游花费，仲有好大嘅呢个增长空间啊吓，亦都期待咧更加。加多嘅朋友可以出门探世界嘅。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香港非遗月啊，即将要举行啦。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主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筹划嘅香港非遗月2026，将会喺嚟紧嘅5月30号到6月30号啊，一个月嘅时间吓会举行嘅。第二届嘅非遗月啦，涵盖超过100项嘅非遗项目，推出超过50场嘅表演，80个推广摊位同40项嘅考察活动，令到市民同旅客都可以深入咁感受非遗嘅魅力啊！
9: 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总监吴树军咧就话啦，因为上一届嘅非遗月反应非常之热烈，总嘅参与人次系超过咗16万，显示全社会对于非遗文化嘅高度关注。咁今年嘅活动咧就包括咗开幕典礼上边嘅呢个非遗嘉年华啦，仲有非遗精华游中光影表演，同埋非遗拾趣流动学堂等等嘅。咁啊，大家又可以去体验啦，亦都可以喺入边去学到好多非遺嘅一啲文化同埋相關嘅一啲體驗㗎。
8: 咁啊，即係非遺嘅遊蹤啊嚇，咁啊當然會有好多嘅唔同嘅路線啦，仲有好多嘅互動工作坊嘅。咁啊，其中咧開幕禮暨非遺嘉年華啦，就會喺5月30号到31号喺香港文化中心及露天廣場舉行，會有粵劇啦、舞獅啦，同埋大坑小火龍巡遊等等。

0: 等嘅表演同埋好多嘅互动工作坊嘅。另外咧，为咗庆祝香港非遗中心成立十周年啦，由6月13日至到14日期间咧，会举办非遗兴起三栋屋多元同乐日，去到呈现咧多元嘅非遗文化嘅。而非遗精华游中路就会升级推出9条嘅路线啊，会覆盖啦湾仔、深水埗同九龙城等等8个区域，带领公众走访包括古琴技艺、潮州卤水制作等等嘅技艺现场啦，由非遗传承人去到亲述故事嘅。而流动学堂路就会喺6月15日到30日啦，去到多间嘅中小学，用互动工作坊嘅形式啦，去到推动青年传承啊。
1: 嗯，冇错啦，即使系呢个教育啦，我哋都系用呢一种体验嘅方式，令到大家系更加之容易去接受，同埋更加之有呢个亲切感嘅。
0: 嗯，
1: 而非遗食堂嘉年华方面咧，就系6月20日到6月21日啦，喺油街呢一度去举行嘅，咪有点心啦、蛋挞啦，仲有菠萝包啦等等嘅制作嘅体验。而香港国际机场方面咧，喺成个6月份都会有非遗嘅展示，等旅客一落地即刻就可以感受到我哋香港嘅非遗啊。
0: 嗯，港式奶茶喺现场饮嘅。另外咧，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亦都会举办非遗高峰会，去到探讨非遗嘅跨境共生同在地创生，并且咧会吓有呢个公众非会议报告环节嘅。咁啊，鼓励咧大家吓，即系包括青年人啦，都可以参与啦，并且汇报嘅。嗯，雪军方面都话啦，非遗咧系集体记忆同埋生活智慧，亦都希望啦透过今届嘅活动，令到香港嘅社会各界啦可以深入体验非遗文化，成为推广嘅一份子，去到体验啦香港处处有非遗啊吓。咁啊，讲翻啦，即系除咗非遗月嘅活动之外啦，香港仲有好多嘅盛事吓，即系中意体育嘅朋友就一定唔可以错过啦。嚟紧2026香港足球盛会，第一批嘅门票已经正式发售啦。
1: 嗯，冇错啦，从而家开始咧，球迷可以预订包含门票啦、旅游啦，同埋住宿套票啦等等，咁啊去到现场去欣赏好似曼城啊、国际米兰啊、车路士啊、祖云达斯啊呢四支大家都会好中意嘅呢个世界足坛劲旅啊，去到我哋嘅呢个启德主场呢度嘅季前赛啊。
0: 嗯，咁啊，香港足球盛会啦会喺嚟紧嘅7月31日到8月5日举行嘅。咁虽然啦仲有即系成2个月嘅时间啦，咁但系咧即系相关嘅呢个门飞咧已经喺度热抢当中啊吓。咁又会有2场嘅世界级赛事啦，就会喺50,000名观众嘅启德主场馆震撼上演啦。预料咧到时会吸引嚟自香港同全世界各地嘅球迷咧一齐共襄盛举嘅。咁啊，揭幕战咧就由唯一一支连续4届攞到英超冠军嘅球队曼城啊，黎家好中意吓。咁啊，同埋咧对战下3届咧欧冠嘅盟主国际米兰嘅。咁啊，曼城啦啱啱啦就闯入咗足总杯嘅决赛啦。咁而国际米兰啦就喺啦即系之前啊吓啱啱啦卫冕呢个意甲嘅冠军。咁啊，并且咧晋身意大利杯决赛嘅。咁随住曼城啦正喺英超啦争冠嘅白热化阶段啦，相信啦呢一场对决啦会成为2大欧洲顶级联赛冠军之间嘅巅峰对决嘅。咁啊，今年嘅8月份咯，就会举行啊其中呢一场嘅比赛。咁而第二场嘅比赛啦，就由曼城嘅足总杯决赛对手车路士啦，去到对战下传奇嘅班霸祖云达斯嘅。咁啊，车路士咧而家争紧第9座嘅足总杯冠军啦。咁祖云达斯咧就系史上第一支攞到欧洲3大杯赛嘅冠军球队，即系欧冠杯啦、欧洲足协杯啦同欧洲杯赛冠军杯吓，可以话系一个传奇球会啦。咁啊，佢哋之间嘅对垒吓，相信亦都系唔少球迷咧一定要睇嘅一场啊。
1: 嗯，冇错啦。咁啊，讲翻今次嘅呢一个季前赛啦，其实亦都系喺2026-27赛季开赛之前嘅一个重要嘅热身赛嚟嘅。咁啊，可以喺香港咁近距离见到呢4个算系欧洲豪门嘅咁样一个顶级嘅球队吓。咁啊，希望亦都有更加多嘅朋友咧嚟到我哋香港，去到启德体育场啊。
0: 嗯，冇错啦。咁啊，记得吓。即系要扑飞啦吓，咁啊，如果中意舞蹈嘅朋友啦，都可以留意啦。香港舞蹈团啊吓，今年咧就系成立45周年啦。咁啊，为咗庆祝啦，佢哋成立45周年啦，佢哋特别呈现起舞香港流光物语嘅展览。咁呢个展览啦，就由即日起一路到5月24日喺海港城美术馆举行嘅，会展出一系列啦同香港舞蹈团发展息息相关嘅啲珍贵嘅展品，咁包括佢哋艺术总监历代嘅呢个创作嘅手稿啦，咁啊，仲有好多咧即系好出名。嘅舞剧啊，譬如话香港舞剧当中最出名就系《风云》啦，咁啊里边咧主角聂风嘅嗰套舞台嘅服装啦，包括服装嘅设计手绘图啦，一啲经典剧目嘅舞台设计模型啦，同埋道具啦，历年下香港舞蹈团嘅海报同埋长刊，仲有啲幕后嘅影像记录等等啦，呢啲吓承载住舞团历史嘅瑰宝啦，都会啊吓喺呢一个展览当中啦，一定俾大家睇到。
1: 嗯，除咗有非常之专业嘅呢一啲艺术瑰宝之

0: 之外啦，我哋仲见到有好多即系推动艺术普及嘅活动嘅。咁啊，例如从今日开始，一连三个周末啦，都会为小朋友同埋家长啦去举办好多场嘅工作坊啦。包括由呢一个香港舞蹈团带嚟嘅武术舞蹈嘅体验啦。仲有呢个香港双节棍总会总教练亲自去教授嘅呢个双节棍啦。咁啊，仲有联同共用伙伴，亦即系我哋嘅香港展能艺术会去举办，并且系由呢个展能艺术家去指导嘅呢个艺术工作坊等等嘅。而母亲节当日啦，仲会有一啲即系母亲节特设嘅表演同埋活动。咁啊，所以咧，唔理系你系想等小朋友去接触更加专业嘅唔同种类嘅呢啲艺术，一定系话想过一个亲子嘅呢个周末啦，都可以嚟关注一下我哋呢一个活动噶。
1: 咁啊，除咗中意舞蹈嘅朋友啊，咁啊，都仲有吓中意艺术嘅朋友吓，都可以了解一下嘅。咁啊，睇完香港方面嘅情况咧，要关注一下澳门啊吓。澳门特区政府统计企业普查局咧，近日系公布今年三月份饮食业同零售业嘅电子支付交易额嘅。咁啊，睇翻啦相关嘅统计数据吓，呢两个行业嘅三月份交易额咧，按年分别上升0.2%同10%。咁啊，第一季度咧，两个行业嘅交易额咧，按年系分别上升2.2%同19.4%
0: 嘅。根据介绍咧，呢一个饮食业同零售业电子支付交易额嘅统计嘅资料咧，系由澳门特区主要电子支付收单机构去提供嘅，咁啊，亦都系经过我哋嘅统计企普查局嘅资料之后整合而成嘅。而飲食業及零售業的電子支付交易額分別是佔到了相關行業收益的7%-8%，可以說是一個主流的支付方式。
1: 沒錯，先看看飲食業方面，有不少朋友去到澳門，最重要就是要吃東西。第一季度飲食業的交易額是按年上升2.2%，去到35.9億澳門元。三月份的交易額按年上升0.2%，去到11.1億澳門元。其中西餐和快餐店的交易額分別上升10.1%同7.8%。咁啊，東南亞嘅餐廳啦，咁啊以及咧中式酒樓飯店交易額咧就下降4.2%同2.4%。咁啊，同二月份相比咯，飲食業嘅交易額咧喺假期之後咧回落12.6%嘅。咁啊，期待一下啦，五一假期嘅嚇會唔會再一次衝高啊？
0: 係啊，睇翻我哋五一嘅成績單啦，到時。咁啊，睇翻零售業方面咧，今年第一季度零售業嘅交易額咧係162.7億元嘅。咁啊，呢個數字按年係升咗20%。咁啊，三月份嘅交易額咧係43.7億元，按年係升咗10%。咁啊，同舊年同月相比嘅話咧，化妝品及衛生用品、鐘表及珠寶同埋成人服裝交易額嘅升幅係比較顯著嘅，分別係升咗39.9%、26%同埋22.7%嘅。咁啊，百貨同埋藥房嘅交易額咧係分別跌咗11.4%同埋6.6%噶。
1: 咁啊，即系亦都睇到啊吓，即系大家嘅呢个消费结构咧，开始有少少唔一样啦吓，开始咧即系转向一啲，譬如话钟表、珠宝啊咁样样吓，相对高价耐用品啦咁，咁啊去到澳门咯，买买买，大家亦都可以睇下自己贡献咗几多吓。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啦，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会有出行之浪团，继续海迪带大家去克罗地亚。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又嚟到下半 part 嘅探世界啦，会有今日嘅出行智囊团，除咗阿小夫喺度之外啦，身边今日请到嘅智囊啦，会有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 ，Hello Katie，Hello
3: 小夫
2: 啊，我记得呢，上一期节目呢，在讲克罗地亚的时候，大家就已经不知道大家在补那个权力的游戏没有，大家要先把剧看起来，不然的话这一集听起来可能会差点意思，会不会？因为大家今天呢，我们凯迪呢会带我们呢到克罗地亚的关于全游的一个拍摄地哈，杜布罗夫尼克啊。关于这个城市呢，其实真的没有看剧的朋友会觉得很拗口啊，但是看了剧的朋友呢，应该会如数家珍哈，而且很多的一个里面的一些画面啊都会出来了。但是凯迪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完全不知道有这样的一回事，只是为了旅行而去那里的，对不对？
3: 对，
2: 所以后来要多去一遍了。
3: 哦，对，我想一下，我后来，我今年去克罗地亚是，就是杜布罗夫尼克是我去的第三次，
2: 第三次了，
3: 第三次爬上城墙，是真的很爱。
2: 所以是是第一次去的时候没发现，然后第二次已经是补了课再去，
3: 对，
2: 然后后来再去第三遍。
3: 对，因为今年就是想要玩一些不一样的，就是看过君临城，就看过权力的游戏的话应该会知道剧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战争叫黑水湾之战，就是外面的帆船舰队赶到了君临城下想要攻城，然后很幸运的就是没有成功，但是那个戏看的人很热血澎湃，你可以看到很多那种古老的欧式的那种古帆船，然后千军万马，就是跨洋，就是到了君临城下的那个大场面，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租了一条帆船，把帆船开到了君临城下，
2: 好会玩哦！但是说起来哈，就租帆船这个玩法呢，可能相对比较小众一点哈。我们先说第一次吧，第一次你完全没有知道包括这个影视剧的背景之前，你是怎么看待杜布罗夫尼克这个地方的呢？
3: 首先它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就是已经很有地位了。
2: 对，
3: 另外就是哇，它是

0: 是一个很美的、颜值极其惊艳的古城，历史也很悠久。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你可以就是走在那个海边的这种城墙堡垒上，然后左手边就是这个安静的一个小城，被保护得很好的 peace and love 的小城，右手边就是地中海的这个海涛。你在这个城墙上，你就可以去想象一下，中世纪的欧洲在这里曾经发生过的很多千军万马的那一些场景，就是可以回归历史。然后在有一句话叫杜布罗夫尼克的日落永不落幕，这里的日落质量应该可以排进欧洲前三。就是它是真的是那种金色，就是非常非常的美，海上落日。所以就是如果是说黄昏的时候要找一个高一点的山坡，然后在山坡上看到太阳把整个这个君临城照成金色。
1: 所以你就要提前爬到那儿。
0: 是的，就是你只待一天是绝对不够的。
1: 对，
0: 而且就是我在下山的时候，因为那个有一个高度差，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古城里面其实已经亮起了万家灯火。
1: 哦，
0: 当时的时候看到那个君临城的万家灯火，但好像就是有一些灯火是在天上的，然后有一些灯火是在就是脚底的，因为是那个盘山路，所以说下山的时候你是会感觉到那个灯火在它有一个高度的变化，那个感觉很神奇，就是很魔幻。然后当时就觉得说哇，这里好美啊。后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这里是君临城。就是会因为这个地方然后开始相信权力的游戏取景地的审美选择，就会觉得说哎，这部剧应该不错。
1: 因为自己去过反而安利了这一部剧，而不是因为这部剧而去想去这个地方。我觉得这是就整个思路跟大家很不一样的一个点嘛。
0: 所以说就是后来我又去了一次，就是看完剧之后又去了一次，就是真的有一种圆梦之旅的感觉。我就懂了很多人可能就是说看完剧之后到那儿，然后看哇，这是剧里的那个教堂，或者是怎样。就是抛开全由这部剧本身，杜布罗夫尼克也很值得去。而且其实这个古城它在历史上的一些故事跟剧是有重叠的，可能是一些巧合。因为这个城它的类似于它的宣言就是说我们是为自由而生或之类的，跟剧里的君临城的风格是一致的。那主要还是说第三次开帆船到君临城，
1: 这玩法真的很小众。
0: 我们应该是中国第一批这样玩的人。
1: 好牛，
0: 因为网上你找不到任何的就是中文参考攻略。
1: 太牛了，给我们讲一讲吧。首先你要租个帆船是怎样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旅游者哈，可能有一些还停留在我要参团啊，有一些可能是我哪怕自由行是吧，你自己要弄签证也觉得啊好烦哦是吧，但是你要在海上到达某一个地方，这又应该怎么算呢？应该要怎么弄呢？
0: 对，就是在国外的话，其实特别是欧洲，他们的航海文化会比较兴盛。毕竟哥伦布啊、麦哲伦啊都是他们那边的。
1: 对，
0: 所以说就是有各个城市或者是码头的话，是会有这个全球连锁的帆船租赁平台。
1: 所以大家觉得就反正跟你下飞机去租个车一样啦，就是
0: 对，
1: 并不是说你租船就遥不可及，
0: 是
1: 其实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然后那个杜布罗夫尼克呢，算是一个欧洲的热门的租船地。因为就是说它相对欧洲其他的一些大国而言，它的物价也比较低。所以说就是欧洲自己他们休闲度假就会到克罗地亚来租条船玩。
1: 所以但是如果租了一条船，因为大家拿的都可能是申根签嘛，是吧？那我作为船里面的乘客，事实上从理论上来讲，我是可以在地中海环游的是吧？
0: 可以。
1: 所以这种玩法还是挺特别的，用船把不同的国家串起来。
0: 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这一次去呢，就是觉得说，哎，也试试水，不要跑太远，
1: 嗯，
0: 不要就是说，哎，风浪一大，飘到意大利去了，对吧？
1: 还好意大利还有签证，不然飘到对岸，对，是吧？
0: 飘到土耳其的话，可能就是要在水里等那个电子签通过才能上岸了。
1: 对呀、啊，
0: 嗯，我们就只是在克罗地亚的沿海来玩，
1: 嗯，
0: 因为之前那个萧伯纳曾经形容过杜

0: 布罗夫尼克是亚德里亚海上的明珠。
1: 嗯，
0: 好，所以就是我们觉得说第一，杜布罗夫尼克这颗明珠我们已经 get 到它的美了。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想要去感受一下亚德里亚海的魅力。
1: 嗯，
0: 好，当然就是整个这个帆船行程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我们那个大概50尺的那个双体大帆船扬着帆然后开进黑水湾，就是眼前就是那个杜布罗夫尼克那个城。我们说啊，把船上的那个音箱声音开到最大，我们那个 BGM 响起，就是明显的感觉到城墙上都出现了一点骚动，就是我们也成了这个城市就是画面的一部分。
1: 嗯，
0: 我觉得哦，好美好啊，
1: 好棒哦。
0: 嗯，因为我之前在城墙上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居然会
1: 在船上，
0: 对，就是坐着一条船到了君临城。
1: 嗯，
0: 哇，就是我感觉很多那个
1: 剧里面的大军就是你吧。
0: 我们只是其中一条船
1: 一个是吧。
0: 嗯，就是还愿之旅。
1: 哦，
0: 然后当然就是说在这边租船的话一般就是一周租。
1: 嗯，
0: 他们的那个流程，你不是说你周四租到周三还之类的。
1: 嗯，
0: 他们全部都是周天租周六还。
1: 哦，
0: 然后再一个循环，这样方便不会有空
1: 哦。所以那个租船的那个流程还是跟大家想象的，或者说跟租车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哦，所以大家在规划行程的时候也要想哦，就那会不会说我哪怕玩不够一周，我也要按照一周租，是一个最低的租赁单位是吧。
0: 嗯，
1: 就一周就是。
0: 嗯，你提前还，你停在那个泊位你还要额外付停车费，
1: 还要给钱呢。
0: 对。嗯，你还不如停在外海。嗯，
1: 哦，那也是。嗯，直接抛个锚是吧。下去就在那儿了是吧。
0: 其实现在的帆船已经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就是那个漂流，就是流浪汉一样，
1: 有动力的，有动力的
0: 有动力的。就是首先呢船上是有空调的，然后有冰箱。
1: 嗯，
0: 也有上下水，都是很棒的双人就是豪华舱。
1: 嗯，
0: 可能都是带独立卫生间，可以洗热水澡。
1: 哦，
0: 甚至我们的那个船是带这个胶囊咖啡机和这个烤箱，然后你可以做饭。
1: 好好哦，就移动的酒店吧。完全，就是，
0: 移动的酒店。
1: 嗯，
0: 就是一般是就是甲板层，就是我们说的客厅。
1: 嗯，
0: 然后往下就是船舱里面是这个我们叫卧室。
1: 嗯，
0: 像我们的双体船50尺的话是有4个双人间。
1: 哦，4个双人间。
0: 对，
1: 所以其实一条船可以8个人 share。
0: 嗯，8个客人。
1: 嗯，
0: 因为它还有专门的2个船员的小隔间。
1: 哦，
0: 就是会小一点，然后空间小一点。
1: 嗯，
0: 所以说另外就是客厅的沙发也可以拼成沙发床，所以说一条船最多可以容纳12或14个人。
1: 哦，那还挺好的。
0: 对，
1: 但是大家可能最关注的还是费用的问题。哦，
0: 费用。哦，
1: 对，因为说白了如果我租车的话，我自己还可以开车还行了。但是我开船不行耶。
0: 价格还是有一点劝退了，就是差不多你像租一周纯船的费用可能有6到8万。
1: 嗯，
0: 决定就是决定因素应该是它的淡旺季啊之类的。
1: 嗯，
0: 那除了租船之外，一般你还需要再租一个船长。
1: 对，
0: 这个是大头，
1: 人才最贵吧。
0: 嗯，我们运气比较好，就是因为我们都比较喜欢帆船，所以我们自己会开帆船。
1: 哦，
0: 然后有这个帆船的航行执照和这个里程经验。
1: 嗯，
0: 所以就是顺利的租到了船，不需要就省下了一笔租船长的费用。
1: 如果其实要租船长的话，船长的那个工资一周大概是要给多少呢？
0: 嗯，差不多也是要半条船的价格。
1: 哦，哎，那这是一个就业的新方向哦，各位。感觉还是挺好赚的嘛。
0: 是的。嗯，其实就是很多人说啊，那我船要是撞坏了或者怎么样，其实是会买保险。
1: 嗯，
0: 然后因为欧洲这方面的制度比较健全，然后就船你是可以只要放心开。
1: 嗯，
0: 你不要出恶劣的那一些就是问题，你把船给弄沉了或者什么都问题不大。
1: 嗯，
0: 而且其实船在海上开它，你几乎不会让它产生刮蹭。
1: 嗯，对，
0: 因为不是在道路上那样拥挤的开，
1: 就你不要开到说什么什么珊瑚礁顶上啊，
0: 对，搁浅 啊，
1: 啊，
0: 或者是抛锚。就是划船就是人上岸了，然后锚没下稳，船自己飘走了，也有过这种事儿。
1: 啊，
0: 就是一些新手会犯的错。但是一般都是老船长带新人这样玩。
1: 嗯，
0: 啊，那我们当时在杜布罗夫尼克租了这条船之后，就是先在岸上买了一些食材补给。
1: 嗯
0: 嗯，第一天呢可能就是简单的试行了可能20海里。
1: 嗯，
0: 二

0: 20海里差不多就是航行了个4个小时、
1: 嗯、
0: 一般是1小时5海里左右的速度、
1: 嗯、
0: 去适应一下水况风况，还有就是和这个船有一个磨合、
1: 嗯、
0: 啊，我们到了这个杜布罗夫尼克旁边的一个很小的小港，港就是它那边的那个航海文化也很有意思，就是有大概码头上有3-4家餐厅、
1: 嗯、
0: 每家餐厅门口呢有自己的这个泊位、
1: 嗯、
0: 你如果是船停在我家泊位，那你就要在我家这个餐厅用餐、
1: 哦、
0: 然后停船是免费的，因为其实你
1: 好像平常大家去吃饭免费停车那种感觉、
0: 哦、对、哦嗯、因为在那边的话你停车你还是要加水然后给船充电等等、
1: 哦、
0: 有一些岸上的基础设施、嗯、这个时候呢一个热情好客的就是餐厅老板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就是他远远的看着一个白帆飘过来的时候他就在岸边，对、
1: 哦、
0: 他就在岸边等，然后晴天的时候还 OK、
1: 嗯、
0: 如果是狂风暴雨特别是夜里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人在岸边等你会让你觉得非常有安全感，
1: 哦，那也是、哦嗯、起码有个人接应的那种感觉、
0: 哦、
1: 是吧，
0: 对、
1: 嗯、不会在船上漂流
0: 嗯，当时的时候就是接我们的那个老爷爷他家门口有2棵巨大的桑葚树、
1: uh-huh.
0: 一公一母，然后就整个把那个餐就是餐桌啊和那个全那个遮太阳都遮住了、
1: uh-huh.
0: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桑葚树下面欣赏着码头我们自己的船、
1: uh-huh. 好好哦、嗯、好美哦，
0: 对，旁边就是那个葡萄架，我们在等出餐的时候他就让我们自己去葡萄架上去摘葡萄吃很甜，就是甜到就是一开始是客气，然后人就是人家让我们吃那我们就礼貌性吃一下、
1: 哦、
0: 就说哇好好吃呀，真的很好吃，然后很有意思就是码头那边你就觉得生态也太好了吧，就看到那个大概西瓜那么大的那个章鱼，
1: 嗯，
0: 它就趴在那儿不动，我们就说这个章鱼可以吃吗，说可以，如果是你那个刺到它了之后你把它捞上来的话晚上我可以给你做那个慢煮章鱼沙拉，
1: 哦，
0: 然后就真的是拿了叫海王的那个叉子一样
1: 一插下去，
0: 对，插下去搞了2只那个章鱼上来，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那个海胆是夜行生物、
1: 哦、
0: 就是它晚上它会聚到岸边、
1: 嗯、
0: 然后早上的时候它们又游到海里去了，所以晚上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有感觉那个码头长满了海胆、
1: 哦、
0: 而那边因为已经比较冷了有点靠近大连那个纬度、
1: 嗯、
0: 它已经是日本马粪海胆生产的纬度、
1: 哦、
0: 所以那个海胆是很鲜甜的，
1: 好羡慕哦、嗯、
0: 就是这么一算好像就是说吃饭花什么钱呢都自力更生了一样，
1: 对啊，感觉他也不收你加工费吧，他要收多少、
0: 哦、他当地的最好吃的是特产的那个生蚝，
1: 嗯，
0: 它不是那种法国的吉拉多那种生蚝，小小的，但是那个生蚝味道很鲜美，
1: 嗯，
0: 然后就配酒，嗯，他会他拿给我们自己酿的胡萝卜酒，
1: 哦，
0: 因为胡萝卜还有很多的淀粉，
1: 对，是
0: 就是是可以做酒的，那个酒度数非常高，第一碗整个把我们撂倒了嗯，
1: 但就不怕你们不给钱吗，
0: 没关系我们船在那儿呢，
1: 哦，那也是因为船在那那边有，你也可以说船不是我的
0: 哇，哦，对，船是租的耶，
1: 对，船是租的、
0: 哦、
1: 就是好像还可以哦、
0: 嗯、
1: 哦，但是这样的体验真的好好，而且感觉到当地对于这种包括航海文化呀，包括大家对于饮食方面的那个文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生态，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背景、
0: 嗯、
1: 才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可以给到大家、啊、所以其实租一下船好像还挺好的，
0: 因为你 share 一下费用嘛，
1: 对呀、啊
0: 嗯，比如说八个人 AA
1: 的，其实八个人来 share 好像还可以、啊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要算上船长的话就好像难一点了，
0: 嗯，就要贵一点，
1: 对、
0: 嗯、就是要你要玩的比较资深才会去考虑帆船旅行这种方式、
1: 嗯、对、啊、但是如果出体验的话如果有一个会开船的朋友是吧，先认识一个会开船的朋友、
0: 嗯、
1: 是吧，然后大家把他的旅费给 share 了、
0: 哦、然后朋友说啊，
1: 免费给大家打工了、
0: 嗯、我为什么要认识这样的朋友
1: 诶，看一下能不能认识得到哈，给点时间，一首歌的时间大家去找一下，待会儿继续跟凯蒂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吓，咁啊仲剩翻少少时间啦，咁啊但系都系要 break 一 break 嘅吓，咁啊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我哋嘅出行智囊团啦，有啦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啦，同我哋一齐去下克罗地亚嘅。那刚刚啦，凯迪跟我们去了克罗地亚是吧？去感受一下这个帆船的旅行。嗯、那其实刚刚只是说去试一下水嘛，或者说适应一下那个跟船配合度怎么样啊？只是去了一个。可能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镇是吧，有这么好的一个体验，那之后应该会更加期待了吧、嗯、有这么好的一个体验之后，
3: 对，嗯，就是那边当时的时候那个开餐厅的老爷爷他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2: 嗯，
3: 他说那个第二天早上要带我们一起去捕鱼、
2: 哦、
3: 去打鱼，
2: 打鱼，
3: 嗯，真的就是
2: 就开你们的船他上船去打鱼吗？
3: 他有一条自己的渔船、
2: 哦、
3: 小渔船，然后就真的一大早就是开到，因为就是说其实捕鱼的话是你要找到那个鱼很多的那个地方、
2: 嗯嗯嗯、
3: 这个是最大的 secret，
2: 对，
3: 就是你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代代相传
2: 哦，
3: 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2: 但是大家看到你船开到哪儿不是都知道了吗？
3: 那、嗯、就是既然你们家世世代代都在这里捕鱼、
2: 嗯、
3: 其他的人就不
2: 会
3: 再过
2: 来了、哦
3: 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到底怎么下网怎么捞，我还在好奇说真的能就是捞上鱼来吗？
2: 对
3: 啊，因为那个网它并不是我们想要。

0: 分钟的网兜一样，
1: 嗯，
0: 好像很难形容，就好像是你把一条毛巾
1: 放
0: 进去，就是放进去，然后再捞上来，哎、
1: 嗯，
0: 怎么里边
1: 就有东西
0: 了？
1: 嗯，
0: 我还很担心说，哇，万一空手归，岂不是很遗憾？
1: 嗯，
0: 结果没有，就是大概指头长的那种小鱼，
1: 哦，
0: 很多小鱼，各种各样的，他会说啊，这个鱼不好吃，这个是鸟吃的。
1: 哦，
0: 然后有一些鱼，他就会说这个鱼好吃，这个是人吃的。那种鱼就是，有一些他会去，去了刺之后，用盐腌一下来做下酒菜，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些鱼的话，它就会去油炸一下，就是小小鱼，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大鱼，就是感觉哇，在这边生活一辈子也蛮幸福。
1: 感觉好像只要自己拥有一条渔船的话就可以自给自足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很安逸。但在告别爷爷之后，我们去了下一个重要的地方，叫科尔丘拉。科尔丘拉被称之为是马可波罗的故乡。
1: 马可波罗的故乡，中国朋友了，中国老朋友了。
0: 对，很多人说，哎，马可波罗不是意大利人吗？
1: 对啊，为什么会在那儿出现呢？
0: 其实是当时马可波罗来中国的时候，他是属于威尼斯，反正他是威尼斯这个国家的人。在那个时候呢，科尔丘拉确实是威尼斯的属地。所以就是现在意大利人说马可波罗的故乡在威尼斯，然后在威尼斯广场有这个马可波罗相关的东西，好像也没有错。
1: 所以怎么说呢？
0: 时代变迁，
1: 时代不一样了吧？
0: 对，
1: 像是像我们大湾区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啊，很多名人，然后都是香山人，是吧？
0: 那
1: 香山其实现在就有中山、珠海跟澳门，其实都是香山的范围内啊，所以大家就觉得，哎，为什么珠海又说是这个名人？为什么中山又说是这个名人？都是的，一样
0: 都是故乡，
1: 都是故乡。就是在故乡范围比较大一点，是吧？所以这样算起来，可能马可波罗也是个克罗地亚人哦。
0: 对，这是一个冷知识。然后在科尔丘拉呢，就可以缘分的地方东西，就是不远万里，冥冥之中你们就恰好在那一天靠到了码头。就差一分差一毫都不行。他这个不是说你努力昨天赶赶路今天就能到的，因为你要靠风，
1: 对，
0: 要靠老天。
1: 所以这个东西你也没有办法提前约，是吧？就也不能说哦，我什么时候就在哪儿了，就要看见谁了，约好了在哪个地方见面，不行，你还得看一下这个天气的原因啊，不同的一个很多的因素哈，变量太多，导致那个缘分确实让人觉得很神奇哈。就所以帆船旅游确实是一个很值得体验的一个点，但是感觉这样说还不够啊，
0: 还不够，还可以继续讲，
1: 对，还可以继续讲啊。完全没讲完啊！
0: 晴天的时候呢是很开心的，那要是天气不好，
1: 对，那时候怎么办呢？
0: 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是我们放在这个船舱里的那个玻璃杯都摔在地上碎掉了。
1: 所以还是有风险的一面的，但是待会儿哈，我们要留待我们下一期继续跟凯迪聊哈，就究竟帆船的旅游，哎，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也不一定哈，全程都那么美好的，但是还有很多经历值得大家去分享。我们约定凯迪。下次再见，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嚟到嘆世界啦，下半 part 啦，星期六繼續會有嘆世界 topic 多彩貴州之星嘅時間，會請到啦貴州旅遊廣播嘅主持人同我哋一齊推介一下貴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灣區人去嘆世界嘅。今日啦喺電話嘅另一端啊，會有貴州旅遊廣播嘅主持人林健啊 ，Hello 健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貴州旅遊廣播的林健。各位大湾区的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好啊 ,Hello。其实有很多呢想要去贵州跑马的朋友哈，现在也在那里规划哈，有没有说适合跑马拉松的季节有哪些人少景美的地方值得大家可以一程多站的去一下呢？
2: 其实呢今天想和大家说到的这么一个景点的话，其实蛮小众的一个地方，但是最近好像火起来了哈，火起来了。不过呢要去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距离贵阳其实不远，距安顺的话更近。我们知道在贵州有一个景点叫做万峰林，但是呢万峰林的话是在兴义，从贵阳到兴义去的话大概坐车要3个多小时吧，要3个多小时啊，目前的话还没有通高铁到兴义，正在修建当中。所以呢要找一个类似的这么一个景点啊，虽然说没有它那个景区那么大啊，但是的话这个地方是值得咱们来贵阳的朋友或者是到安顺的朋友们可以推荐的一个小众的旅游景点啊。因为呢它距离这个贵阳和安顺都比较近哈，这个地方的话也可以一览众山小。如果说大家喜欢小众的旅行，那么这个地方叫做安顺的河万村。在河万村这个地方有一个万峰顶，绝对是一个不容错过的目的地。这里呢是没有被过度开发的，上山的路径啊，还是得靠爬山哦，朋友们啊，各位大湾区的朋友们，你要注意啊，是要靠爬山的，是没有路的，是要自己爬上去的。但是呢，登顶之后的风景，绝对是值得你付出这样的努力的。你站到了山顶，你可以感受一览众山小的壮丽景色。
1: 哦，听上去就好棒啊！而且对于呢不少哈、啊，就要打算去跑贵马的朋友来说，相信也是体力方面完全没有问题呀、
2: 那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跑咱们贵马的朋友们哈，特别是大湾区的朋友们，在6月份来跑贵马，我记得这个贵马的时间是6月15号已经是定下来了。6月15号就可以到贵阳来跑贵马。那么跑完贵马之后的话，就可以到贵阳周边去玩一下，特别可以到安顺。其实呢上次我也推荐给大家，到安顺有这个黄果树风景名胜区啦，夜游黄果树啦。其实呢在安顺的话还有安顺古城，吃一些这个

0: 小吃，吃完了以后，哎，就可以到这个万峰顶去打卡一下。这是贵州安顺的一个隐藏的宝藏，就是不需要啊大老远的去跑到这个兴义去看这个万峰林，或者是大老远的跑到广西，就可以体验到和桂林阳朔老寨山、相公山相媲美的峰林美景。站在这个万峰顶啊，你远眺，那就是一幅山水画卷。特别是什么呢？特别就是在看日落的时候，那个地方可以看日落，那个地方看日落的话，非常的令人心旷神怡。所以呢，推荐大家到这个地方来一览众山小。大家如果说是有这个自驾车来的话，其实呢也是非常的方便。你这个导航的话，就是直接在那个地图上来搜河万村万峰顶停车点啊，输入这么一个地址，河万村万峰顶停车点。就可以到达目的地。那么在目的地的话，它是一个篮球场啊，方便停车嘛。那么停好车之后呢，你就按照这个指示牌来进行登山。这个沿途呢，现在呢是立有非常清晰的登山的方向标识，即便是第一次来的啊，我们的朋友们也可以非常轻松地找到这个路线啊。那么由于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是两个村子是相邻的，可能导航有的时候会把它误导到隔壁的村，因此呢，到了之后呢，你可以再次导航河万村，停好车以后，从那个篮球场在左手边有一个小路，篮球场的左手边小路进入，沿途都是有指示牌的，非常的容易找到，不用担心迷路。登山的话，各位大湾区的朋友们啊，来了以后呢，山路其实呢还算平缓吧，但是呢，因为它是没有路的，这个路的话都是登山的人，慢慢的，最近这一段时间才踩出来的，所以呢，上山的话大概需要40分钟的时间，那么下山的话只要20分钟就可以了。沿途的话也是风景如画，是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好去处。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万峰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或者是这个桂林山水有没有印象？那其实呢，这个万峰顶的话，你登顶了以后，你就可以看到那样的景象，可以看到像万峰林那个峰成林的这样的一个景象，或者是阳朔山水。因为呢，在这个万峰顶啊，它呢两边都是峰林，然后呢中间有一条河啊，这个就特别像那个桂林山水的那种风景，所以呢根本就不用去广西阳朔去看这样的风景了，在万峰顶就可以看到。那么这个原本呢，这个山顶的名字啊叫做大藤顶，走红了以后呢是改成了万峰顶，它这个新取的名字。因为那个村子叫河万村嘛，所以呢有个万字，再加上这个在山顶可以看到山峰成林的这么一个景象，所以呢改名字叫做万峰顶。登山其实不轻松啊，从山脚出发，啊，刚才也说了，大概40分钟才能登顶，会走一段崎岖的山路。到达山顶之后，俯瞰之下会给人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就是原来我们记得这个徐霞客曾经就说过，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说过这句话，哎，这句话的话，其实呢是可以用在万峰顶这个地方的。那现在的话，这个地方是吸引了很多的游客慕名而来啊，其中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外地的游客。你比方说，我记得有一个成都的市民刘先生，他呢就是其中一位，他已经是63岁了，
1: 哇！
0: 63岁他还爬那个山哈。根据他说的话，他呢也是在网上看到了这个相关的一个视频，然后哎马不停蹄的就来到安顺，到了之后发现，哎呀，真的是不虚此行啊！
1: 而且
0: 你
1: 很
0: 知道
1: 多
0: 这
1: 朋友，很对于这种说，可能开发程度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然后保持着那种原生态的地方，有一种原始的，吸引力才对。
0: 对，没错。你知道他这个地方是怎么走红的吗？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他是当地的一个村民，在2023年的时候，在2023年12月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同事就说："哎，我们一块儿爬山吧。"哎，随后呢，他就推荐了他们家的那座山。然后呢，到了之后啊，就发现这个没有路嘛。然后呢，这个村民呢就带着镰刀就出发了，一路上这个用镰刀是割了不少的杂草，最终是到了山顶，就看到了眼前的美景。然后呢，用这个手机拍了视频。把它拍下来了，记录下来了，就发到了这个短视频平台。然后呢，他就说了："哎，我觉得这个地方出名的话一点不意外，因为这个地方太美了，而且很独特。"果然啊，在网上就风靡开了，有很多的网友就来问他啊："这个地址在哪了？在哪儿？在哪儿？"然后他就进行了一一的回复。啊，果然哈，今年包括五一呀，还有 之前的春节呀，

0: 好多好多的游客都来打卡，所以呢，这个地方是出名的话，一点儿都不意外的。那么万峰顶走红了以后的话，也是令村民非常非常的自豪的，这是他们村的一个荣誉，每个人都感到特别的自豪和高兴。而且呢，当地的村民呢也是响应号召，在村干部的带领之下，是拿起了镰刀啊，然后开辟出一条这个山路来啊，当然呢，还制作了一些标志标牌和沿途拉起了一些警示标志啊，这样的话，把这个安全性再提高一些，所以呢，大家现在来玩的话，可能安全性就会更高一些。原来的话是一条路都没有的，是村民自己啊割草把它割上去的。
1: 这个真的很难得，就感觉这个万峰顶可以从一个野生景点哈，一直到现 在
0: 嗯，
1: 可以说是华丽转身了呀。
0: 对。那么各位朋友们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呢，建议啊，穿平底鞋或者是徒步鞋。因为这个登顶的山路呢还是比较陡峭的啊，千万不要穿什么拖鞋啊、高跟鞋之类的，这个不安全。另外的话，这个衣服啊，大家可以选择亮色的衣服，这样的话拍照会更好。尽量的带这个斜挎包或者是背包，手提包最好是不要带哈，最好不要带手提包。另外的话，在山顶呢，现在会有一些这个卖小吃的，比方说炸洋芋呀，一些这个火腿肠啊之类的，还有卖水的地方。如果说不想背太多的东西，可以在山顶来购买。但价格的话，可能会比这些小卖部可能会稍微贵一点哈。当然这个垃圾也要注意分类，不要乱丢垃圾。重要的一个提示哈，千万千万要保护这样的一个环境，不要乱丢垃圾，要保持这个山区的清洁和美丽。其实呢，小福还有就是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可以现在就可以搜一下安顺万峰顶，看一下这个视频啊，真的是绝美，看日落的时候绝对的非常的漂亮，而且呢非常的出片，适合打卡。
1: 对，各位爱出片的，然后又对自己体力有信心的朋友们，我觉得真的可以挑战一下。而且刚刚听建哥这样说的话，其实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野生的景点啦，甚至呢，在万峰顶顶上还有一些商业的设施跟配套。相信呢，接下来。
0: 当然就是比较简陋的哈，比较简陋的，因为山顶不太适合搭一些这个什么小卖部啊之类的，可能就是随地摆一个地摊之类的，就
1: 对，
0: 会比较简陋一些。
1: 但起码有嘛，是吧？对于很
0: 起码
1: 多
0: 有，
1: 的，对于很多的那种野生景点的话，哈，一开始可能大家还是担心这个安全的问题，哈，但是现在的话呢，就万峰顶哈，已经比之前好多了，哈。如果感兴趣的朋友，真的可以到各个短视频的平台网站上面去搜一搜，留意一下，看，哎，那个很出片啊。当然大家也要注意哈，出片的时候呢，就特别是拍照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安全哈，注意一下脚
0: 对，
1: 边，
0: 特别
1: 别
0: 是，
1: 走太外面了。
0: 没错，没错，没错。
1: 真的
0: 爬山
1: 是。
0: 的时候，还有在山顶拍照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啊。
1: 对，确实是。那今天呢，谢谢建哥的推荐，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小众景点哈。我们已经把小本本记下来了，大家赶紧的把
0: 好
1: 那
0: 的，
1: 个
0: 好的。
1: 导航加上那个星标跟收藏哈。特别是自驾的朋友也可以留意一下，哎，自驾好像也是
0: 没错，
1: 挺
0: 没错。
1: 方便的。没想到，
0: 是
1: 好像
0: 的。
1: 还挺近的，特别是贵阳出发的话，真的挺方便的。那今天谢
0: 对，贵州
1: 谢
0: 出
1: 建
0: 发
1: 哥的
0: 还有
1: 推
0: 安
1: 荐
0: 顺
1: 哦。
0: 出发都非常的近。好的，谢
1: 对。
0: 谢 小夫。谢谢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呢，在这个跑贵马的时候，如果说这段时间过来的话，不妨考虑一下这个万峰顶，还是值得去打卡的。
1: 好，那今天谢谢建哥的推荐，我们约定你下次再见喽。
0: 好嘞，拜拜。
1: 拜拜。真系咧一个好有趣嘅地方啊，吓，即系原本系从来就唔系一个景点，但系人去多咗啦，多人了解到嗰度嘅美景之后，由冇路变成有路，由有路变成村集体修路，仲整埋路牌，山顶上面咧仲有摊档吓，提供一啲有限嘅商业服务吓，相信咧嚟紧吓万峰顶咧会越嚟越好嘅。不过都提醒大家啦，即系喺去呢一啲咧唔系咁成熟嘅景点嘅时候吓，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特别系咧自己嘅包括着装啊，等等啊，都要啦，按照徒步嘅标准去到进行下，就千祈唔好着住对高踭鞋去啊。去到咧就应该就冇办法行山啦。咁啊，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2: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要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2: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9: 我们的普通话。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11: 我是何艺。
10: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1: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的邮箱是 dwq2z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学习体会和心得同我们进行分享的。
10: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2: 下一站中环，乘客
1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0: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环保。环保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绿色出行、节约水电都是保护环境的体现。
11: 是的，大家经常说环境是我们向下一代借来的，这句话很有道理。关于环保领域，其实也有很多专业的名词，在粤语跟普通话之间呢是有不同的表达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10: 好，我们先来听一组对话。
15: 段老师，这么早就出去啊？
10: 是啊，清理一下家里的垃圾。
15: 您怎么捂着嘴拿着4个塑料袋，里面都是垃圾吗？袋子颜色还不一样。
10: 分门别类嘛，蓝色的是废纸，黄色的是金属废物，咖啡色的是厨余垃圾。
15: 这黑色的是不是不能回收的垃圾？
10: 说对了，看来你也是这么做的。
15: 是啊，有一次孩子放学回家带回来几个塑料袋，说学校提倡环保从我做起，打那儿起我家就这样做了。
10: 城市资源有限，环保意识要从小培养，我都会隔三差五地教育学生一粒米都不要浪费。
15: 对，垃圾车到了，我们改天再聊。段老师再见。
10: 刚才这段对话当中，表达习惯和用法上，朋友们在学习的时候呢，要多注意普通话的表达方式。如果用粤语表达，何意，你觉得哪些地方会跟普通话不一样呢？
11: 主要是一些专有名词，普通话跟粤语的说法呢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塑料，粤语呢经常会说塑胶，塑胶，就比如说塑料袋，我们会说胶袋，胶袋。

0: 这样子。
1: 嗯，是的，从广义上来说呢，塑胶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它包括了塑料在内。塑胶呢，是指由塑料制成的部件或者成品，而塑料呢，是一种高分子化合物，具有可塑性和可加工性。而在狭义上呢，塑胶和塑料可以是有区别的，但是在一般的语境下呢，这两个词常常被混用。
0: 嗯，这段对话当中呢，还有一个词哈，隔三差五，其实粤语的表达也是会有不一样，我们会说、三日唔买两日。
1: 哎，隔三差五的意思啊，就是比喻时常发生，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这样。
0: 嗯，还有一个就是捂着嘴。那粤语当中呢，通常很少说嘴，都会说口这样子。比如说刚才这个词会说昂举个口。
1: 口呢，在普通话当中呢，会更加的书面一些，而口语表达当中更多的还是会说嘴。当然啦，口和嘴虽然说说法不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的，一听我们就知道在表达什么。好的，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读。垃圾、塑料、颜色、金属、废物、回收、提倡、意识、教育、浪费。那么这组对话当中关于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我们也一起做一个对照。捂着嘴，
0: 揞住口。
1: 捂着嘴，隔三差五，
0: 三日唔埋两日，
1: 隔三差五。了解完知识点之后呢，下面我们再来做一组变音练习。意识、意思、意识、意思。环境、完整、环境、完整。珍惜、真丝、珍惜、真丝。资源、支援、资源、支援。好，学习完这些重点字词之后的，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
2: 段老师，这么早就出去啊？
1: 是啊，清理一下家里的垃圾。
2: 您怎么捂着嘴拿着四个塑料袋，里面都是垃圾吗？袋子颜色还不一样。
1: 分门别类嘛，蓝色的是废纸，黄色的是金属废物，咖啡色的是厨余垃圾。
2: 这黑色的是不是不能回收的垃圾？
1: 说对了，看来你也是这么做的。
2: 是啊，有一次孩子放学回家带回来几个塑料袋，说学校提倡环保从我做起，打那儿起我家就这样做了。
1: 城市资源有限，环保意识要从小培养，我都会隔三差五的教育学生一粒米都不要浪费。
2: 对，垃圾车到了，我们改天再聊。段老师再见。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7: 美哉！
8: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8: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李恩乐同学。恩乐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9: 大家好，我是香港英华小学五年级的李恩乐。
1: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9: 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我最喜欢的唐诗，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0: 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1: 李恩乐同学朗诵的《江雪》，语速舒缓沉稳，吐字清晰利落，语调清冷沉静，很贴合诗句的空旷寂寥、冰雪清幽的意境，清晰地表现出了千山万径的苍茫寂静，而且情感内敛有层次，声情并茂，把唐诗极简又极有风骨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继续加油啊！那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呢？
0: 还记得我第一次读《江雪》时，就被它深深吸引住了。朗读诗歌，我仿佛看见在一片凄清冷寂的冰天雪地里，一位身披蓑衣、头戴绿帽的老翁，在茫茫雪景中独自垂钓的画面，那是多么超然脱俗的境界。不过，初读《江雪》时，我感到很疑惑，在这么冷的天气里，他为何偏偏要跑到这冰天雪地来钓鱼呢？后来，妈妈告诉我，这首诗是柳宗元在被贬官时写的，但我觉得他并没有在诉说负面情绪，更像是向我们传递正能量。就算遇到的困难再多，只要内心足够强大，就能坚守信念，战胜困难。因而，当我遇到困难时，常常会想起孤舟蓑笠翁的画面，告诉自己也要像他一样坚强。我喜欢这首诗所描绘的广阔的空间感，也许因为我有时候也想要有自己的空间，如下课时偶尔会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看看球场，看看远方，享受一个人的独处，就像诗里的老爷爷，不避风雪，不畏严寒，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这种执着的精神让我敬佩不已，毕竟这在偌大的冰天雪地间，它成了最坚强的存在。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20个字，却蕴藏着深刻的意义，每次读到它，我都能从中得到新的启发，新的感受。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喜欢江雪的原因。
1: 你不仅读懂了江雪的雪景画面，更读懂了诗句背后的心境与风骨，有观察，有思考，有感悟，特别的难得。江雪是唐代诗人柳宗元的千古五言绝句，全诗开篇巧用夸张与留白的手法，千山万径写出天地辽阔，万物寂静，飞鸟绝迹，人影全无，渲染出冰天雪地极致清冷的意境。后两句笔锋一转，在空旷苍茫的天地间，唯独一叶孤舟，一位蓑笠老翁独自寒江垂钓，以天地之大衬一人之孤，画面极简，意境极远。这首诗创作于柳宗元被贬失意之时，但他没有沉溺消沉，而是借寒江独钓的渔翁自喻，身处逆境却不随波逐流，遭遇风雪依然心怀坚守，傲骨自持，渔翁不畏严寒，静守本心的模样，正是诗人坚守气节、从容豁达的精神写照。你说的特别的好，这首诗不只是写雪景，更是写心境，写品格。每个人成长当中都会遇到难题和低谷，也都会想要一方安静的小空间来沉淀自己，就像寒江独钓的老翁一样，不畏惧周遭的清冷与风雨，守住内心的坚定与从容，学会独处，学会沉淀，学会坚强。愿我们都能把江雪藏在心底，学会在安静中沉淀自己，在困境中坚守本心，拥有一份不惧风雨、从容自立的少年风骨，在成长路上笃定前行，向阳而生。谢谢你的分享，最后让我们一起诵读

0: 这首诗：
1: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2: 看山河锦绣，
3: 览华夏文明，
2: 访古迹遗珍，
3: 赏神韵雅音，
2: 心灵之旅，
4: 颂游中国。
0: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话中声母辩证呢和了、日和一、佛和喝的发音练习。在颂游中国中呢，我们会为大家讲解这些知识。本期我们将与游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进被称为石刻之乡的重庆市大足区，感受石刻艺术的美。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
5: 今日我们来了解的是声母 N 和 L、日和 I 以及是科和科的这个变音要领。之后呢，也会同大家出一个普通话的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是否能够回答正确。
0: 哲学家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当中写道，神的形象已完全人间化、世俗化，宋代雕塑则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无论是大足石刻、晋祠宋塑以及麦积山的著名宋塑，都创造了迥然有益于魏唐的另一种雕塑美的典范。它不是思辨的神或主宰的神，而完全是世俗的神及人的形象。
5: 咁对于大足石刻的艺术特点，李泽厚在《美的历程》当中的总结是说，他们创造了迥然有益于魏唐的另一种雕塑美的典范。咁呢个到底系点样样嘅一种美呢？
0: 为了解开这个疑惑，同学们跟随大足石刻研究院的原院长黎芳银一起去寻找答案。
6: 这里是重庆市大足区，被称为石刻之乡。就在大足各处的山崖峭壁上，散落着141处石刻群，造像总数多达50000余尊。尤其是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石转山这五处摩崖造像，其规模之宏大，造像之精美，令世人惊奇。
7: 院长好。
8: 院长好。
9: 同学们好。
6: 40多年来，李院长致力于大足石刻的保护与研究工作，主持编辑出版了11卷19册的《大足石刻全集》。宝顶山这里的摩崖造像在大足石刻中规模最大也最精彩，它开凿于一个马蹄形的山湾中，近万尊造像密集分布在东南北三面的崖壁上，围拢出中间一片茂密的树木与竹林。一般来说，游人的参观路线是从北崖开始到南崖结束，李院长却反其道而行之，带着同学们首先来到了南崖。他说，这里有一块非常重要的石碑。
10: 宝顶山石刻是谁缔造的呢？
11: 你看这个地方就写了，有曰造字奉者，年16出去学习佛法，3年以后回到大足，他就开始逐渐开凿宝顶山石刻。所以宝顶山石刻是由赵志凤这个人主持建造起来的。
7: 李院长，大足石刻为什么叫石刻，而不像其他的那些文化遗产叫石窟呢？
11: 首先我们要了解几个概念。石刻呢，在古代一般是指刻写在石头上面的崖壁上面刻的文字。而石窟呢，主要是在崖壁上面来雕刻一些造像。而大足石刻当中，它既有摸崖的，也有洞窟的，还刻的有文字。所以在1945年的时候，当时的大足石刻考察团就把大足的这些造像也好，

0: 碑刻也好，都统称为大足的石刻。到后来呢，我们就一直沿用了大足石刻这个名称，但实际上叫大足石窟，它也没有错。
1: 与其他石窟相比，大足石刻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在南崖中部的六道轮回图，一个面目狰狞的大鬼嘴里咬着一只大轮盘，象征着佛教中的生死轮回。同学们注意到，在这龛巨大的造像的左下方，有一龛似乎跟主题关系不大的猫鼠图。
0: 为什么说大足石刻世俗化、通俗化？这组造像呢，就是一个例证，它叫猫鼠图。猫是要吃老鼠的，这只猫呢蹲在地上，但是老鼠呢在竹尖上面，猫呢爬不上去，吃不了老鼠，而这个老鼠呢想逃跑，但是呢因为猫在地上，它也逃不了，所以双方都处于一种痛苦当中，这就反映了一个很富有哲理的内容，那就是欲求不得，苦之本也。其实把它扩大到人生当中也是如此，有时候你过多的想得到反而得不到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些烦恼和痛苦。
2: 好，今天呢我们学习到了日和一的变音，刚才的片中啊就出现了两个词，一个是摩崖造像的崖，它的声母呢就是零声母一，一啊牙。另外呢还有内容的容，容的声母就是日，日容容。那么说粤语的朋友们啊，这两个声母非常容易混淆，我们要多练习一些他们的发音要领，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首先呢我们来练一组双音节的词语，儒雅，
3: 儒雅，
2: 容颜，
3: 容颜，
2: 人缘，
3: 人缘，
2: 如愿，
3: 如愿，
2: 日夜，
3: 日夜，
2: 热饮，
3: 热饮，
2: 肉眼，
3: 肉眼，
2: 燃油，
3: 燃油。
2: 好，我们再来做一组双音节的对比的词语练习，任课，应课，
3: 任课，应课，
2: 柔光，油光，
3: 柔光，油光，
2: 日工，义工，
3: 日工，义工，
2: 热风，夜风，
3: 热风，夜风，
2: 人丁，银丁，
3: 人丁，银丁。继续是纵游中国，同学们就跟着黎院长沿着山崖边行边看，一路就来到了一组名为地狱变相的雕塑前边。这一组的造像描绘了古人想象当中狰狞恐怖的地狱场景。
4: 院长，我看到了这里除了一些神像，还有一些市民的形象。
0: 其实在宝鼎山石刻当中，满壁都有很多这种世俗的造像，比如说这一组叫见酒图，就是劝人不要喝酒。你看前面呢，有两位卖酒的男女劝那个人喝酒，那个人呢伸出手想喝又不敢喝，但最后呢喝了酒就犯了戒。再在后面还有丈夫喝醉了酒不认识妻子，父亲喝醉了酒不认识儿子。
1: 在宝鼎山长约500米的崖壁上，有妇女打开鸡笼喂鸡，有产婆准备接生，有子女告别父母离家远行。这些富于时代气息的生活场景，让同学们想到了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与画卷上的酒肆茶楼、车水马龙相比，大足石刻更像是崖壁上的风情画。这些生动的世俗场景是在其他石窟很难见到的内容。让同学们好奇的是，主持开凿了宝鼎山石刻的赵之凤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2: 好，今天呢我们还学习了声母佛和呵的变音，那么刚才的片

0: 中啊也出现了相关的词语，比如说喝酒的喝字，它的声母呢是喝喝呃喝，还有生活的活字，声母呢也是喝喝我活，以及赵志凤的凤字，声母呢也是佛佛嗯凤。我们说佛和喝在发音时候啊，需要共同注意的点还是有的。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以区别别的声母发音。佛和喝啊，它们都是擦音。佛的发音技巧呢，是你要上牙轻触着下唇去发音。那么喝的发音技巧呢是这样啊，舌根要用力，尽量的上拢靠近软腭，让气流从舌根和软腭之间流出，喝喝，哎，我们喝的时候啊，这个舌根要用力啊，找到这样的感觉。佛和喝啊，发音的时候呢，声带都不颤动，这一点很好判断，我们发音的时候摸一下自己的声带，感受一下就行了。好，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一组变音的对比练习。首先我们来看一组字，发花，
1: 发花，
0: 翻欢，
1: 翻欢，
0: 方慌，
1: 方慌，
0: 飞灰，
1: 飞灰，
0: 缝横，
1: 缝横，
0: 富户，
1: 富户。好啦，跟住落嚟继续系仲由中国。咁头先片中就讲到咗赵志凤，咁佢嘅形象系点样样嘅咧？我哋一齐去石刻当中寻找佢嘅踪迹啊！
2: 敖顶山石刻是由赵志凤建造的，但是如何建造的，这些情况我们都不太了解。同时呢，通过研究认为赵志凤在宝顶山石刻当中留下了他自己的形象，比如说这一位就被认为是赵志凤的形象
3: 啊。那赵志凤他不是僧人吗？为什么他会留这种卷卷的头发？
4: 对，
2: 赵志凤可能他不是拿了度牒的正规的僧人，可能就是相当于居士一样，所以他就不像一般的高僧是没有头发的，而是有头发的。在宝顶山石刻当中呢，有几十尊这样卷发人的形象，学者们一种观点认为这就是赵志凤的形象。
5: 同学们告别黎院长，前往大足石刻博物馆参观学习。馆中展陈的石刻造像大部分来自于大足各处的石刻造像群。同学们一路看下来，发现大足石刻确实如《美的历程》中所说，完全是世俗的神及人的形象。这些造像区别于人们在敦煌莫高窟看到的弹奏乐器的飞天，也不同于云冈石窟中高高在上面露微笑的大佛，它们形成了迥然有异于魏唐的另一种雕塑美的典范。无论是云冈石窟佛的形象，还是大足石刻人的形象，都是依据现实中人的生活而创造的，舍此无法凭空虚构，他们都曲折地反映了各历史时期各阶层人物的生活景象。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劳动人民在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对艺术的继承与创造也是惊人的一致，这是中华文明之大幸，是人类石窟艺术之大幸。
0: 好了，听众朋友，送游中国，我们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片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迥然有异于魏唐的另一种雕塑美的典范，请问一下，这句话当中零声母一的字有哪几个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有异于，哎，这三个字啊，它是连着的，三个字都是声母一，你找对了吗？那我们可以再延展一下啊，这句话当中也有日和佛的字，你知道是哪个吗？对了，迥然的然字，它的声

0: 母是日，日安，然，以及典范的范字，声母是夫，夫案，范。你答对了吗？
1: 咁再为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啦。今日我哋去到咗重庆，观赏咗中国嘅石刻艺术。石刻系造型艺术中嘅一个重要门类，喺中国咧有住悠久嘅历史。石刻就属于雕塑艺术，系运用雕刻嘅技法喺石质材料上边创造出具有实在体积嘅一种各类嘅艺术品。中国古代嘅石刻种类比较之繁多嘅，咁古代嘅艺术家同埋匠师们咧就广泛咁运用啦圆雕、浮雕、透雕、减地平雕、线刻等等各种嘅技法，创造出风格各种各异嘅生动多姿嘅石刻艺术品啊！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2: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1: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3: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4: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时机更强大了。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中，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师父放开我，这句话当中啊，哪个字的声母是佛呢？好，故事之后来为您揭晓答案。
5: 哼，这一定就是石矶的老窝，龙珠一定就在里面，我们打进洞去夺回龙珠，生擒石矶。
6: 可是我们根本就不懂咒语，怎么打开这道石门呢？
5: 管他什么咒语呢，我要让这个魔窟在乾坤圈下变成一堆乱石废墟，让大魔头石矶跪地求饶。
6: 我们同心协力一起冲进去。
7: 哪吒前方动手。
8: 这小子还真有劲儿！
5: 师父放开我，我要去找石矶报仇。
8: 等一下，别着急，这个仇早晚要报的，不过现在不行啊。
5: 师父，为什么呀？
8: 你先跟我回去，等我慢慢的跟你细说。
5: 我不回去，我要进洞找石矶算账，我要夺回龙珠。
8: 哎，龙珠是一定要夺回来的。不过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得商量一个对策才行。
5: 有什么好商量的？冲进去不就行了？
9: 娘娘，娘娘，哦，娘娘，洞外来人了，一个小男孩，还有一个小女孩和一个老头。老头的胡子好长好长的，他们正在外面砸门呢。
10: 哦，连太乙那个老家伙也来了，来得正好，我们老丈新账就一起算吧。

0: 时机已经稀释了龙珠，功力空前强大，草率从事是要吃大亏的。
1: 我才不怕他呢，师父放开我。怎么回事？这天怎么突然变了？
2: 一定是时机搞的鬼，看我的！
3: 我倒是谁，原来是两个小毛孩子。你这个长胡子的太乙老儿真的是久仰大名了，今天一睹尊容，不胜荣幸。大驾光临寒舍，想必有什么赐教吧。
0: 时机，你这千年时境在世间做尽了坏事，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偷取龙珠，嫁祸哪吒，天理难容。我奉女娲娘娘之命特来收你。
3: 是吗？那就动手吧，正好也让我借这个机会松松筋骨。那颗龙珠对我还真有用。
1: 你还我们东海的龙珠。
3: 我真该好好谢谢你们的龙珠，让我的功力一天强过一天。
1: 大魔头，你别高兴得太早了。
3: 哼，出师半年，我就再回你一次，让你万劫不复。
0: 哎，我倒要看看他能有什么手段。

0: 你就受死吧！嗨！
1: 啊，这小老儿还真有两下，让我来点真格的，给他开开眼。

0: 来收拾他们。
1: 石矶，有什么招数全使出来吧。去了。

0: 来你是跑不掉的。哈哈，在这儿啊。这回你无计可施了吧。哪里走，站住，失计过头，快快现身伏法。哪里走，站住，站住。
1: 好好在碎石镇里待着吧，老娘去收拾那两个小家伙。
0: 日记休走。哎呦，
1: 真奇怪，洞里都搜遍了，可连笼中的影子都没看见，
2: 会藏在什么地方呢？
1: 我有办法了。先走，你们谁都走不了，乖乖的把龙珠给我留下。大魔头，你别做梦了，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

别管我，你们快走，别让龙珠再落在石矶手里。

0: 能丢下你，放下我吧，这样谁都走不了。
1: 不行，
0: 快松手，师弟追上来了。
2: 哈哈哈，谁也跑不了。哎，
3: 好了，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师父放开我，这句话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佛呢？答案是师父的父和放，你答对了吗？好，我们下面啊继续来听成语里的名人故事。今天来听断机化舟。依然有一道题要问问大家，断机化舟中这里面哪个字的声母是呵呢？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4: 断机化舟不足困，勤奋好学定乾坤。同学们好，我是苗林。咱们今天讲的成语啊，叫断机化舟。在想当初，宋太宗年间，也就是公元989年，范仲淹出生了。他的家庭啊，是一个小官吏家庭。换句话说呢，就相当于小康，还不错。那毕竟呢，父亲是当官的，官职虽然不大，但养活一家人绰绰有余。然而不幸的是，范仲淹出生后第二年，他爸就病死了。这一变故啊，让范仲淹的家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全靠他母亲谢氏一个人来维持生计，这怎么可能啊？活不了啊！不得已，他母亲改嫁了，带着范仲淹来到淄州，也就是现在的山东淄川县，嫁给了一个朱姓人家。不过这朱姓人家也很穷，范仲淹小的时候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饿肚子常有的事儿。但是范仲淹并不在意，他在意的只有一件事，读书。只要能够读书，饿无所谓，没问题，精神食粮更重要。当时朱家庄北面有一座山叫长白山，长白山上有座寺院啊，这里啊山势非常的险要，寺庙呢又盖在了山腰上，绿树掩映其间，环境很优雅。除了一年少有的几次佛会啊，人们呢很少上山。哎，在这儿读书太安静，实在是读书人的理想之地。范仲淹在他12岁的时候就约了一位姓刘的好朋友，哎，来到了寺院，哎，向寺里的长老借了一间僧房，就在这儿呢专心念书。虽然生活呢很清苦，可他住在庙里读书很是满足啊，小行夜宿，昼夜不息，焚膏祭鬼，废寝忘食啊，励精图治，朝遣夕替，夜以继日就是读书。在严冬的季节，有的时候读书啊读得疲乏了，就用冷水浇脸，哎，醒了之后继续读。日常生活也很苦啊，每天呢就是以2升的小米煮粥，那隔夜之后粥会凝固啊，怎么办呢？就用刀将粥一切为丝，早晚各吃2块，再切一些腌菜填肚子啊，这样就有饱腹感。过了3年啊，范仲淹的学识大涨，也正是因为他的勤奋努力，范仲淹也成为了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这便是成语断机化舟的故事。该成语最早出自宋释文营香山野鹿，意思是食物粗简微薄，形容贫苦力学。
3: 好，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断机化舟中哪个字的声母是呵呢？答案是化，你答对了吗？
5: 萃取

0: 文辞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1: 鉴赏，
0: 倾听
1: 倾听，诗词歌赋，鉴赏倾听，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雅文，
2: 我是韩毅。首先请大家欣赏的作品是《时间的脚印》，它讲述了岩石的侵蚀现象、水流和风的搬运作用、沉积岩的形成和化石的来源，形象地展现出了时间留下的脚印，亦都是大自然变迁的痕迹。朗诵者：总台播音员钟成。
3: 时间伯伯，你是最伟大的旅行家，你从不犹豫你的脚步，你走过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高士奇，时间伯伯。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时间是没有脚的，而人们却想出了许多法子记录下它的踪迹，用钟表，用日历。但是在地球上还没有出现人的时候，或者在人还不知道记录时间的时候，到哪里去找寻时间的踪迹呢？然而时间仍然被记下来了，在大自然中保存着许多种时间的记录，那躺在山野里的岩石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每一厘米厚的岩层便代表着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在北京故宫，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古老的计时装置——铜壶滴漏。水从一个铜壶缓缓地滴进另一个铜壶，时间过去了，这个壶里的水空了，那个壶里的水却又多了起来。时间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用水滴记下了逝去的时间。岩石是怎样记下时间的呢？大自然中的各种物质都时时刻刻在运动着，这里在死亡，那里在生长，这里在建设，那里在破坏。就在我们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地球上某些地方的岩石在被破坏，同时他们又被陆续搬运到低洼的地方堆积起来，开始了重新生成岩石的过程。真的有海枯石烂的时候，到过山里的人都看见过，在那悬崖绝壁下面往往堆积着一大堆碎石块。碎石是从哪里来的呢？还不是从那些山崖上崩落下来的。再仔细瞧瞧，还会发现有些还没有崩落的山崖也已经有了裂缝。不要认为岩石是坚固不坏的，它无时无刻不经受着从各方面来的攻击。炎热的阳光烘烤着它，严寒的霜雪冷冻着它，风吹着它，雨打着它。空气和水中的酸类腐蚀了岩石中的一部分物质，水流和风还不断地冲刷吹拂着它，特别是刮风沙的时候，就像沙轮在有力地转动，岩石被磨损得光溜溜的，造成了许多奇形怪状的石头。水和空气还能够进入岩石内部的孔隙中造成破坏，雨水落在河湖里渗入到地下，都对岩石有破坏作用。即使在海洋中，海水也在不断地冲击着岸上的石壁。如果大量的水结成了冰，形成冰河，它缓慢地移动着，破坏作用就更大了。就好像一柄铁扫帚从地上扫过，爆刮着所遇到的一些石头。地面上和地下的生物也没有放弃对岩石的破坏。当然，我们也不能忘掉人的作用。例如，在建筑兰新铁路的时候，一个山头在几分钟内就被炸掉了，这相对地质作用的速度可要快多了。

大块的石头破碎成小块的石子，小块的石子再分裂成细微的沙粒泥土。狂风吹来了，洪水冲来了，冰河爬来了，碎石沙粒泥土被他们带着开始了旅行。越是笨重的石块越跑不远，越是轻小的沙粒越能旅行到遥远的地方。它们被风吹向高空，被水带入大海。蒙古高原发生了风暴之后，北京的居民便忙着掸去身上的尘土。黄河中下游河水变得浑浊，谁都知道这是西北黄土高原被破坏的结果。在山路、沟壑、河谷、湖泊、海洋等比较低洼的地方，有许多泥沙不断地被流下来，它们填充着湖泊，垫高了河床。我国洞庭湖的面积逐渐缩小，黄河下游的水面比地面还高，就是有许多泥沙沉淀下来的结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泥沙越积越厚，堆得厚了，对下层泥沙的压力也逐渐加重。泥沙中的水分被压出了许多，颗粒与颗粒之间压得很紧，甚至可以有分子间的引力。在受到重压的时候，有一些物质填充到泥沙中的孔隙里去，就使泥沙交结得更紧密了。经过长期的重压和交结，那些碎石和泥沙重新形成了岩石。根据计算，大约3000到10000年的时间可以形成1米厚的岩石。岩石在最初生成的时候像书页一样平卧着，一层层地叠在一起，最早形成的躺在最下面。因为水面是平的，如果湖底也是水平的，那么从水中分离出来的沉淀物就也是水平的分布着的。当然，如果海洋或湖泊的底是倾斜的，那么沉淀物堆积的面也就随着倾斜。在湖边、海边形成的岩石就常常是这样的。岩石生成以后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样子，由于地壳的运动，原来平卧的岩层变得歪斜甚至直立了，但是层与层之间的顺序还不致打乱。根据这些，我们仍然可以知道过去的年月。岩石保存了远比上面所说的多得多的历史痕迹。有一种很粗糙的石头叫做砾岩，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砾岩中包含着从前的鹅卵石，这说明了岩石生成的地方是当时陆地的边缘，较大的石子不能被搬到海或湖的中央，便在岸边留下了。可是有时候在粗糙的岩石上覆盖着的岩层，它里面的物质颗粒却逐渐变细了，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地壳下沉，使原来靠岸的地方变成了海洋的中心。从死的石头上我们看到了地壳的活动，石头颜色的不同也常常说明着地球上的变化。红色的岩石意味着当时气候非常炎热，而灰黑色常常是寒冷的表示。如果这里的石头有光滑的擦痕，那很可能从前这里有冰河经过。古代生物的状况在岩石中更有着丰富的记录，许多生物的尸体由于和泥沙埋在一起，被泥沙紧紧包裹住，没有毁灭消失，而让别的矿物质填充了它的遗体，保留了它的外形甚至内部的构造。在特殊的情况下，某些生物的尸体竟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如北极冻土带中的长毛象、琥珀中的昆虫，所有这些都叫做化石。化石是历史的证人，它帮助我们认识地

0: 地球历史的发展过程。例如，很多地方都发现了一种海洋生物三叶虫的化石，它告诉我们，在六亿多年前到五亿多年前的那个叫做寒武纪的时代，地球上的海洋是多么宽广。许多高大树木的化石告诉我们，有一个时期，地球上的气候是温暖而潮湿的，这是叫做石炭纪的时代的特征。还有一些象和犀牛都长上了长长的毛，这准是天气冷了，说明了第四纪冰河时期的来临。自然界某些转眼就消失的活动，在石头上也留下了痕迹，如雨打沙滩的遗迹，水波使水底泥沙掀起的波痕，古代动物走过的脚印和天旱时候泥土龟裂的形象。瞧，大自然给我们保留了多好的记录。实际上，地球上的记录比这篇文学记录要比认识甲骨文、中鼎文或者楔形文字更困难些。但是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们总有办法来读懂它。而在读懂以后，不仅使我们增加了知识，而且还非常有助于我们去找寻地下的宝藏。例如，寒武纪以前形成的古老陆块内藏有许多铁矿，石炭纪时期又造成了许多煤矿。如果我们熟悉了这些石头的历史，便有可能踏着历史的脚印，一步一步地走向地下的宝库。
1: 下面我们来为大家解析文中的重点字词。踪迹是行动所留的痕迹，海枯石烂，直到海水枯干，石头粉碎，形容经历极长的时间。腐蚀的意思是通过化学作用使物体逐渐消损破坏，使人在坏的思想行为、环境等因素影响下逐渐变质堕落。山路是山坡与周围平地相接的部分，粗糙是不精细、不光滑，龟裂是指裂开了许多的缝子，刨刮意思是刮平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23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嚟到2026年嘅5月9日星期六，咁啊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揾食大湾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每逢周末我们都会有特备环节，今日我主播。今日主持人肥光仔会带大家通过声音一秒去到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带来一位澳门青年学子的专访播。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青春故事，分享一下自己怎样从一位声乐系的女大学生华丽转身变成一位音乐剧的大女主。事不宜迟，马上开启今日的专访环节。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8: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嗱，今日咧，我哋继续咧会系同一位学生主播一齐倾倾偈。咁但系今日倾偈嘅地方咧啊，有些少唔同啊。以往咧，我哋会喺录音间里边倾偈。嗱，今日啦，肥光仔嚟到咗北京嘅中央音乐学院一间琴室里头啊，呢个1511琴室啊。嗱，讲系啦嘅呢位同学仔咧，佢就系、是。两年之前曾经接受过肥光采访的中央音乐学院声学系歌剧表演专业本科的、澳门同学郑心月。心月你好啊。
1: Hello, 肥光好。Hello, 大家各位观众朋友好。
0: 是
1: 我是 Janice 郑心月。
0: 是心月啊，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见面一起倾偈是几时啊？
1: 是不是两年前？
0: 是2024年。
1: 是2024年。
0: 当时应该是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的这个纪念日之前，没记错应该是12月8号。
1: 当时。我记得。
0: 啊、当时我们都是、在一间酒店的大堂那里做了一期节目。谈了一下，就是除了你之外，仲有你的好朋友都是澳门学生啦，冰月啦，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你当时两个一起合作的一首作品叫《濠光影》。两年过去啦，为什么今天要再找心月一起倾偈？因为她成为了大女主啊。不如请心月啦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这两年啊，你简单总结一下自己做了什么先啦。当时你是大二，现在大四。
1: 好，濠光影呢，其实这两年呢一直是有保持公开的演出的。非常之感谢大家对这首作品的喜爱啦。濠光影好幸运地是获得深圳电视台啦邀请到首届粤港澳纪录片盛典的演出的。亦都有被 TDM 澳广视邀请参加了澳门立法会选举的宣传活动等等。大湾区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地方啦，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一种 crossover 的作品。
0: 濠光影，不如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次介绍一下他唱的什么，还有里面有些怎样的 crossover 不同风格音乐的融合。你在里面当中是做些什么，还有你的好朋友冰月做些什么？
1: 好啊好啊，濠光影呢，其实我就是这首歌的原唱来的，再加作曲啦。冰月呢，他就是负责作词和古琴的。濠光影这一首歌其实他当时构思呢是想将中西文化的音乐元素是进行融合的。所以呢在这首歌的第一部分呢是有古琴的元素，有中乐的元素在里面的。第二部分呢就有葡国的花道风格，尤其有些吉他啊，跟着同埋西乐的音乐是在里面的。

0: 阿条姐系法朵啦，
1: 系啊，
0: 葡萄牙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嘅，音乐名称嚟嘅，
1: 冇错冇错。跟住咁第三部分啦，我哋就将第一同埋第二部分嘅中乐同埋西乐部分系进行咗一个融合嘅。
0: 嗯，咁所以咧，当时肥光仔就被呢首歌吸引，而且嗰阵时咧系专门放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啦，去进行创作咁样嘅，系相当之有意义咁样啦吓。嗱，咁其实上次采访你系大二。嗱，咁你系大四，又成长咗咯吓。咁其实之前我问你嘅时候话，点解会选择嚟到北京？哇，咁远，2000几公里嘅跨越咗吓，由澳门嚟到内地北方嘅城市去攻读音乐，系因为你话啊呢度系中央音乐学院，
1: 冇错，
0: 向往嘅吓。咁又过咗2年之后，会唔会话有啲相关嘅嘢同我哋分享到，或者系央音嘅学习，点样重塑翻啊你对声乐嘅认知同表达咧？
1: 回答咗你啱啱最后面嗰个问题先啦。因为其实我认为咧，喺呢4年入边咧，我同我嘅声乐专业老师梅杰老师系学习咗好多嘢噶，系佢重塑咗我对声乐嘅认知啊。因为一开始系大一嘅时候咧。嗰陣時細個啊嘛，咁就對聲音嘅要求啦，或者想像空間啦，我就覺得要大、要強、要響、要亮先夠勁嘅。但係咧，經過呢幾年嘅學習之後咧，慢慢令我意識到，所有嘅聲樂技巧其實係要服務於情感咯，因為咁樣嘅音樂先可以觸動到人。而呢一種觸動係音樂嘅本身，音樂傳遞嘅一直都係情感同埋態度。跟住另外一位影響我好深嘅老師係裴玉如老師，咁佢係我哋而家呢間學校嘅視唱練耳系主任啦。咁係佢教識咗我理性同埋感性係可以同時存在嘅。理性係即係好似你一攞到新嘅曲目啦，你最先應該係要分析佢嘅歌曲背景，例如時代背景啦、作曲家嘅背景啦，即係點解要作呢首歌咧？歌詞翻譯等等。跟住就係分析譜面啦，例如係歌曲嘅結構啦、和聲啦、節奏啦、即體啦，同埋配器等等咯。而我啱啱所講嘅理性方面咧，係可以幫助我哋可以感知到感性方面嘅。所以翻去第一個问题啦，我觉得，这4年其实有好多转折点的，但是这些转折点呢，我觉得我在里面成长了很多，同埋发展了很多东西出来。
0: 那我问问啊，我的采访算不算一个小小转折点啊？
1: 梗系，哇，说超系啊！
0: 哎，多谢你的加持先啊！
1: 第一个非常之支持豪港型的人嚟噶，
0: 系
1: 啊！
0: 我是见到已经是发酵了很犀利噶咯，咁所以我是慕名而嚟嗰只嚟噶，系 fans 嚟。
1: 咁
0: 啊，大家都开个玩笑啦吓。其实即系等同于。如果是比你而家呢个钟数呢时呢一刻唱翻次红光影，可能会同埋2年之前我采访你嗰阵时唱红光影又唔同，因为你话可能之前你会觉得会好响亮，会好大声，好有 power，可能唱出嚟就符合我哋声乐咁啊歌剧，但系而家可能会加好多嘅感情或者情绪落，系咪讲？系咁讲咧？
1: 冇错冇错冇错，即系我谂2年前听我唱豪光影，同埋2年后听我唱豪光影，因为心境系始终会有变化噶嘛，所以我谂你听嘅感觉应该会唔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我建议你哋重新录一版啦，即系每过2年你录多版，咁啊睇下自己嘅感情有冇方面变化，或者可能对比一下自己有冇长进咁样啦。我相信另外一位咧同你合作嘅赵冰月一样，因为佢系古琴。同埋佢好似系作詞啊，
1: 系啊，作詞啊，
0: 冇錯咁啊，所以當時咧呢首《紅光影》咧係用普通話同粵語去寫作嘅嚇，我唔記得咧有個 MV 嘅，大家有興趣嘅話啦，係可以喺網上邊搜索《豪光影》啊，豪光就係澳門嘅別稱，影咧就係影照嘅影嚇。嗱咁我想問一下各界有咩反饋，因為頭先你都同我哋講到咗，有好多嘅活動都邀請你哋去唱呢一首你哋為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所創作嘅主題歌曲，咁。反饋是怎樣呢？各界方面或者身邊的同學、家人甚至是專業老師，
1: 是其實很開心啦，收到中聯辦的一些反饋，文化局的一些反饋，因為他們都有留意到這首歌，他們非常之喜歡我們用中華文化和葡式風情文化去進行一個結合，因為他覺得這樣真的很可以代表澳門這

0: 個文化多元的城市、嗯、所以他們、啊、還有用了普通話和粵語啦、嗯、這兩個他們都覺得非常有新意、嗯、即是為什麼一首歌可以、即結合這麼多不同的音樂元素呢，還有、欸、還有兩個不同的語言、哦嗯、這樣
1: 而且這個是來自澳門同學的作品，即是兩位在、北京在內地在央音深造的同學衍生出來的作品、
0: 嗯、
1: 那有沒有再合作出另外一個作品、啊、近年來
0: 近年嚟，因為
1: 都好短時間啫，忙於行業，
0: 忙於行業同埋其他有其他嘅
1: 其他嘅項目啊，我哋大家稍後慢慢分享啊。嗱，呢個鐘數大家都話：哎呀，我未聽過好光影啊，錯過咗添啊，唔緊要啊，你以由而家可以慢慢留翻出嚟啦。我哋而家呢個鐘數稍事休息分享啦。兩年前呢個版本好光影啊，係嚟自鄭心月啊，佢係作曲並且係。主唱，另外仲有佢嘅同学啦，都系澳门嘅同学赵兴源啊，系古琴再加作词，我哋一齐听听呢一首啊，当时系为咗庆祝澳门回归25周年嘅佳作，一齐嚟听听。

好啦，啱先大家听到呢一首咧，系由郑心月同埋赵冰月啦，呢两位喺中央音乐学院啦吓，咪去学习咗四年嘅澳门同学啦，喺早年所创作嘅一首《濠光影》啊，啊，我相信我哋节目收听紧嘅听众朋友咧，应该都话吓，真系唔错吓，里边有好多嘅一啲中葡融合嘅特色，就印证咗嗰句话咧，就系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啦，为根基啦吓，多元文化并存嘅交流合作基地，呢个澳门嘅一个定位嚟嘅。好啦，咁啊，

0: 关于呢个濠江影，或者关于我哋之前两年前嘅相聚啦，而家过咗啦。嗱，我今日嚟咧，仲有好多任务要问问阿心月嘅，
1: 系
0: 就系话听闻你即系头先话点解咁忙，冇咁多作品出嚟咧？因为参加咗好多项目，例如喺2025年底喺大湾区系粤港澳三地一齐合办嘅第15届全国运动会，哇！你都有深度参与喎。嗱，当然你唔系去比赛啦，你系去。为各位运动员加油喝彩，不如同我哋介绍一下。
1: 咁其实咧，今次呢一个机缘咧，系嚟自于我一个好好嘅朋友嘅 Vincent 陈创玉。咁其实系佢得知到全运会嘅执行导演啊，非常需要一位澳门嘅女歌手。跟住佢就介绍咗我哋两位认识啦。咁经过导演嘅层层面试咧，最终可以成为演出嘅一员。咁其实好难忘噶，因为喺现场咧嘅感受系我企上去个舞台上面唱第一。句歌一下，即系成个感觉好复杂，好自豪啦，好开心啦，好激动，因为现场哇那个景观啊，太震撼了，实在。
0: 因为呢个闭幕式咧系一个国家级嘅滨海实景舞台嚟嘅吓，所以系喺完全户外。后面咧就是水噶啦吓，我哋讲依山傍水，所以你傍住水去唱咁样嘅。
1: 系啊，
0: 咁其实喺现场最难忘嘅感受系点样？因为平时我知嗱，你系。歌劇表演專業嘅，平時唱肯定會有好多混響啊，喺啲音樂廳啊，啲室內噶嘛，但係今次喺完全戶外，會唔會係相對嚟講有難度同埋有挑戰啊？
1: 我覺得其實戶外呢個場景，尤其係排練嗰陣時啦，印象非常之深刻嘅，因為其實都辛苦噶。差唔多排练啦，一个星期左右嘅。咁每日咧，每日都系基本上要 stand by 啊。咁后面嗰几日咧，因为要安检入场啊嘛，跟住所以每日朝早系要五六点就要出发排练，跟住夜晚系要排到十点啊、十一点先结束。咁其实我印象最深刻咧。露天啊嘛，所以每一次嘅現場排練咧，都需要暴曬或者可能要淋下雨咁樣
0: 咯。女生最驚噶啦，
1: 係啊，
0: 對皮膚唔好啊。但係肯定後邊，因為呢個係一個非常之難忘嘅，或者係好珍貴嘅實踐機會咯。
1: 係係。
0: 咁其實你係喺今次2025年底舉辦嘅全運會閉幕式上邊，唱咗啲乜嘢先？
1: 唱咗《七字之歌》同埋《龍的傳人》
0: 啊，啱曬啦！即係我而家明白點解主辦方或者導演組咧要揾一個澳門同學啦，因為佢真係要《七字之歌》代表就係澳門啊嘛，《龍的傳人》嚇亦都代表我哋中國人啊。咁當時係咪都成個舞台好 happy 或者好虛撼，同好多唔同嘅歌手一齊結識並且演繹咗出嚟咧？
1: 真係好虛撼啊！因為後面有舞龍，有好多嘅伴舞，同埋有同香港嘅歌手，同埋深圳嘅歌手，大灣區嘅歌手，跟住同埋澳門嘅歌手，大家一齊合作呢一個舞台出嚟，所以成件事真係哇！唱歌一下，我啲雞肋皮係全部起曬，跟住哇眼水都飆埋啊！一路唱有少少呢個眼淚向我嘅。眼框嗰度打转，
0: 我就系留意咗嗰个片段啦。你特登系昂起个头啊！我唔知道当时咧，可能系面向天空或者面向观众席啦，佢系斜上方嘅。咁而家听你讲嘅话，有可能会抑制眼泪流落嚟，唔知可唔可以咁谂咧？系咪？
1: 你讲得啱，其实系有少少呢一个小心思响度嘅咁样，跟住同埋。一嚟自豪啦，哇！我个头就不知不觉向上上扬，跟住另外就系、是、啊，都系要对翻个镜头嘅镜头向上面咁样拍落嚟啊嘛，
0: 明白
1: 所以望向上望显得块面细啲。
0: 个 cam 喺上面啊，
1: 系啊，
0: 哇！好多小心思喺里头。
1: 系啊，

嗱，再問一問阿心月啦。嗱，除咗我哋要將所有嘅精神聚焦喺十五運會嘅彩排咧同表演上邊，咁閒餘嘅時光會唔會都去睇翻比賽啊？因為澳門都有。

0: 赛区咁样啊，咁啊翻嚟澳门或者系喺深圳嗰度咧，都睇翻啲比赛，买翻啲全运纪念品咁样嘅咧，难得啊嘛，系咪？
1: 我自己喺屋企咧系有收睇到嘅，但系咧有少少可惜嘅咧，就系、是、闭幕式嘅嗰啲。小演出啦，因为他们会有扯大缆啊，会有运动员响度，仲有啲比赛响度噶，最尾嗰日，跟住但系净系睇得少少噶，因为每一次排练完咧都系要清场啦，跟住翻返去休息室入边进行节目嘅修改同埋检讨，所以其实我净系知道自己节目。前后究竟是什么的演出、所以是有少少可惜的、
0: 即是未有机会去到全运会现场就是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樣的因为这个、可能这一世十五运得一次而已以后全运会会不会是在大湾区或者其他、城市去举办在我们这么近呢会不会还有这两只大湾鸡出来呢
1: 哇我也很喜欢那只大湾鸡所以我买了超多它的那些纪念品有公仔啦、跟住有銀包啦，跟住仲同佢影咗好多相。
0: OK， 因為現場會有好多嘅一啲吉祥物啊，十五運會吉祥物啊，樂融融、喜洋洋出嚟，因為佢哋都係其中嘅表演一份子咁樣啊。咁所以呢一次嘅參演，我個人認為都好難得、好矜貴，為你帶嚟咗點樣嘅經驗？對於你一位澳門青年嚟講，呢、一個咁特殊嘅舞台，會唔會帶嚟一啲相關嘅意義咧？俾你啊！
1: 我觉得首先可以同咁多位大湾区著名嘅歌唱家一起同台演唱，即系我可以好深切咁体会到咧，湾区同心咧，佢唔系净系一个口号嚟噶，而系一种共鸣咯。当唔同城市嘅表演者向台上面一起发声，嗰份力量系超越咗唱歌本身，亦都超越咗语言。
0: 咁你屋企人有冇喺电视机前面，或者甚至可能受你邀请去到现场为你喝彩加油助威先啊？
1: 屋企人有响电视机前，
0: 佢哋都
1: 去
0: 到
1: 现场，
0: 即系好难得、现场即系又有好多纪念品俾你噶嘛吓。咁佢哋俾啲点样反馈俾你咧？特别系除咗你嘅屋企人啦，仲有你嘅老师，因为你出到去之后嘅话，你唔系净系代表郑心如自己噶咯，因为你系代表澳门嘅青年歌唱家啦，代表咗央音嘅一位同学啦吓。你嘅身边嘅老师啊、同学啊、家人俾啲点样嘅反馈你咧？
1: 学校首先讲学校先啦，真系学校非常之开心嘅，咁、所以佢又将我好多嘅采访啦，同埋演出片段啦，摆咗喺我哋嘅官方学校官方账号上面，同埋学校都十分之支持佢哋嘅学生去更多呢一啲大型嘅演出活动啦，去露面同埋见各位观众朋友嘅，
0: 系我哋央音之光啊，
1: 冇咁讲，
0: 系呢个学校嘅层面嘅反馈啦，
1: 系咁屋企人。其实我全家都、非常之自豪啊，对我，跟住翻到去哇，又拥抱啊，跟住哇又锡面啊，咁样，佢哋都睇到流晒眼水，可能见到我呢几年嘅成长特别明显啦、特别大啦，佢哋都好由衷咁替我高兴。
0: 咁身边嘅朋友咧，或者系啲同学咧啊。
1: 同學看到我那個直播之後咧，好多都在上面 cap 曬圖，跟住 send 去班 group 嗰度恭喜我咁樣。
0: 犀利啊！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對於你嚟講係一個非常之難得嘅經驗，同埋一個珍貴嘅回憶咁樣啊。咁會唔會有嗱？因為你係參與者啊，有一啲相關紀念品俾到你。因為據我了解啦，參與開閉幕式嘅觀眾朋友。佢哋都會有一個嗰、那個孭包嘅，那個孭包仲要好行添，裏面仲會有好多主辦方嘅一啲相關嘅支持方嘅一啲小禮品，又有食又食有拎咁樣，你哋有冇嘅咧？我想問啊。
1: 我抢唔到，
0: 抢我要抢噶，唔系人手一份咩啫？
1: 唔系，因为佢会向后台嗰度派嘅，但系佢派嗰阵时咧，彩排紧，冇拎到啊，真系好可惜啊！
0: 唔紧要，而家咧系有特许经营商系可以售卖呢一个相关嘅开闭幕式嘅书包咁样嘅，可以去了解一下噶。
1: OK，
0: 冇错，咁啊呢个咧就系十五运会嘅闭幕式嘅一个展演咁样啦。嗱，我都留意到啦，你除咗系参与一啲相关嘅呢啲。大型嘅活动之外啊，除咗豪光影，我关注到之前你哋都系参与一啲 文艺活动嘅演出，你同澳门嘅啲老师

0: 都会有合唱嘅作品喺呢个钟数，我哋都可以播俾啲听众朋友听咁样嘛吓。有冇推介啊？
1: 大家可以听一下《天涯同梦》啦，
0: 《天涯同梦》呢一首系点样嘅作品
1: 咧？系我同王海老师一起合作嘅歌曲嚟嘅，咁、由李秀生老师去进行呢个作曲嘅。咁佢呢一首其实都系为咗澳门回归25周年嗰年作嘅，咁、大家可以听一下呢首作品啦。

0: 我救治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行出港方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咧我嚟到咗位于北京嘅中央音乐学院啊，呢度一间练琴房吓，系1511练琴房。因为喺呢度咧，我系会嚟揾我嘅老朋友啊，当然佢唔系好老，佢咧就系中央音乐学院歌剧声歌系美声专业嘅本科四年级嘅澳门学生郑心月啊，心月你好啊，
4: 你好啊，
3: 系咁佢而家仲有个身份咧，就系澳门嘅青年歌手啊，系啊，或者系青年声乐从业者吓，咁啊都多谢阿心月啦，啊喺百忙之中啊，啱啱上完课就接受肥光仔嘅采访嘅。
4: 唔好咁讲啊，肥光，我知你好忙，今日第一日时间都要。
3: 我哋大家都好忙啊。嗱咁啊，之前都分享过啦，心月啦，佢喺2024年第一次接受肥光采访嘅时候，有一首《濠江影》系献礼澳门回归25周年。咁并且喺2025年，旧年啦，你系参与咗15运会嘅闭幕式，获得好多啊。
4: 系
3: 嗱，仲有一个，我相信你获得更加之多嘅，你由一位大学生。荣升大女主，我看到你们有一个音乐剧《潮起大湾》，你在里头饰演女主角麦思玉，不如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部音乐剧《潮起大湾》，以及为什么会进入到这个剧组去做大女主。
4: 好啊好啊。其实呢、这个故事呢、是讲紧女主角麦思玉同埋男主角船厂学徒黄子健，系点样由老船厂一步步咁走向城市啊？佢哋喺夜市摆摊啦，跟住创立工作室啦，喺过程入边追逐佢哋嘅理想，但系亦都不断咁受到现实同埋理性嘅考验同埋挫折。咁两个人咧喺传承同埋创新。情感和理性的冲突下呢就分道扬镳了啦，咁又是很多年之后大家都各自成长了啦，跟住又回去原点，就是回去老船厂啦，咁当老船厂重获新生呢，咁东西方智慧和解了，因为有运用到东西方的智慧在这套剧里面，咁他们都最终明白到不是终点，

0: 而是让船扬帆起航的地方。这句对白呢、是由头贯穿到尾的，是整套剧的灵魂来的。
1: 即是讲下讲下就演的了。是啊，心月刚才已经是跟我们演出这部剧了。好，继续啊，心月。
0: 是，咁其实呢，睇到剧本嗰时啦，我觉得麦思玉同我呢係有少少相似㗎、因为我哋都对梦想、对理想好有追求、每一件事呢都想做得好好。咁佢係一个敢爱敢恨嘅人嚟㗎啦，一个好有勇气同埋仲有好有商业头脑嘅人嚟㗎、所以亦都解释到点解女主角去向最尾可以咁成功。
1: 明白。嗱，呢部音乐剧呢，潮起大湾係以澳门回归祖国同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呢为时代背景，讲述咗澳门青年呢喺时代浪潮当中呢拼搏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成长故事。咁呢部剧啦，好犀利，系获得咗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大型舞台剧同埋作品资助项目嚟噶。并且咧入选咗珠海嘅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文化事业发展扶持办法2025年度嘅扶持计划。咁喺早前咧已经系盛大公演，咁并且咧喺2026年4月初啦，都翻到咗阿心月嘅家乡澳门啊。澳门人在澳门演回澳门的故事，唱回这部属于讲述澳门故事的音乐剧给大家听。当时怎样进入这个剧组的呢？因为2026年首演，你们应该要提早很久去面试，因为我知道要做女主角不是那么简单的，要面试啦，导演要拜你啦，跟着还要一起合练排练这样。
0: 没错，
1: 过程是怎样的呢？
0: 其实选角呢差不多选了一年。
1: 选了一年？
0: 差不多、即是接近一年。但其实呢这一套剧呢一开始是刘乃琪老师推荐我去演的。跟着后面他推荐了我去面试。跟着后面就通过很多轮面试啦。导演也都看了我很多的演出片段作为参考。就最后通知了我这个好消息啦。
1: OK 啊，当时你们去面试的话呢，是 要做些什么呢？我 很感兴趣音乐剧的一些相关的演员去面试。
0: 是。因为今时我还在北京，所以面试是要通过视像的方式来面试的。
1: 线上方式来
0: 的。他呢就有给到这一套剧的歌给我去练一下，跟着去听我唱的。我就当着导演的面唱出来啦，跟着同埋还有一点演员同演员之间的对白同埋片段需要演给导演睇下。
1: 我知道刘乃琪老师咧，佢系中国交响乐团嘅男高音演员嚟啦。之前都同你有咗合作嘅，我记得吓。所以有佢嘅推荐啦，再加埋会唔会你嘅履历，因为你系澳门嘅同学，而且呢一部音乐剧讲嘅澳门故事，女主角就系澳门嘅一个青年嚟嘅，
0: 冇错。
1: 会唔会喺呢个身份方面都会有所加持呢？
0: 有的，因为即除了在身份方面呢，我们是非常之相似，因为他是邓家人，但是都是澳门人嘛，我也是澳门人，还有另外就是性格方面，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很相似，就是对于做事情的那种态度，跟着还有敢爱敢恨的性格啦，我们都是似嘅，所以我估到点解导演最后会拣我。
1: 呢、个就系我心目当中嗰位邓家女仔啦，呢、个麦思玉咁样啦。你讲邓家人，即系佢系咪水上人家咁样？
0: 佢系、
1: 后代嚟嘅，
0: 系啊，系爸爸就系邓家人咯。
1: 咁佢识唔识唱咸水歌啊？我想问啊。
0: 有啊。
1: 咁喺剧中会唔会都嚟翻两句咁样嘅咧？
0: 有噶，我哋响剧中入边系有好多咸水歌嘅元素响度、
1: 但系你系唱美声噶、你呢个声乐专业即系西方歌剧噶、咁你唱咸水歌，会唔会首先要去采下风啊，了解一下咁啊，然之后要改自己嘅发声嘅一啲相关嘅习惯等等，会唔会有啲难度咁样嘅咧？
0: 会啊，其实唱腔嗰方面咧系改咗好多嘅，因为大家知道美声咧佢嘅共鸣咧系比较靠喉少少啦，跟住同埋原音咧系会比较重视嘅，但系咸水歌相对嚟讲咧，佢嘅发声系会比较扁少少，同埋靠前咯。咁所以其实我自己都听咗好多嘅示范，跟住去模仿。跟住最后系导演个关系过咗关嘅。
1: 好嘅，嗱咁样啦，不如我肥光仔抛砖引玉啦，我用一首咸水歌。

0: 元素嘅广府童谣嚟啊，邀请啊心月啦，可唔可以单间同我哋演翻两句你喺剧中唱咸水歌嘅唱段咁样咧？好啊，好啊，嗱，你啦，谂谂先吓。
1: 好。
0: 嗱、
1: okay ，
0: 我哋知道咧就系、是月光光照地堂啊咁咸、水歌咧，一个咸水歌嘅非遗传承人咧，佢话啊肥光仔，你加啲老话嘢啊落去，再扁下啲声，应该就 OK 噶啦吓。嗱，我试试啦
1: 吓。好啊，好啊。
0: 月光光咧，照地堂罗，连沙万罗，我哋嚟摘槟榔啊咧，唔知咁样得唔得咧？
1: 哇！好、哦、正宗喎、啊，个味
0: 唔系，更加正宗嘅味道要等饰演呢个邓家人嘅心月同我哋唱你喺剧中点样去唱呢啲咸水歌嘅先啊，唱一两句啊，等我哋听听好嘛？
1: 好，咁咧呢一首歌咧，其实佢系用咗月光光照地堂嘅呢、一句系作为引入嘅。
0: 哦，即系我头先唱嘅话都冇咩，冇错、有啲巧妙嘢喺里头啊。
1: 系啊。Okay，跟住佢系用咗弦乐去拉翻呢个旋律出嚟，跟住再进行改编嘅，即系呢一个系引入啦。跟住之后，一首歌嘅开始系咁样唱嘅。

0: OK OK， 肥光仔连票都悭埋啦，直情喺现场咧听女主角同我唱呢一个《潮起大湾》音乐剧当中嘅咸水歌片段。我相信啦，可能即系相关嘅主创啦，系融入咗咸水歌嗰啲元素，然之后咧呢部咧系音乐剧嚟嘅，系去衬托呢个音乐剧，系用邓家人嘅身份赋予俾呢个女主角啦，麦思玉咁样啦咁所以俾我听嘅话咧，佢同咸水歌即系传统咸水歌仲有一定嘅分别。咁但系，我相信加埋喺現場嘅舞美啦，或者音樂嘅烘托啦，呢、這個鹹水 feel 咧會更加之濃嘅嚇。好多謝曬啦，阿心月嘅分享啊。咁呢一次彩排同演出會唔會有啲特別難忘嘅事情？有趣又好，或者難忘都好啦。因為呢個算唔算係你第一部音樂劇作品，或者第一部好大型嘅舞台劇作品咁樣咧？
1: 不算係第一部音樂劇作品，但係佢係我接觸過。即是我是第一次加入这么专业的商业剧组。是啦。
0: 是。
1: 那趣事啦，还有其实我觉得接这套剧是有一点压力和难度的。因为第一次担任这个这么重要的角色啦，还要在国家艺术基金那我知道今次是商演，即已经不是学术性质的啦。即既然劇組選擇了你，那你就一定要做到演員該完成的工作。那我覺得對我來說最難是演技，所以我向演技方面是下了很多苦功的。就是因為其實很多東西是暗藏在向你的劇本裡面的，就是為什麼你的角色要說這句台詞呢，或者即係佢嘅內心一定係會有 OS， 會有獨白咯，咁所以一定要去一句一句咁去捉去做功課。咁咧我自己啦就分享一個小 tips 啦，咁我就會將每一句嘅台詞對應嘅內心獨白咧係寫出嚟嘅，寫向嗰句對白嘅後面。咁當對手向到講咗對白嘅時候啦，咁我要好清楚麥思玉佢究竟心入邊係諗緊啲乜嘢，我需要非常之明確咯。咁同埋創牌嘅時候。大家是很辛苦的，每日都要排10个钟啦。是啊，跟住另外8个钟仲要自己做功课同埋进行练习，背歌词啦，跟住或者练歌啦，跟住练演技啦，咁样咁每日创排时段啦，咁净系瞓5个钟或者系6个钟左右嘅啫。最后其实系要熟悉到，就算人哋唔记得咗对白啦，咁我都可以用其他嘅方式接落去。咁喺台上面先可以完全咁放任自己，来去自如。跟住另外，我非常之感谢中道啦、张道啦，同埋编剧秋婷啦，仲有其他演员哥哥姐姐嘅照顾，佢哋都系非常之

0: 出色同埋有經驗嘅團隊嚟嘅。
1: 嗯，
0: 仲有仲有一位非常特別要感謝嘅同劇組演員蔡潤基，咁佢係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劇系嘅，咁佢會比我有經驗一啲，因為佢係碩士生，咁佢真係會一句一句陪我咁去練台詞啦，感覺唔啱就再嚟多次，直到我演得舒服、演得順暢，佢係我嘅伯樂。
1: 嗯，咁即係換言之，可唔可以咁樣理解你係呢一個音樂劇作品當中相對嚟講資歷尚淺嘅其中一位演員之一咁樣咧？
0: 冇錯，
1: 係 OK， 咁啊，真係一個好難得嘅經驗嚇。嗱，我知道之前咧係喺福建嗰度啦，有十幾場嘅首演啊、巡演咁樣，之後喺四月初就翻到去你嘅家鄉澳門啦嚇，喺澳門文化中心嗰度咧演咗兩場嘅嚇。咁翻到自己嘅家鄉咧去進行呢個演繹，會唔會更加之緊張？因為哇，屋企啲姨媽姑姐啊，或者係身邊啲同學仔啊。全部都嚟支持你咁樣，而且你喺澳門，你係代表澳門嘅演員，一位青年歌手去唱出澳門嘅故事，會唔會更加之緊張？定係呢個地方反過嚟會俾你更加之多嘅無形力量嘅加持咧？
0: 我覺得係後者。
1: 係，
0: 其實我喺澳門演嘅呢一場啦，尤其係謝幕嗰一刻咧，心入邊係非常之感動嘅。即是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真是太好了。因为故事的历史背景呢全部都是澳门真实发生过的。跟着在自己家演澳门的故事，比任何一次巡演 感受都要深很多，都更加自豪了。我和麦思玉一样都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跟着出去打拼搏。所以我非常感受到他内心所有的情感，所以我觉得这一场是演得最好的那场。
1: 没错，即等同于在现场会有很多无形的力量，包括可能麦思玉，因为我相信编剧他都会是有采风有取材，可能他某一个的这个形象就来源于某一个邓家人。其实通过这场的演绎，你对大湾区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会不会有全新的体悟呢？因为这部剧讲的就是这个故事嘛。
0: 我觉得即我向演员麦思玉之后呢，我是有一些新的体悟的。因为我觉得他最打动我的特质是他的人性啦，还有追寻梦想的那种勇气。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即都是会迷茫啊，会挣扎，一个很普通的湾区青年人。他身上有一种敢闯敢试的勇气，但同时他又深深眷恋着他成长的这一块土地。所以通过演员这个角色之后，我认为其实融入不是被动加入的，而是主动参与。麦思玉他不是等着一个机会的降临，而是他用自己的专业、热情和坚持去创造机会，影响身边的人。所以我都明白到澳门青少年不应该只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应该是成为这个建设者。第二，我觉得融入不是应该失去自己，而是要找到一个更大的自己。在剧中麦思玉的成长，他不是抛弃澳门的根，而是将澳门独特的视野带入去大湾区，同时在大湾区的舞台上面令自己变得更加完整更加好。他启发到我呢，文化自信是来自于自己的根，即知道自己的根向哪里，亦都敢于去更远的地方。跟住最尾，我是觉得融入是需要桥梁的嘛。而澳门青少年，我觉得是天生适合做这一座桥梁的。我们熟悉两地的文化啦，跟住语言方面都是识得普通话、粤语、英文、葡文。我们既可以理解内地的发展逻辑，亦都可以接轨到国际的表达方式。我觉得这个超级联络人的身份是我们的优势，都是我们最独特的价值。
1: 所以我听完心悦的分享，我都知道原来这部剧带给你的不是只是一个作品，而这个以后会成为

0: 为你一个好好嘅履历嚟嘅。咁但系佢亦都系成为咗你嘅经验，令到你觉得诶、融入吓，系另外一个定义嚟嘅吓，系增强咗自己嘅文化自信。嗱、你系回归之后成长嚟嘅一代啦吓，咁、你又点样睇待澳门同祖国嘅血脉联结咧？因为头先你讲到咗麦斯玉呢个角色，佢都有咁样嘅特质吓，咁佢都慢慢令到你感觉到。作为澳门的青年，应该有文化自信，因为你有一种天然的、中西文化交汇使者的一个角色的一个特质在这里，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1: 是啊，是啊。咁作为回归后成长的这一代啦、其实我是很感受到澳门和我们的祖国是血脉相连、命运共同体来的，我觉得是。因為由細喺澳門大啦，咁之後再嚟到中央音樂學院求學，我親眼見證咗好多我哋祖國對澳門嘅文化教育事業嘅支持。咁、其實、我覺得點樣可以傳遞澳門青年嘅文化自信呢？我認為係要做到兩點嘅。首先，我覺得要守住我哋嘅傳統咯，守住澳門嘅根。澳門有獨特嘅中西文化遺產同埋非遺故事啦，仲有土生葡人音樂等等，呢一啲都係創作嘅寶藏嚟噶，要去了解、去尊重，先可以用藝術去講好澳門故事。第二，我認為係敢於創新啦。文化自信不应该是复制过去，而是要用当代的语言、年轻人的表达方式，令到传统重新再活起来。我们打个比方，例如将美声和澳门本土元素融合在一起、或者好像我们这套剧一样，用音乐剧讲述大湾区的故事，等澳门的青少年可以在熟悉的旋律入面看得到自己，亦都可以令世界见到澳门的文化活力。
0: 咁我即係代好多嘅一啲听众朋友啦，问问下，我几时可以喺未来再睇到呢一部嘅《潮起大湾》音乐剧喺边度演出到？我要记低落嚟去扑飞入场支持咁样嘛？
1: 暫時最近的檔期，因為我們第一次巡演是澳門站這邊結束了的、第二次巡演呢就會在八月份、八月尾向北京演出的、
0: 即是暑假尾啦，
1: 沒錯、
0: 我相信央音很多老師或同學有可能 會支持你、
1: 他們已經預約了，
0: 預約了，現在已經開始預約了，
1: 是、已經預約了的票
0: 了、會不會緊張先？因為個個都專業的，是過來是撐場之下，但是可能會有些怯，因為老師看著同學又看著，樣
1: 會有少少，但是我覺得作為澳門的文化青年、一定要將澳門人的這種精神傳達出去。
0: 明白。
1: 所以更多的是激動，哇，終於可以被你們看到了。
0: 是 OK 啊，之前在澳門演你看不到啊，現在來到這裡、我都是我主場來的央音的同學。
1: 沒錯、
0: 好了，其實呢我見到你在今年年初都參與了很多活動，譬如說參加了2026年的全國兩會代表委員和澳門大學生交流分享會、我見到你和、趙冰月啦都有機會去現場聆聽這樣。在现场你听完各位的分享，对于未来、因为澳门要建设文化澳门、活力澳门这样嘛、你有些怎样的看法、
1: 今次是一个很宝贵的学习机会来的、就是令到我对十五五的规划之下、对澳门的文化发展有了更加深的体会和理解、也都清楚自己作为澳门文藝青年的責任和方向是應該要怎樣去走、第一點，我覺得應該要令到藝術是要走出劇場、走入生活，即我希望未來去有更多的機會、可以令藝術走入社區啦，走入校園啦，令到古典的音樂和澳門的本土創作呢，不是只是停留在一些劇場、或者是大型場館、而是可以成為市民日常都可以接觸到、可以感受到的一

0: 部分，即是真正地实现了全民美育。同埋我觉得更加要发挥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的这个独特优势咯。即我希望澳门可以创作出更加多有澳门特色啦，同埋可以打动人心的作品。即是可以融入中西音乐元素啦，形成独特的澳门特色，即令到文化澳门不单单只是一张旅游名片，而是一张有温度有故事的艺术名片。
1: 咁我都好羡慕你啦，心愿，因为你而家大四啫吓，都仲未毕业吓，咁但系已经参与咗咁多一啲咁有份量或者系咁有意义嘅啲项目啦。从之前你哋自发去创作嘅濠江影，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开始啦吓。然之后再到十五运会有一个闭幕嘅演出，亦都是非常之精彩嘅历练。再到今年2026年嘅潮起大湾啊，呢部荣获2025国家艺术基金支持嘅音乐剧做大女主吓，咁仲未毕业，已经获得咗咁多嘅啲相关嘅履历啦。咁未来啊，因为我哋咪后倾啦，话啊你今年毕业咯，咁啊心如话未啊，我五年制
0: 嘅，
1: 即系仲一年啦，即系仲大五。喺未来嘅学业同职业上边嚟讲，会有啲点样嘅规划？咁同埋会唔会未来继续深耕呢个声乐表演，或者参与更加之多澳门同内地嘅文化交流合作项目？又或者我自己去申请或者系创作一个相关项目咁样？
0: 其实你刚刚讲到我创作一个相关项目的时候呢，我真的有创作过相关的项目的。
1: 即已经有的了。
0: 有的了。
1: 不是濠江影。
0: 不是濠江影。在去年的时候呢，我在澳门呢有举办过一场音乐会，叫做 Mix and Match 星月之旅，是我自己筹划的。其实这个音乐会都是我的一个态度啦。其实我想表达的是我不想局限我自己。无论是歌剧啦、音乐剧啦，定是流行音乐方面呢，我都会想去做一个尝试。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反应非常之强烈，因为我将他们三方面呢是结合起身，跟着是冲破了音乐之间的界限的。所以其实我已经做了我自己心入面想做的事情，跟住反应很热烈啦，我自己都很开心。
1: 我想问这个音乐会和普通的音乐会有什么不同呢？因为你是 mix and match 啊，是一个星月之旅，月是心月啊，
0: 好聪明
1: 啊，声乐啊，即是我跟你唱出我的声音咁
0: 啊，
1: 即是关于你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啊，定是怎样呢？它和普通音乐会有什么不同呢？
0: 它和普通音乐会不同的是，因为普通的音乐会譬如歌剧音乐会，它只是会有歌剧的元素，它不会有唱、跳、演的元素。但是我在这个音乐会呢，我将歌剧的唱腔啦、都会相对融入一些音乐剧的舞蹈啦，跟住同埋演法啦，跟住可能向流行方面啦，跟住我又会有少少歌剧的一些唱腔向入边，即系所以系将呢三方面嘅嘢系融入埋一齐。
1: 我仲觉得缺咗少少嘅方面，就是更加传统一啲嘅嘢吓。譬如澳门、粤剧系粤港澳三地共同申请嘅，系入列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人类呢、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噶啦。
0: 系
1: 咁。澳门做一个国家级的非遗男音，之前我记得两年前采访你的时候，我都曾经讲过这个问题，哦，可不可以用声乐唱男音这样呢？即是这个如果有更加传统的东西都可以融入去的话，可能除了有中有西，还有又传统又现代，这个是我的小小建议。因为刚才听你好像没有讲到，我不知道会不会有里面。
0: 其实我有摆到一些中乐响入面的，但是我不记得了讲，有古筝、古琴、都有向这个、音乐会上面同一些歌进行合作的。但是你刚刚讲到男音方面，两年前你有讲过，但是我还没将它学识啊，我觉得我一定要在这方面呢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知，我才可以将它摆向个舞台上面。
1: 明白。
0: 跟着日后我会向你多些取经学习的。
1: 澳门是有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欧君祥老师的，他都会开班授徒的，到时候都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样的。
0: 我会报班学习的。
1: 好的，这个好像是免费的，教青局搞的嘛。
0: 是啊。
1: 是啊，我不太记得。

0: 要睇睇教青局嘅相關嘅一啲課程啊。
1: 好，
0: 咁未來有咩規劃咧？嗱，之前你都搞過 Mix and Match 啊，呢個星月之旅啦嚇，咁算係第一個創作啦。
1: 嗯，
0: 即係為你大女主之後又演又唱又跳，算係做準備咧 1.0 版本啦。未來仲有冇更加之多嘅計劃咧？
1: 喺學業方面啦，咁我就應該會繼續研讀聲樂方面嘅碩士嘅。
0: 係。
1: 咁就可能係出國進修啦，
0: 嗯，
1: 進修兩年，跟住我就想翻翻嚟，
0: 嗯，
1: 跟住繼續演音樂劇啊，或者係進行我啱啱所講嘅 mix and match 嘅其他嘢，將中西文化嘅嘢融合埋一齊。呢一個係我自己嘅心中所想嘅，其實。跟住另外，我覺得未來五年咧係澳門文藝青年融入我哋國家發展嘅最好時代嚟噶。面對住演藝之道，因為而家澳門搞緊演藝之道嘛，即係建設緊，有好多新嘅機遇啊！我覺得要捉住咯，同埋要學以致用，唔係淨係做舞台上面嘅表演者，更加要做文化嘅傳承者。咁我自己希望可以用古典啦，同埋流行啦，跟住中华文化啦，同埋西方文化一啲结合，去探索更多嘅创新可能性。
0: 嗯，
1: 用艺术讲好中国故事同埋澳门故事。
0: 嗯，即系可能过一两年之后嘅话，我喺内地见唔到你嘅，你已经出国深造留学啦。到时睇下点样采访先啦。两年一次采访，
1: 线上方式
0: 啊，呢个系未来嘅一个展望啦。嗱，今日都好多谢晒啦，嚟自澳门嘅呢位同学啊，咁佢咧系中央音乐学院啊，而家读紧大四嘅吓，学声乐嗱，学美声嘅一位同学嚟噶，咁啊，过去嘅两年见到佢不断咁长足嘅进步，我哋都觉得哇，一定要加油鼓劲啊！为我哋嘅澳门嘅青年啦，一齐喝彩助威。咁都多谢阿心月啦，系嚟到我哋节目啊，再次同肥光嚟一个两年一次嘅采访啊！下次希望我哋会有更加之多嘅你嘅优秀项目啦，同埋相关嘅经历嘅分享啦，喺我哋节目当中同大家做分享啦，好嘛？
1: 好，感谢肥光Sir。
0: 系好，我哋下次有机会再经过啦吓。
1: 好，
0: 好系咁先，拜拜。
1: 拜拜。

0: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黎佳。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在大湾区之声的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和晚上十一点。
0: 首先在节目开始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香港的第三届中华文化节2026呢，将会在今年的六月到九月举办。节目开始呢，会同大家来关注下这届文化节的精彩内容。
1: 而传承有我的环节就将会听到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范伟群湖中天地的传承故事。
0: 八雅会馆会来听听深圳市古琴协会的会长马骁来分享下古琴艺术之美。
1: 文化公开课环节，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宇会为你讲述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词到底有几俗呢？马上开始今日的节目啊！
2: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跟麦中华。
1: 香港第三届中华文化节2026将会在六月至到九月举行。今年的文化节以传奇为题，呈现一系列取材自中国民间传说和经典故事的多元化节目，部分更加聚焦隋唐文化，重现洛阳古都的魅力，以当代视觉和语言重新诠释中华文化的精髓，呈现传统文化的创新活力。
0: 而在近日，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了中华文化节2026的节目简介会。在节目简介会当中，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的文化节目组总经理林凤山女士分享了今届活动的节目主题和精彩亮点，我们一起来听听。
3: 文化节今年踏入第三届，我们秉持守正创新的理念，以具創意多元的藝術形式去弘揚中華文化，說好中國故事。今年我們的主題是傳奇，我們會為你們帶來很多故事的。今年六至九月我們會帶來280場的節目，我們邀請到近3000位的本地、內地和海外的藝術家來香港演出和交流的。我們的活動包括舞台演出、展覽、電影放映、講座和工作坊，以及各種的社區和校園推廣活動，務求不同喜好的觀眾都會找到屬於自己的中華文化體驗。我特別要提文化節特設的普及中華文化藝術專場，鼓勵師生和社區人士去參與文化節的節目。我們過去的調查顯示，超過85%的參與者都表示文化節令他們對中華文化產生更加濃厚的興趣，充分體現了文化節在推動中華文化方面的成效。我們會繼續打造中華文化節是香港的旗艦文藝品牌活動，引更多的市民和旅客能夠親身感受到中華文化的魅力。我們希望透過中華文化節這個平台，繼續匯聚不同的力量去攜手弘揚中華文化。
1: 據了解，香港第三屆中華文化節2026的開幕節目舞劇《白蛇》，透過芭蕾舞和中國舞中西交融的舞蹈語匯，重新詮釋一場自我探索和認知之旅。作品既保留《白蛇傳》之中

0: 游湖遮山、水漫金山等等的经典桥段，亦都运用大钟、方圆等中华文化符号，构建东方舞台美学，令到这个流传千年的民间传说和当代精神建立共鸣。跟住落嚟，我哋就嚟听舞剧《白蛇》艺术总监、芭蕾舞艺术家谭圆圆嘅分享。
1: 这次很高兴能带着由我担任艺术总监、上海大剧院原创出品的舞剧《白蛇》来到香港，参与2026第三届中华文化节的开幕演出。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重逢。舞剧《白蛇》将流传千年的《白蛇传》故事重新读解、重新架构，赋予它极具当代性的象征意味，角色融合古今，互为呼应，虚实对照。舞剧《白蛇》不再是讲一个爱情故事，更是在探讨现代女性的精神世界，如何在生活的琐碎中找到内心的小情，完成自我认知与蜕变。在舞剧的创作和呈现上，我们汇集了顶尖舞台艺术家，集结海内外一线华人舞者，融合芭蕾、中国舞、现代舞、武术等元素，运用多媒体技术精致打造，希望通过极具江南风格的东方舞台美学和国际化表达，让经典在当下焕发新生。
2: 每年的中华文化节都有一个核心的部分，就是中国戏曲节了。今年这个部分是以义薄云天、满台忠义为主题，呈现多个剧种当中彰显忠义精神的传奇故事。头炮节目京剧大武生艺术展演会集合上海、北京、天津和湖北这四大京剧院的当代顶尖武生演员，一连三日上演取材自《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故事的精彩戏码，是尽显京剧武生精湛的功架和唱腔。
0: 除此之外，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施夏明将会率领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优秀演员，一连两日将昆曲精品《南柯梦》上下本首次搬上香港舞台，唯美演绎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笔下的虚幻人生。一起来听江苏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施夏明老师的分享。
3: 那对于我个人而言，饰演淳于芬一个最难的地方也是在于他是一个有别于其他的昆曲小生，至善至美至情至真的形象。而淳于芬他是一个既有着善良、淳朴、重情重义的，但是他同时身上也有着虚妄、然后就是趋利、然后有不忠等等，他是一个充斥着真实的人性欲望的这样一个角色。这对于昆曲小生的表演艺术而言是一个全新的版图，至少我在之前没有演过这样的角色，所以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昆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承，应该说所有的戏曲都是一样的，就是口传心授。那我们江苏省昆在口传心授的基础上面更是非常讲究传帮带，传意味着传戏，那么帮意味着帮我们的晚辈来指正他们身上在传承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那么更重要的其实是带。就像我的前辈老师，我的磕头恩师施小梅老师，当年带我们江苏省昆的第三代的艺术家孔爱萍老师演出《牡丹亭》，并且帮助他获得梅花奖。那么孔爱萍老师现在就在带着我饰演同样的牡丹亭，一直延续到现在。那么现在我开始带着我们的江苏省昆的第五代的最年轻的演员们，并且这一次将在香港演出这样子一个四代五代同台联袂演出的南柯梦，这也真实的去身体力行的去体现了江苏省昆的优良的传帮带的这样子一个良好的习惯，同时呢也是期待着传帮带能够更快的让这样一批年轻人能够成长起来，因为任何剧种的兴旺核心还是在于人。我们希望所有的戏曲艺术

0: 能够人才济济啊，我们的中华的传统的戏曲文化能够薪火相传。
1: 另外，香港本地名伶龙冠天、邓美玲、阮兆辉和廖国森就会担纲上演新编粤剧《广陵散》，是演绎魏晋乱世之下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他的文人风骨。下面我们来听听早前中华文化节2026节目简介会上面香港三位的粤剧演员龙冠天、邓美玲和杜永森的分享。
2: 广陵散呢其实有几个讲法的，究竟这个古仔是一个古曲、是古琴曲，这个广陵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广陵散有很多又说是民间的歌曲，民间的广陵即是现在的几时呢？就是哪个地方呢？就是扬州。但是原我们的胡国贤的校长呢，他写这个剧本呢，他就是将一个古仔就是讲一个男主角叫做嵇康，根本上呢他本身自己出自名门，因为呢政治问题呢他就不再去朝廷那里效力了，于是乎就做了竹林七贤其中一位，在这里喝下酒啊，作诗啊。就有一次呢，是因为他睡了觉的时候呢，原来在梦中有个古人出现，就教他弹广陵散。这个古人呢就是聂政，就是当年呢刺杀韩王的其中一个人，将他自己的思想是做落这个琴的曲里面，教了他之后呢，他就令到这个广陵散的曲呢是传遍每一个地方。咁我自己有好多个学生呢，嗰啲太学生就好鍾意广陵散。咁但係好唔好彩地呢，到最后佢都係要去迎场失去生命。喺失去生命之前呢，佢哋嘅学生都希望佢继续弹广陵散，最后佢碎琴而死。
3: 粤剧咧系戏曲嘅一种啦，而且喺香港演出系当然唔可以少咗香港粤剧啦。咁啊，我记得咧我自己系每一年嘅中华文化节咧，我都系台下嘅观众，十场咧我系睇咗八场嘅。咁今次咧就自己好开心有机会去参演啦。咁而且系一个新嘅剧目啦。咁我哋系有唔同嘅组合啦，希望各位观众咧会中意，会接受呢个新嘅戏。
4: 啊，我哋一个新编剧目由零去到有，亦都係有一班前輩去帶住我哋去到，但係同時亦都俾好多空間我哋去到發揮我哋嘅想像，或者可能我哋作為年輕演員都有好多嘢想試，我可唔可以咁樣去演繹呢？亦都好多謝一班前輩好俾呢個空間我哋，同時亦都帶領住我哋話俾我哋聽，咁樣可能偏離咗少少，或者根據佢哋過往嘅經驗，可能有另外一個處理手法會更加好，所以係一個好有機會實踐到的地方，去真真正正用身體去到帶住我哋去到完成呢個演出。
5: 獲得國家藝術基金資助，香港演戲家族的音樂劇《玉娘》亦都會在文化節當中上演。這個作品將會融合戲劇、音樂、舞蹈、視覺藝術和多媒體技術，刻畫出中國首位女西洋畫家潘玉娘對藝術的追求和堅韌品格。跟住落嚟就嚟听下香港演戏家族艺术监制姚润敏嘅分享。
6: 演戲家族在創作《玉娘》呢個音樂劇的時候咧，其實喺之前咧做咗一輪嘅資料搜集嘅，因為藉住國家發展啦，我哋灣區融合啦，演戲家族咧都好想做一啲作品，能夠反映到我哋中華文化嘅一啲內核精神嘅。經過一輪調查之後咧，我哋作曲黃子永咧就選定咗潘玉娘呢個人物作為我哋今次創作嘅主題。咁所以喺大概兩年幾三年前，我哋就開始做一啲資料搜集啦，亦都好開心得到安徽博物院嘅協助，幫我哋可以去更加貼身咁樣了解潘玉娘精彩嘅人生。
1: 而最新呢一屆嘅香港中華文化節2026咧，將喺今年嘅六月至到九月舉辦。除咗啱先大家聽到嘅同埋分享到嘅精品節目推介之外啦，文化節期間將會邀請多個中國內地同埋香港嘅頂尖藝團同埋知名藝術家鼎力參與，舉辦超過280場嘅舞台精品節目同埋相關嘅延伸活動，例如電影放映、主題展覽、講座、工作坊以及係社區同埋校園等嘅活動，歡迎有興趣嘅朋友積極關注下。
5: 中华文化节是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呈现，康文署辖下弘扬中华文化。

办公室策划，旨在弘扬中华文化，提升市民的国民身份认同及文化自信，并且助力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同时吸引并汇聚中国内地和世界各国的顶尖艺人和艺团来港交流。最后我们来听下香港演戏家族的原创音乐剧《玉娘》的精彩选段，结束我们今次这个环节。

0: 手词你知唔知系边个写嘅？
1: 一个同我同样命运嘅人，
0: 即系
1: 南宋天台刑妓严锐。我想要自由。
0: 你想我俾你？你觉得我有咩？我有嘅话，寻晚你就唔会见我出现喺嗰度。不过我可以俾个机会你寻找自由，
1: 即系
0: 你唔使再翻到怡春院，我会帮你赎身，从今以后寻找你想要嘅自由。
1: 但系我一个女子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就算你帮我赎身，我又去得边呢？大人，你可以收留我吗？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来到传承有我这个环节，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黎佳。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提醒阁下收听收看跟麦中华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6: 黎宜兴手工紫砂陶技艺产生于宋元时代，成熟于明代，日今已经有600年以上的历史了。紫砂陶制作技艺以特产于江苏宜兴的一种具有特殊团粒结构和双重气孔结构的紫砂泥料为原料，而这些紫砂泥料具体又包含有紫泥、朱泥、本山绿泥等等多种的材料的。咁采用100种以上的自制工具，经过打泥片、拍打新筒或者系圆器、双接新筒或者系方器，又或者系双接同雕塑结合的花器，表面修光、涂黑装饰等等的步骤，最终完成陶制品。2006年，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 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范伟群是紫砂艺术家范大生的第四代传人，亦都是今日我哋介绍的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已经有近40年的制壶经验了。
6: 范伟群制壶浓淡之间生出五色花、玲珑枝，虚实之中

0: 流转百态之美，幽古之韵。其作品因工精、凝美、韵深而享誉海内外。下面我哋就嚟听范伟群同女儿范善文嘅匠心传承故事《湖中天地》。
1: 啊，放在这里，放在这里，两个沙放在一起。高温的靠窑口，低温的放在中间，它这个温差就刚刚好。
2: 工艺美术大师范伟群正在烧制一批紫砂壶，其中有一把精心设计了数月的紫砂套壶作品，福禄同行，即将等待检验。虽然范伟群已有近40年的制壶经验，但每次烧制新作品，他依然十分期待和谨慎。
1: 就想做一套茶壶，不管到哪里，我都能拿出来泡茶。我要让这把壶不光是方便使用，它要有一定的思想诉求、文化内涵。那我们放在窑里边的话，先要低温把它烘干，温度慢慢慢慢慢慢升的，它不能一下子升，一下子升它这个茶壶就会爆裂。
2: 范伟群所在的希望村就位于宜兴市的丁蜀镇，因这里出产优质的紫砂原矿，从而孕育了悠久的制陶历史。早在明清时期，丁蜀镇便有村村有窑、遍地是陶的景象。作品烧制很成功，范伟群仔细端详后依然觉得不够完美。
1: 我觉得它的形制、它的功能、它的寓意还不到位，内涵上也要有思想、有语言，能想要自己表达的东西，我一直也没有公布。
2: 经过再三思考，范伟群决定重新设计这款作品。范伟群是紫砂艺术家范大生的第四代传人，大生取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是范广善、范钦仁父子的艺名。后来，人们把范大生父子所做的紫砂壶作品统称为大生壶，在当时就有“千金易得，大生壶难求”的美誉。
1: 这把大狮子壶以狮子为造型，它是仿照自然界的，但是呢，艺术创作呢，它也不能完全写实，它要提炼，达到一个既实用、又美观、又形象逼真一件紫砂精品。
2: 在1910年的夏天，这把大狮子壶成为了国内外关注的焦点。清政府在南京举办了南洋劝业会，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性博览会，吸引了国内外30多万人参观。在这次长达半年的展览中，这把大狮子壶荣获博览会最高奖奏奖。
1: 我从事紫砂壶以来呢，我就慢慢有机会从国内国外拍卖市场藏家手上陆陆续续回购了一大批大生壶的紫砂作品，作为我们祖上的作品，我是也不遗余力地继承它、传播它，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我们学习的标本。
3: 这个就是张光堂的耳洞，原来在我们门上头一些贴。
2: 为了重新设计新作品，范伟群与女儿范倩文一同来到宜兴的张公洞寻找灵感，他希望能与女儿共同完成这套作品。
1: 什么？我这三个空了。就是我们平时啊，要注意多观察，看它的造型呢，可以对我们的设计茶壶呢，它会有帮助的，对吧？造型的特色。
4: 那个亭子感觉不一样。
1: 就是像道家的这种亭子的感觉，看它的屋檐从上至下飘逸而起，再一个回转，下面小，上面帽子感觉大，显示出一种灵动。
2: 从张公洞回来后，范伟群有了新的想法，他放弃了之前的造型，决定设计两款壶，与女儿范倩文分别制作。
1: 第二版的改动呢，上面套了两个杯，我底座增加了一个相差的功能。在中国传统里边，有一种叫按八仙，其中葫芦它就是成为一种吉祥物。我们发现一个灵感，从一个虚无的东西，你慢慢要变成它一个具体的作品，那你它也经过很多方面，经过仔细完善它，来调整它，最终变成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形状。
2: 紫砂壶的设计理念往往融入了创作者情感的表达，每把壶不仅具有使用功能，其思想内涵转化为具体物象，所呈现出来的艺术价值也成为历代文人争相追。

0: 随的原因。有人曾评价紫砂陶实际上是热衷文化的艺人与热爱工艺的文人共同创造。相传宋朝大学士苏东坡晚年弃官隐居于此，后来宜兴的紫砂手艺人为纪念苏东坡，设计了一款提梁式紫砂壶东坡提梁，范伟群的祖父范钦仁也为此创作了这件作品东坡提梁壶。
1: 我们祖上啊，为了纪念东坡先生跟宜兴这段深厚的渊源，我祖父就设计了一个三叉提梁壶，跟自然、跟生活、跟茶完美的结合。这把东坡提梁壶呢，1926年呢，在费城博览会获得了最高奖金奖。
0: 紫砂壶的出现是茶文化发展的需求，它随着明中晚期国人泡茶方式的改变应运而生。得益于陶瓷鼎盛时期传统工艺的丰厚积淀，紫砂壶逐步提升为文人雅玩、书斋珍品。宜兴紫砂矿，因其外观有多种颜色，紫砂矿泥也被称之为五色土。紫砂壶颜色的呈现，往往也是创作者考虑的元素之一。这次范伟群在选料上做了特殊调整，改用了红色的陶泥做原料。紫砂壶成品是不挂釉的陶器，单矿原成泥，不需要加配其他粘性原料就能单独成陶，可塑性好。因此在泥料的制作过程中要反复捶打，使其有足够的韧性与粘性。
1: 这一把壶是一个组合套装，我要这个组合的部位尽量的吻合严丝合缝，我要保证这个材料的稳定性。我也没有选特别细的泥巴，我就选了40码的颗粒的这个原料，烧成以后呢，它看上去还很细腻很温润，但是呢它也有一定的国力支撑力，可以满足你对造型功能的要求。
0: 调整好满意的紫砂泥料，范伟群与女儿范倩文各自开工制作。套壶的制作，每个配件的衔接特别考验制作者的手上功夫。
1: 泥里边的沙粒分布要均匀，拍生铜的过程当中要很细很匀很规范。
0: 用泥片相接拍打凭空成型，全凭双手拍打时的协调以及对于转盘转动惯性的驾驭来塑造预想中的壶体。木拍子很自然地对圆筒有节奏的拍打，逐步收口。
1: 这把壶呢，它主要这个壶底啊特别细，它拍手呢拍得特别多，容易起皱，容易走不规则，不容易掌控。
0: 另一边，范倩文也在制作另一组套壶作品《喜相随》。
2: 可能我个人是风格，我喜欢那些比较现代化一点、比较小巧一些、精美一些、秀气一点的东西，可能会跟他的风格还有点不太一样。像这样上面的一个蜘蛛网的话，我们到时候会做一个嵌泥的一个工艺，烧出来就是有两种泥料，有颜色的对比，这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
0: 这次范伟群第一时间将修改后的紫砂套壶福禄同行烧制出来，这款成品已经与他理想的设计十分吻合，但在他仔细思考后，范伟群又再次做了修改调整。
1: 但是我们喝茶的人啊，他讲究啊，泡茶呢茶水不能闷在壶里边，所以一个呢这个壶的容量跟两个杯的容量相差太大，所以我就把杯重新放大，然后单独看这个壶，壶盖它也太小，你加水也不大方便，倒茶叶也不大方便，所以我又把壶口又放大了。
0: 经过再三调整，范伟群终于将这款作品福禄同行的造型确定下来。
1: 范老师好。
0: 为了加强思想的传达，范伟群找到老搭档范小军添加陶刻。
1: 我设计了一个新款，来看看怎么来装饰。壶名呢就叫福禄同行，然后呢我想装饰一个禄，上面刻点蝙蝠云彩， 那你就辛苦。
3: 好的。
1: 你看看，福禄同行，我想这个福字啊，写饱满一点，圆润一点。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含蓄一点，禄改成快乐的乐。
0: 在与范晓军的交流中，作品名字由福禄同行改为福乐常行。对于范伟群来说，创作一把满意的紫砂壶，整个过程要经过无数次的推敲，创新是范伟群不断的动力，让传统的紫砂壶表达当下时代的审美语言、思想价值，是如今传承人的责任。2022年，范伟群推出了创新设计作品《无相提梁壶》，引起业内关注，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金鼎奖。其造型的简洁灵动感与传统提梁壶形成鲜明的对比。
1: 这把壶相壶呢，是用现在抽象的线条的形体来表达全新的一种设计理念，以流动的线条为主，提梁跟壶身形成虚空间跟实空间这种对比，也是阴阳的对比。慢点，慢一点，当心，放下。
4: 好，我来看看，哦，
1: 看看有没有什么状况啊？摆了4次，现在基本上达到我想要的设计要求了。
0: 一把紫砂壶要经过打散重组，不断重塑，被赋予新的功能、新的语言，浴火重生，留下时代的印记。自古以来，不断追随的茶客换了形装，捧起手中的这把紫泥，依然延续紫砂的生命。
5: 咁睇翻范伟群咧，先后被授予中国陶瓷艺术传承突出贡献奖，同埋首届江苏省乡土人才三大名人等嘅一啲荣誉称号。咁展望未来，佢表示通过佢哋呢一代人嘅努力，将来紫砂文化唔单单系停留喺茶台上面，而系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闪耀中华大文化。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带来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黎佳。伴随着高山流水的古琴乐走进白雅会馆，我们一起赏识古琴的艺术魅力。中国古琴又称瑶琴、玉琴、七弦琴，是汉民族的传统乐器，亦都是世界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至今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2003年11月，中国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200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咁据《吕氏春秋》同埋《礼记》等嘅古籍记载，古琴制作系源于上古中原嘅伏羲、神农，成于魏晋，盛于唐宋，而喺元明清不断得到延续。古琴本身蕴含同埋承载嘅历史文化底蕴可以话丰富而深厚。它的底板是扁平的，面板是弧形的，对应天圆地方。而多数古琴长度大概在3尺6寸5分，象征着一年的365日。而古琴13徽是代表12个月和1个闰月。
1: 而马骁就是深圳市古琴协会的会长，深圳大学古琴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在深圳传承和传播古琴文化有20多年了。近日他就接受了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的专访，分享了古琴的艺术之美。
2: 古琴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它的起源呢是我们的跟那个巫文化是息息相关的。那咱们的先民呢，通过祭祀，把我们人间最好的东西、最珍贵的东西都要献给神明，以打动上天嘛。所以我们古代呢有这个伏羲神农创造古琴的说法，那古琴后来变成了庙堂之音，几千年来呢都是被文化人包括这个社会的上层社会呢所重视的。那古琴以前是用作教化的，然后孔子呢礼教乐教啊，琴是一个重要的教化工具。那么到三国两晋的时候呢，古琴呢慢慢的就是被文人士族所推崇，它是变为了一个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展现高雅志趣的工具，也是这个士大夫的必修的功课啊。原先有君子无故不彻琴瑟，君子在狱必左琴右书啊。我们古人把古琴作为一个文人的情感和精神的一个寄托。所以我们的古琴呢，它的音色呢，它是属于自然之音，它是比较低频的。我们古代的丝弦呢用的这个是390赫兹左右，甚至还更低，所以我们古琴的音色叫轻微、淡远、中正、平和啊，它是符合自然之道。所以我们古人认为弹琴能够净化人心，能够通天地之灵，这是我们古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我们古琴呢有暗音、泛音、散音3种音色，有4个八度加一个大二度，它的表现力是非常的强的。我们古琴呢传承了几千年，它技法上呢实际上已经很成熟了。右手的磨挑勾踢脱皮打斋左手的吟挠戳住，它组合是千变万化的。它的古琴音乐呢，它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语言模式，它跟戏曲歌赋啊、诗词歌赋是互通的它也是一种我们东方的一种审美的语言的一种模式。所以我们平常听古琴呢，它声音它非常的柔和，让你的心一下就能静下来。它不像其他乐器听着听着会人会比较浮躁，但是古琴就能够让我们能够内心平静啊，是我们古琴作为一个弦乐来说非常特别的一种音色，能让人内心平静。

0: 睇翻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马骁咧系首次接触古琴，就被佢天籁嘅声音所深深打动。佢先后师承李如言、姚公白、丁成云等嘅名家。2010年，佢创立咗古琴研究工作室，致力于古琴教学同埋文化传播。2012年起，佢喺深圳大学担任古琴专业教师，深圳大学亦都因此成为全国综合类高校当中最早设立古琴专业选修课程嘅高等院校之一。
1: 我们这些年呢，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爱好古琴呢、啊，我们采取了有古琴音乐会啊、古琴展啊、文化讲座、古琴雅集、公益教学课程很多种模式，我们做了大量的古琴推广工作。我们在深圳已经做了20多年啊，这些工作，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古琴文化从小众雅文化走向大众活文化。在日常的古琴教学中呢，我们除了希望我们的这个爱好者们掌握古琴的基本的演奏技法，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古琴内在的文化内涵与我们个人内心的心灵建设与道德品质的提升。而我们古琴文化的传播呢，就是能够帮助学生们建立文化的认同感，从琴学中感受到中华文明的独特的魅力，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也是对中华文脉的传承有重要意义的。我们深圳大学是自2012年开始把古琴文化引入了人文学院的本科教育体系的，也是我们全国综合类院校最早开展古琴课程的院校之一。10多年来呢，我们开展了古韵今生系列活动，还有各类的专家、古琴名家的主题讲座，还有演出啊、雅集的上百场。深大的学生的这种受众呢，达到1000000人。我们经过10多年的培养呢，已经有差不多300多人具有一定的演奏能力的学生。
2: 马骁老师介绍，每年深圳都有近100场的古琴雅集、讲座、演出，以及非遗进校园、古琴进社区等等各类的活动，令到年轻人能够走近古琴、爱上古琴，令到中华传统文化薪火相传。而他亦都尝试通过科技、国风等等多元方式，令到年轻人感受古琴的魅力。
1: 我们目前呢，在年轻人里推广古琴是我们一个方向。我们这些年呢，结合这个国潮风，用古琴啊、茶道啊、汉服啊、摄影啊，吸引了更多年轻人来打卡古琴，感受古琴的魅力。最近呢，我们还在计划建设一个书院，就复刻我们古代的传统书院的模式，进行经典诵读啊、信息化内容呢、啊。其中就会有很多针对年轻人的公益课程，其中就包含了古琴。随着时代的进步 ，AI 数字化打谱和琴曲的创作，也成为了我们现在正在发展的一个方向。还有古琴音乐结合网易云的数字化，今年我们有一些数字化的项目，比如说拍摄古琴与诗词的数字影像。一直有一个设想，就是我希望用这个全息投影技术复刻古人弹琴的景象，就把我们古代的一些弹琴的，比如说李白、白居易、苏轼弹琴的这个琴曲和形象和这古琴音乐结合，这样的展现能让我们的更多的人被古琴的魅力所吸引。我们今年年末呢，准备举办深圳古琴文化周的一个活动，其中包括了全国名家的古琴音乐会、古琴展、名家论坛、古琴大赛等系列活动。古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它的传承与发展是靠我们这些古琴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它更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关注。只有在各方面的努力下，才能把我们这项传承了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去发扬光大。
2: 悠悠琴曲意象盎然，琴上七弦承载着3000年的文化积淀。如今马骁以琴为媒，让清微淡远的古琴之音走进小众雅集，走进校园、社区，走进年轻人的生活，用多元方式为这一门千年艺术注入新生力量。琴音袅袅，薪火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黎佳。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5: 柳永就是北宋著名的词人、婉约派代表人物，他精通音律，善于吸取民间词的精华，词作大量运用铺排、白描等的手法，写景抒情，淋漓尽致，被称为万词第一人，有乐章集传世。
6: 柳永的词因为朴实无华、情感真挚，深受一般民众所喜爱。词人有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这样的赞誉。比如柳永在《定风波·自春来》当中是写到：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时时可可。而这首词就好像小溪潺潺，细腻温润。千千不足当中，那位沉思在相思当中的女子，满怀幽怨，水水滔滔地诉说着她的痴情和孤独。
5: 在柳永的笔下，词是活泼可爱的，是无媚动人的，是直入人心的。他没有挥毫泼墨，描绘宏伟蓝图，只是娓娓道来一个小女子的内心独白。然而这个在百姓的市井田园备受追捧的词人，却无法登上阳春白雪的高雅殿堂。
6: 对此，中南大学人文学院的杨宇教授认为，柳永的词除了内容方面，在语言和理想层面亦都是显示出独特的世俗特质的。下面你听他的具体解读。
1: 第二俗是语言俗，我们都知道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语境之下要使用不同性质的语言，比如说书面语言就最好是能够文雅一些，而口头语言呢，尽量的能够通俗一些。而像晏殊这样的高雅的精英文人，他们哪怕是写流行歌曲，运用的词汇啊、句子啊，往往也是很高雅的。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呀，还有“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啊，等等，都是比较含蓄、比较优雅的句子。可柳永跟晏殊不同，他的词里面经常会使用大白话、大俗话，甚至是民间的俚语、俗语，他都会拿来填到歌词里面。所以老百姓，尤其是不识字的老百姓，他们都能听明白，还能觉得很亲切。比如说这首词的下片一开头，早知那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那么就是大白话、大俗话。你要是用文雅一点的书面语言，你可以用如此啊、这样啊。早知如此，我真后悔当初不把

把你那个漂亮的、华丽的马鞍锁起来，这就是比较优雅的一种说法。而早知那么，就是大俗话。我想这个女子现在后悔，不仅仅是没有把这位男子的马鞍锁起来，因为马鞍一锁起来，就意味着她不能骑马远行了。她可能还后悔，应该把男子的银行卡一起锁起来，这样男子不就不能够离开她远行了吗？从这样的表述方式来看，其实我们可以大致判断，这位词当中的女性一定不是出自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她的身份应该是流落民间的底层的女性，所以她才可以日上三竿之后还不起床，赖在床上睡懒觉，而且可以不梳妆打扮，不注意形象，而且满口说的呢都是大白话。大俗话，所以这首词在语言上也比较偏向于通俗。第三点，理想俗。按正常情况，我们从小就会被教导要树立远大的理想，比如长大以后要当科学家啊，要当灵魂的工程师啊，要当白衣天使啊，等等等等，这都是很高尚、很远大的理想。可是我们看这位女子的理想是什么呢？向机窗只与蛮间相管，拘束教迎客。枕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衣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这样的人生理想，真的叫人是大跌眼镜。女子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呢？她心爱的男子就坐在窗前的书桌旁边，然后捧着一本书，很从容、很悠闲地翻。而这位女子呢，她自己又拿着她的针线，然后挨在男子的身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做着针线活儿。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那她对男子说：“你也不要嫌我啰嗦，你也不要嫌我烦，我就要黏着你，腻着你，要朝朝暮暮，年年月月。”永不厌倦，度过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春天。那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那这个女子明显的就是智商为零的代表。前面嚷嚷着要把心上人的马鞍锁起来，不让她走，已经是满嘴的气话和胡话。现在又要说这个男子天天陪着她在窗前读书做针线活，那这样的男人能成大事吗？按正统的传统的伦理观念来看，这个理想不但不远大，而且还很可笑。所以，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晏殊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才会居高临下，对于柳永在词当中表达的“针线闲拈伴衣坐”这个很低俗的人生理想，提出尖锐的批评。那不仅仅是晏殊，连苏轼呢也是很瞧不起柳永的俗，而且苏轼还特别不服气，你就写那么俗的词，凭什么你的名气比我还大呢？我们知道苏轼在北宋年间虽然是各方面全能型的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书法家、绘画家，可偏偏写词这方面，他的名气可比柳永小得多。那有一次啊。苏轼就问他身边工作的一位秘书，他说：“你倒说说看，我的词和柳永的词到底谁写得好？”这问题问得刁钻啊！好在苏轼身边的秘书也不是普通人，也是聪明人，他稍微一思考，马上就回答他的领导苏轼说：“他说柳永的词啊，只适合17、18岁的小女孩。”哼一哼，靡靡之音。那学士您的词啊，得关西大汉，高歌大江东去，那气势啊，可是柳永没法比的。这位聪明的秘书啊，可以说是一语道破天机。那柳永的词呢，是适合流行乐坛的，运用的是老百姓听着很亲切、很熟悉的大白话。他表达的人生理想呢，也往往是老百姓的最朴素的生活愿望，所以他能够很快的流行起来。而晏殊也好，苏轼也好，
他们。

代表的是知识分子阶层当中的精英派，而刘勇代表的呢是知识分子当中的市井派，一个是雅的，一个是俗的。那就以人生理想来说吧，像晏殊啊、苏轼这样的高雅的文人，他们当然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或者至少也在文学上面创作出传世的经典。而对于大多数的老百姓而言，他们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呢？我想无外乎是老婆孩子热炕头，虽然是很俗，但是却很实在。那刘勇其实就是站在普通老百姓的立场上描绘老百姓的幸福指数的，而且这首《定风波》的主人公应该就是沦落在民间底层的一名普通歌女，所以她对幸福生活没有别的要求，只需要朕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衣坐，就算是没有辜负大好的春天。

0: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要稍告一段落啦。我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黎佳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鹅蝶鹰。

0: 然后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年音相约，收听咱家己咱家怎么听爱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咱怎么该做对是梅姐。
0: 怎么

0: 潮州菜拢是东方料理，深交对往届山东做客。
1: 近年来，潮州菜声名扬扬，为直到每只亲味潮州，成了好在游客的上道。本期嘅大乐仔，那就来讲一首潮州每只嘅流量名白。
0: 龙江德卡制作机构是为当今年起持续规模节目会聚算名录项目。本期嘅第六，我来为大家来介绍下，知道回转每只龙江德卡。
1: 今次嘅节目好，甲大家话白了，先好英雄榜甲潮州菜。
0: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电影或者是冰袋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
2: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3: 叠山红尘月。
0: 听众朋友，这个是天爱电影节目，欢迎你来收听。遐拍的潮州小姐的话，好当是人工起名哈。今次个叠山风情话，围绕的每只只组队，现在来介绍个就是叠山个小姐了。
4: 冰叠酒，每味小姐，听歌声，团起故事。接下来爱个乒乓婆婆个，也是乌云庄个直正多名个小姐阿宝莲。阿宝莲是咱叠酒多名个传统小姐，伊是收藏于青岛厂里。有一点类似北方的汤圆，但是潮州人把它叫做阿婆念。这个念字有个人是写成铁手杯纪念的念，则有个人写成是大字杯纪念的念。那么究竟在这个才是正确的？为什么潮州人把它叫做阿婆念呢？接下来让写出潮州文史专家张超南张老师甲朋友们拍一拍伊个传说。
5: 阿婆念到咱潮州人心目当然跟非常普通个物件啦。阿婆念做来念字做你写，来写铁手般纪念个念，就拿念物件去个念。迄伊解释个就是那当几粒汤圆，爱食个小葡萄水面，就好吃只鸭，拿念正念落，伊解释个正啥个意思？一正意思就符合这种小姐门面个初衷。后来有人就当各地个魔术，改做大字般只个纪念个念。这个字当然也不错，这个字是后期字，康熙字典我查不到的字，它是到红楼梦的时候那代才开始出现的这个字，所以这个鸭念正念落毫无挂沙，所以这个鸭不念它如果按为正名就让你写我认为就应该写三点缀，让这个修炼修炼这个念字三点缀，这个念字呢，咱潮州话有咧读落，伊也变作念。念字有古话个含义，当伊就是春天春水，落涨个时候，落这个一个滴，或者一个江，伊个水按文出河涌，或者是滴见，就滴水非常甜，伊就叫做念。苏东坡用西欧个诗。嗰度其当就一句：宝光潋滟正黄河，山石空蒙好野气。所以这个潋甲三点缀，这个山当当开花红艳艳个艳字，伊这个组合就变作潋滟。这个潋滟呢，就是水甜到要叫爱溢出来嘛，那是春天烟雾啊，春水从电山个过听所出现个景象。这是一段一个字，段字个字呢，就是每件到水面了漂浮也叫做念，所以把这个叫做阿波念影子个念字，伊就加一只阿，那念正念落就完全木刻，而且字面来读也是同音嘛，阿波念呢，很可能等你就是这个念字繁体来写，就得三点缀加这个楼下个减字。那个剑啊，要去接刀去换做去个分工，写起来又麻烦，茫茫啊，命起的非常硬，爱写的有点恶，了他就照过呀，写这个单音字，也好是这啥，音好团好，一做年后的叫做阿婆，因为叫阿兄好嘛，加这个婆字是咱泉州方言去对这个特点，到五花八来打。这个叫做牛出世，咱潮州话来讲，非常最多加个毛字，是自家自家耕也是毛，吃也是香，就真无关系个。叫咱个炒菜，爱做个羹，爱个走羹，晒个走羹，吃个羹毛来，一羹从个蜂蜜耕个毛，羹毛就是羹嘞，所以 伊个本意就是惊，该某字就是整个呕出，甚至该。

0: 二度跌住嘅，胡须做牛出世势硬，目标是三壁嘅，所以阿婆念这个波等于个道理。啊，那物件好食，只该食个老阿婆，等于都是做一个牛出。所以阿婆念食字呢，就呢，请一只鸭子到水面漂浮，非常形象，非常文雅，一种小食名。
1: 听了张老师的介绍，相信大家也比较了解了。其实阿婆念的念字应该是写成三点水小念的念。为什么叫做阿婆念？其实有两种解释。直接呢就是打直接统一过去的形状，大到叫阿能扮演，这阿能的地球话又叫做阿婆能，所以呢称为阿婆念。另外直接打法就是打这个统一之后铺以水面，就好像是白色的阿婆到水面界又扮演。所以称为是阿婆林。潮州人吃阿婆林最有名的地方，当然是乌蝇蛇。到古时候，乌蝇蛇有一位名叫大名树的人，伊做的阿婆林特别好吃，柔中点骨，所以呢吸引了好多朋友再来品尝。而且朋友吃了之后，也是赞不绝口。所以乌蝇蛇的阿婆林也就特别出名了。那么咱潮州的阿婆林甲北方的统一又是咩生意的区别呢？伊个特色又是咩生意个？接下来咱请出潮州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彭树光老师来甲朋友们拍一拍。
2: 遐做一单阿婆林，伊对个制作工具各方面呢，都也讲究的非常在，所以就一单大做个过天个菜，攞一个准备，爱选择先比较有好个准备菜馆呢，欢迎这个按这单传统呢，就是单准备。今后呢，用节目来爱，爱后呢，再来调整，伊是造成这个产症个，吼，这个产症来造成这个阿婆林。遐为什么产症个食症个讲究呢？但相对产症来做阿婆林，甲调教伊有各方面伊有适当个情况下呢，伊食起来的口感比较柔滑水者。遐到了大做或者讲呢，伊许地方规个特定，那阿婆林呢，许度四种鸭料，吼，四种鸭料就绿豆、绿豆沙、红豆沙。加啲计芋泥，加啲计水晶，即系啥嘢？四种鸭料呢就爱做四种形象出来，就是按照我会懂甲会晓嘅，那就是呾灯、衣、味、尖，就是呢四个特定，就是能红砖甲阿婆林许代意思嘅特定。伊有啲嘅特色就是呾等等啲阿婆林是用糖水杀落之后呢，唔系单单只一只个汤，二个汤就是可掠来食嘅，就是煲嘅。伊是爱另外用老子计嘅力来制成老子计水。等只阿婆林杀熟落之后，伊起来时候呢，偷食老子计嘅的水，伊起来够伊计。口味各方面呢，伊起有一个非常好的食嘅。那因为单单极的，伊要一个请职请中嘅食应，能因为能做面呢，伊是有一个比较念，所以喏，即系搭配落最后起有一个单互补嘅食应。阿婆林呢，每单爱食足伊嘅种就系啲，就是爱食足伊就系种，就讲究单伊度不单嘅口味之外呢，花有一个讲究单口感比较水热柔滑。噶从头至尾，伊啲计味格各方面咧，爱比北派呢，还是爱有称。你同伊弄伊北派嘅物件，吼，伊也同伊，伊是大当然伊个折磨，只食头物件来加。我伊是啥物料，到许多连佢折磨，等等作为当等地主阿婆念咧，弄是许多啥物啊？弄就差啥物原料，比如单只咁样弄绿豆啊，弄就以纯正嘅绿豆，吼来做成呢个绿豆啊。来包接，硬豆能做松针嘅硬豆，或者得夹解个呀，夹解个只，顶顶只就唔夹落去呀。一得了大水晶，接到许多只嘅芝麻汤，只解咩能做接到水晶啊？只个水晶呢就是果菜芝麻豆浆，吼也可以加适当加个点啲绿豆沙，落去切也可以。
1: 阿婆林传统嘅制作要求非常严格，要求配食起来爱柔滑水泽，啊爱嫩骨。这阿婆林嘅啊有四种。即就是绿豆芽、红豆沙、芋泥、芝麻，每一粒嘅芽大概是15克左右。遐传统嘅阿婆林每碗呢一般都是三粒，每一粒嘅芽也是各不相当。店家为了区分每一粒芽嘅唔同，所以打包阿婆林嘅时候，唔同芽嘅阿婆林形状各异。有嘅呢是包成圆形嘅，有嘅呢是包成比较尖嘅，各有标记。爱食的时候，一般就是把做好的阿婆莲放到白糖水里头煮熟，再配一点汤就可以吃。

材料。那么到了现在，阿宝连麦配料也是煮来煮根红葡萄菜。现在有的说是配料红枣、红苹果、白芒子、白瓜等等，所以将我阿宝连推起来五颜六色，吃起来是清香嫩骨，非常有特色。因为这三页，所以呢也吸引了好多外地的朋友再来冰鲜，而且陪梦冰鲜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0: 吃了好吃了再来。
1: 听到这首蝶歌歌曲《炒蚵煎》，相信屏幕也已经是世界流浪蝶州的著名传统小吃蚵烙。蚵烙是蝶州小吃最经典的一味，因为咱蝶山地区盛产蚵，比如天海的盐红蚵、达侯蚵、建业的紫光蚵、肉片的加州蚵，咱蝶山地区山蚵呢是比较多的，所以蚵烙也就应运而生了。蚵烙实际呢就是蚵煎，因为咱蝶州话的烙，实际即就是蝶菜烹煎方法好多的煎。蚵烙这款传统的蝶州小吃，历史非常悠久，到清朝末年，蝶州城镇各地制作蚵烙的小摊档已经非常普遍。其中最有名的应该就是民国初年为蝶州府城开营于古镇西北街太祖省楼店，这家小吃店专门经营蚵烙，伊制作的蚵烙特别好吃，原因是因为太祖省楼店到省了解十分严格，专门生出肉片加州出售的猪蚵，采用优质的作坊，甚至连蚵油都会用本地蚵的针头内煎出来的蚵油，制作的每一个步骤都非常考究。伊制作的蚵烙有特别鲜美的蚵香味，口感酥而不硬，脆而不嫩。由于呾太祖省楼店制作的蚵烙口味特别优嫩，所以到当时呢，这个蝶山地区都非常有名，提出了半个世纪之久。到抗日战争的在世，到咱太平路南麦斋卡甲金家巷头有热闹的小摊档，都专门制作蚵烙，生意也是非常好。伊人制作的蚵烙都是在天高客人来的时候，才专门点火制作，味道特别可口。遐段东西也是闻名地招。到了现在，蚵烙已经是进入家庭了。蚵烙不光是到酒楼、到小摊档口头能够食到，到家庭的膳食食堂也是极为普遍的。现在好在地州人都会家己买蚵、买自家的地瓜粉，然后呢，家己到家来个制作蚵烙。听人嘅蝶州蚵烙有啥物产业特色嘅物件，制作方面又有啥物产业嘅考究呢？接下来，咱请出蝶州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彭树光导师，甲朋友拍一拍。
2: 将只蚵做到蚵烙，许多伊嘅蚵烙要求呢非常高，因为本身蚵甲最唔好食嘅，到平时啲嘅蚵烙，过听呢就差我自己，就我能蝶州本地嘅作风，佢能记得作风，也就记得地瓜风，冇人记得菜风。地瓜红呢，就是用等啲红瓜去晒出来嘅。如果彩虹地瓜呢，就是用白领车顶入去夹佢晒出来嘅。相对于彩虹，依个口感咪染色，系好贵。但能作为蚵烙嘅讲究呢，就是得，依个染色唔系咁贵，因为本身蚵嘅。伊是比较软嫩的物件，你做瓜尖细卡官地位呢，食唔出伊本身蚵特有自己口感，自己浓烈自己香味，而伊香加本身蚵烙自己口感过来，所以咱蚵烙呢最后就顺应老自己，咱本地嘅风骨风，加借老自己生活嘅，落嚟过听呢，咱到落蚵烙过听呢就得蚵加自己做风，加自己葱，你三只条花蚵。就这落来落，但许多就腌咸汁那个卖家，因为咱就讲咸汁加落去，落主要本身蚵的作用嘅，通过蚵到加这个过程加熟的，加埋情况下，伊个水排湿就非常在。万一为什么等咱蚵落落成冰落之后结清的时候呢？伊跟随的这个河流加这个蝴蝶红，因为本身咱蚵落落之后是白汁，配着这个河流呢，伊有只高非常浓烈。青皮，加只老子个胡椒红豆炖呢，伊是起到就个去掉伊个醋，增香伊个汁液，泼只温水，伊是能够增香改者。
1: 总体来答，蚵烙个制作方法特别考究，主要个原料呢，会用地瓜粉、热毛红菜粉，热火候个控制呢，也得控制到恰到好处。蚵烙个主要调料是葱酥、味精、河露以及新鲜的鸡卵。到食蚵烙的时候，都会放一个水白的温水，然后呢配一个沙爹或者是河露，温柔起来。

0: 家。而落花舞喝醉唔单系指责方法，旁边呢有苏尖、冷尖及恶水。
1: 硬尖不单系难控，不单系要求来指责。有生意喜欢食苏落，可以当多啲嘅恶落喝多，加加自家做寡三百曲。如果兄弟话呢，可以加三十曲自家比赛。准备在落去捞捞之后，了这条河后来落硬白多一点。到落来过天呢，这个相对这个腰个朋友加点的。落到伊面顶子面个跟落之后，正整只个能学个这个能拍后条河后，那个加到这个面顶，然后呢整治生面兼食，只够外外吹做达到那个目的，只够是数落个，这个能落来呢，就是当相对能朋友吃点的，要就落一这半期又觉得当爱吃这这数来啵，当伊能落个呢，相对爱多点的点个口感，数落呢多点的香，加这个落呢就是恶酸。现在能呢爱对桥硬币比较个，就是小生整只个风调到我台家，尽量调清后呢，所以整只个风放到顶台落之后，落到伊爱更爱更的时候呢，就整只凹个架，就当四座落来到顶台，就是落到伊个色，只注意到顶台个潮个伊色揭起来，凹色揭起来，要等伊落一只个时候呢，即就冒硬的，即就得硬疼死来耶。当破车捞只个永水，如果只个凹上破车捞只个永水，翁车捞只个河路个或者红调花只个酱料呢，伊个口感呢有只个独特个风味，所以大家都可以食青点龙骨酸，只个香，只个感觉。
0: 煎鹅肉的时候，可以根据各种的喜好调整自己的风格、水的比例。如果大家喜欢吃酥脆爽口的，那么可以直接放着饮水，只要再加适量的比赛。喜欢吃比较嫩、比较骨口的，可以适量的加大水的比重。这些嘢落出来的鹅肉，完全就是另外一种口感。虽然豆包火腿的兼唔食，但是呢，以吃起来的鹅的滋味特别奇美。吃鹅肉的时候，不仅可以品尝到鹅肉的外酥内嫩、香脆刺味的味道，同时皮毛也可以观赏到鹅肉的鱼种肥大、鹅卵煎鹅的兼唔食的色泽非常诱人，所以呢，又让人胃口大开的。接下来将鸡叔大弟的村居过行，来潜水一些食惯于菜的文化的蝶椒小食，作食都来品尝最乡土特色的闽江美味。佢讲呢，蝶椒小姐，伊是全国点心八大排起组织。蝶椒小姐，伊个品种丰富，有个呢是脆个，有个呢是煎个，有个呢是烤个，还有个是炸个，而且风俗皆有，口味清新，用料讲究，制作精细，所以也受到了海内外朋友的欢迎。接下来，爱甲朋友介绍个这款蝶椒小姐，只是咱蝶山地区才有个，就是叫做咸水果。金水果伊是一款历史悠久的蝶椒传统小食，相传到蝶椒流传至今已经有过百年的时间了。伊色泽洁白，最好吃是豆瓜白叶，配以蝶椒的特色菜脯粒，口感重骨，独出了菜脯的咸香味，是一款大正会的闽江小食。所以来到蝶椒大街小巷，你都可以推到或者小摊档攞夹杯子的金水果。呀，金水果因为它味道呢比较清新，价钱比较便宜，所以呢也是受到了好多老百姓的喜爱。虽然金水果用料比较简单，但是伊个制作方法也是很有考究的。遐究竟咱蝶椒金水果有甚物生意个特色所在呢？接下来咱请出蝶椒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本树光导师来甲朋友做详细介绍。
1: 金水果蝶椒比较传统，比较有一个典特色个。应节计米菜夹呢个菜脯，一到制作呢个咸水果嘅时候呢，呢对就系卡苗就是得，系双硬佬直生呢个米，比较有弧下佬，以左右形式路之后，以通过夹只外缩嘴得够铃铛，我只系空，吓就那双硬佬只直生有夹当嘅流米，因为当能硬夹当嘅流米来响来响呢，依个缩嘴成就轻铃铛得够我只系空，呢个空呢就是目的就加住得可。来睇下可停止托菜脯，起够一计整起啊，整起啊！呢个口感嘅质硬，然后最后呢硬到呢个菜脯，一到呢个菜脯，伊嘅酸硬又非常出油，嗬！因为单单硬硬本地当地嘅菜脯，就是有就比较有浓烈韵味，呢个香味。你做寡菜硬到其他地方嘅菜脯，而我硬到饮住菜脯嘅嗰天呢，伊可能加只生汤嘅成红汁去落之后，嚟做到咸水果去对落去呢，伊就爆呢个特色。所以，人家菜能本地的菜脯，成要挖落之后，

0: 姐食应该生头好，家己家嫌姐姐，了落去爆炒，爆炒到伊会起香到之后呢，等到这个咸水鸡食，遐食，会食的时候呢，起到这个锅灶，这个锅炉，然后呢，停煎了这个菜脯，伊来食呢，伊也是有一股非常浓烈的香味出来。做你当下为什么爱用菜脯？做你冇用其他呢？到平挑好顿呢，伊起有一个火爆。做适当，有味食使做出，无味食使做入。因为本身咱即个咸水鸡是无味，无落啥物物件，只能就是用白菜个香个，伊所以伊就直接榨菜脯这个白菜脯香来渗透到即个鸡好大个去。伊个基础前呢，咱可以用一落适量个咸汁汁，当然莫加盐，吼，伊起到一个有一股浓烈个香味。
1: 制作咸水鸡的原料非常考究，应该是顺应各地的老味，用本地的菜脯，做成油灯之后配一个蒜头，再滴多红茶，然后呢用文火慢慢的煎，这些也才能够把菜脯的香味渗透到鸡皮之中去。咸水鸡一般都是以小只摊点的形式出现，托住水把鸡皮切好之后备用，用菜脯干做成丁，加入蒜头，用卤梅汁现做现煲。吃的时候可以加一个咸汁或者是点汁，这些也吃起来的咸水鸡味道更加重，而且更加美味可口。由于咸水鸡价钱比较便宜，所以呢也是受到了好多老百姓的喜爱。

0: 水 TS 听嗯来修咯。
1: 回咪该呀、啊、
0: 听爱叠经大乐哉。
2: 每当叠酒用有世界每只制度，中国叠酒菜这些，中国接你名声，叠酒菜地票每只城市的每只城市名片，从街头小巷到景区周边，再到在餐饮食肆，五百多道菜肴，让这个个美味不断言。
3: 当下潮州正以独有的方式创新于敬畏之心，守护的地道传承，以开放姿态拥抱的大胆创新，让潮州菜成为特地品味的南疆之味。
2: 那今次个当乐仔，咱呢就来介绍一下潮州每只个流量名单。
3: 到潮州，不过不成红，无论是红泥过节之时，也是红青红日烧酒餐，老哥是当时无开的思维。多高城区的老个店来台，一半全国米勒拼盘是游客拍开了个潮州的天口，也是即将将个潮州带来个美味馈赠。激励游客行能时，
4: 我们慕名来潮州旅游，然后这个卤鹅是一道名菜，然后我们就点了一个卤鹅的拼盘，就是每个部位都尝一下，感觉挺好的，挺入味的。这边是卤的，但是我们东北那边就是铁锅炖大鹅，它是炖酸菜的，这个卤的味道就是比较入味嘛，然后有一点点的甜味，就是跟我们那边的咸有点区别，味道很棒。
2: 啤酒老哥浓则不咸，清则不醋，肥则不涩的独特口感传承了几百年，征服了无数人的味蕾，其别名啊就等于一碗老汤。也就老哥制作几个酷酷推表上的团成呢力硬边一介绍
5: 的。像我们比较老的店的话，一般是每天都要用这个老卤水，老卤水加上我们的新卤水，再加上我们每天的这个不同的这个香料啊调料啊这一些来作为这个饮，然后来做的是这个卤鹅。
3: 老哥改卤字是成就知道每笔改关键因素之一，多调酒各家各口改卤料配合不同，
2: 从传统界只有聊聊过年，到现在随着口味对口的提供，老哥西北人不断的创新口感尝测，会点到新型的老料五十多年，这些至多半呢换接感了东位的地位。
3: 潮州菜七十几个各家企代表成团成人半曙光，
6: 把这个卤水的调味把它分为像中医那样筋、情、爪，是像郎姜、八角、桂皮列为属于筋这一类，豆蔻啊、草果啊、花椒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给它分为筋。
2: 高渣味全国百年，从今受到喜爱。今日团生便会一笔的固步自封。面对很多餐饮企业的需求和挑战，潮州菜正以一种极具智慧的姿态，正赢得自我革新。
3: 潮州北京是潮州代表性的景点，潮州菜师傅也利用卡手卡式做了潮州北京菜，
2: 比如直到冷秋宝塔用芋头或者是菜头来雕刻一座七步银冠的宝塔，再用食材呢搭建出盘中的造型，直到额度秋风用的是芋泥来做对顶部呢用蛋白来雕塑出盘中的造型，体现出潮州菜西北正当的雕刻技艺。今天我们来听一下潮州市都市协会会长孙文生一个介绍。
7: 为了更贴近现代人的饮食需求，潮州新八景菜我们追求的是以景入菜，写意意景的形态。近年来我们协会组织潮州菜大师在传承的基础上，对八景菜进行了全新的形态演绎，我们把它叫做新八景菜。最大的变化是从丢出来的景观变成了吃出来的意境。
2: 潮州菜的根多于传统，但是一个生命力更多于创新。
3: 经典名菜呼应上述，创新菜式推天出新，让世界每只知道的名片如来如亮点，让世界爱上潮州味。
2: 那来听一下潮州菜餐饮协会宣布副会长丁有登一个介绍。
8: 菜品的摆盘创新可以让潮州菜更符合现代审美，更上镜，然后游客可以拍照。其次呢，就是在菜品上的一个创新，我们必须做到传统本地的食材有做一个创新的做法，比如对外地的游客怕太清淡太腻的口味，我们在保持传统技法的基础上适当调整油盐的比例， 或者像现在很流行的卤水火锅。

0: 这就是在传统卤味基础上的一个业态创新，更符合年轻人的一个饮食习惯。
1: 调酒师杜斯协会会长孙文生，
2: 创新不是空中楼阁，我们又依托协会的力量，抢救性的记录老前辈的记忆，把潮州菜初六精做的精髓吃透，同时进行人才培养的创新。我们又推动更多的厨师不仅是会炒菜的匠人，更是懂营养、懂美学、懂食材的美食家，探索与高秀共建实验室，研究潮州菜的特定人群营养支持上的更多可能性，让潮州菜不仅好吃，还能成为真正代表东方健康生活方式的饮食文化。
3: 作为当地酒，这个有温宴六千个饮食文脉，有承担独教的品鉴机构，更有百里高会的集中体验。每一道地酒菜都是东华料理全国队伍的山东主客。
1: 近年来，调酒菜声名扬扬，为直到每只亲味调酒成了好在游客的爽度。直到实地探访、亲身体验之后，来自澳澳西海的游客更是被调酒菜独特无二的味道所征服。
3: 这只鼓让广东人成了北方游客的心之所向，直促直调之间，充斥着美味的青龙美味，让接客回来大有过瘾，深中游客意见啊。
4: 听人家说这里好出名了，我们就过来尝试一下了。瞧瞧那个牛肉，就比较嫩一点，确实是很好吃。
1: 李健霞导游
5: 到了这边不吃这个牛肉火等于白来了。这个食材新鲜，这个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新鲜的话，口感就好嘛。每个团队的客人呢，都一致好评。
3: 调酒本土了无算牛肉，但是你偏是以牛肉啊，开创了一道名菜牛肉回味。调酒木牛肉回味中点的店长恩谢意见啊。
6: 我们的牛肉是云贵川来的土黄牛，然后呢，现杀新鲜健康。就不煮水、不隔夜、不冷藏，然后呢，品质的话是非常新鲜。我们还有分一些牛肉的部位肉，各个部位有各个部位的口感不同，然后所以说顾客也是比较受欢迎的。
1: 而时间赛跑，正当多工极地所迁，调酒人以对食菜界从红利沿革七十工数界严苛标准，以及正确高妙的策划，成就了这道独特无二的美味。潮州某牛肉回味总店董事长孙冰迪，
7: 那得卤到来是个不挑贵老点正个，十点半至十一点之间时间长，然后那来后大部时间算个调皮啊，上次调伊那不，遐那就袂识嘛，两做啊方面就是得啦，唔得，那第一也是个做，我得上次做老高，分那食起来搞就得，我有种，还两那时食做老高咩，那那食了就有大。有错呢，应该有标准噶。他搞地位相对那，就是那起来搞那婚呢，还有重整理起步呢，整理起步几多呢？那婚呢做起来搞那那，然后加先去报。
3: 咱继续来听下，也就蒙古那回屋的重点嘛，店长五些一种的单。
6: 服务上面的话，要对客人嘛，要给客人介绍牛肉怎么吃，比如说客人火。涮牛肉的时候火温，然后呢三吊水，一吊血水三秒，二吊酸性三秒，三吊纤维三秒，然后其次呢要用心贴心的对待每一桌顾客，顾客有需求的话就是有求必应。
1: 调酒菜不仅是一道道美味佳肴，更是承载调酒人历史记忆、生活智慧和精神品格的文化载体。
3: 现在啊，也就能尝到这清热不打、清热不错、浓热不清改饮食智慧，正受到广泛的认可。口风食客呢，闻香则来，全香则止。香港嘅游客意见啊，
8: 同香港咧会有少少分别啦，即系呢度就地道啲咯，系啦咁样样咯。咁味道 OK 嘅，几好嘅。
1: 浙江游客，
9: 我们吃了生滚粥，吃了生腌，吃了那个卤鹅，都。那个风味都是别具一格的，别的地方是品尝不到，啊，挺好挺好。包括你们的菜品，包括他们的酒店的装饰风格，都是别具一格的。
3: 北京游客呢，
10: 来潮州呢，就吃潮州菜是躲不过去的一个话题，跟一个体验。比起北方的这些，比如鲁菜啊，或者是川菜啊，甚至比拿淮扬菜啊和潮州菜比。潮州菜第一新鲜，第二呢清淡，再一个

0: 它丰富，我想回去得饿几天了。你就可见在潮州吃的有多舒服了。
1: 北走荡腰荡阴荡口鼻路线，吸引广受喜爱。以钱为本，小本桥镇的理念贴合了行道人健康养生的饮食需求，也让大家吃到吃菜最本真的滋味，清淡不寡淡，如冰如无味。我在师傅三千名都林智慧。
2: 在烹饪技艺上，潮州菜也有很鲜明的特点。第一是刀工精细，讲究粗料细作，精切细配，哪怕是家常菜也能做出精致口感与品相。第二是火候极为考究，多用蒸、吹、白灼、慢炖、焖煮，少用重油炸，精准控火锁鲜，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味。第三是技法清雅多变，擅长烹制海鲜、卤、冻、生腌、高烧等技法制成一格，还擅长素菜烹做，让普通食材吃出层次。第四是调味简约克制，以一路普宁豆酱等天然本味调料为辅，一菜配于味碟，提鲜而不夺味。
3: 一朝饮食盘块，温盐溜枪，品尝几个正淡独特。我别过到菜肴，让自个个每只呢袂定嘢。
1: 地道嘅汤汤超贵，传承菜呢嘅风味明白，每只菜拢是地主人心嘅幸福感。
3: 咱来听一下，也就是餐饮协会宣布副会长聂友登一个介绍。
4: 在传承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抢救性工作，一是挖掘老菜谱，把一些濒临失传的手工菜，比如像龙川虎肚、干燥腰花等，重新带回餐桌；二是规范标准，相关的各个行业协会联合政府部门，对像潮州菜里面的生腌、牛肉丸等这一类核心产品进行标准制定，确保游客无论在哪家正规餐厅吃到，都是那个正宗的潮州味。

0: 到历史界上好当西江，
1: 到时间界历史当流传，
0: 传统而引导的碰撞，
1: 古老而醒跌的倒涌，
0: 天涯调音，
1: 杂质回醉，今日蝶溜
2: 蝶溜。
3: 本期的蝶溜啊，咱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回醉每只龙江德卡。
0: 龙江是活动金牛池回来归下下一个点。
3: 呀，德卡做你会成为龙江特色界第五每只呢？真系甲龙江嘅地理位置有关。
0: 龙江顶顶方有一条江叫做龙江，是回来归界无清河。等于流经龙江顶嘅时候，因为是金大，所以也叫做龙江金大，是回来界古北景之色。就是因这个龙江两岸广西濮涌，所以龙江顶又有濮涌下的名称。
3: 既然您呢有龙江，一做你啊唔记龙江顶就叫做龙江顶呢？这是因为呢，这个地处龙江东右，主往建设一溃滩，而特指该形状交通呢非常便利。自宋朝开始啊，就已经有相会到沿岸呢搭只草编做城的，都专门形成崛起。最近呢叫做龙江堡，或者金江顶，或者叫做文兴寨等等。后来呢，因为崛起如来逐渐兴隆啊，象征呢非常嘅，所以呢就叫做龙江顶。
0: 这是龙江顶，是一个重要嘅商贸顶，遐做工课嘅人就混集到几个。由于伊人拢是做体力工课嘅，为了能够甲增加体力，加上就会上到非常霸气嘅德卡布。遐时间过了，德卡布就流传成了当地嘅传统美食。
3: 当然啦，当地呢也流传啦，龙江德卡嘅洋面呢，甲咧世界一位文人有关，伊呢就是唐宋博大家做出嘅杭州。
0: 相传杭州当时被聘来到隔离京城北川历史馆的潮州，杭州到潮州兴培教育，定修水利，可以百姓得到了为皇家的认可。
3: 也为了表示答谢哈，这组部相就请了贵族更当的大都啊，请阿杭州。呀，龙江德卡嘅创始人啊，就是其当一位大都啦。杭州对这个龙江德卡呢，接起来啊，融融，然后呢，纳纳啊，非常胖，肥而不止，口感非常好，所以呢，亲自就给对名。为了把其他每只区分出来，所以呢，就以地名龙江为命名，叫做龙江德卡。从此啊，龙江德卡就名扬四海，备受广大消费者喜爱了。
0: 龙江德卡行业协会秘书长唐某回答。
4: 龙江猪脚最大的特点，那么就是它的干香的味道，还有软糯的口感，再配清香的米饭，共同组合成为绝妙的美味，深受吃货的青睐。
3: 传统嘅龙江德卡的双人火车呢，将德卡顶部嘅草帽呢，佮伊先卸掉，等头胶背呢，读作三个啊，分别叫做头箍、四点，佮一个底背。
0: 德卡哥浸到香料豉油来端，所以大火不开，再转小火熬捏，再倒一个油脂掺入卤汁，肥腻正腻卤膏极端透甜。
3: 龙江人卤德卡甲锅底唔便宜，而且锅内底需要三四点钟，卤汤呢啊，得熬到有汤汁变下起家，得那个卤膏啊嫩子不软，油脂爽净。
0: 今日只小心清淡，
5: 那个汤水一定要用那个。骨头汤还有鸡汤汤下去，这才是正宗的羊肉龙江猪脚的卤汤，一般下去都是三个小时左右啊，大火然后中火慢火，只要你用心就慢慢能熬好猪脚出来。
3: 一旦卤德卡卤德卡德卡第一部位上好吃上作难呢？
0: 回答永远是四点，因为这个部位背甲上比例最佳，且呢交错条更。
3: 这就是呾口感呢比较丰富嘛哈，有嫩嫩介配呢啊，但是有更啊，啲佢介布只所以呢就生意口感就更加丰富了。呀，到当地介只店铺啊，听到四点永远呢是上算不了嘅，有经验介只客呢拢会提早来二点。有人甚至呢啊，早起就是为了吃到啊新鲜行业的四点。
0: 随着我们旅游界快速扩展，龙江德卡早已走出潮汕。
5: 这些 都是顾客提前一天先预定的，有的是两三天，这个都是好，都是限量版的。猪脚就打包成猪脚汤，就帮他另外装起来。他回到家里，然后那个猪脚打开，那个汁下去就原汁原味了，加热一就可以吃了。
3: 而吃猪肝呢，汤老街地上人民也将今日前地方每家带到广州、深圳等位等地，直到当地人啊，多多传承界浙江界的美味，也成了活在龙岗人界创业第一步秘诀。
0: 龙岗的卡饭作为广东吉安小店龙岗街招牌美食，全国门店上万家，甲兰州拉面、柳州螺蛳粉、山桂小吃齐名。
3: 龙岗德卡行业协会比泽匠唐孟虎一解答：
4: 我们协会呢，现在呢就是主要要把猪脚的工艺统一，还有那个配方、技术各方面规范化，以产业量，然后以容量的方式来推到外地去，带动龙江人到各地复制我们的那一种工艺，然后带到外地，把这个龙江猪脚振兴发扬光大。
3: 莫旺呢是广东一汇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到2019年，伊呢就阿博德卡耳机材，并且韩国是龙岗德卡直接单只并类啊，刷入了竞争激烈的耳机材赛道，都不能形成了山爱门店、山前电商、美食诺顿等不一样的格局。
0: 作为广东省龙岗德卡商业规划的主编。莫王达新任某位国语团队之所以愿意操办龙岗德卡实体商业，既是谈到了二次财商业界发展巨额，也是谈到了巨额到民众广东通过系列会面会议讲厅为商业发展培育土壤的决心。
3: 莫王达但以前啊，龙岗德卡拢是小店为主啊，无有实行过规模化生产，一难道年会初期呢就有过在行业领头岗上提供生产津贴，最近可以大伯家提升这个山梁，但值得难以避免啊，因为口味、火候、出品形态、色泽等各种原因出现大量毁变的情况。
0: 确实，好在呢，包括唐城过度的流失白龙角店，龙岗德卡之所以招在呢，拢无实现规模化生产，就是因为传统手工是无变被机器攻取的。
3: 人人拢在无变，但是莫忘就认为呢，不是真实无变。以前为了任何一个门队无变改过，拢是因地大无找到锁匙，就面大这门队真实是无变改过。
0: 莫王达破格的灵感来自北市局独跨电动车锂电池改革评价的商业案例，把复杂事物按照最短暂逻辑贴封再定住。
3: 今日呢，把五单的设备拢安装到宴会室内边，让老西北甲这边钢铁黑界家属一步来贴封龙岗德卡的生产规则，包括以前家的智能摄影麦来通、用指头来写的部分，全部来记录，并且到机器顶边呢进行啊转换加重。实行标准化、工业化的操作。
0: 目前，伊能老字加更改龙岗德卡、边框、顶档、清水、老字、耳内、真空包装、速冻、内冻涂层等工业流程，拢能够由技术人员制作行动化设备完成，利用精密抵抗技术锁住龙岗德卡完物的旁边。
3: 是的，工业化生产只是二级材商业界启动一环，从占有原材料的采购到下游的存储啊、运输、销售，莫忘啦，龙岗德卡的商业化还需要一条完全拍通的商业链，
0: 伊能小步快走，快速极度。针对原材料、原料总量、原料配送费用、原料运输隔离、生产工程长度、产品配送等各个环节，进行了二十多轮的

0: 防微比荒切齿。这种研究素食的考虑最贵积极可行的低龄运输系统。
1: 我帮助他每来呢，伊人也规划呐，进一步将商业联向自由界养生业延伸，可能通过并购等多种方式啊，进一步满足原材料标准化的需求。
0: 毛王表示，明白互联、维护互联、标准互联、技术互联以及海内外市场特点，这是伊人公司的核心优势之一。
1: 我在毛王到龙岗德卡会员地会来过接触了啊，明白个夜班点，希望通过夜班点向更多个产业者普及维护正宗龙岗德卡个生产经验，甲门店营业标准，让更多人啊能够相对轻松个通过伊人提供个平台呢实行产业就业，并且向全世界来推广龙华美食之行。
2: 从欢喜降落泪，平下有人落卡堆。
3: 台顶面小插队，为全面带更高累。
2: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顶地势向阳拍。
3: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4: 社好英雄版，由银顶开主讲，欢迎收听。
5: 听众朋友你好，我姓丁，今朝讲个系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嘅。三名有人，三名有人拍到山黄岗数字症。对这道谜语是：业务停称王里爱，业务停称王里爱，拍蔬菜名即讨厌嘅。对三道谜语是：鞭炮声响五大洲，日来我往乡心忧，外高四正老家话，东花二两领风流，拍体育迎宾症。好，今天呢，当然请吴丁凯老师来咱改名。吴老师你好，
6: 你好，吴丁老师。
5: 对道谜语是：三名有人，做你改。
6: 听众朋友。这条米吼，叫三方岗熟食节，明明是三明有人啊，大家发梦是叫嘛，就是叫做鱼蛋就明，
5: 嗯，
6: 啊鱼蛋了了就只个明，有个三字就变作明字，
5: 嗯，
6: 了个个人字，哦人就讲米来食，食下这就在就等啦，还是个明字加几个人，肯定就徛人啊，吼，那些
5: 人字跟
6: 徛人啊，或者徛帮顶翻吼，看个人字直徛，你就那煮了个就是啊，无啊，吼，了前后来但呢，以内就明，就等那来加个只三字，要换过来那买只三字，个咩字，就徛人摆个字请个字字，
5: 徛人摆字请字字。
6: 哎呀，你三，哎呀，你个爱个名字，你得个三位，你买个三位也是同我只拿三买条三字，莫就从字请字字，个加人个咩多，徛人咪字字。
5: 嗯。
6: 一只字咩字呢？只系字王字读多字。
5: 日常朋友。
6: 日常朋友系字背单，咁咪就日常朋友，能熟嘅能日常朋友就字系字就对啊。
5: 哦。
6: 哦，能日常朋友就字系字，但只能日常朋友也有八个版本系字，就草头顶。
5: 哦，以前在叫伊学在人拢写字的个，
6: 诶，写草头顶，
5: 日
6: 鸟日鸟就草头顶，那出草内字字呢啊，又叫生，但是最早个弄在日字个版本，端就是江南版字个字。
5: 哦，好，今日来睇第二道谜语是：业务停称王里爱，拍蔬菜名即讨厌嘅。
6: 听众朋友，这道谜上来，然后弄谜名即，那再个冇做出来事故哈，再去。金高峰去穿金板脚，有停青黄里爱啊！但是到时那时候来，那恁那几条米采应该就照明会一发梦啊，就无爱采出一个两股啊，无爱采出一个几多一个咩将之发梦，几多么卖力就照一只命，了一只命来回就好。
5: 嗯，
6: 拍到咪间呢？拍到天青白。
5: 哦，
6: 个业务停称房里爱，就是能只高个天空个时阵呢，清清白白，好呢呢，好像纯净纯白。
5: 哦哦，
6: 天净白，吼，净吼，净色个吼，净高白。
5: 哦，
6: 大概意思。
5: 就是一下伊就是就是讨厌自己
6: 净
5: 咯，
6: 哈，土字个净字，哦，净色个净字，哦，个
5: 天净白，
6: 哦，天好像白，吼，天净白。
5: 所以就业务停称，哈，嗯。听真白，好来听听第三道谜是：鞭炮声响五大洲，日来我往乡心忧。外高四正老家话，东花二两领风流，拍跳银边织。
6: 哦，听众朋友，这条谜哈，鞭炮声响五大洲，日来我往乡心忧。外高四正老家话，东花二两领风流。来买个谜物叫体育迎宾织。听众朋友有听啊，关心只只做事情的话呢，直接自己个当就猜出来就对。
5: 嗯。
6: 大家然后在对朋友拍咗乒乓球，乒乓球。
5: 啊。
6: 啊，因为只条谜创作到当时七十年代，作者是吴本先生。
5: 嗯。
6: 只条谜可升级到招呼提谜，这个谜证，所以你是对。

0: 啲嘢叫香米蛋嘅嚇。我都可能叫面蛋，那头只古仔嚟等咧。
1: 鞭炮声，那就是乒乓。
0: 就乒乓叫。
1: 啊。
0: 两五大招就叫地叫。
1: 啊。
0: 所以就乒乓叫。
1: 嗯，乒乓叫。
0: 三个字就叫起来。
1: 啊。
0: 食时就那几条面就起卡到，只咁样后摆后摆做麦当东西就攞佛事整过。
1: 嗯。
0: 因为那外在那个应该1970年开始。
1: 嗯。
0: 伊当时嘅时阵咧。
1: 乒乓。
0: 乒乓是增值档嘛，是增值。当坐那车，到日本嘅时阵，就去坐唔着车，你坐到后边只车坐到顶班嘅时阵咧，坐只车就喺美国嘅，美国运动员，因美国运动员非常所有嘅正式同冷的，只种零距离嚟嘅世界观共接触咧，嗬，零距离接触咧，要就要好就生机能变嘛，能就咩就俄罗正式同正式同无回客，只要也要好对台。
1: 落大方
0: ，你就看邀请咱有机会的时阵啊，请恁来当哥哥，即
1: 交流
0: 交流啊。
1: 七草机个
0: 乒乓球队方吼来作为一撮打开国门嘅双方嘛。
1: 嗯，
0: 所以就当时就会有爱来爱去啊，所以乐旺乐
1: 来旺
0: 旺乡神又叫不叫佛那乒乓，我拍乒乓是爱来爱去啊吼。那这个就佛这个都咱能集中人呢，就在乡神又好。三光两仪啊，就是那那种历史上集中的新的歌曲哈。外国史就老家或者大家别别东华是两年风流，啊是啊，那那歌将啊，立衰旧引来了大旧哈，衰旧运动来大旧运动啊，所以配合就真系值得历史啊。啊，乒乓球啊，
1: 乒乓球外交哈，拍乒乓球。好，谢谢老师。
2: 叠加强登双盘。
3: 今次的生活也高值定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4: 一道给大家打在今集中为大家上阵的叠加强登双播，到香港的叠加声当五个，大家相约到末日的当值节目时间之当。
3: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末日的当值时间再会，
4: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用钱，访人数谈诗海客家，我系志谦。
6: Hello 朋友，我系收尾，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日嘅节目嘅主要内容。
5: 苏姐拿好系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嘅热度一点话题。
6: 在等你喺客场内来，等等以后可以听听声音前客家。
5: 最后话嗬，我等然会去哪个离场嘅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谈客家歌，偏客家事。
6: 以上就系今日诗海客家嘅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仍然可以下载并打

0: 品大后台，制作私话客同铺数堂，佢就喺视频或者节目同埋剪辑平台。听到没有？首先来关注到嘅系啲啲唔啲啲，关起新鲜事讲啲。
1: 点唔啲的？
2: 啲的麦记，
1: 撕开客家话。
2: 哦，啲的，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1: 撕开客家话。

0: 阿三十九届广告费紧扣服务升级，头一摆对参会二十届以上的采购商发放老广告专属票式，因为细细的票式是长久相盼的岁月勋章，也见证了广告费不断创新前行。详细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1: 海广告费站起葡萄红，挨起老广告嘅拍照起起因咧，唔少客商路过打卡。来自香港嘅采购商马总卡，采购真瓜神康，最晚嚟呢间广告费嘅会长，沉甸甸咧最爱吹胸前，欢迎邀人提起参加广告费嘅时间。马总卡只等会长讲话，
2: 差不多20年有多了，你看到我的箱有那么多，都已经知道，那每一次都有惊喜的。还有我们需要的供应商，还有那些产品技术，那然后找到我们有用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们国家的进步就是这样的，每一天每一天都是有变化。
1: 马总卡讲，二十多年前派的证券已经用到见下，证券商品行行后生的优异，存留的来人强时候的记忆。每摆到了广告费，都人将会回到为舒适的家。可延伸延续的赞飞都会自私的前家对比六十长城的样片，抢档最新的合作协议。马总卡安尼讲到，
2: 现在其实中国真的是非常厉害，有什么要求有什么规格都能够达到这个，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就是要这样。
1: 根据了解，本届广告费对于今年到费二十届期以上的采购商，佢会得老广告的票数，想要专属同他拿打卡礼品。专属票式同那挂满肥皂的采购证背后，气场跨一省去的送上本府，闽人的春意潮，全球客商飞驰广州，为行通为中国建资投下的鲜艳票。中国对外贸易总线对外联络部高级经理林思群安尼讲到，
3: 截止到第二期的第一天到会报道的老广交，一共超过了2000人。目前报道的最长的是56届，来自苏丹的一位客商。广交会的采购商证也是很有故事的，包括一次办证，终身可用。它的英文是 buyer 而不是 victor， 这在大型展会当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0: 陈俊思以前研发推动合成生物创新银粮生物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此事，从十三个方面推出系统性的支持，对单个项目的最高支持达到为1亿元人民币。详细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1: 深圳市实施 AE 此时，目的是进一步完善合成生物科技创新与生物制造产业创新政策体系，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物制造产业科技创新高铁。此时支持依法注册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去深圳市和深圳特别合作区实施开展生物制造产业相关业务，比如依托基因编序合成生物分子设计、大盘细胞构建、基因线路设计、制造等智能技术，此就上游生物系统的重新设计改造和优化，进而对上游产业进行赋能并开展新兴产业。深圳净土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金永神安利讲道：“
2: 此次政策呢，只分利好企业共享的中式平台，能够帮助解决实验室到工厂的加速困难，政府的带头采购解决了企业有产品但没人买的一个问题。”
1: 此时熊市上给维图完善商业政策体系，强化人士创新投入，拿出真金判远支持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商业发展，对于和充电两位开展人创新银良性技术公关的一排挂税类项目，单个项目最高支持3000万元，涉及充态技术系统、充态工程、充态装备等充态材料的论证类项目，单个项目最高支持1亿元。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生物医学工程教授李神忠安利讲道：“
3: 硬件和这些分析，包括应用场所，起到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第一，一定要进行大量的数据的处理和数据的算法分析和计算，这样呢，就可以给我们实验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得到一个精准的量化的这种诊断。”
1: 近年来，深圳合成生物产业

0: 日亏损发展，累计六天全日超过400架，全省人现增260架。目前全市基建建成嘞，合成生活体实时订阅加贴平台，形成技术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深圳合成生活研究创态科技基础设施平台运营中心主任李南安来讲到，
1: 我们现在的整个 AI 的这个发展也是可以密切的结合，然后从而给这个整个合成生物或者说生物制造的领域一个非常大的推动，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取得更大的这个研发的突破。

0: 陈老朋友，前面已经一旦拍条就同本人落嘢，而过唔上肥坦节目嘅上岸内容，本人下载并大概原探下互动，搜索思考下架肥坦完整节目，即系喺电台转载电台，很可以喺原探评论区同等人留言互动。
1: 嘅就定下来呀，可以数下坦嘅狗肉过后，还等人将我建议到下桥埃嘅来板块，本人继续留意数坦。
2: 阿弟，妈妈问下，
3: 好，
2: 将来太爷想去做乜嘅？
3: 我想当当当当嘅钱本啦。
2: 啊，你哦，唔过穿当当当当嘅钱，当辛苦呢。阿弟啦，妈妈老人讲哈，我记得妈妈有老人讲嘅话哦。
3: 好，
2: 第一，阿弟爱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3: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2: 今天阿弟爱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3: 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2: 第三，等他爷再做一个正正当当、规规矩矩的人，安得么？
3: 啊，妈该啊。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7: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6: 思海客家。
1: 我是客家人，
0: 我是客家人，
11: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12: 客家人，
13: 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7: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6: 思海客家。
1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今天你们今天上映来以前客家，接下来面送出的是专题节目台唱参明家，台湾请人爱搭上通往一国爱台湾去发展的船，欢迎收听。

参演者台湾台南人，并且以台南昆山科技大学生一检验管理师。伊拉南方人来到广州创业，伊拉一路人成立广州台湾产业之家。一两年以来，参演者前力搭建一撮连接台湾与广州产业之间的联系的桥梁。佢不断嘅往返两岸，参与台湾北中南国泰研究，以台湾泰好生等人分享泰了对台产创业嘅优惠政策，以及台产来泰了发展嘅实际情况。今日嘅节目，我哋要来分享台产参演者同广州台产之家嘅故事。

0: 广州台湾抢眼之家以太流的台抢沙团还有职责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主要发通都会和台湾机行，包括超额创业实施的执行分享和台湾国泰合作达桥的服务等，给广州台抢之家和两岸之间派人的一万人的角色呢。
1: 台湾青年之家从2016年以来扮演一个最大的一个角色跟一个最大一个平台就好像连接这个两岸的一个船一样，它让整体的台湾青年它可以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他以前想要来到这整个的粤港澳大湾区他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想法或者没有明确一个目标，那我们如何把这两项资源连接到这一条大船上面，让他可以透过这样我们这样的连接，可以在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甚至整个大陆去发展，透过这艘大船导引来的人在这边扎根，更加努力茁壮发展以后，又可以导引下一批来的人，那这样就会有一个正能量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循环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是想建立一个最大连接两岸的一个整合资源的一个平台。
0: 蔡明家形象一把广州台湾抢眼之家比成一艘泰船，对接海峡两岸的资源，把两岸的资源进行友好的对接。如果广州台抢之家是一艘泰船的话，给身为台抢之家非常的蔡明家无疑就会一艘泰船的船长。
1: 在这整体的发展的过程中其实碰到的最多的已经是困难阻碍，还有很多不利发展的因素。那我觉得其实自己要不断的做心理建设，因为你已经经历过了，它就不会再是你的压力，而会变成推你成长的一个动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要站在一个角色，是稳定这一艘船的发展，稳定这个平台未来的发展，然后给这个平台注入更多的正能量，笼络更多的资源进来，笼络更多的人才进来，那它未来的发展就会很平稳。等它很扎根很平稳的一个状态以后，不管谁来当这个领导者，当这个船长，这个团体都会发展得越来越顺利。
0: 蔡明家因为自家给他所做的事情更加有意义，而且英雄讨厌，蔡明家总是对身边的员工生产师使命感，却会因为一份使命感使得他可以不计回报的付出，也正是因为一份使命感，蔡明家也会和广州台抢之家也是会太顺风坚持等付出等快乐等一个等盛开而盛不开。
1: 最大的含义就是说，其实你是在为两岸交流，为台湾青年去做这样的事情，你可能改变很多台湾创业团队的命运，可能改变很多台湾青年的命运。那你看每一个台湾青年可以在这边成长茁壮，然后甚至发展得更好，你那心里面的喜悦是非常快乐的，而且是觉得是特别特别有意义的。我常跟一些台商协会会长讲，说我觉得这辈子你很难再去找到一件事情比你赚更多钱然后更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0: 泰流潜力发展一广台湾区，其他广州台抢之家除了立足广州之外，还积极同周边的其他城市合作，希望提供更多的政策机会本台湾抢眼。
1: 每个区都有每个区的特色放在到整个粤港澳大湾区也一样。那深圳可能就是以它比较科技创新，或者是说它是比较高科技这一方面，但是深圳就是适合更有企图心的台湾年轻人，因为他的压力会比较大。那广州就属于多元化，但是广州现在的重点就是包括在新材料、医药、医疗，包括网络啦，或者各方面这些，我们会导引到这边。那珠海就是比较像休闲，然后旅游、文创，然后或者一些商贸型的公司。那结合，因为当然珠海它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嘛，就是横琴是一个发展的重点，所以横琴它出的政策跟力道就会比较强，所以我觉得每个特色不一样，就是以后就是提供更多的机会让台湾青年去筛选，然后他觉得他适合哪一个。有的人并不一定适合深圳这种最紧凑的，那广州这种又融合有现代跟有文化的，可能他会喜欢这里。

0: 好，谭中美要嘅节目热嘅客场艺嘅来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剪彩片段。下载大概原听评论区，同我哋连留言互通。
1: 再来，张正义拿个我哋双方者，欢迎继续收听。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苏轼嘅《阿弥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签》，
8: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签》，费时顺暖言善嘅节目，
9: 诗海客家。
1: 系中国嘅客家人，
0: 我系澳门嘅客家人，
10: 我系台湾嘅客家人，
11: 我系深圳嘅客家人，
12: 我系来自马尔代夫。

0: 黑简言。
1: 阿丁言咩黑简言？
2: 苏轼嘅衙门话，连泽定诗句嘅客家上前。
3: 空下来听苏轼嘅上言。
4: 一下来听苏轼嘅上言。
5: 空下来听苏轼嘅上言。
6: 一下来听苏轼嘅上言。
7: 来自诗句嘅客家上言，非时顺暖言善嘅节目。
8: 诗句客家。
9: 所以现在谭中朋友我是费钱。
10: 我是收尾，欢迎来到诗句客家那个地方板块，一路谈客家歌，片客家诗。
9: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闪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那个地方温泽国土谈客家。
11: 广东汉客好文脉时，看到系爱江西和清朝乾隆年间传于一段，以皮黄腔、中珠韵味基础，融合客家民俗与音乐，则建立在梅祖，系国家级非遗，广东三大客种之一，被誉为系南国苗丹，系客家文化嘅核心艺术载体。经典神探百里海演词，讲述了百里海围观后以平次突势上演嘅悲欢。秦香莲石庙讲述了韩琴衣叫秦香莲母子杀生前的故事。高文杰与王振振呢就讲述了客家学子高文杰妻妾勤贵与妻子经历磨难终团圆的故事。

当我看见萨利传神恩幽人因你来看见保卫官推荐幽苗班以进高人看我实质的传神中心以实施法文理融合发发传神分发先生我们现在选上看见神团以长老名思眼欢迎收听。

去当胎发展意见下，广东今日嘅巡视唔再局限于舞台表演，而系逐步就将党人花、人强花以及纸花，依托客家文化陈秀嘅群众支持，今日艺术不断嘅就先教人杀气而强存，通过普及讲座、填音工作坊、非面演出等形式，让更多嘅后生群体接触并喜爱嘅古老嘅剧种。实施花记录同埋新媒体传播也为今日专业先发力。今天节目《人生花》短视频片段传播、新浪展演等方式，打破为时空限制，扩大嘅受众范围。与此同时，中央演团坚持素贞创新，可以保留传统创腔同埋陈设嘅基础项。

新片现实题材以客家主题节目，是汉客客群当台成发，海内外客家侨胞也成为汉客传播的重要力量。是二月南桂梅带唔单止系体育文化瑰宝，更成为连接海内外客家人的精神纽带。海新时代持续彰显客家文化独特魅力与艺术生命力。接下来，我哋来选送汉客神团《归飞》。

0: 好，谭中朋友，今日收牙后，即系节目二，思海客家节目前铺内容嘅有，今次人节目二收听。
1: 好，节目之外，日本人虾仔边大概完下活动，搜索思海客家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
0: 今日你好，听我二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赵仲瑜演唱的《大孩子》。赵仲瑜在2002年是加入乐坛的，曾经推出了很多首代表作，当中就包括这首《大孩子》。好了，我们听听下一首歌，来自 Gigi 梁咏琪带来的《他喜欢的是你》。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情人》啊，系 Beyond 演唱嘅一首歌嚟噶，由黄家驹作曲，刘卓辉作词啊。咁啊，发行于1993年嘅吓，咁啊收录喺粤语专辑《落雨路》当中。下面我哋嚟听听《堆积情感》普通话版本嘅，由黎明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凝望》，系香港歌手陈百强嘅歌曲嚟噶。咁由陈百强自己作曲啦，郑国江系填词噶。咁啊，收录喺咧就1989年发行嘅专辑《我的所有》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插曲》由郑秀文演唱。

多謝大家繼續鎖定咧，係千千阙歌噶。我係主持人譚其川，亦都歡迎大家咧，就係下載並且打開雲聽客户端啊，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我哋啱先聽到有林憶蓮演唱嘅《陪著你走》，咁呢一首歌咧，其實係由盧冠廷同埋劉天蘭咧就原唱嘅。咁啊，由咧就係唐書心咧就係填詞，盧冠廷咧就係作曲。而我哋啱啱聽到嘅呢個版本咧，係林憶蓮嘅翻唱版本。讲紧嘅就系收录喺《陪着你走》In Search of Lost Time 当中啊，咁呢一张专辑其实咧成张都系翻唱专辑嚟噶，一共收录咗十首翻唱字啦，就七十至八十年代嘅经典广东歌噶，而呢一只专辑发行于咧就2016年嘅，我哋听听下一首歌啦，《甘心更世》，有严明熙演唱。

啱先听到呢一首经典歌《零时十分》吓，1984年嘅歌曲嚟嘅，林子祥作曲，林振强填词，咁就由叶倩文演唱，亦都系叶倩文嚟到香港发展之后第一首原唱嘅粤语歌《脍炙人口》啊。听听下一首歌，《可爱不可爱》，有方力申演唱。

啱先听到呢一首《友人》系麦浚龙嘅一首粤语歌嚟噶，发行于2005年嘅12月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守护天使》，由邓建宏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我的回忆不是我的》啊，咁啊系咧就海明威演唱嘅一首歌嚟噶，亦都系收录喺咧就系同名专辑当中噶。呢首歌由周耀辉咧就作词，朱其文咧就作曲，当然佢仲有一个合唱版本嘅，就泳儿同埋海明威嘅合唱版，收录喺咧就系泳儿嘅专辑《多一点泳儿》当中嘅。咁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咧就喺2010年咧喺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当中啦入选咧就十大金曲奖噶。好啦，系时候要听呢一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咯，嚟自关心妍演唱嘅《失恋节》。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用黄海芹的这一首《雨中的恋人们》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旅程。大家好，这一代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谭其川，也都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道理都懂》啊，普通话版本嘅歌曲由唐恬作词，钱雷作曲，刘德华演唱，亦都系警匪悬疑电影啦《潜行》嘅片尾曲嚟噶。听听下一首歌《阳光路上》，有向雪怀咧就是、作词，松田圣子咧就是、作曲，黎瑞恩演唱。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小小》，系香港歌手容祖儿嘅歌曲嚟噶，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呢、这个组合系咪非常之王炸呢？咁啊，呢一首歌咧收录喺咧容祖儿2007年发行嘅同名专辑《小小》当中。咁啊，2007年呢一首歌亦都获得咗咧就2007年度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华语歌曲奖、9+2音乐先锋榜、港台十大先锋金曲奖等多个奖项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啱啱听完《小小》，而家要听《明明》。咁啊，呢一首歌咧由蔡卓妍演唱嘅。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任性》，由何启宏作词，孙燕姿作曲，孙燕姿演唱，收录喺2001年7月份发行嘅专辑《风筝》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管启源作词，由吕宣杰咧就作曲，张学友演唱嘅《又十年》。

谢大家继续守候千千阙歌节目，欢迎大家亦都下载啦，就云听客户端啦，搜索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噶。我哋啱先听到阿林俊杰演唱嘅《将故事写成我们》呢一首歌啦，系林俊杰演唱啦，由方文山作词，林俊杰作曲，于2019年9月份以单曲嘅形式咧就发行嘅。2020年咧，方文山凭藉住呢一首歌嘅歌词啊，入围啦亚洲流行音乐大奖最佳作词人奖噶。好啦，我哋继续听歌，听听呢一首由周深演唱嘅《起风了》。

啱先听到呢一首《可惜不是你》啊，系由马来西亚流行音乐女歌手梁静茹演唱嘅歌曲嚟噶，由李卓雄咧就系作词，由曹谦斌咧就系作曲噶。咁啊，收录喺咧就梁静茹05年发行嘅专辑《丝路》当中。2011年咧，梁静茹发行精选专辑《现在开始我爱你》，再次收录咗呢一首歌噶。而2012年曹谦斌发行的专辑《你的三次方》亦都重新演绎过这首歌，同年这首歌亦都是第20届中歌榜年度盛会，这首歌获得了年度金曲奖。好了，听听下一首歌《坏人》，由方炯斌作词作曲兼演唱。

眨眨眼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咧，又去到尾声啦。最后要为大家拣选嚟嘅呢一首歌啦，系由 Dear Dream 演唱嘅《到底发生过什么事》。节目最后亦都提醒大家，可以下载打开云。

迎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曲。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任素汐演唱的《等一等》，精选潮流热歌，举世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宝藏女孩们的温柔声线，继续送出蔡健雅的《善良的我们》。在这首歌里面，蔡健雅用坦诚的内心进行表达，历经修复和自省，用新的自己面对未来的人生。

来自黄 OK 和洪佩瑜演唱的《这条小鱼在乎》，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保障女孩们的温柔声线》，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听到的是希林娜依高演唱的《正含量750毫升》。750毫升不单止是饮品的容量，更是每一刻精彩生活的度量。愿你我在这样的歌声里面感受生活的美好，品味那一份正含量750毫升的清新和奇妙。

0: 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细个嘅时候，我哋一直将语文当成课本，通过语文学习拼音、学习字词、学习作文。而《大笑盈》嘅呢一首语文，则真真切切令人感受到咗语文呢一门课程同我哋嘅人生发生嘅关联。《大笑盈》用嗰种似叹似歌嘅语调，自吟自唱嘅松容，诠释出咗一个同自我不断碰撞嘅过程。冇具体嘅解答，却还原咗我哋真实嘅内心感悟。下面听到的是薛凯琪演唱的《穿过月亮去旅行》。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嚟自丁薇演唱的《你的独舞》，我好欣赏丁薇的创作，她总是能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唱给你听。这首歌带给我们安慰，也都令我们想要鼓起勇气面对生命中的挑战。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的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的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个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宝藏女孩们的温柔声线》，下面听到的是贤子演唱的《时间独白》。

啱先听到嘅系林依晨演唱嘅《你》，希望呢首歌能够带俾大家积极乐观嘅力量，迎向更美好嘅未来。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宝藏女孩们的温柔声线》，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送出一首孟慧圆嘅《想念已日化》，当内心嘅想念变成咗一个确切嘅名嘅时候，不如嚟听下呢首歌啦。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一首好深刻嘅歌，嚟自阿怡良演唱嘅《无数个我》。阿怡良将自己嘅每一个侧面都写成歌，纠结嘅我、率真嘅我、坚强嘅我、脆弱嘅我，或者就系每一个我组成咗全部嘅我。下面为你带嚟嘅系《若你也听见》，嚟自袁娅维嘅演唱。

为你送上宋善演唱的《小满》这首歌，鼓励我们在面对生活的种种挫折的时候，从失落和迷茫中重塑新的自我，继续努力寻找生命的意义。节目最后送出苏运莹《想你和我们的以后》，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宝藏女孩们的温柔声线》。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见啦，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
1: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5: 我想你可以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1: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可以在广播端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呢，就是通过邮箱来和我们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心得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呀，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呢，将会邀请同学们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
9: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0: 前途似海，
11: 来日方长，
10: 美哉。
12: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2: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3: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为进一步增强香港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亚太总站携手香港特区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香港电台以及香港普通话研习社等香港多家机构共同推出《香港故事中国精彩》香港中小学普通话朗诵演讲展演活动。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中西区圣安多尼学校的罗凯琳，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西区圣安多尼学校的罗凯琳。香港故事中国精彩，今天我要向大家分享的是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节选。
3: 好，期待你的分享。
13: 《少年中国说》，作者梁启超。吾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至则国之。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好，罗凯林同学的朗诵非常稳健，普通话语音标准，发音准确清晰，尤其是前后鼻音和平翘舌音掌握得非常好，展现了扎实的普通话语音基础。他的音色明亮清透，充满朝气，声音有一定的穿透力，能一下子吸引听众的注意，共鸣饱满自然，节奏控制得当，层次分明，整体朗诵有一定的感染力。罗凯林同学把文章当中

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如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郁郁皇皇。干将发行，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立夏时节，愿每一个青春你我都能以昂扬姿态向上生长。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随主持人雅文和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的同学们一同品读陆游的诗作《立夏》。

0: 立夏是24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也是夏季的开端。立也就是开始，意味着春去夏来，气温渐升，绿荫渐浓，万物进入旺盛生长的阶段。古人会通过一系列的习俗来迎接夏日，比如说斗蛋、称人、吃立夏饭、尝三鲜，既顺应时节，也祈求平安度夏，身体健康。
1: 读完这首诗，我能清晰感受到时节的变化。
2: 冬君整驾归，写出春天悄然离去。
3: 迷新潮热闹，团柳应出觅，用描绘出夏日生机。
4: 燕子寒泥，绿树发阴，和诗里的画面一样，到处都是熙熙又热闹的夏日景象。
5: 诗中莲蓉属上微，写出初夏暑气还很暖和，人们也开始换上新罗单衣。
6: 这和立夏习俗里迎夏换装的生活气息很像，不管是奏蛋嬉戏还是称重祈福，都是人们顺应时节热爱生活的体现。
0: 从春花凋零到绿荫繁茂，从厚衣换到单衫，立夏不仅是季节的更替，更藏着自然生长的规律。昼渐长，夜渐短，正是我们静心学习、积蓄力量的好时机。
7: 这首诗让我感受到立夏独有的温柔与生机。时光不停向前，我们也应像这夏日万物一样，珍惜每一寸光阴，踏实努力，在成长中不断向上，不负这美好的盛夏时光。
0: 春生夏长，万物并秀，时节更替带来了新的风景，也带来新的成长力量。愿我们以饱满的姿态迎接夏日，用努力交换梦想，在时光里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与蜕变。
8: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9: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10: 来日方长，
5: 美在
11: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9: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1: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12: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赛马会小学的苏子敬。子敬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3: 大家好，我叫苏子敬，是香港教育大学赛马会小学的3年级学生。
12: 欢迎你，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13: 今天我想诵读的诗篇是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2: 苏子敬同学朗诵的《出塞》节奏沉稳铿锵，吐字清晰有力，语速把控也是恰到好处的，能够读出边塞诗雄浑苍凉的意境，既能表现出边关岁月的苍茫悠远，又饱含戍边将士家国担当的豪迈气魄，气韵十足，声情并茂，感染力也还是很强的，继续加油啊。那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13: 这首诗写的是秦汉以来，明月就是这样照耀着边塞，离家万里的士兵始终没能回家。如果有李广这样的将军守卫在边塞，一定不会让敌人的战马跨过阴山半步。 全诗虽只有短短四句，但里面包含的力量却非常强大。我最喜欢第一句，秦时明月汉时关，这句运用互文的修辞手法，虽然是秦时的明月和汉时的关口，但并不是说月亮只属于秦朝，关口只属于汉朝。正确的理解是边关的月亮还是秦朝和汉朝那时候的月亮，边境的关口也还是秦朝和汉朝那时候的关口。王昌龄把时间浓缩在一起，想告诉我们，从遥远的秦汉时期到现在，边境上一直在打仗，战士们一直在守卫国家，从来没有停过。其实放眼现在，虽然我们身处和平的中国，但世界有些角落并不太平。王昌龄的愿望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愿望，希望世界上不再有战争，每一个国家的小朋友都能在宁静祥和的月光下开心的成长和读书。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
12: 谢谢苏子敬小朋友，你不仅读懂了出塞的诗句意思，还读懂了藏在文字背后的历史情怀与和平心愿，思考特别有深度，让人由衷的点赞。在这里啊，也给大家普及一个古诗的小知识点，你刚刚讲到的秦时明月汉时关，运用了古诗里经典的互文修辞手法，并不是单指秦朝的明月汉朝的边关，而是秦汉明月依旧边关依旧，把漫长的千年时光浓缩在一句诗里，写出了边关自古依旧，战事从未停歇的苍茫与厚重。短短七个字，跨越千年时空，意境雄浑苍凉，也让这首诗成为千古传颂的边塞名篇。整首诗既有对戍边将士有家难归的怜惜，也有盼望良将守边国泰民安的期许。就像你感悟的那样，古人渴望边关安宁，远离战乱，而这份对和平的向往也穿越千年，依然是我们共同的心愿。我们生在山河无恙、岁月安宁的中国，远离了战火纷扰，能够安稳读书，幸福成长。但我们更加懂得，和平来之不易，是无数先辈用坚守与付出换来的。愿我们铭记经典诗词，传承家国情怀，心怀善意，珍爱和平，努力成长为有担当、有情怀的新时代少年，守护好万里山河、盛世安宁。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14: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7: 大家好，我是何毅。
6: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7: 香港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日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我们一同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8: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布厂商会朱石林中学的叶锦松，欢迎锦松。
9: 大家好，我是香港布厂商会朱石林中学的叶锦松。
8: 嗯，欢迎锦松啊。那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作品是哪一首呢？
9: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穿透千年风雪，至今仍在我们心中绽放的诗词，卜算子《咏梅》。
8: 穿透千年风雪，确实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呢，是一首以梅喻人、托物言志的千古绝唱，字字清冷，句句赤诚，借寒梅孤高坚韧的韧劲儿，也写进自己身处逆境却坚守本心、不与世俗同流的傲骨和深情。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看他如何在锦松同学的心中绽放。

0: 卜算子·咏梅，陆游。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念作尘，只有香如故。南宋诗人陆游的《卜算子·咏梅》，这首仅有44字的短词，凝结着中国文人最深沉的精神品格，也给予面对困境时的现代人无穷的力量。词的开篇，梅花孤独的底色在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场景中展现。意外断桥边，这不是园林里被人精心呵护的梅花，而是生长在驿站附近，在荒芜处绽放的倔强野梅。它远离人烟，无人欣赏，还要承受黄昏的孤寂和风雨的摧残。这让我想到，真正的生命之美往往诞生于不被看见的时刻，如同这株野梅，在最艰难处扎根，在孤独中完成对生命的诠释。面对群芳的嫉妒，梅花无意苦争春，展现出自己不争的智慧。这里的春不仅指季节，更象征着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与认可。梅花以从容不迫之姿，超越了世俗的评判。陆游当时正处于人生低谷，他力主抗金却遭贬谪，胸怀壮志却被排挤，但他并未怨天尤人，反而将自己的精神投射到梅花之中，哪怕不被理解，也要守住内心的纯粹。这让我想到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话，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当社会充斥着比较和焦虑，多少人为了争春而迷失自我，但梅花的气度却提醒我们，与其活在他人眼光中，不如专注绽放自己的光芒。最让我震撼的是结尾两句，零落成泥念作尘，只有香如故。即便花瓣飘落，被车轮碾作尘土，梅花的香气依然在凋零后散发着自身的芬芳。这不仅是物理意义的香气，更是精神品格的不朽，蕴藏着中国文化最深邃的生命观。肉体会消亡，但精神可永存。就像文天祥在《生命尽头》留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这种香如故的信念，正是中华文明历经磨难却始终传承的精神密码。
1: 刚才呢，我们循着诗句在叶锦松同学的分享当中触摸到了寒梅的风骨，读懂了一份逆境里不改的初心。那其实一首经典啊，之所以能够跨越数百年的时光生生不息，是因为它早就不只是一首咏梅的词，更沉淀为我们民族精神品格的不朽印记，藏着中华文明代代相传的精神密码，映照着中华文化最深邃最动人的生命底色。那么当下的我们又应该如何读懂这份穿越千年的力量呢？
0: 在这首词诞生几百年后，我们为何仍需要读它？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风雨。当我们面对学业压力、职场竞争、人生挫折时，这株梅花告诉我们，孤独并不可怕，因为它是淬炼真我的熔炉。即便身处时代洪流的逆境之中，我们也要争做时代的咏梅人，让生命淬炼出精神的芬芳。最后我想说，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之所以打动我们，正是因为他所表现的对理想的坚持、对信念的忠诚和对生命尊严的坚守。愿我们都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咏梅人，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散发出独一无二的芬芳。谢谢大家。
1: 那今天叶景松同学的分享啊，可以说格局开阔，立意高远。他跳出了词句本身，精准地抓住了陆游词作的精神内核，把个人对理想的坚守、对信念的忠诚和时代洪流里的人生选择紧紧相连。这份解读有高度、有深度，铿锵有力，直抵人心，也让我们明白读
2: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7: 美在
8: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8: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5: 奋楫远航。
9: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朱俊尧同学。俊尧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0: 你好，我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六D班的朱俊尧。
9: 欢迎你，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10: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作品是杜甫的《兵车行》。《兵车行》杜甫。车辚辚，马萧萧。

0: 腰，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带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李正雨果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五皇开边亦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棘。纵有剑妇把锄犁，何生龙武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易全与鸡。长者虽有问，一夫敢生恨。且如今年冬未修关西卒，县官即所租，租税从何出？幸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1: 朱俊尧同学朗诵的《兵车行》，情感饱满，节奏沉稳，精准把握了诗作沉郁悲怆的基调。诵读过程当中停顿恰当，重音分明，既体现出了诗歌的韵律美，又深刻传达出了杜甫对穷兵黩武的批判，对百姓疾苦的深切同情，整体感染力还是比较强的，也继续加油啊。那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0: 读完杜甫的《兵车行》，我仿佛穿越千年时空，亲眼见到了那幅悲惨的画面。兵车功名，战马失教，出征的士兵腰佩弓箭，而桥头两旁是牵衣顿足哭声震天的亲人。漫天尘埃都遮不住这离别的苦楚。诗里的士兵十五岁离家戍守黄河，到四十岁还要西去屯田，少年离乡归来已是白头，却仍要继续戍边。这漫漫征途中的辛酸与无奈，让人读来心头一阵发酸。诗人笔下的边疆血流成河，而战争却依旧没有停止。曾经物阜民丰的山东二百州，变成了千村万落长满荆棘野戟的荒芜之地。妇女们顶着烈日扛起锄犁，田地里的庄稼却杂乱不堪，南辨东西，连生存都成了难题。更让人心痛的是，百姓们连发泄愤恨的勇气都没有，只能默默承受。向来重男轻女的古风也在战争的摧残下逆转。一句幸知生乃恶，反是生女好，道尽了战争对传统观念的冲击，更写尽了百姓的绝望。这首诗让我深刻明白战争的残耗，它不仅夺走无数人的生命，毁掉安宁的家园，更让百姓饱受离散与苦困。我们如今能坐在 窗明几净的教室里读书，能和家人团聚相守，何其幸运，何其珍贵。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不让战争的悲剧再次上演。谢谢大家。
1: 感谢俊瑶同学带来的真挚的分享，这段深情的感悟相信也通过电波触动了每一位正在收听的朋友，耳边仿佛依旧回响着兵车的轰鸣，百姓的悲哭，我们一同穿越千年，真切感受到了杜甫笔下那场生离死别的沉重，也读懂了字里行间道不尽的民间疾苦。《兵车行》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经典现实主义诗作，创作于唐玄宗后期，当时朝廷连年穷兵黩武，肆意开疆拓土，繁重的兵役与赋税让百姓深陷水深火热之中。这首诗没有沿袭乐府旧题，而是杜甫自创的新题乐府，以纪实的笔触，借征人之口，将战争带来的民生疾苦、社会凋敝刻画得入木三分，字里行间满是对百姓的悲悯，对穷兵黩武的批判，也奠定了杜甫诗圣沉郁顿挫的诗风，更让他的诗作担起诗史的厚重分量。千百年来，古人因战争骨肉分离，颠沛流离，千百年后，我们生于和平年代，衣食无忧，阖家团圆，这份来之不易的安稳是历史的馈赠，更是我们应当守护的珍宝。愿我们都能以少年之力守护和平，让家国安宁，岁月静好。好，我们一起来诵读这首诗。
2: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一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淡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房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李正雨果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挺流血成海水，吾皇开边亦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旌旗。纵有贱妇把锄犁，何生龙母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易全与计。

长者虽有问，一夫感深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即所租，租税从何出？信之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生旧旧。

0: 坐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赛马会小学陈芷怡同学。芷怡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香港教育大学赛马会小学三年级学生陈芷怡。
6: 欢迎你，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7: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首读来朗朗上口的诗篇，钱福的《明日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苦悲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
6: 芷怡朗诵的《明日歌》节奏清晰，语气恳切，声音也很动听，很好地把握了诗歌劝人惜时切莫拖延的主旨。而且芷怡的朗诵啊，听得出来轻重分明，情感真挚自然，将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的警醒之意也是传递得十分到位，让人听后啊深受触动。而且你的声音呢也非常的可爱啊，注意一个字的读音啊，是朝看水东流，这个朝呢就是早晨来看的意思。那整体表现呢还是很流畅的，既有节奏感又有感染力。那你能说说这首诗的意思吗？
7: 整首诗的意思是，明天又一个明天，明天何等多，我的一生都在等待明天。很多事情会被拖延，变成虚度光阴，世人辛苦地被明天所拖累。一年年过去，人很快会老去，在早上看到河水向东流逝，黄昏看到夕阳在西边落下。人生中能有多少个明日呢？请您听取我的明日歌。歌是古代诗歌题材的一种，同时它可以以歌唱的形式表现出来。整首诗我认为最有意蕴的是，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朝与暮是指早上和黄昏，形成了时间的对比与并联。水东流与日西坠则形成自然景貌的对比与并联。如此精彩的对偶句，结构精简，音韵讲究，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节奏感，非常生动地表达出时间悄然流逝。诗人在最后发出了“百年明日能几何”的反问句，带有强烈的反驳情感色彩，劝解诗人不要被诗中反复出现的明日这一说辞所耽误。 这首诗虽然是古时候的人写的，但是对我们现在的小学生还是很有用。它教会我一个重要的道理，与其拖至明天，不如好好把握今天，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样才能成为时间的小主人，而不是被时间追着跑的小可怜。如果你也是个爱拖拉的小朋友，我推荐你也读读这首《明日歌》，说不定你也会像我一样，开始珍惜每一个今天哦。
6: 说得特别好，你不仅把《明日歌》朗诵得真挚有力，还把诗意、手法和道理啊都讲得清清楚楚，让我们对这首诗呢也有了更深的理解。《明日歌》是明代学者钱福创作的一首劝勉诗，属于古代歌行体，语言通俗，节奏明快，朗朗上口，非常适合诵读传唱。全诗围绕“明日”二字反复咏叹，用浅显直白的语言，一针见血地指出拖延虚度的危害，告诫人们珍惜光明，把握当下。诗中的“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对仗工整，意境鲜明，以流水落日写时光飞逝，既生动又含蓄，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而结尾“百年明日能几何”，以反问直击人心，振聋发聩，让人猛然警醒。也正如你所说啊，这首诗穿越数百年，依然对我们每一位同学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提醒我们，今日事今日毕，不要把希望总寄托在明天。时间不会停下等待任何人，懂得抓住今天，做好当下，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成长节奏，成为勤奋自律、不负时光的少年。也愿我们都能记住《明日歌》的教诲，少一分拖延，多一分行动，在最好的年华里努力向上，让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闪亮。也再次感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明日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若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明日何其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
5: 陪伴你嘅系晓华同伟斌。
6: 晓华，节日快乐！
4: 多谢。今日系一年一度嘅母亲节。
6: 系啦，所有做咗母亲嘅朋友咧，今日都系你哋嘅节日吓，衷心祝愿你哋节日快乐，青春常驻，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4: 哇，伟斌一口气嘅祝福话语啊，令到我真系非常之开心。咁我相信所有心机旁边嘅母亲们亦都系非常之喜悦。咁同样咧，我哋天底下嘅子女们喺今日，相信都唔会忘记自己嘅妈妈，都会向自己嘅妈妈讲声节日快乐。
6: 系啊，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呢、对手咧就系母亲嘅手啦、永远都系咧咁温暖啦，同埋咁可靠噶吓、可以讲母亲节来临咗啦，一束康乃馨，一通电话，一个拥抱，大声咁话俾我哋嘅妈妈听，我爱你。
4: 正所谓有一种爱系发自内心，有一种爱纯洁伟大，呢、这个就系母爱，无私咁从未谂过要得到报答，咁真系非常之伟大嘅母爱嗬。
6: 系啊，正所谓咧，鸦有反哺之意，羊有跪乳之恩，马无欺母之心。时光匆匆啊，岁月喺母亲嘅额头上边咧，留低咗道道嘅痕迹、哦。咁我哋嘅成熟系换嚟咗母亲嘅老去嘅。
4: 系啦、咁所以喺今日嘅母亲节啦，我相信天底下嘅朋友们啊，都会谂起自己嘅妈妈。咁有条件嘅话咧，一定要陪伴喺妈妈嘅身边，陪佢度过一个咁有意义嘅节日。
6: 母亲节咧就系、敬重母亲啦，弘扬母爱嘅节日嚟嘅。喺中国咧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嘅节日啦。咁啊，到咗而家咧，每年五月份嘅第二个星期日已经成为咗我哋公众必过嘅节日啦。咁啊，随住母亲节成为公众嘅节日咧，可以喺呢一日咧大大方方咁表示对母亲嘅深厚感情噶啦。
4: 冇错，系咯，伟斌，咁你今日有冇向妈妈表达啲乜嘢先？
6: 梗系有啦，咁啊唔单止咧，我送咗一扎花俾我妈妈啦，
4: 康乃馨
6: 啊，系啦，康乃馨，但我今年咧仲特登仲送咗一束嘅牡丹啊，
4: 系咪？系啊，点解你会拣牡丹咧？
6: 因为牡丹富贵啊嘛，大喜啊嘛，
4: 希望妈妈咧系富贵永享荣华，系嘛？
6: 系咯，咁当然啦，其实咧，我觉得母亲啊，无论你送乜嘢俾佢吓，只要你喺佢身边咧，佢就系非常之欣慰噶啦。咁但系咧，由于工作关系啦，有好多游子咧系身在屋企以外嘅地方工作啦，咁、可能喺呢一日咧系唔可以翻到屋企嘅，咁唔紧要，一个电话都可以同妈妈咧讲述自己嘅思念之情噶啦。
4: 冇错啦，一声嘅问候对妈妈嚟讲已经系足够。咁喺母亲节嘅今日，不如我哋首先拣嚟红线女老师演唱嘅呢曲《游子吟》送俾各位好吗？
6: 好啊。

0: 哇，听住红线女老师演唱嘅《游子吟》啊，系咪大家听咗之后都非常之感动？会唔会触发你心中嘅思念自己母亲嘅嗰份心呢？嗬，
1: 嗯，绝对有啦。
0: 讲到红线女老师，大家都相当之熟悉，佢系一代粤剧宗师，佢培养咗好多优秀嘅学生，好多嘅后辈们喺佢嘅教导之下，都培养咗对粤剧浓厚嘅兴趣嘅、哦。
1: 是啊，我印象比较深呢是有一位叫做刘思琪啊，佢细细个呢就好鍾意粤剧㗎啦，而且得到咗红线女老师嘅指点喎、
0: 啊。刘思琪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喺广州小荔湾区青少年宫粤剧班度学习粤剧。听听之前我哋采访刘思琪嘅录音，一起嚟感受一下呢一啲新一代嘅朋友们对粤剧嘅喜爱啊。思琪你好，
2: 你好。
0: 咁我哋都知道啦，你喺粤剧粤曲方面咧，唔单止兴趣浓厚，而且仲学得非常之出色。咁并且喺2012年嘅1月至到2013年嘅10月咧，系得到咗红线女老师单独嘅指导。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回忆一下当时红线女老师教你嘅嗰段经历啊？
2: 嗯。咁我第一次接触洪老师呢，就係2006年佢嚟我哋小学嚟睇下我哋粤剧班开展嘅情况。咁、当时我都佢唔知道我係边个㗎嘛。咁我又第一次见佢，我觉得洪老师当时俾我嘅印象就係一个好慈祥嘅老人家。佢一个好亲切嘅人。咁我就係唱咗一段佢嘅《虎凤莺莲》，佢当时又听完我嘅演唱之后就同我提咗一啲意见啦，仲好耐心咁示范俾我听，跟住我就觉得啊，呢个洪老师真系一个好亲切嘅人。咁我第二次同洪老师有接触咧，就系喺2008年，我哋荔湾区少年宫咧就举办咗一台关于红线女老师指导我哋嘅咁嘅活动啦。咁咧我哋就第一次。在我们梁校长和曾老师的带领之下，我们走入了红线女艺术中心、那里又跟洪老师见面了。我当时就是在《山乡风云》这个节目里面扮演春花这个角色、就是红线女的一个很经典的戏啦，《山乡风云》。那洪老师当时又指导了我们做这个节目，基本是每个星期六我们都会去他那里，由他亲自指导我们。我演的春花其实是一个配角来的，洪老师对我的印象都是比较深刻，他那时不记得我叫做什么名字，他就一直叫我做春花。
0: 即是将这个角色里面的名字。
2: 就记住春花这个名字。所以我又觉得那段经历也是非常之难忘的。咁一直到咗我6年级差唔多毕业嘅时候呢，我又排咗一个叫《穆桂英巡营》嘅戏。

0: 系一个刀马旦嘅戏。有一次演出咧，洪老师又喺台下睇咗我嘅表演，就系、是、演呢个《穆桂英巡营》。嗰一年系啱啱系2012年，我读初二啦，即系毕咗业之后噶啦，就喺花园酒店一次演出上边，洪老师喺台下观看咗我嘅表演。咁啊，表演落嚟之后，佢就嗌曾老师通知我话，过几日你就过嚟我中心。见下面啦，咁我就第一次获得咗同佢单独见面嘅机会。佢第一次同我见面呢，就啱啱系过年啊嘛，嗰段时间，跟住佢就送咗我一份见面礼，就系佢嘅一份好珍贵录像资料。佢仲喺第一饼碟嘅封面上边呢，用毛笔写住。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红线女传递呢几个字，又即系俾我一个好大嘅激励啦。我觉得洪老师咁关心我，咁鼓励我去读书去学粤剧，我觉得好感动。咁自从嗰次开始呢，我就获得咗佢嘅单独指导嘅一段机会啦。
1: 咁佢喺亲自教你嘅过程当中，系咪都有啲好令到你感动啊、难忘嘅一啲趣事啊、一啲刻骨铭心嘅事情呢？
0: 有啊，洪老师系好关心我哋嘅生活同埋学习噶，特别因为我哋系学生，佢特别关心我哋嘅学习，我哋嘅成绩，即系话成日都激励我哋要读好书，再唱粤剧，要将自己嘅学习搞好，第日为我哋嘅社会做出贡献，佢系好注重呢一样嘢。咁喺生活上呢，佢都系经常对我哋嘘寒问暖噶，譬如我去佢嗰度上课，佢见我系用嗰啲胶樽，唔系用保温瓶嚟装水噶嘛，咁我啲水系凉嘅。咁佢话唱完嘢就饮凉嘅水呢，就对声音唔好。佢就亲自喺佢嗰个保温瓶入边就倒咗啲热嘅茶俾我饮噶。有一次我哋上完课，喺佢嗰个中心度食饭，同老师一齐食饭，咁老师仲将佢碗入边嘅牛肉啦，同埋鸡翼啦，咁静鸡鸡咁放落我个碗入边，佢就话：你哋后生嘅食多啲肉补身体。其实老师真系好关心我哋。咁都有几次系粤剧班嘅同学一齐去佢嗰度上课，佢觉得我哋好用心学啊，我哋咁辛苦啦，就嗌啲工作人员呢，就买咗啲水果，即系自己俾钱噶。嗌啲工作人员买咗水果嚟请我哋食噶，即系咁慰劳我哋咯。仲有好多好多事情，可能就呢一几件比较深刻咯。
1: 咁呢个时候，我哋特别拣嚟一曲由刘诗琪独唱嘅粤曲《慈母泪》当中嘅精彩选段，要送俾各位。

0: 啱先我哋欣赏咗一曲由刘诗琪演唱嘅《慈母泪》，讲出咗母亲对子女无私嘅奉献。
1: 嗱，好似广东音乐曲艺团嘅著名平喉唱家、国家一级演员粤曲非遗传承人，曾经获得中国曲艺牡丹奖、广东省鲁迅文艺奖、广州市专业技术人员特殊贡献奖嘅何平老师咧，佢亦都有一首《母亲的微笑》。咁我谂咧，今日喺母亲节嘅时候啊，何平老师
0: 听呢首歌，
1: 系咯，呢首歌好。

0: 啱我哋听，咁我谂咧已经系身为人母嘅佢咧，肯定会特别嘅感触啦。呢、个唔单止系自己嘅节日，咁同时咧亦都会令佢谂起自己嘅妈妈咁啊，嗬。
1: 系咁，不如呢个时候我哋即刻嚟听听何平老师啊讲述自己嘅感受啊。
0: 好，咁呢个时间咧，晓华同伟斌马上接通何平老师嘅电话。
1: 平姐，你觉得你有今日嘅成绩咧，同自己妈妈对你嘅培养、对你嘅引导系咪分唔开嘅咧？
2: 佢嘅引导，但系佢咧就系、关心，关心啦。因为当时嘅环境咧就冇而家嘅条件咁好啦。咁最记得嘅咧，即系话嗰阵时屋企都家家户都有养一只鸡、两只鸡咁样样嘅。
1: 嗯，
2: 喺屋企啊，喺屋企啊，都会有养下嘅。咁咧一生咗鸡蛋咧。我媽就偷偷地啊，即刻話：，食咗佢咁樣樣，即刻即係話，偷偷地俾我食咗佢。
1: 好關心你啊，嚇！
2: 係啊，即係話，雖然我哋嗰種嗰陣時，因為同而家唔同啦，係嘛？嗰陣時即係話就算係一隻雞蛋，我就成日都記住噶啦。
1: 嗯，
2: 再加上咧，係啊，咁我譬如我去去。聽一啲老師，有啲老師教啊咩？嗰陣時我哋即係話自己係好難揾到去去揾老師去學唱歌噶嘛，細細個嗰陣時，係嘛？咁咧，但係咧，即係話見到我哋有時同埋啲老識得一啲老師話去到上課咧，咁啊嗰陣時啊，問阿媽攞幾分攞毫子攞兩毫子咁樣坐車去、去上課。但系呢啲就唔機會嘅就唔多，呢機會唔多，因為畢竟咧嗰陣時咧仲係唔係話佢雖然知道你中意，但係唔係咁主張你一定係做呢一行，即係嗰陣時嘅環境，即係嗰陣時嗰個環境啊，咁所以咧變咗就，但到後期咧，我終於做到呢一行嘅時咧，佢話即係。就覺得係，你終於做到你自己中意嘅嘢啦。咁其實咧，初嗰陣時都唔係咁支持嘅，驚住我話我哋會學唱嘢、學唱歌啊呢一行，因為我哋屋企真係冇人做呢行，佢真係唔係咁了解，唔係了解。但係佢而家睇到一個月真係咁中意做呢行啦，咁而且有少少成績啦。覺得你係真係識得啲老師啊，咁佢係好高興嘅。你揾到啲老師，佢好尊重。譬如有啲老師啊，師傅嚟坐啊咁樣樣咧，咁佢咧就即刻好尊重。即係話我個初第一個師傅啊，嗰陣時嚟拜訪下，即係睇下我哋嘅情況啊，了解一下嗰啲，佢係好屋企人係好尊重。好尊重嘅，覺得好高興啊！你真係能夠揾到一個真係即係入。行嘅老師係正即係好正道嘅老師啊，咁佢就中意啦。即係驚住我哋話會唱嘢去學壞，驚住我哋咁咯。細個嗰陣，
0: 即係嗰時李兆芳阿芳姐都有去過你屋企家訪嘅。
2: 唔係，係葉老師。
0: 葉老師，
2: 美後阿芳姐，美後李兆芳嗰陣時咧就冇，美後就嗰陣時識咗葉老師之後咧，佢就好放心啦。屋企人就好放心啦。原來你真係識到啲老師啊，真係即係行一條正道，咁就好支持我啦。嗰陣時就開始咁咧，即係到唱歌啊咩，就即刻即係一種好微小嘅一種好無微不至嗰啲，即係佢能夠力所能及嗰啲嘅詞。就喺我心裏邊就記住咁樣樣。
0: 你第一次登台時，媽媽有冇嚟睇你啊？
2: 初就間中有啦，就唔係經常。但系咧，我屋企咧，佢初都有啲怕嘅。佢因為點解咧？初次我中心台有一次，咁中心台演出嗰時，我就同阿李兆芳一齊同台唱一支歌嘅。同埋一齊，即係兩家一齊出去唱，共同唱一首歌。咁咧，佢就聽到佢話，啲人話我係李兆芳個女。係啊，佢話：，兩母女。个妈妈咁矮，个女又咁高大，即系妈妈把声仲壮喎，咁啊，啲人咧好似听到啲观众咧，好似好误解，即系我个家世咁样样。咁我咩？妈听到咧就唔敢出声，即系喺度观众一路听都唔敢出声。咁你又翻到我屋企先讲，啲人咧连咁讲嘢嘅，又话，我话点解？咁你有冇同啲人讲？我话你哋有冇话呢个系我个女啊？咁啊？我梗唔敢講啦！如果我講，人哋話我亂咁型添，因為人哋個個都話：，佢個女啊，就兩母女同台啊，咁樣兩母女唱支歌啊，咁個個都喺度咁指住啊！好似我翻到屋企，阿媽

0: 就同翻我讲咯。
1: 其实喺你嘅成长道路上啊，妈妈有冇俾你留低边一方面最深刻嘅印象咧，萍姐？
0: 喺艺术上咧，佢都系一种心。用心嗰種支持嘅啫，嚇、用心嗰種支持啦。但係咧就唔會話有啲咩大嘅幫助到你咩嘢嚇，唔、同得係李少芳老師嚇、李少芳老師咧，真係對我嗰種無微不至喺藝術上嗰種關懷，即係話係師傅直情係既係師傅又係親人咁樣樣，
2: 係就
0: 無論喺無論喺生活上各方面都好無微嘅關。都嘅关怀吓，咁你俾我即系一种好难忘嘅一种另外一种嘅亲情吓，母亲即系我妈妈嗰种亲情，同埋我师傅嗰种亲情系都系一样嗰种无微不至嘅，都分唔开咯吓。咁李少芳老师家多咗一个喺艺术上嘅一种关怀，系直情系不顾一切咁样为我咯。可以咁讲，即系话系啊，咁而且咧，即系当我喺即系处于有一段时间喺粤曲低迷嘅时间，嗰段时间，李少芳我师傅咧就系真系俾我个鼓励同埋支持，系我永远都唔会忘记嘅。
2: 哦，咁嗰段时间你走去唱流行歌，师傅有冇反对你啊？
0: 唱咗好少少时间啫，系有人话翻俾佢哋听，知道咗之后就唔敢去唱嘅。
1: 系
0: 系啊，因为咧，我啲师傅系唔想我去唱视觉曲咯。
1: 希望你专注，
0: 即系惊住专注。咁但系咧又好无奈，嗰阵时就冇粤曲唱乜滞啦，嗰阵时冇得演出乜滞。咁你喺后生咧，就个个都去晒唱晒视觉曲。
1: 嗯，
0: 即系话好。无奈嗰种心情，咁啊，即系话当住面话唔俾我咧，佢又冇咁讲过，但系个心系好唔舒服。但系喺人哋面前讲过，即系话唔想我咁去唱。咁后来人哋话翻俾我听，吓、即系间接咁样通过第啲人间接咁样同我讲翻，咁所以变咗我知道咗即系师傅心里系即系。即有少少难受咯，即系咁啊，变咗我就冇去咗啦。
2: 哦，好尊敬你师傅，好啊，多谢萍姐，祝你节日快乐吓。
1: 诶，祝萍姐母亲节快乐，系咁，多谢晒。
2: 好，萍姐，拜拜。
0: 好嘅，多谢你，多谢大家，多谢晒。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听住何平老师发自己内心嘅心声啊，我真系好感动。嗱、何平老师咧同晓华我一样，既系人哋嘅女儿，亦都系人哋嘅母亲。一个女性喺自己嘅家庭当中，喺社会当中系多重角色。但系无论系点，喺母亲节嘅今日，都希望咧系向母亲表达自己嘅内心嘅。
2: 系啊。其实正话听阿平姐咁讲咧，我都觉得好感动啊！嗬，佢话咧妈妈对佢嘅爱系非常之深沉嘅，嗬，可能咧冇咩好大嘅举动可能只系一只鸡蛋啫，嗬。
1: 但系无微不至，佢用呢个词嚟形容佢。
2: 包括后来佢自己做咗妈妈之后咧，佢都话小心翼翼咁保护住自己女嘅梦想啦。包括女唱歌都唔敢行出去吓，费事呢个女唔唱啦咁样。
1: 系啊，我相信天底下嘅母亲们咧都系一样嘅，对自己嘅仔女真系小心呵护，小心翼翼喺自己母亲嘅心目之中，仔女无论系年纪再大都好啦，永远都好似一个小朋友咁，系自己需要去保护佢嘅。
2: 系啊，好啦，我哋马上嚟欣赏靓曲，由陈锦荣所赞曲，何平演唱嘅《母亲的微笑》。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1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2: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1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4: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1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迎各位继续留晒喺心机旁边陪伴住晓华同埋伟斌，嚟到我哋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啦。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十二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在公元610年正月，隋炀帝在洛阳用大宴百戏来招待西域商人，前后有成个月咁长。洛阳的店铺都用帷帐装饰，西域商人来到可以免费吃饭免费住宿。隋炀帝用巨额的国家财富赚取虚有的名声，用钱来引诱西域的商人和使者过来朝贡，面子就赚到足晒了，但是钱呢就蚀鬼晒吧。其实这个亦都是中国古代典型的朝贡贸易，小国来朝拜，我得到高高在上的荣誉感，然后呢就给回封厚的金银财宝上。

试过你，咁所以呢，对于历史上嘅所谓丝绸之路贸易啊，我硬系觉得象征意义大过实际嘅贸易意义啦。商人做生意呢，都会权衡利弊嘅，走咁远路，若然冇极大嘅利润，就唔可能搵条命仔嚟搏嘅。呢啲从西域嚟到中国嘅商人，愿意咁样不辞劳苦，恐怕呢都系因为呢种朝贡贸易系实在太好赚啦。咁与其讲系贸易啊，倒不如讲系嚟讨封赏嘅啫。不过呢，在交通水准咁低的古代，丝绸之路能够成为中西方交流的纽带，很大程度上呢亦都是因为有个咁赚钱的买卖的啫。从这个意义上讲，朝贡贸易都是有它的贡献的，不过就不是拿来赚钱的解的啫。因为隋文帝留下了殷实的家底，隋炀帝和朝野上下都觉得呢是不帮他洗一下，实在是对不住先帝在天之灵的。所以隋炀帝在位期间咁多大手笔的举措啊，都是以此为基础的。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政治发达，但行政能力就不足的，对于经济发展的统筹计划能力也都极其咁低下。国家究竟可以负荷几大的负担呢？其实真的很难统计的。朝廷上下的行政管理人员基本上都是靠估的。所以啊，在隋文帝如任之下，大家放开手脚乱咁使，隋炀帝的几大举措在后人看来呢就劳民伤财。但是在当时的朝野之中啊，就并冇咩反对嘅声音嘅，况且扩充疆土、弘扬国威，喺舆论上咧就好容易得到支持嘅。就算系普通老百姓负担重咗，但系隋朝嘅大军喺出边攞晒彩，民意都仲系好支持嘅。咁当然啦，以隋炀帝杨广嘅性格咧，亦都唔系十分在意民意点样嘅啫。一个自视极高嘅天才人物，边度会理治下嘅蚁民咩声音先得噶？蚁民系攞嚟服从统治、建功立业嘅工具嚟嘅啫。在西秦张翼之后，隋炀帝又下令开凿大运河。这一条大运河亦就是后来的京杭大运河，是古代中国的经济命脉之一，不论对于隋朝还是对于日后都有很重大的意义的。漕运经济一直是延续到清朝晚期。但是为什么对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评价一路都这么低，直到近年才有声音为他鸣不平呢？关键的因素呢，除了中国传统的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之外，还有一个原因的，就是大家很思疑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动机了。之前我们讲过，中国人喜欢用道德代替政治的，亦都零舍喜欢猜测人的动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被大家认为是满足个人欲望之举，很多人觉得隋炀帝是为了能够自己风风光光舒舒服服地巡游江南才开凿大运河的。所以虽然这条河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很大贡献，但是隋炀帝呢就并没有造福中国人民的意思的，结果呢就被认为他是穷一国之力讨一人之欢心，自不然就遗臭万年了。其实这件事呢，隋炀帝都挺冤枉的。隋炀帝杨广这个人虽然有些性格的问题，但是在执政初期就真的想治理好国家的。隋朝和秦朝虽然都是一样两世而亡，但是同样身为亡国之君的杨广和秦朝的胡亥呢就有本质上的不同的。胡亥是被赵高硬推上位的，自己也并没有什么治国的才能和经验，登位之后呢都是吃喝玩乐，对于治理国家兴趣不大的。但是杨广就不同吧，他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绝知拱冧了哥哥杨勇登基称帝，就并不是一吃喝玩乐骄奢淫逸的。杨广是个有大志向大抱负的人的，你看他年号都叫大业就知道，他是希望建立前无古人的工业，令到后世呢永远都记得他的功绩的。无论是开拓西域定开凿大运河呢，都是他宏图伟略的其中一块拼图来的。对于父亲隋文帝节俭持家的做法呢，杨广就不是那么欣赏的，只不过当年老豆尚在，要讨他欢心，没办法要办下嘢嘅啫。杨广一世人一帆风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手头上又有隋文帝留低的大把身家可以挥霍，行事作风呢当然同父亲有所不同啦。这个亦都是很多富二代同富一代的区别所在。我估杨广作为太子等待继位那几年，匿埋在东宫写佛经的时候呢，心里面经已将想做的事一都计划好晒的啦。咁一旦登基就迫不及待展开他的大事业啦。大运河就是其中之一啦。应该讲呢，开凿大运河确实是有历史眼光的。杨广之前曾经在江南担任多年的总管，对于南方的富庶、南北的差别有深入的了解。他就知道
未来南方一定会成为全国主要的粮食供应。

0: 地嘅，而帝国嘅中心呢亦都必然从长安向东移动。事实上啊，虽然后来嘅唐朝仍然以长安为都城，咁但係经济嘅重心呢已经好明显咁向洛阳移动啦，而大运河嘅漕运啊亦都一直支撑住北方嘅粮食供应，成为晚唐时期维护唐朝嘅重要筹码。咁至于后来杨广沿住大运河南下巡游，亦都只不过系运河完工之后嘅庆祝之举啫，都并唔系好似一啲人所讲系为咗巡游先开作运河嘅。开作运河劳师动众，劳民伤财，朝廷上下亦都唔系唔知道嘅。隋炀帝呢份人虽然就唔中意听意见，咁但系早期啊，朝廷上边仲系有唔少耿直之臣嘅。呢单嘢如果只系为咗满足佢一人嘅欲望咧，一定有好多反对嘅声音嘅。因为当其时北方嘅经济就唔似得南方咁发达，点样实行南北互通，系当时解决经济问题，特别系以洛阳为主体嘅中原经济嘅一个重要课题。所以咧，开凿大运河啊，其实就并冇咩反对嘅声音嘅。可见朝野上下对于开凿大运河系有共识嘅。隋炀帝虽然霸道啊，但系亦都唔可能咧，仅仅系为咗巡游江南就搞咁大镬嘢嘅。咁当然啦，当时天下大定得不过廿几年，咁快就搞到咁劳民伤财，系咪合适咧？就真系好难讲啦。但系喺杨广睇嚟啊，老豆隋文帝留低咁多遗产，唔搞下大工程大 project， 点使得晒先得噶？以当时嘅经济管理能力嚟讲咧，唔搞到民怨沸腾，恐防亦都唔系好可能知道咧系国力耗尽嘅。不过开凿大运河虽然系伤筋动骨，但系对于隋朝嚟讲咧，亦都唔至于系承受唔起。对于隋朝最致命嘅打击啊，其实系嚟自三次远征高丽。呢几次军事行动直接动摇咗隋朝统治嘅根本，亦都直接导致咗隋朝末年嘅农民大起义。咁呢一单嘢咧，我哋就留待下一回再同大家详细讲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哦，有。

0: 光。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 光姐。
0: What's up？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陪伴着妈妈度过这个这么特别的节日。即使不可以亲自陪伴在妈妈的身边，都会打个电话跟自己的妈妈讲声节日快乐，这样的是不是？
4: 母亲是非常之伟大的一个称呼来的。母亲就好像一缕阳光一样，在我们心灵的寒冬带来温暖的。
3: 是的，伟斌，其实自古至今以母爱为主题的历史故事是非常之多的。
4: 是啊，比如说有孟母三迁啊、孟母断机啊等等。
3: 是啊，我们不如首先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两个典故好不好？
4: 好啊，先讲讲孟母三迁的故事啦。讲就是孟子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过了身了，孟母是依靠纺织麻布来维持艰难的生活的。而孟子很聪明的，见到什么就学什么，而且模仿的本领特别像的，
3: 是的，
4: 即做什么像什么的。
3: 是的，起初孟子家里就是一个墓地的附近，每隔几日就会有送葬的队伍吹着喇叭经过他们家家门的。好奇的孟子就跟着送葬的队伍在这里学吹喇叭，每一次都引到一群的小朋友们跟着他的后面在这里玩的，大家一起玩送葬的游戏。
4: 即是大家利是了。那孟母很重视孟子的教育问题，见到孟子成日都吹着喇叭来玩送葬的游戏，就快点将家搬到了城市里面，住在屠宰场隔离。
3: 搬到屠宰场附近之后，孟子就每日都在这里看屠夫们劏猪。孟子就看在眼里，就记在心上，没过几耐啫，他竟然都可以

0: 帮住啲大人们咧劏猪、哦。
1: 嗯，哇，所以孟母咧又好心急啦，快啲将屋企咧又搬到咗学堂附近啦。咁啊，于是咧每日早晨啊，孟子都跑到学堂外边咧，摇头晃脑咁跟住啲学生一齐读书，而且咧变得守秩序、懂礼貌、哦。
0: 咁当时嘅老师咧就睇到孟子，哇，学乜嘢都咁快，而且记忆力又特别之好，就非常之中意佢啦。于是乎咧就俾佢免费咁样去学堂嗰度读书。咁后嚟咧，孟子果然就冇辜负自己母亲嘅期望，成为咗战国时期嘅思想家同埋儒家学派主要嘅代表人物。
1: 哇，真系好嘢啊！
0: 系
1: 其实可以
0: 啦，
1: 想象啦，孤儿寡母咧搬一次屋企都唔系咁容易噶。而孟母咧竟然唔怕麻烦咁搬咗三次屋企，哇，可见孟母啊深知环境对个仔成长嘅重要性啦。
0: 正所谓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咁呢个道理喺孟子嘅成长过程当中咧，系体现得特别明显。嗱，其实世间万物嘅发展咧，都有内外两重因素相互影响，又互相制约。咁啊，少年儿童嘅成长其实都唔例外嘅，嗬。
1: 嗯，系啊，佢嘅天赋秉性同系咪用功刻苦系起住决定性嘅内因嘅，而外部环境咧，即系包括家庭啊、学校教育啊，同埋社会影响啊，亦都系好重要嘅作用嘅。
0: 嗱，呢个故事咧就话俾大家听，环境就系小朋友成长同埋生活当中重要嘅一部分。咁好嘅环境咧系可以促进小朋友健康成长，咁但系恶劣嘅环境咧就可以使到小朋友都跟住学坏嘅。
1: 嗯，冇错，所以环境好重要吓，咁除咗孟母三迁嘅故事咧，仲有一个故事系孟母断机吓，即系讲明咧做事要持之以恒。
0: 依然都系讲孟子嘅故事，咁佢天资聪明，但系都好顽皮嘅、哦。喺学堂学习咗一段嘅时间之后，新鲜感咧就过咗啦，竟然就开始逃学、哦。咁有一日，孟子早早就从学堂嗰度翻屋企，孟母咧正喺度织布，知道佢又逃学咗啦，咁啊非常之嬲啦。佢嘅母亲咧就要孟子背诵所学嘅知识，咁孟子背得咧就断断续续啊。咁于是乎，孟母咧就非常之心急、哦。
1: 系啊，于是佢当住孟子嘅面咧吓，孟母啊就用剪刀咧割断咗佢织好嘅布啦。咁孟子就问母亲啦，点解咁做啊？孟母就回答啦，佢话：唉，子之废何，若吾断丝织也。咁啊，从此之后咧，孟子再都唔敢逃学啦，亦都再都唔敢咧遗忘所学嘅知识啦。
0: 嗱，呢个故事咧，亦都话俾我哋听啦。对于小朋友嚟讲，学习总系好艰难嘅，咁游戏咧总系比较容易。咁面对艰难嘅学习，更加需要持之以恒嘅态度。咁啊，孟母用行动就话俾孟子听，学习就好似织布咁，都唔可以一蹴而就嘅，系需要一丝一线嘅积累。咁只有坚持不懈，先至可以学有所成嘅。
1: 系啊，孟母咧好严厉嘅吓，对于孟子嘅错误咧，佢冇用嗰啲打骂嘅方式啦，而系用行动啊，令到孟子明白咗，从一个坏学生变成一个好学生。
0: 嗱，孟母断机呢个典故咧，流传非常之广，都俾到我哋好深刻嘅启迪。嗱，首先，孟母断机就话俾我哋听，一定要有决断性，一旦认为错嘅，就要当机立断改正错误。咁同时咧，只有好好学习，持之以恒，先至可以成才。
1: 系啊，可以话咧，自古以嚟吓，如何教育好小朋友，一直咧家庭教育当中啊，最为重要，都系最棘手嘅问题嚟嘅。为人父母咧，都希望自己嘅细路可以成龙成凤啦，咁但系咧良好嘅主观愿望啊，并唔一定可以取得良好嘅教育效果噶噃。咁啊，其中一个咧就是教育方法嘅问题啦。孟母断机嘅故事咧，之所以流传至今啊，并且为人们所称颂啦，我哋认为咧根本原因就在于孟母嘅循循善诱啦。
0: 冇错，嗱，面对孟子嘅逃学，孟母既冇打，亦都冇闹，而系通过断机呢个事情，令到孟子就明白咗，唔学习就好可惜，从而勤学不止。咁呢种善于借助事物嘅道理嚟到教育小朋友嘅方法，确实啊，令到我哋当今嘅人咧为之激奖而称赞嘅。
1: 喺日常嘅生活当中咧，我哋唔难发现啦吓，空洞嘅说教啊，只能够令到小朋友咧似懂非懂啦，所以 入又耳出吓，严厉嘅惩罚咧又会令佢逆反噶，甚至咧铤而走险啊？点解咧？嗬？
0: 嗱，专家们咧就认为啦，小朋友仲细个啊嘛，咁抽象嘅思维能力咧就相对嚟讲比较薄弱嘅，仲冇办法同成人嘅思维同步，咁所以咧，我哋喺教育小朋友嘅时候

0: 候，就应该向盲目学习，少一啲大而空嘅说教，要多啲通过一啲具体而小嘅事例，对小朋友进行启发引导。咁呢一种以事嚟到讲道理嘅教育方法，先至能够令到小朋友真正而又深刻咁理解事物嘅内在道理，同埋父母嘅良苦用心嘅。
1: 嗱，啱先我哋讲咗两个故事啦，一个就系孟母三迁，一个系孟母断机啦。诶，我记得咧，我哋全球微语曲大赛有一首金曲作品啊，亦都系叫孟母断机。
0: 这个微语曲新作孟母断机呢，就通过孟母对童年孟子的贪玩逃学，孟母呢就截断织机上的梳子作为比喻，来到教育孟子学习就一定要持之以恒这个道理的。
1: 嗯，这首曲呢是由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曹秀琴来演绎的。曹秀琴老师演唱过很多微语曲作品，他觉得微语曲这种形式有什么优势呢？
2: 我觉得微语曲这个节目非常之好，因为很多后生的人呢对粤剧不是那么了解，但是他通过少少的片段，哎，原来都我们都听得到，所以这个是精简的微语曲的这个节目呢，我觉得是非常办得很有意义，对我们推动这个岭南文化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1: 好的，唔该晒琴姐吓。嗱，琴姐咧，佢都系一位母亲啦。咁佢演绎孟母断机嘅时候咧，一定系非常之有体会嘅嗬。唔听一听佢作为一个母亲啊，系以点样嘅心情去演绎孟母断机嘅？
2: 作为一个母亲啦，嗬，即系对细路仔期望嗰种支持，咁你就即系体会就系母亲对孩儿嗰个培养。嗰种心情啦，嗬，咁因为咧，呢个系从古到今望子成龙，呢个系大家母亲嗰个期望，对细路仔、对后一代嘅期望，呢种心情，希望自己嘅小朋友能够听听话话读好书，将来有好嘅知识啊，回报社会咁样嘅，都系呢个意思啦，啊。
0: 琴姐在演唱这支曲的时候呢就相当之投入。要跟一位小朋友合作呢其实都挺高难度的。
1: 是因为这首曲是他跟个小朋友合作的嘛。他呢是怎样指导这个小朋友啊一起来演唱，令到两者的演绎呢更加合拍呢？听听他怎样
2: 说。跟我录制的小朋友他都是小朋友来的，很小个。他有些感觉未到啊，我顺便指点一下啦。即是那种情感的交流啊，即是好像更口语化，或者是哪个音呢未达到我们广州话的即是我们字头字尾字腹啊，你这样唱先完整啊，这样顺便教一些粤剧的知识啦，基本功这样啦。
0: 多谢琴姐同我哋介绍咗自己内心嘅谂法。琴姐啊，带住一个小朋友去演唱啊，咁样对促进小朋友学习传统文化咧系好有帮助嘅。对微语曲未来嘅发展啊，琴姐又有点样嘅期望呢？我哋再嚟听听琴姐嘅介绍啊。
2: 除了在思想内容方面啦，可有呢、这个即系、就是、我哋嘅社会效应啦。咁另外一方面，亦都系要入耳啊，我哋讲好听。好听的旋律同埋内容要好，咁先容易传颂啦，有人跟住学啦，就系咁啦。我觉得有呢个期望啦，吓，即系唔好话今次得奖咗就将呢批作品埋没咗，能够真系好似洪倩女老师作品咁一路都有人唱，咁啊更加好啦，达到预期效果啦。
1: 好嘅，唔该晒琴姐。嗱，呢一首《孟母断机》咧，系由曹秀琴演唱咧，系由赞曲者邓伟坚所赞者嘅。听听邓伟坚老师佢嘅一个心声啦。嗱，其实咧，邓伟坚啊，佢已经系写咗好多首微语曲噶啦。咁啊，佢觉得呢一届嘅微语曲创作同以往有咩唔一样嘅地方咧？听听佢介绍。
3: 一个就参与者，即系嗰个参与面啊，好似越嚟越广啊。哦，仲有一个咧就题材咧就越嚟越丰富。亦有傳統嘅，亦有現代嘅，甚至有一啲好接地氣嘅，即係好似今次話其中一首叫《得閒飲茶》，仲有一首《中國功夫》。咁我哋開頭睇到嗰啲詞啊，都覺得啊好過癮喎，即係話作者識得從呢個角度切入，即係覺得佢哋喺選材上咧係用咗心思嘅。
0: 嗯，是啊，咁邓伟坚老师咧，对于咁多届嘅微曲创作咧，都好有体会噶啦。再嚟听听佢介绍自己今次创作呢一支曲《孟母断机》嘅一啲感受先。
3: 咁今次我自己咧就写首咧就是、传统题材，可以讲系就系、是、孟母断机啊。因为中国人咧向来系好讲究教儿育女啊，大家可能都唔会忘记，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好伟大嘅母亲。 一個是孟母，即是孟子的媽媽，一個是岳飛的媽媽岳母。因為大家經常都講的，母親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他如果能夠是即以身作則，對孩子的成長是有很大的幫助，所以我就在這方面來取材。所以就很多評委就即覺得說，從這個題材即說小中見大，哦，挺有意思的。因為現在目前很多人都是教子女是很重視的嘛，所以我就希望通過一個這麼小小的傳統例子，這個也是很有名的中國傳統上家喻户曉千百年來流傳的一個家訓故事，咁嚟希望通過小中見大一個微曲五分零六分鐘嘅題材，講完一個道理。
1: 好嘅，唔該曬。諗啊，其實咧參加咗咁多屆啦，咁對於微曲呢個概念咧，應該好有自己嘅體會，有好深嘅理解噶啦。聽聽佢嘅見解啊。
3: 一般我人唱粵曲咧，提到唱粵曲咧，肯定係會唱好長嘅曲。聽人咧可能佢覺得長，但係唱人咧就越長咧就越 enjoy 嘅。所以咧要喺微曲呢種即係規定嘅特定呢個範圍內，表達一個相對完整嘅意思同埋一個主題咧，事實上即係對創作者咧係好有難度嘅。即係當時我第一屆時候，好多人都聽微曲，喂六分鐘寫乜嘢啊？好難寫，寫一篇短嘅文章係比寫一篇長文章係要難好多嘅。
0: 好嘅，多谢邓伟坚老师啊，同我哋介绍咗咁多，都令到我哋啊对于呢支曲《孟母团机》咧有咗更加深层次嘅了解。
1: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一齐嚟欣赏由曹修琴同黄汉小朋友一齐演唱嘅《孟母团机》。

0: 伴住呢首《孟母团机》嚟到今日节目嘅尾声啦，我哋真系为母亲嘅用心良苦啊而点赞而感动嘅。
1: 冇错啦，母亲喺每一个人嘅心目当中咧都系非常之伟大，母爱亦都系世界上伟大嘅一种爱。
0: 喺度咧，我哋再次祝愿天下母亲节日快乐，青春常驻，永远咁健康。
1: 系啦，祝愿天底下嘅母亲们母亲节快乐。好啦，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就要结束噶啦，
0: 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4: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5: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6: 早安，湾区。
7: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1: 股金多时。

0: 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2: 经典的回味。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板凳花，扁担茶，
7: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8: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9: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10: 我想自信地表达，
11: 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7: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8: 声为桥，通你我。
7: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4: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

钟醒嚟，青草喺微风嘅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清新而原有的木吉他声当中，张国荣用一把相比于青年时候更加松弛、情感更加淡然的声线，将这首歌唱成了耳边徐徐吹过的轻风。大家早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播出的醒神好音乐。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港乐金曲集爱家韵，在线或者回听可以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接下来送出一首港乐金曲，刘雅丽演唱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0: 陈奕迅金曲宇宙入边，《岁月如歌》咧，从来都唔系最夺目嘅嗰首，佢有住穿透时光嘅温柔力量，冇原计嘅唱腔，冇浓烈嘅编曲，佢用低沉醇厚略带沧桑嘅声音，轻描淡写一样，将时光入边嘅心动、离别、遗憾同埋释然，一字一句唱入心底。而接下嚟送出嘅呢首系嚟自洪卓立嘅一首成名歌《弥敦道》。当年洪卓立以一首《弥敦道》走红乐坛，呢首充满对往日恋情嘅眷恋同埋不舍嘅歌啦，亦都成为咗佢嘅代表作。
1: 街边太多人与车。

上眼睛，望着便会飞，飞八小时我找到你，太美了，我活在这

来自古巨基的一首《罗马假期》。你会发现很多和地名有关的歌曲，其实并不一定仅仅是一个地点，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这首《罗马假期》给人感觉是清甜的、浪漫的，轻快的编曲充满了意大利风情。接着来和大家分享的是经典港乐，来自陈慧娴的《夜机》。

你一勤清亮和厚重交织的声线克制而细腻的情感处理，将这首大会堂演奏厅成为了除了月半小夜曲之外李克勤最为知名的抒情代表作之一。大家早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是嘉允。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港乐金曲集，在线或者回听节目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接下来和你分享的这首是王杰的《不浪漫罪名》。

来自梁咏琪《花火》专辑当中的《灰姑娘》。在这张专辑当中，梁咏琪大量地使用了真假音的转换，后来被标榜的透明色情腔最早都是诞生在这张专辑当中。《灰姑娘》在副歌部分将对真假音的运用玩转得几乎是非常之到位的地步，她意外地动容和有感染力。而接下来同你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一部港剧的片尾曲，曾经横扫当年各大排行榜和颁奖礼。好多年过去了，听过这首歌都是会心动，因为它承载的已经不单只是一段剧情，而是我们某个阶段的记忆。越难越爱，听到是吴若希的演唱。

听到熟悉的旋律，不必在乎我是谁的粤语版本，来自林忆莲《假如让你吻下去》。咁样一首令到大家由长百转的歌啦，唱出了几多在爱情当中沉沦者的心声。大家早晨啊，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是嘉允。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港乐金曲集》。望下时间方面，我哋今日节目咧亦都系接近尾声啦。在线或者回听咧，可以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嘅陪伴。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国希。
4: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